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于文昌庚这儿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儿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于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于，他姓于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宇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啊、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五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30-40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儿使他奇怪，就是王元。你看王元没看见于文长庚，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元了。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长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长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长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长庚在暗中一看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长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长庚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没粮。

咚，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蹦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长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长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失，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于文长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于文长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备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还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平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食了，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一百个拧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上，他得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组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

0: 你要活着，今儿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诸亮。两个人一伸手，打了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诸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抟、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棋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一般的刀剑碰上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诸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诸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下一个人来，谁呀？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儿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诸亮。他知道这老猪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诸亮和陈东坡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诸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诸亮冲着陈东坡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抹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啊，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诸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 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他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脸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1000人，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啊。和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诸葛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3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愚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啊！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 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愚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儿，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呐、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1: 是，我记住了。
0: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元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宇文长庚跟王元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都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儿交给武元公。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武元公千恩万谢，他手下还不少人呢， 手把阎王寨咱暂且不提，
2: 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严大人拜本入京，听候皇帝旨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严大人就预感的事情有变化。为什么来钦差呢？不见面还则罢了，等他见着这位钦差，直吓得是亡魂皆冒。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严大人一看呢，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老爷，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大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严大人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应接天使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由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振兴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风，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绑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 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了。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哎呦，这100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了。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哎，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爷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一抱拳，严大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升殿，当时你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
2: 即日班师，把大同

0: 帅太保中雄暂时管理，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愚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儿。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儿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愚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面沉似水，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大人嗨声叹气：“查散呐，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到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的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掉脑袋。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接到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听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儿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儿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儿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 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玉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它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呢。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儿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解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市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3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哦，这叫杨文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战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 朱统子大令飞迁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两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一瞅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丝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架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昏君呐，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心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的书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 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20有4。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法器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了。啊，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在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哼，回大老爷的话，你方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儿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山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牙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赐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山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扎！ 夹棍伺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已婚男女陷入婚外恋情，怀孕生女引发情感危机。
7: 一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
6: 他遭遇孩子母亲两次起诉，面对女儿和抚养费，他却销声匿迹。
8: 他要是别的女人，这东西啊没法了。
6: 为了寻找女孩生父，法官11年锲而不舍接力调查。
9: 要是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6: 亲生父亲究竟躲在哪里？五位法官前后接力，如何揭开他人间蒸发的秘密？法治天下之爸爸你在哪儿？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天下。人们常说啊，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都应该在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在深圳市，一个女孩却不得不承受父爱的缺失，甚至为了争取自己的抚养费，在对父亲的苦苦寻找和等待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7月1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调解室里，申请执行人赵莲为了追讨一笔拖欠了11年之久的抚养费，与一位叫做刘洋的女人正激烈地争执着。争吵中，刘洋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赵莲的心。
7: 你们都是来要保障，你是个人渣，你知道吗？你奶奶就知道，你说你是在不知道情况下吗？你是一个单身汉吗？你为什么要生下小孩？还有。打不掉的小孩，
6: 赵琳所说的这个打不掉的小孩正是她的女儿婷婷，而婷婷的父亲就是刘洋的丈夫徐海军。原来在婷婷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的徐海军一直拒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现在已经17岁的婷婷希望父亲能够如数偿还所有抚养费。而此时婷婷的父亲徐海军则向法官讲述起自己拖欠抚养费的难言之隐。
8: 他要是别的女人，
10: 小片当中，赵莲和刘洋吵的是不可开交，那么导致他们冲突的就是这个徐海军。那么徐海军和赵莲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他拖欠女儿的抚养费长达10余年之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杨继周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6: 杨继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院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曾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2016年被评为深圳市第6届优秀法官。
10: 杨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起案件。
9: 这是一起抚养费追偿的执行案件，从赵莲 追讨女儿的抚养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徐海军开始，到这个案件执行完毕，我们先后有五位以上的法官承办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历时十余年，也就是说，被执行徐海军躲避法院强制执行，躲避赵连，整整躲了十余年。
10: 这个徐海军和赵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他们又是怎么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1998年，赵连离开丈夫孩子，从河北老家前往广东深圳市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同样在深圳闯荡的湖南人徐海军。
11: 我去拿我的工资，他去世界之窗玩，在三幺幺车上认识的。他说他很会修东西，我就叫他修我的热水器啊、煤气灶这样认识的。人家当时很厚道、很聪明。
6: 很快，两人由偶然相识发展到同居关系。没多久后，赵连意外怀孕了。其实这是赵连和徐海军都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对于这个孩子，赵连最初也不打算要，但是徐海军的无端猜忌却让他倍感羞辱。
11: 他说：“那这小孩子可能是我的。”我说：“你如果不承认不捞钱，到时候我把小孩扔下，天天找你。”
6: 赵连还要求徐海军必须给自己一笔精神补偿费。然而，徐海军称自己的收入很微薄，对于赵连的要求也一拖再拖。
11: 他说他后来又想了一下，捞了1000块钱，要叫我去掏。
6: 但是这时赵连已经怀孕8个月，如果堕胎会有生命危险。
11: 我那时候8个月了，怎么长这么大了？
6: 1999年3月，赵连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婷婷。对于女儿的出生，徐海军表现得十分冷漠。
11: 啊，1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就回来一次，你要看一下小孩，他哪里跟我在一起？
6: 当时的赵连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养育女儿，他以女儿婷婷名义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徐海军。2000年9月16日，法院判决婷婷胜诉。
12: 按照法律规定，不管孩子是否是婚生，作为父亲都有义务支付抚养费。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决的是给小孩每个月支付抚养费500块钱。
6: 接到判决后，徐海军如期支付着抚养费。转眼到了2005年，6岁的婷婷即将上小学，赵连感到每月500元的抚养费已经不够开支，他希望徐海军能够增加一些抚养费。没想到徐海军竟然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报复徐海军，赵连故意在情人节那天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7: 你为什么要跟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跟这个孩子？我还想麻烦他，你知道吗？我搞的，我现在不要你，那是谁先知道的？
6: 赵连的这一通电话彻底惹怒了徐海军。
11: 你就拿我打电话，你别想拿一封信过来，就把手机号码一换，就不理我们了。
6: 气愤之下，赵连带着婷婷再次将徐海军起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增加抚养费。
12: 那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又重新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说每个月支付生活费1000元，由原先的500元增加至1000元。
6: 2005年9月18日，法院判决生效。但是之后，徐海军应付的抚养费却一直分文未给，赵连只能再次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0: 我们看到呢，赵连在婷婷出生后不久就起诉过徐海军，那么后来呢，他又希望增加抚养费，又起诉了徐海军。他这样起诉，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9: 赵连两次起诉徐海军支付抚养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随着婷婷的成长。上学，原来判决确定的500元每个月的抚养费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支持了赵连的请求，判令徐海军增加抚养费。但是判决生效之后，徐海军却没有主动的履行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所以赵连以婷婷的名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6: 从2005年10月份接到执行申请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迅速展开工作，开始对被执行人徐海军名下是否具有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进行调查。为此，法官需要前往银行、车管所、国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找。不过，在上世纪末，深圳市各职能部门内部的信息化查询技术还很不完善，网络管理也尚未运行，这令法官们的查询工作十分繁琐。 当时还是法官助理的李柳或一起最初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

0: 财产状况调查完毕，但是令法官吃惊的是，徐海军的名下竟然没有任何财产。
1: 这些我们都查了，他确实是这些银行卡里面没钱了，然后也没有车辆房产那些所有的登记啦。
0: 法官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为一般人名下都会有一定数目的财产，不可能身无分文。
1: 就是他知道你们在执行，你们在查找他的财产线索，他就故意进行一个转移。
0: 在进行财产调查的同时，法官又根据赵莲提供的电话、住址等信息，对徐海军本人进行查找。
2: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电话就是已经失效了，然后居住的地方已经不在那住了，打工的地方也不在那打工了。
0: 在2006年初，为了尽快找到徐海军，法官驱车前往他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去实地查找，但是结果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1: 我们也没有查到父母的信息，还有他一些亲戚的信息。
2: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很快，赵莲母女申请的强制执行期限已到，他们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新接手的法官都会照例开始新一轮的查找。
3: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执行期限的问题？
4: 这个案件的期限有一定的特殊，就一般的债权而言，判决书生效之后，债权就已经到了支付的期限，而抚养费，它的判决生效之后，抚养费还没有发生，必须要等到抚养费发生之后，才能申请强制执行。就本案来说，这个赵莲母女每过一段时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通过强制执行，仍然无法执行到位，通常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赵莲母女再又会申请强制执行，就这样循环。也就是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法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被执行徐海军的查找和强制执行工作。
0: 母女俩孤苦相依，法官如何对他们施以援手？
4: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
0: 实施全新网络信息查询，能否找出女孩爸爸的隐秘行踪？
1: 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吧？对吧？
0: 一张银行卡的发现，能否扭转案情，突破查询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多年以来，徐海军杳无音信，赵莲也迟迟拿不到女儿的抚养费。考虑到母女俩孤苦相依，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负责此案的法官会每年为他们争取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进入2012年，李柳已经由最初的法官助理成长为一名执行法官，他也是接手此案的第四任执行法官。不过令李柳法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刚刚开展工作的第二天，赵莲就到上级法院去投诉了他。
2: 第一反应，说实话我挺生气的，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你就投诉我了，但是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他投诉我，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很可怜。
0: 李柳法官知道赵莲是在社会舆论、周围亲友的谴责压力下才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2: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就是出现一点问题了，就是说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的思想已经比较偏激了。
0: 赵莲向法官哭诉，他难以独自抚养婷婷，只能把他送回河北老家，但是在老家孩子受到了歧视。
5: 我女儿还到南京上学，说你爸爸不要你，打死你，哥哥都欺负他。
0: 无奈，赵莲又把婷婷接到身边，当她前往法院询问案情，也会带着女儿。
2: 从我接手的时候，那孩子也不讲话，就是跟正常同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法官其实很痛心的。
0: 李柳法官告诉赵莲，他还会像前任法官一样为他争取经济救助，保证他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希望赵莲对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予支持。
2: 你这个情况确实还很可怜，我呢作为法官，我会尽力再给你查找一下，以前查不到的没准在我这就能查到了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给我时间。
0: 但当李柳法官竭尽全力多方查找后，仍旧没有发现徐海军的任何线索。
3: 法院为什么要给婷婷提供司法救助呢？
4: 司法救助是司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权利受到侵害却又没办法有效受偿的当事人给予一定一次性的辅助救助措施。就这个案件来说，据我们了解，赵莲因为这次事件她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她基本上没有自我工作的能力，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不仅不能够保证他的女儿能够完成他的学业，连维持他们两母女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0: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总对总网络查控平台，使得法院的查控能力显著提升。
1: 通过这个系统，就是说可以弥补很多，就是说地方中院或者是省院对这个外省的一个银行账户车辆没办法进行查询。而总对总这个系统，因为是最高院研发的这个系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系统，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嘛，对吧？
0: 此时当法官按照徐海军的身份证号进行查询时，发现他在老家湖南的一家银行内开设了账户，而且账户还有资金交易，这表示这个账户有人在使用。2016年初，杨继洲法官已经担任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当获得这一重大发现后，他迅速前往湖南核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张银行卡开户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徐海军的，但是开户人姓名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3: 那么这张银行卡是徐海军申请的吗？
4: 这个银行账户的申请人留存在银行的这个身份证证件和他的照片，和被执行人徐海军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银行账户极有可能不是徐海军申请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是相同而已。
3: 那么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身份证号码呢？
4: 我们知道一个身份证号码对一个人，原来留存在我们这个法院案卷里面的被执行人徐海军的身份信息都是一代身份证的，由于当时户籍管理技术比较落后，导致了一个重号问题。在升级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发证机关将他的身份证号码做了一下变更，但是号码变成什么了我们不知道。
0: 代理人与被执行人住址相同，其中隐藏怎样内幕秘密？
1: 王毅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法院实施边境控制，老赖爸爸能否最终现身？
2: 人都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是总算是出了。
0: 合法妻子与同居女友激烈争吵，抚养费能否最终讨回？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当案件陷入僵局后，不甘放弃的杨法官再次翻开厚厚的卷宗，希望找出遗漏的信息。这时11年前给徐海军做代理人的刘洋引起了杨法官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叫刘洋的女人的家庭住址竟然跟徐海军的一模一样。杨法官隐隐感觉这两人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杨法官请求公安局户籍民警协助调查。调查后，法官惊讶地发现刘洋的丈夫竟然叫做徐海刚，而这个名字与被执行人徐海军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个徐海刚会不会就是法官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徐海军呢？
1: 当地派出所打印出来身份登记信息，打出来的身份证号，我们一看那个照片，10几年了没变，其实他就可能头发少了一点，整个五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我们当时把照片一拍了发给法官，法官一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这时候徐海军人间蒸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被破解了呢？
4: 可以这么说，徐海军的身份证号码在发证机关进行变更的时候，徐海军他又趁机把他的名字变更为徐海刚，所以这10多年里来，徐海军一直以徐海刚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在生活和存在。像这种被执行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同时变更的情况十分罕见。至此，被执行人徐海军消失10年的秘密也终于是真相大白。
3: 那么当徐海军这个人被查找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案件就可以说是告破了呢？
4: 被执行人的徐海军的身份被确认为徐海刚，这还只是我们执行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们执行工作中的突破性的一步。但是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把徐海军这个人找到。
0: 法官通过进一步调查查询到徐海军有出入香港边境的记录，当即连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依法对徐海军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6年7月15日下午5点50分，一名叫徐海刚的男子在出境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拦截，杨法官获悉后立即和法警赶往了边检站。当见到法官和法警的那一瞬间，徐海刚似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法官立即将徐海刚，也就是曾经的徐海军带回了法院，并依法对其拘留15天。
6: 那你为什么按判决的那个要求来付那个抚养费啊？
7: 主要是当时我们也是经济困难，当时我们企业又倒闭。
0: 徐海军说，他改名后去广州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每个月工资能达到5-6千元。
6: 你收入有点起色之后，有没有考虑过还这个钱？
7: 考虑过。
6: 那为什么不要还了？
7: 因为我是这段时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呢，真是要还的是吧？毕竟也是自己的亲人嘛。
6: 对啊。
7: 这个钱反正该还的应该还的。
0: 徐海军表示，他愿意清偿拖欠的所有款项。在法院的主持下，徐海军一次性支付婷婷在18岁前的全部抚养费和利息，共计14万余元。而善良的婷婷接受了这位消失11年的父亲，并为他写下了谅解书。拿到女儿抚养费的赵莲归还了法院的司法救助金，他对法官们这些年的付出十分感激。
2: 法院帮我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这个钱居然真的可以执行得到，人终于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这一气了。他感觉他很轻松很欣慰。
0: 自此，这起由2005年开始的抚养费追偿案终于成功结案，该案被评选为2016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终于是圆满执结，那么这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4: 这个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包括我和我们以前承办过这个案件的法官，甚至我们院里面知道和关注这个案件的同事，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我觉得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婷婷。父母一代他们的恩怨情仇，他们的错，却是让婷婷承受了17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当他知道我们已经拘留了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主动地向我们提交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我们法院能够从宽、从轻地处理他的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让我们很感动。要原谅一个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也希望他们母女，特别是婷婷，能从这个事件中能走出来。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那么对申请执行人来讲呢，在一般的交往中，民事交往中呢，应该呢有自己防范的意识和保护自己的意识。那么对，特别是商事往来中，你对对方当事人的信息呢掌握的越多越好，就万一今后有什么纠纷发生的时候，诉讼了、执行了，你可以向法院提供一些有效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线索，帮助当事人呢尽快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应该大家有些人呢是应该是吸取一些教训的。这样的事情呢，对当事人自己就是父母两个人都不是好事儿，对孩子呢当然更不是个好事儿。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这么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边，对他自己今后的婚姻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成长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不应该随意，应该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对待一些自己的感情问题，不要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3: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这是一宗典型的陈年老案，几任法官奋战11年，终于让案件了结。那么在这起打击老赖案件的背后，包含的是更加沉重的人生感悟。无论是独自带着婷婷长大的赵莲，还是徐海军，两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奉劝大家，在人生情感选择之上，一定要追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婚姻观，不要让自己或他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感谢杨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11: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0: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邻居建房，他为何不同意签字？
16: 他当时理由是想有我这半截钱。
13: 学校施工，他又为何多番阻挠？
17: 都是你教室的还是好啊，他是跑特长原因的，挨了一次真理。
13: 多次上访屡获赔偿，为何他的欲望仍得不到满足？
18: 这个问题咱不能解决，那我觉得全文承诺去放掉。
19: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新闻职责缺陷来借机敛财。
13: 法治天下之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陕西省南郑县的一位60多岁的农民，认为当地的行政机关没能很好处理他的情况，他认为他自己吃了亏。那么他先后多次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市去上访，没想到他的这些上访让他摊上了官司，他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超来到了演播室，有请。
13: 张超，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汉中市优秀法官，2014年被评为陕西省办案标兵。
3: 那么这个60多岁的老汉老陈，他为什么会多次的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去上访？他为了什么呢？
20: 2008年就是5.12地震，就是我们汉中南郑啊，也是属于那个地震受灾区。廖秀明当时的房子呢，由于地震呢受损，没办法居住了。廖秀明需要建房，但是呢，他的那个建房手续呢，跑了2年多时间，始终没有批下来。
21: 跑村上、跑镇上，人家都发誓，他给发了的。没得他的账子，他不给签字，谁都不能给批。
13: 廖秀明所说的他，就是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他与廖秀明是邻居。廖秀明建房，为什么要邻居陈汉国签字同意呢？
20: 因为按照那个土管部门的规定啊，就是农村建房，应当有85%的村民同意，同时呢，就是说要处理好四邻关系，然后土管部门才能够给批那个建房手续。
13: 那么，廖秀明的邻居陈汉国为什么不给廖秀明签字呢？
21: 你给我们填个他的签字，我的合同嘛，他把我填的写完了。
13: 实际上，廖秀明建房地点离陈汉国责任田最近地方都有10多米远，从距离上看，并不会对陈汉国家的责任田遮阴的。
22: 都是嘛，我反正你这个人家楼房家到后面，你到前面那个。这个走向是个太阳光照走向是有限的，
21: 没有道，没有道，他是我道理的事，
23: 谁也帮人忙，他是这边太霸道的地，他想占人家的地，还就人家给他拿10万块钱，这个办不到。
21: 那么也是有点影响嘛，这么一摘一下栽到的没影响，以后你不栽了，这么送娃子了儿了，吃了又瘦又咋个样？这就是防止后遗带着。
13: 但是由于缺少陈汉国的签字，村委会就一直不能给廖秀明申请建房的文件上签字。
22: 由于这次 中的麻烦事你一批上去，这都是麻烦的撂到身上，我谁批我给你。
13: 廖秀明的房子是土坯房，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损比较严重，墙体裂缝最大的地方甚至能伸进一个拳头。
1: 当时没出主，那就银墙背的打了个跌梁。
20: 保安当时呢，陈汉国就是发现以后呢，就到南郑县，就是新集国土所，去那个反映这个情况，就把那个廖秀明就告了。
13: 南郑县新集镇土管所接到举报后，立即给廖秀明下发了停工通知书，并组织镇干部、村干部一起，对陈汉国和廖秀明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当时，廖秀明同意修房后不养鸡、不养鸭、也不种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陈汉国的顾虑，顺利修建房屋，但没想到陈汉国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5: 要求廖秀明给他调换靠路边的土地，或者是给他出一定的赔偿金。
1: 我是同意，只要把我老婆婆一个人养活了就给了。
13: 在众人的见证下，陈汉国和廖秀明签了调解意见书，可是第二天却情况突变。
6: 他我们搞好了，老板给他4000块钱都没还
1: 过。他反悔了，要我十分地方，要我叫我给他出8000块钱，
20: 又增加了四千块钱，
3: 又翻倍了。
20: 又翻倍了，因为四千块钱对农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靠了一个低保收入的，就是说老妇女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廖秀明又不同意。
13: 廖秀明觉得是陈汉国在故意刁难自己，找到正在做生意的陈汉国，大闹了一场。
6: 他扣打我，他说买的是假货，你们都过来买。
13: 经过廖秀明这一闹，陈汉国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7: 然后转过来以后，陈汉国又跑到那个国土局和新集土管所，去闹这些找干部，这些找干部反映情况。
1: 俺们到上头反映，开了个三轮车，这是个农村的老一套。
24: 那些老土管所，俺坚决这个他，我这个修房，这我坚决还错了，他把我绑在你们不管闲。
20: 就陈汉国啊，他和廖秀敏之间呢，他呢因为那个建房之间的那个相邻关系纠纷呢，实际上纯粹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他呢处理的途径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呢，请求就是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对他们的纠纷进行调处。或者说，如果说涉及到就是说相邻关系的，他如果调处不成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两个程序他都没有走，或者说是，没有按照那个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吧。
5: 你如果真有道理，那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民事啊，打官司，他也知道他是理亏的事，所以他也不去。
13: 2011年3月8日，陈汉国蹲守在新集镇土管所门口，晚上就在铺着稻草的被褥上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等到了土管所的所长。堵门、抱腿、进京上访，行为一再升级，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800元到8000元，索要金额越来越高，政府为何多次满足他的要求？
20: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
5: 他的问题在得不到解决，他马上就要上工，他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18大这个文工作任务要承受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次让步妥协。
1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陈夫妇俩是抱着被褥，而且还抱着稻草，是到这个新集土管所去闹事儿哈。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呢？
20: 他这种行为呢，确实是触犯法律了。那么按照我国的信访条例的规定呢，当然呢，作为一个公民呢，他有权向那个国家的有关机关表达诉求，反映问题。但是呢，信访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了，就是说作为信访人员呢，在信访过程中呢，不得冲击国家机关，不得采取堵门呀、滋事、闹事，或者说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的。
13: 就在新集镇土管所进一步协调处理此事期间，陈汉国又在2011年4月先后五次到南郑县国土局要求解决问题，甚至多次留宿副局长的办公室。那么陈汉国究竟想要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呢？
7: 要赔偿3万块钱，要你们部门给我赔偿3万块钱。
13: 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陈汉国的行为再一次升级了。
24: 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个北京的住南市去。
5: 按照当时党委政府的安排，人水党委政府安排6月23日，我到北京，跟他接触，劝他回来。他说是一让我回可以，就给钱就行。
13: 为了能够将上访的陈汉国接回来，接访人员只好给陈汉国打了一个800元的欠条。
3: 那么从北京回来之后，他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呢？
20: 他从北京回来以后呢，就和他达成了一个协议，经过多次做工作以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怎么约定的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有这个土管部门给陈汉国补偿2万块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陈汉国呢同意那个廖秀民建房，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让陈汉国他们父子俩享受那个陕南移民政策。
13: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政策的目的是要通过移民搬迁把居住在易受灾害威胁的地区的农村人口搬出来，实现避灾避险、脱贫致富。陈汉国原本不具备享受这项政策的条件，而当地政府部门破例让他享受了这个政策，这对陈汉国来说已经是一种福利了。但是陈汉国却还不满足，
20: 给他就说一梯，上下一梯，就是一梯两户，就是上下就各60平米，两套房子。两套房子呢，就是说，按照规定呢，两套房子自己应该出各60平米的话，应该出8万多块钱。但是呢，陈汉国提出自己只出6万块钱，如果再多出的话，还要上访。那就是说，最后呢，没办法，就是说那这样吧，就是镇政府说这样吧，那2万块钱就不用出了，就让他出6万块钱。就这样，就是这个事情，按理说，就这样结束了。陈汉国呢，自己也书写了那个息诉办访书。但是呢，后来呢，他又找到了新的上访理由。
24: 一路这个是交钱没按没了80，这旧钱是70年03。
5: 也是他提出国土局给予这个陈汉国经济补偿。
13: 陈汉国为了达到目的，雇佣了一个老人拦住镇长的车，说不解决问题就不让车走。
2: 你选人。这一个你只有一卷人，
4: 你这么大的年龄了，你几点进对吧？
3: 老陈，
5: 当时呢，应该是在2012年11月9号嘛，10号，在18大召开第二天嘛，第三天，他跑到镇上来说是，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啊，他马上都要上京，然后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18大这个稳控工作任务和稳控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3: 迫于上访的压力，新集镇政府最终再次妥协，同意将陈汉国60平米的房子换成80平米的。但是在换房时，按政策规定，陈汉国还应补缴7万多元钱。这时陈汉国又提出只补交6.3万元，否则还要进京上访。镇政府再次同意了陈汉国的要求。2012年7月，南郑县仁水乡中心小学修建幼儿园综合楼，按照规划征用了陈汉国家旁边的地，并给被征地的村民做出相应的补偿。就在学校开始动工修建综合楼的时候，陈汉国向学校提出了赔偿要求。
24: 都属于教师的代志，他是跑错场的功劳，挨个工资摘的。
13: 那么，学校综合楼的建设是否对陈汉国家的果园构成了影响了呢？
20: 他的房子呢，是在原来学校建了以后，才修建的。那个学校的那个主教学楼，它是坐西朝东， 陈安国家的房子呢是坐东朝西的，嗯，就是两家呢实际上是背靠背的，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那个所谓的遮阴的，
3: 嗯，
20: 还有的那个噪音，实际上学校呢就是说那个学生呢也就是每天早上八点钟在小学嘛，八点钟才开始上课嘛，
3: 嗯，
20: 上课以后下午四点钟都结束了，
3: 嗯，
20: 晚上呢根本都也没有学生在那生活，
3: 嗯，
20: 所以也不存在那个噪音的问题。
13: 既然没有影响，那么陈汉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0: 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要卖出去变钱，第二一个呢他的心里做生意，他这一块果园呢果树已经老化了，他想把这个处理成变成现钱，就是这个事儿。
13: 由于学校不能满足陈汉国的无理要求，他便在自家房顶放置音箱喇叭，高音播放秦腔，故意干扰学校师生的学习。
21: 不叫他们施工，你们来把我们咋搞？他们娃娃去当老给他，他们都把我们大家
0: 捉牢。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跑到工地上去，主工，啊，他。找了社会上的一些那些老汉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那种人，跑到工地上去，你打拉也没法拉，劝也没法劝，他就进行阻工，
13: 得寸进尺，索要巨额赔偿。
18: 啊，这个问题你再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放掉。
13: 信法不信法，他最终如何收场？
20: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信法制度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他实施了发汗社会管理的行为。
1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陈汉国虽然迫使学校停工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继续使用他的老一套做法，上访找学校校长和县教体局的领导反映情况。这一次他能如愿以偿吗？
18: 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他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哄闹，对吧，以产生这个社会影响。
13: 无奈之下，学校报警，警察将陈汉国行政拘留七天予以惩戒，但是拘留并没能改变陈汉国的行为。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陈汉国多次到各级部门上访，给当地政府和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仁水镇中心小学迫于无奈，与陈汉国签订了征房征地协议，并向陈汉国支付了29万多元补偿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仍不能让陈汉国满足。
20: 到了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又发现了，就是征地协议里面有部分漏洞吧，或者是空子，然后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就说你那个征地协议里面，你没有把我的水泥，我的院子是水泥的，然后呢，我还有24棵树，你没有写进去，这个征地的价格呢，国家高铁的价格是什么价？你这个是什么价？就是说没，就是他比照那个城市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征用的价格，再去计算。所以呢，又提出了新的诉求，然后又去北京上访了。
18: 对我们基层政府来说，最根本的杀手锏那就是定金上访。在这个2014年底正月初八一上班嘛，啊，然后他又来找到这个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岳军啊，又就此存提。
13: 陈汉国再一次到北京上访，而这次仁水镇政府又无奈地同意给他8000元，他才同意回来。2014年6月，陈汉国又向仁水镇政府书面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以学校建造围墙导致他家的水沟不通为由，要求赔偿他的果园减产损失费，共计5300元。因为在学校哄闹，被南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七天，要求赔偿5600元。甚至还要求政府支付他为了阻止学校施工雇佣8个人的费用3600元。陈汉国一共提出了10项诉求，索要17万余元。
18: 啊，这个问题你再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上吊。这是他威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
8: 他有威胁说是再不解决的话，他就要到东交民巷啊，要到美国大使馆去啊，要制造这个外交事端。
10: 通常我们吃素也好，纯主人也好，咱们也只是观察物理去家访过，来找你亲戚朋友也去劝阻过，知道吧？可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主要的目的都是想借用这个产房、新房来做一个，做他一个经济收入，知道吧？当成一个产业链。
13: 2014年7月，陕西省南郑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汉国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可以说，这个陈汉国是越来越嚣张，他上访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而且要求赔偿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那么如此这样的膨胀的欲望，那么法院对他的这种行为到底会怎么处理呢？
20: 他的行为呢，已构成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自行辩护权。
13: 在法庭上，陈汉国的辩护律师称，陈汉国是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才去上访，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种辩护意见能得到法院认可吗？
20: 经过法庭审理后认为，陈汉国他几乎所有的诉求，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刑法制度的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说他实施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就是说寻衅滋事的行为。
13: 2014年12月8日，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汉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其非法所得2.16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陈汉国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7月11日，陕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1: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错哪个，就是说现在人家不信这个，就是你们法不信，人家蒙上去闹哈，可以这个法律程序慢慢的阎王上诉，但是我们也不懂这道理，我们这个农村人怎么知道？我今天去找他去。
3: 那么可不可以说，如果第一次的话，这个镇政府就没有说对这个陈汉国一味的退让哈？如果第一次采取法律的手段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啊造成这样的后果，造成这样的结果？
20: 其实呢，可以这样说吧，因为那个刑法条例的规定很清楚，对信访人就是违反那个刑法条例规定的，第一次的话，一般采取的就是说，有相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予以劝阻、批评、警告、训诫。但是呢，就是说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就是借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啊，就是说借信访手段进行敛财。
3: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11: 第一个要区别正常的上访和闹访这两个，他俩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正常的上访，我们叫信访这条路子，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在陆续的出台，怎么更好的便民，怎么能够发现这些群众之间的冤情，最后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决。现在各级的部门呢都在积极的努力的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呢，在这个上访的群众中呢，也分为很多种情况，有的确有冤屈，确的是需要解决，也有的极个别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无理取闹的多。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上访也好，诉求也好，都要依法依规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本来你是有理的，但是呢你不按照有理的路径去走，你去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最后你又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那么最后你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那你自己也不划算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依照法律，依照现行的制度，认真的去解决问题，但不要胡搅蛮缠，不要循序滋事，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2: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2: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2: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花和尚鲁智深受智清长老所差，到酸枣门外去管理菜园子。通告这一发出，就激怒了那些泼皮和无赖。张三李四是两个头子，马上把哥们儿召集起来，开个碰头会，商量对付鲁智深的办法，一致同意要给花和尚来个下马威，让他害怕一辈子。那怎么办呢？张三李四啊，鬼点子挺多，说这么办吧，咱就在那个粪坑的旁边去见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嘴上跟他说好话，然后冷不丁的抱住他两条腿，呼头把他扔到粪坑里头，让他饱饱的喝顿粪汁儿。你说这招怎么样？好，太好了，就这么办。这帮人记忆已定，还贪俩钱儿啊，买了4样果子。到了第二天，偷偷摸摸到了菜地，就来到粪坑的旁边。你想，那菜地的粪坑可不小啊，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当中是一条人行道。 人行道宽了下，也就是在三四尺，两旁的粪坑深不见底呀。这粪坑啊，离着鲁智深住那地方不超过50步。再看这帮小子到了，张三李四带着俩人拿着四彩的果子在门前就喊，我鲁师傅在吗？鲁大师在吗？鲁智深早起来了，梳洗已毕，把今天的事儿安排安排，正在屋里头胡思乱想呢，屏外的一咋呼，鲁智深站起身来，探身往外观看。哎呦，嚯嚯，怎么来这么帮人呢？一瞅这帮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罗胳膊挽袖子，就不像是好人。为首的有四个人，已经奔这边走来了，速度相当缓慢。后边那俩手里好像还拎着点心什么的。鲁智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迈大步就出来了。
9: 啊啊，阿弥陀佛，你们找我吗？
8: 您是新来的鲁智深鲁师傅吗？
9: 正是山家。
8: 哎呀，鲁师傅，我们都是本地的菜农啊，听说大师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弟兄们凑了俩钱儿来看您来了。说着话，张三李四还有那俩人就站住不动了，鲁智深就往前走，就走到粪坑中间这个过道上来了。呵，张三李四心花怒放，心说来吧，离你倒霉可不远了。说话间就到了近前了，张三李四赶紧一哈腰，单腿打签儿，鲁师傅，一回生两回熟啊，我姓张，叫张三，他叫李四，我叫过街鼠，他叫白眼狼，嘿嘿嘿嘿，我们都是本地人呐，往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我们给大师傅行个礼吧。
9: 哎，免礼免礼，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8: 可这俩小子行礼是假的，利用哈腰这机会，哎，
9: 砰砰，
8: 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左腿，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右腿。按照他们的安排，一使劲把鲁智深就扔到粪坑里去了。可就在刹那之间，花和尚反应过来了，哎呦，明白了。在那老和尚做交接手续的时候，向我说的清清楚楚，本地有一帮泼皮无赖呀，他们就吃这块菜地，历届管理菜园子的人那受老了欺负了，惹不起他们，让我多加谨慎。瞧见没，来了，狗日的，你们错翻了眼皮了，叫你知道知道沙一家的厉害。鲁智深想到这，把气往下一沉，哎，这一招又叫拴马桩，又叫千斤坠，那两条大腿就好像长在地里似的。两个人抱住鲁智深的大腿，尽管使尽平生的力量，是纹丝不动。哎哎，我啊！鲁智深哈哈大笑，好小子，你们要干什么，去你娘的，肉肉棒棒。把两条大腿左右一甩，张三李四的乐子大了，头朝下都掉进粪坑。没把旁人收拾了，收拾他们自己了。 方才咱说了，这粪坑啊。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没有我们的事儿。你们都给我回来，去找杆子，把这俩狗日的给我拽上来。鲁智深也怕把他们给呛死，刚来了没几天，再摊了人命官司，那不就麻烦了吗？哎，是是是是是。这帮人找来长杆子，捏着鼻子，堵着嘴，到了粪坑的边上，好不容易算把张三李四给救上来了。这两个人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呜哇呜哇，这一路吐啊。鲁智深把鼻子也堵上了，吩咐他们把这俩狗日的抬到井旁，拿水给我冲。众人七手八脚把他们抬到井边，左一桶水右一桶水，一直浇干净了。有的人把衣服脱下来让他们换上，这俩小子把衣服换上了，脸都绿了，扑通跪到鲁智深脚下：“师傅饶命啊，师傅饶命。”说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确是本地的菜农，因为游手好闲惯了，怎么生活呢？就吃这块菜地，比方说菜收成了，我们就上这儿来抢来，抢后就去卖去，卖些钱我们就买粮买米，任意挥霍。可历届的师傅也不愿意我们这么干，但是我们鬼点子多，他不答应我们就想法收拾他，因此都收拾的老老实实的，听我们弟兄的。没想到您老人家来了，听那意思您挺厉害，大概不能听我们的，我们这才商议着给您来个下马威。没想到没收拾了您，把我们自己给收拾了，师傅饶命啊，下回我们老也不敢了。是啊是啊，我们再也不敢了。人生在世啊，应当找个正当的职业，像你们这些无赖游手好闲，损阴丧德呀，你说你们缺德不缺德？我们太缺德了，缺德还冒烟儿。但愿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今天咱们初次相见，我暂时饶过你们，下不为例。你们胆敢破坏菜园子，找筛家的毛病，我把你们脑袋拧下来。哎呦，是是是，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滚滚，哎哎，滚，这就滚。神鬼怕恶人，您不服这个气儿不行啊。书说简短，张三李四跑回去趴了好几天都没起来啊。等过了几天好了，又把这帮铁哥们找到一块儿了，大家一商议，不行，对付这个鲁智深呢硬的行不通，干脆咱就来软的吧，万一呢他睁一个眼合一个眼，赏给咱们一条出路，咱也不至于喝西北风啊。怎么来软的呢？大伙凑钱买酒买肉来看望鲁智深。哎，这招果然好使了。鲁智深这个人呢心肠软，就架不住这套，这帮人一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一个劲儿的道歉，一个劲儿说好的。鲁智深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也不富裕，何必给我送东西呢？我也不能收。哎呦，师傅，你要不收，那您还是不原谅我们。我们再困难，买这点东西孝敬您还是可以的。

0: 如果师父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拜你老人家为师，您教给我们能耐吧。对，拜你老人家为师。三四十号跪了一片，给鲁智深磕头。鲁智深是海椒啊，高兴。我说你们这可是真心的，我们要说瞎话，车呀马踩不得善终。好嘞，收下了，徒儿们免离平身，多谢师父。鲁智深一想，我在这看这菜地多无聊啊，你是一天无所事事，不如收帮徒弟，教给他们点拳脚，今后呢让这帮人也走上正路，省着去欺负别人去。鲁智深想的还真不错。打这之后，这帮人吃完饭按点儿来，鲁智深就在院里头让他们蹲小架子练拳练脚，开始练功。其实这帮人啊都有点基础，一教就会，因此这帮人对鲁智深也非常尊敬，鲁智深对他们也挺喜欢，越来越亲近，是越来越亲近。这片菜地没人破坏了，张三李四带着头还帮着那些劳动僧收拾菜地，每一天保证给大相国寺送20担新鲜蔬菜。呀，智清长老一看，行哎，不管什么人管理，从来没像过这样。你看看，这菜又好，送的又及时，保证供应嘛，他怎么不及时呢？庙上的人上上下下皆大欢喜，鲁智深就开始在这定居了。每天教给这帮人武艺，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了，和东京这地方三月天气就挺热的了。鲁智深一想，竟让他们请我了，我没请过他们，这回我也破费破费。把这半年来的积蓄他全拿出来了，告诉张三李四，去上街采买去，为师要请你们吃饭。哎呦，师父，这哪行啊，只有徒弟请老师的，哪有师父请徒弟的。不，礼尚往来嘛，我是一定要请你们，越丰盛越好。这几十两银子可买老了东西了，好牛肉，好羊肉，好狗肉，鸡鹅鸭，买了无数。这帮人齐下手啊，鲁智深在这指挥着，忙活了一大半天，把东西全准备好了。这才叫烧鸡扒鸭子，炖狗肉，炖牛肉，炖羊肉，又买了几十坛子好酒，就在这院里放上席子，众人是席地而坐，开怀畅饮。鲁智深说得好，今天是一醉方休，谢谢师父，谢谢老师，轮流霸占。可在这个席前呢，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说什么呢？鲁智深给他们讲江湖绿林道的规矩，武术之精华。这帮人呢，抻着脖子静静地听着，听的是津津有味。鲁智深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正讲到传神之时，就这后院那老鹳呱呱呱呱叫起来没完。鲁智深一皱眉，真他娘的扫兴， 哪来的这么些乌鸦？张三李四说了，师傅您等等，就那棵树上，他也不怎么的专招这些乌鸦，我们去把窝给他捅了。有的说别去，干脆拿烟熏。有的说把那树锯倒了就得了呗，要这么多树有什么用？鲁智深说我看看。众人跟着出了角门，转到房后，房后啊是一条小河，河边上就这棵柳树，这柳树上边能有十几个老蝈窝，这老蝈就是乌鸦。鲁智深差点要抬头看看，哎呀，甚至有时候晚上连觉都睡不好，就这些乌鸦太捣蛋了。众人这又找梯子找杆子，有的去要求锯，都叫鲁智深给拦住了，不必，干脆把这棵柳树连根拔了就得了。师傅，您真说笑话，您瞅这棵树有多粗，树大了根深呢，那还有个拔吗？你们认为我说瞎话吗？那倒没敢那么想，不过这玩意儿谁也拔不下来，看我的！鲁智深把外边的僧衣款掉，把大带紧了几扣，围这棵柳树转了那么几圈，然后往下一下腰，倒着把这棵树给抱住了。鲁智深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啊，先往两旁晃动几下，跟那个拔牙差不多少，拔牙呢也得晃那么几下，砰给拔起来。他拔这棵柳树也采取这个办法。那鲁智深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哎呦哎呦哎呦哎，切卡吱！张三李四瞪眼看着，就见土地破裂，大树是连根而起，愣叫鲁智深给拔下来。这就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段，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举成名啊。等树拔下来，扑通倒到旁边，老鬼也跑了。这三四十个徒弟能有五分钟谁也没说话，什么原因？都惊呆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呢，张着大嘴瞪着眼睛，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哎呀师傅，神人也，我老师是神人下界，呼啦朝全跪下了。鲁智深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回你们相信了吧，我们太服了，师傅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上界的金刚，您是活佛。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老百姓都知道了。打这之后谁也不敢上这儿起屁来了，这出了一个神仙能倒拔柳树。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徒弟们大伙又凑钱请师傅。这天是28，大家在院里铺着席子，照样猜拳行令，边吃边谈。张三李四说，师傅，我们跟您学了这么些日子的武艺，光是拳脚了，您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您练练您那条大铲？我师兄弟们，大家以为如何？对，师傅，练练大铲，让我们开开眼吧。嗯，使得，使得，抬铲来。62斤大铲，一个人拿呀，还真费劲，俩人抬正合适。 张三李四把大铲抬在院里，鲁智深闪掉肥大的衣服，把大带几粒银抄起大铲，说了一声给我闪，众人都躲出老远去。再看鲁智深走行门迈过步，两臂抡开就练起了大铲呢。62斤的铁家伙在他手上就好像一根麻杆相似，练的手呼呼刮风，神出鬼没。也搭着鲁智深呢，太高兴了，人得喜事精神爽，今天的确练得也好，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练的是八法神铲。刚一收招，就听身后墙外有人喊了一声：“好，好神铲！”鲁智深收招定势，甩脸观瞧，他这墙啊不高，也就到人的胸口。再看墙外站着一个小伙子，手扒墙头来了多时了，正偷着看鲁智深练铲。鲁智深定睛观瞧，呀哈，这主长得可太精神了，看此人平顶身高9尺左右，宽肩膀细腰身，是一表人才呀，扎金剑袖，腰悬宝剑，白护领，白水袖，是剑眉虎目，燕寒虎须。鲁智深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问张三李四：“哎，他是何人？”“师傅您不认得，这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3: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 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还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3: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鲁智深正在练禅的时候，来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正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林武士，林冲今天呢没事儿，在太尉高俅那儿请了一天假，陪着夫人，带着使女锦儿去逛天齐庙。可是到了庙会上，夫人又降香又溜达，林冲也没事儿，转悠来转悠去，就到了这片菜地了。听见有人喝彩之声，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个儿也大，站在墙外往院里看，正赶上鲁智深在这练禅。那林冲 也是武林高手啊，对练武的人最亲近不过。他一看呀，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这和尚练的这条大铲呢，都神了，没有一定的好基本功，不受高人的传授，哪来得这般精湛的武艺？因此他控制不住，喊了一声好。正赶上花和尚也练完了，众弟子一介绍，鲁智深一听，哦，这是禁军教头，那甭问，也是武术大师了。鲁智深高兴，把大铲往旁边一放，阿弥陀佛，请林教头里边坐，讨扰讨扰。林冲从门那转进来了，彼此见过，鲁智深一指，林教头，看见没看见，我领着我这些弟子们正在饮酒作乐，让你赶上了，如果不见外的话，来啊，陪着我们喝上几大碗，拿酒来。鲁智深是好交的人呢，有人把酒给捧过来，又添了双筷子，林冲推辞不过，只好席地而坐，喝了两碗，在席前一抱拳，请问师父尊姓大名？哎，我娘家姓鲁，我叫鲁达，法名智深。哦，原来是鲁师父，好，太好了，是方才大师练铲，使我医保眼福啊。请问你练的可是八法神铲？
8: 对对对，
0: 太对了。林教头，您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你是大内行啊，筛家无非是爱惜武艺，比起你来那差的多的多。哎呦，师父不可这样说，我的武艺比起您来真是望尘莫及。张三李四挑头就说，我各位啊，今天真是双喜临门，难得林教头大驾金身来到咱们这儿，要往常咱请也请不来，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一趟，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练。鲁智深也想开开眼，看一看这80万禁军的教头究竟能耐有多大。林冲推辞不过呀，只好勉强答应了，把箭袖袍整理整理，外衣甩掉，心说我练什么呢，挎着宝剑呢，练趟宝剑吧，就练了一趟八仙剑。那林冲那功夫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把个花和尚看得直了眼睛了，好好好，太棒了。等林冲收招定势之后，花和尚拉住他两只手，林教头，实不相瞒呢，一般的武艺筛家看不到眼里，是方才观看阁下练剑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佩服佩服，请坐请坐请坐。这又进了一层，在谈话中间倾吐肺腑，花和尚就问说，当年有一位80万禁军的教头，还做过一任皮侠，此人姓林呐，叫林万成，跟你是什么关系？林冲一乐，那乃是家父。
8: 啊啊！嘿呀，
0: 那林万成老爷子太好 我曾经拜在他的膝下，跟他学过2年功夫呢。这一说，咱们就更亲近了，啊，越说越近乎。两个人一见如故，林冲眉飞色舞，心花怒放啊！师兄，我有一事相烦，不知肯赏脸否？说说什么事儿吧，凡是我能办到的。我有意跟师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弟兄，意下如何？
8: 这
0: 哎呀，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孩儿们准备相案。俩人磕头了。这一续年庚，鲁智深今年32岁，林冲30有1，花和尚自然是哥哥了。所以林冲让花和尚坐在正中，大拜了4拜，把个花和尚乐的是手舞足蹈。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孩儿们过来拜见你师叔，师叔在上，我们给师叔磕头了，全跪下。林冲脸一红，摸摸这兜啊，没带来多少银子，勉勉强强凑了10两啊，拿出来了。师兄啊，不到10两纹银拿不出手，让众人打点酒喝吧。哎，还不谢过你师叔，谢师叔赏，谢师叔赏，添酒添菜。有人撒脚如飞去购买去，哎，越谈越痛快。那个封建年代专讲究磕头拜把子，你看这个头不怎么样，等磕完了，这就是一家人了。林冲跟花和尚触喜谈心呢，问他：“哥哥，您怎么落法为僧了呢？”
9: 嗨，一言难尽呐。
0: 贤弟啊，我跟你没有背着的话，我贪了人命官司，三拳打死镇关西使，怎么回事？林冲点了点头，是深表同情，把自己住在城里的门牌号、哪趟街、哪条胡同，告诉了鲁智深。你有时间请到家里串门，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
9: 好，那是一定，那是一定。兄弟，你这哥哥可不怎么样，又穷又是个大老粗，但是咱哥俩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你要有什么事只管找你这哥哥，那是自然。
0: 你看酒肉都买来了，还没等着吃呢，林冲府里那10女丫鬟锦儿慌慌张张跑来了，扒着墙头往院里一看：“
10: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
0: 啊！”林冲赶紧把酒碗放下，站起身来了：“锦儿，出什么事了？”“
10: 老爷，我正陪着大娘子在那儿逛庙，没想到遇上了一伙强人，他们围住娘子进行调戏，我们怎么走避也避不开了，万般无奈，我来寻找主人，您快去看看去吧，要去晚了，恐怕啊！”
0: 林冲的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有人在庙会上调戏良家妇女，这还了得吗？林冲一转身跟鲁智深说：“师兄，我家中有事，我不能奉陪，改日再会。”“
9: 兄弟，我全听清楚了，你等一等，我也跟你去。”
0: 林冲一摆手：“哥哥不必了，有小弟一人足矣。”拿着大衣挎好宝剑， 带着几男儿急冲冲赶奔出事地点。这座大奶奶庙也不次于相国寺，就在酸枣门外。这个庙会啊，老百姓最喜欢，什么十八、初八、二十八，沾八字的就是庙会，香火最盛啊，逛庙的人也不下十万人，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啊。奶奶庙那大殿是香烟缭绕的，呛人都。像那些妇女们，在家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了大半年了，可有机会出来散散心了，谁能错过这机会？所以在庙会上妇女也能占着一半。单说豹子头林冲领着锦儿就找到天齐庙的正门，正门有48凳台阶，两旁边是青石的栏杆，只围着一大伙人呢。林冲往里一看，夫人正围困在当中，有那么个小子脸朝着里，后脑勺对着林冲，正在那块伸手动脚的不老实，摸摸索索是斜肩谄笑，那声音呢有点嘶哑，还是个哑脖子。
11: 美人小娘子，你干什么抹不开呀？来来来，让哥哥亲热亲热。
0: 两旁那些人嘎嘎嘎就乐，有的背着手，有的抱肩膀，都是跟这小子来的恶奴。老百姓都躲出老远去，是敢怒而不敢言呐。连那官面的人都退避三舍，谁也不敢管。林冲看到了，大吼了一声：“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而调戏良家民女，这还了得？外边围那些人回头一看，是林冲，吓得呼啦抄，全躲开了。这林冲蹭蹭两个箭步，就到了这小子身后了。捧一把把他领子给他薅住了，往怀里一带，你拽他领子往怀里一拧，这家就转过个来了，正好脸对着林冲的脸。林冲把左拳是高高举起，这就要打呀。哇，等脸对了脸了，林冲这拳头没敢落下来。为什么呢？闹了半天，这个主正是高俅的儿子高衙内，顶头上司的公子，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位说：“你说书有矛盾吧？高俅是一个人靠着踢球取得端王的喜爱。”端王继皇帝位，对他破格提拔，让他做了一品大员，经营殿帅、三司太尉。他哪来这么大儿子呢？其实啊，我说完了您就明白了。高俅啊，没媳妇儿也没儿子，但是您别忘了，现在是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呢。你说这么大个官儿，光棍一个人好说不好听，娶媳妇儿倒容易，拿鞭子赶，谁不想巴结他呀？哎，媳妇儿的问题解决了，但那儿子也不能来得这么快呀。后来他就想办法呀，从本族过继了一个儿子。高俅原叫高二，他有个兄弟叫高三，这高三呢有个兄弟，哎，就这小子 因此高俅就把高三的兄弟过继过来了，其实跟高俅同辈，但这小子就拜高俅为义父，高俅就收他做名伶义子。二十来岁，你说这多合适，冷不丁就蹦了个大儿子，高俅是格外的喜爱呀。这小子身为衙内，仗着高俅的势力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伤天害理，干尽了坏事。别的事儿他也干，最主要的在女孩的身上他下功夫，专门调戏妇女，这也是老百姓最切齿痛恨的。谁家没有女孩啊？谁家没有女人吧？这年轻的女子可就遭了难了，特别是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只要叫她惦记上，你就跑不了。坑了不少人家啊！今儿个是庙会，高衙内一琢磨，这女人少不了，我得到那儿去开开心。要有相中的，弄到府里来，我追欢取乐。就这样，他带着保镖、打手、帮闲、护院四五十号，来到天齐庙。事情也巧，林冲的夫人也在逛庙。哎呦，林冲的媳妇儿长得好啊，那也是大家闺秀出身，细皮嫩肉啊，举止稳重，果然超出一般的女人。高衙内一眼就相中了，他也不管是谁家的夫人，过来就调戏，连搂再抱，这就动手动脚啊。林冲的夫人俩手抱住栏杆，说什么也不撒手，又哭又喊，但是喊破嗓子，谁敢过来管这闲事？正在危机之时，林冲赶到了。可是林冲一看是高衙内，能不认的吗？天天到太尉府去治功，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另外这高衙内是什么为人他都清清楚楚，把林冲恨得嘎吱嘎吱直咬牙，拳头没落，那就是看在他爹的份上，你不敢得罪顶头上司。在那个年月，你要把高俅给得罪了，轻则发配，重则丧命，那嘴角一歪歪你就完了，家破人亡啊。出于种种的原因，林冲没敢打他。可这阵儿，那叫帮闲的过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林教头，教头打不得，这是衙内，有人还给打圆场的。哎呀，林教头啊，这女子是您什么人？这乃是贱内，贱内就是我媳妇儿。哎呀，你看看，误会，要知道是林教头的夫人，衙内也不能这么做。衙内今天多贪了几杯，哎，多有失礼之处，万望教头高抬贵手。衙内，都是一家人，算了。过来二三十个推林冲。又过来十几个护着高衙内，就离开天齐庙。高衙内把嘴一撇，把母狗眼一翻，妈的来的，呸，晦气，哎呀，还没达到目的，算你捡个便宜，摇头晃脑袋他走了。把林冲气得浑身力抖，站那儿半天没动了地方，这夫人呜呜的就哭开了。锦儿赶紧过来，帮着夫人整理衣服，整理发髻。林冲这才问：“夫人，可曾受辱？”“没有，
10: 官人要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他纯粹是个畜生。
0: 哎，全怪我，我要不去看热闹也不至于发生这种事儿，往后这是非之地少来为上策呀。走吧。
10: 就这么三个人要走，刚要走，
0: 哎呦，就听见一阵大乱。华和尚鲁智深领着张三李四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大下巴饭勺子全来了。这鲁智深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拿方便连环铲，甩开两条大腿，东学嘛西撒嘛，一眼看着林冲了。
11: 贤弟，贤弟，究竟怎么样了？
0: 哥哥，一切都过去了。方才调戏剑内之人乃是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看在太尉份上，我没有打他，让他算捡了个便宜。
11: 嘿，兄弟，你太好欺负了，什么高太尉矮太尉的，他算他奶奶个球。你在旁边等候，待山家追上他，好好教训教训他。
0: 不必，哥哥不必了，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无奈他是高太尉之子，要把他打了，在太尉面前没法交代呀。你我弟兄就忍了吧。
11: 这，哎，好吧，贤弟啊，像这种窝囊气，你哥哥我是不受啊。可你呢，身在宫门，没有办法呀。就算让这小子找个便宜，往后这小子胆敢不老实，我是非教训他不可。挠一挠，我打进太尉府，连高俅我一块儿收拾。
0: 鲁智深这可不是吹，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林冲再三表示感谢，花和尚鲁智深领着人回菜园子了。这林冲呢，让夫人上了车，他骑着马，这才回府。回到府中闷闷不乐。林冲心说，难道这个事儿就这么撂下了？我是否跟太尉高俅说道说道？又一想，不行，高俅这小子逆耐不明啊，他能听我的吗？有心不说，这心里头实在是窝囊。
10: 哎，他窝囊啊，那个花花太岁高衙内觉着更窝囊。回到府中气得直不了脑袋，他得
11: 这么好个美人怎么就是林冲的老婆呢？他为什么嫁给林冲，他不嫁给的是我呢？便宜他了，便宜他了，气死我也是，气死我也。哎呦，美人嘞，你可想死我嘞。
0: 就听身后有人一笑，衙内，
11: 您了有什么为难的？要想得到美人，自需料事小计。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货物搬运现场，工人突然晕倒。
15: 把救护车过来之后，他当时说为了被付钱，他不愿意拿他去那个医院。
14: 回家休息后突发意外，
16: 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就确认已经不在了。
14: 是过劳致死还是另有他因？
17: 他身体很好啊，他还收米啊。
14: 孤儿兄弟上法庭，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18: 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14: 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工朋友呢选择到城市去开辟新的天地，所以呢在农村，在家乡就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包括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远去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包括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就和留守儿童有关。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家住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的布依族少年小莫和小登兄弟两人，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6年前，当弟弟小登仅仅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于是父亲莫政委变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依靠。
16: 有我小叔，就是一直把他们两个拉扯到现在。
14: 然而2015年秋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却再一次的让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陷入了无助之中。
19: 刚才短片当中，这个孩子小莫，他的家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的李强法官，为您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4: 李强，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2法庭庭长，多次被评为全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地区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员。
19: 李法官你好。
18: 你好罗旭，
19: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提到了小莫和他的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8: 小莫兄弟俩与父亲三人相依为命，靠其父亲打零工为生。那个小莫的父亲莫政委从事搬运农作物，在搬运过程中出现身体状况。
14: 2015年11月7日，居住在同一个镇上的蒙亮文雇请了一些附近的乡亲来到自己的农作物收购站帮忙做些零工。
15: 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人来那个卸那个土豆种子，叫那个组长去找了4个人。
14: 于是组长就找到了莫政委等人，来到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搬运土豆。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即将下班时，正在搬运土豆的莫政委身体忽然出现了不适。
16: 他说啊，先生我累了，我扛不动了。我说你扛不动了，你去上面。
14: 然而休息了将近1个小时，莫政委的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严重了。
15: 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救护车过来。
14: 10多分钟后，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但是病情严重的莫政委并没有跟随救护车一起到医院进行治疗。
16: 那个医生就说进如果进医院的话至少也要2000多，关键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家一分钱都没有。
14: 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莫政委被抬回了家中。然而在家中休息的莫政委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16: 心跳得有点慢，我就摸他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脉搏，感觉越跳越慢，久了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
14: 还没等到儿子小莫叫来同村的大伯，莫政委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随后按照当地风俗，家人为莫政委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
20: 这才给500块钱不够七十个化缘化天的钟嘛。
14: 就在莫政委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小莫家人多次找到蒙亮文就赔偿仪式进行协商，但蒙亮文拒绝支付任何的费用。无奈小莫兄弟将蒙亮文起诉至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父亲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小莫兄弟两人的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5万余元。
21: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看到这个案子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8: 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接手这个案件之后，我就走访了当地的村委会，小莫兄弟俩就是与父亲莫政委相依为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大的兄弟叫小莫，现在正在准备中考，小的晋江上小学1年级。他们的父亲发生意外情况之后，导致这两个小孩基本上可以说已经生活难以为继，这两个小孩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辍学的问题。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引导他们如何进行诉讼。
14: 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是一项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针对生活困难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当事人开通的一条现金救助和司法援助的绿色通道。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的意外死亡使得两个未成年人小莫兄弟成为孤儿，其家庭困难程度符合司法救助绿色通道的相关要求。
16: 现在他就出这种状况了，就不在了嘛，我们也很那个，然后现在就两个小孩了，就是到这边大伯来照顾他们，就这样子。
14: 与此同时，李强法官又主动联系了贵州省荔波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21: 李强法官，在本案当中啊，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莫氏兄弟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18: 通过我和我同事走访的村委会了解到，之前小莫的家属主动经过村委会跟被告进行过联系，仅要求被告蒙亮文赔偿丧葬费21000元，此事就此了结。但是被告一直拒绝赔偿，然后小莫和他的大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才想到法院进行起诉。
16: 调解了一次，他也只给2000块钱。
14: 小莫家人始终觉得小莫父亲莫政委的死亡是在被告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干活劳累所致，因此被告蒙亮文要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16: 那天就太阳又烫啊，起码30几度。
21: 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蒙亮文呢，认为莫政委也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呢，他的死亡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这个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呢，对于赔偿问题，蒙亮文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18: 我们通过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跟被告蒙亮文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蒙亮文一直认为是原告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在 劳动之前自己去在家里喝了大量的白酒，然后再去劳动，导致身体出现的状况，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已经联系了医院，已经联系了。

0: 不到三个小时他扛得动啊。
1: 劳动之前，小木父亲到底有无大量饮酒？
2: 开始给他做了一个血压的测量。
1: 小莫父亲究竟死于何因？
0: 平常他在家干活的。
1: 公主是否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3: 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呢，说让他去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1: 面对双方巨大的分歧，法官能否调解成功？
4: 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就在本案受理之初，李翔法官就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寨进行走访，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及过错责任分配比例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只能选择开庭审理的形式来了结此案。
5: 另外，李法官，我们也看到蒙亮文说，莫政委来他们家做工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对本案的审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小莫兄弟的父亲莫政委在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这个事实的认定很有可能影响到第一点，被告蒙亮文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影响到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我通过查阅卷宗以及电话通知了医院进行过联系，与当时出诊的医生进行过联系。
2: 一进去酒精浓度味道特别的重，然后那个酸臭味，他吐了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嘴边。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在大量饮酒后劳动死亡，在查明死因后可减轻或免除被告蒙亮文的赔偿责任。2016年4月11日，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5: 李法官，您认为在庭审的现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哪儿？
4: 本案中出现了四个争议的焦点。
5: 四个焦点，哪四个？
4: 第一个焦点是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
5: 被害人莫政委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4: 本案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6: 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婆家他们亲戚都来了，那个一起处和寨子里面一起处理后事。
1: 由于本案中的小莫家人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小莫父亲莫政委去世后的第二天便将其匆匆下葬，并没有申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小莫父亲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也使得小莫兄弟在法庭举证过程中缺乏直接而有力的有效证据。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被告蒙亮文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成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二个争议的焦点。
3: 我两个兄弟还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
1: 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见受害人莫政委病情严重，便告知前来的家属去立即将病人送往荔波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2: 我要考虑我要带他到县城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先准备2000块钱，因为做头颅 CT 还有其他检查的话，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7: 这个说来嘛，又跟我补，我将身上有没有钱。
1: 见情况紧急，现场的小莫大伯又无能为力，于是与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其他人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
2: 然后旁边那些人就东凑西凑，给他凑了700块钱，凑了700块钱就递到他手上，他一直不接。
1: 无奈之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只得按照小莫家人坚持的要求，将小莫的父亲莫政委送回家中。
5: 这么看来，第三个焦点莫政委的死 蒙亮文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4: 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受害人莫政委很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死亡，并且被告蒙亮文已经进行了合理的救助。
1: 尽管小莫的家人以及同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工友一再地否认事发当天下午小莫父亲饮酒的事实，但是通过120医生的出诊记录，主审法官李强还是找到了答案。
3: 救护车来这里，他也不去医院去那个做那个检查，后来只去拿去家里面。
1: 在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之后，被告蒙亮文又立即通知事发现场的工人先行垫付了7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行为在被告蒙亮文看来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自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过错责任。
5: 您的分析是他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8: 对，
5: 莫政委他家里人这个所作所为对蒙亮文承担责任会有影响吗？
4: 莫政委身体有救急送回家中休息，然后可以不用去医院治疗。这个决定是受害人莫政委做的，然后他的哥哥莫振炳去实施。家属的行为对本案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被告蒙亮文不承担责任，免除他的赔偿义务。
3: 导致这个原因吗？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跟我这个直接原因，卸车这个有关吗？
1: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未能举证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劳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莫政委在重体力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在身体出现不适时拒绝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加大了自我伤害的风险。在受害人莫政委去世后，家属亦没有申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死因进行司法鉴定。综上因素，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3: 因为呢，这个小孩哦，两个小孩毕竟是孤儿，当他家人比较贫困的。
1: 开庭审理后，当事双方是否有调解的可能？
3: 最多也是10000多块钱改个人大吧。
1: 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诉讼，小莫兄弟能否获得满意的结果？
6: 如果按那个法律程序来的话，要让他改那个12万块钱。
1: 孤儿兄弟今后路在何方？
4: 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反映这个情形。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李强法官也看到了当事双方调解的可能。于是，李强法官再一次联系了小莫所在村寨的族长及村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小莫的家中，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讲述案件的进展情况。随后，李强法官和同事也再一次来到了被告蒙亮文的家中，逐步说服被告蒙亮文以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帮助这两名孤儿，并将赔偿款变更为补偿款，促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被告蒙亮文补偿原告人民币30000整，本案的受理费予以减免。
5: 李法官，这起案件在您和同事的努力下最终调解成功，那么双方对这样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4: 从小莫兄弟俩这一方面来讲，他们拿到了30000元补偿款，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并且到现在没有辍学，他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比较满意的。从被告蒙亮文角度讲，他自己也认为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他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比较满意。
1: 尽管案件的调解结果最终让当事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失去了父母的小莫兄弟在 今后的生活学习中面临的问题，成了李强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放不下的牵挂。于是李强法官和同事又来到了小莫兄弟所在的镇政府，希望通过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一对孤儿兄弟健康成长。
8: 镇政府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组，落实了那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学校里面一年能够补到4000多的教育的扶贫资金，是希望通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成长。
1: 不仅如此，李强法官还不间断地和小莫兄弟保持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学习近况。
5: 李法官，结合您的这个审判实践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客观上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现象啊，留守儿童的权益怎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呢？
4: 探索在民政部门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妇联、团委等群谈部门一定的资源和手段，让他们能够统筹社会力量，更好的帮助留守儿童。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机关可以创新审判模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诉讼案件可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涉及留守儿童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可以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传递司法正能量。从家庭角度来讲，孩子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的不可缺少的监护人，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从这个案件上讲，我也给各位广大电视观众提出一个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应当及时的保全证据。民事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展开的。
5: 可见从法律的角度要保护留守儿童呢，需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不仅要从立法的层面啊，建立好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的一个体制和体系，另外各个单位之间恐怕要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9: 这个村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村，我认为通过这个案例的作用，那么体现了一个化解矛盾、修复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个引导和示范作用。我们的法官去到了原告家，去到了被告家，那么看到了原告是两个未成年人，而被告家庭经济现在生产经营也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些情况的了解为法官的调解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双方都能够满意，这个案子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5: 非常感谢专家说法，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强法官和您的同事啊，谢谢你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调解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12: 大家好，我是健康
11: 张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2: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1: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1: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 信息。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八旬老翁黄昏恋，
18: 那怎么样啊？老的是爱上我老家的，
19: 这老糊涂真有一点情要和他拼过。
17: 老人去世留下的婚前协议成为争夺遗产的焦点。
20: 遗产局手中的证书，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讲到这自愿放弃继承权。
17: 此份协议究竟是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21: 从内容方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
19: 依据他们不可能无门，你不能说这个协议不生效。
17: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怎样才能合法有效？本期《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人到老年，夫妻间的相互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很多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老人都渴望再找一个伴侣来共度晚年生活，但是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再婚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遗产纠纷问题是越来越多。家住南京的李长奇老人就是这样，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儿和女儿因为抚恤金和遗产是展开了争夺，并最终对簿公堂。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今年四月的一天，在南京市陆河区雄州街道办，一个中年男子将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背到了3楼。这位老太太名叫蒋德珍，今年76岁。一个月前，蒋德珍的老伴李长奇去世了，为了领取抚恤金，蒋德珍已经来街道办3次了，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领到钱。
23: 我们这些办理呢，都是凭死者的死亡证明来办理这个叫抚恤金和丧葬费。我们要求你这个直系亲属嘛，你来都要双方写一个共同写个证明，写个说明，你们双方签字，我们才会把钱发给他。
17: 原来蒋德珍和过世的老伴李长奇是再婚，李长奇还有一个女儿叫李小平。蒋德珍最担心的就是李小平把14万块钱的抚恤金全部领走。
19: 他认为说死亡证和合葬证在挪威身上挪不挪得钱，他认为这钱就照不挪了，不给他了。
17: 那么蒋德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原来李长奇去世后，蒋德珍每次找李小平协商抚恤金和遗产分配的事，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找不到人。
24: 一分不给，没得一分，发薪水可以不回，打电话可以不回，
25: 原价我们给他退发，没办，不就结束了吗？
17: 2017年4月。数次协商无果后，蒋德珍向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奇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遗嘱房产。
22: 那么蒋德珍老人能否通过法律的程序拿到老伴的抚恤金和遗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朱家清法官，有请。
17: 朱家清，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6年，曾荣获个人3等功一次，被评为江苏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22: 这个继母和女儿之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僵呢？
26: 要说起这个原因，就得从这个家庭的关系开始说起。蒋德珍老人和李长奇老人，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刻，李长奇已经80岁高龄，蒋德珍也已经65岁了。女儿李小平呢，就觉得父亲80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结婚。而这个女儿李小平呢，也不是李长奇的亲生女儿，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所以她一直劝父亲不要再结婚。但是父亲呢，最终没有听取女儿的意见。女儿就认为这完全是蒋德珍从中作梗。
0: 2004年，63岁的蒋德珍来到李长吉家做住家保姆，负责照顾李长吉的饮食起居。蒋德珍说自己本身就是个爱说笑的人，但李长吉的女儿李小平却总看他不顺眼。
19: 不要跟人家讲不三不四的，保姆不像保姆，主人不像主人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节外生枝。
0: 李小平发现苗头不对，经常提醒父亲，可父亲却不以为然。
19: 我对的，自从有了这个老太太，对我是就像带了谋不当的。
24: 他我看到了讲我东营那里，那他一看到我能苦，我弄餐饮，我卖菜，弄三年这个土豆干买的。
0: 2006年10月，82岁的李长奇与65岁的蒋德珍还是悄悄领证结婚了。
24: 那的是爱上我老干的，
2: 老
24: 头
2: 爱上你。
24: 哎，他说走是会走，讲我会讲。他讲阿母一不情人了。阿母家给你一个项链，阿母家中结婚了。
0: 得知父亲再婚，李小平很生气，认为是蒋德珍唆使父亲再婚。
19: 这老糊涂，总有一天钱要把他骗光。这个老糊涂，总有一天讲的话要懊悔莫及。
25: 一直称这个老头子，这个高公子，是高公爷。
3: 高公子啊，哎，然后你岳父一个月才多。
25: 那时候的话，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拿父亲打气，现在都是外人的。
0: 婚后一年，蒋德珍得了中风，摔伤了腿，造成了四级残疾。出院后，蒋德珍被儿子接回家照顾。不久后，李长奇也住到了蒋德珍的儿子家。从这以后，李长奇就经常在蒋德珍和自己家往来奔波。
25: 那几岁人了？你值得跑，你还跑给，还坐过那个电动车哦，跑到车上给坐车子，坐公交车，出个事情怎么办？哎，没事，不紧。
0: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10年，直到2017年春节，93岁的李长吉去世。2017年5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4: 我刚才您接我人了，不然一问人谈不到我的。
19: 这个老太太登记奔着什么去哪里？
0: 在法庭上，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据李小平说，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长吉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协议来历扑朔迷离，
26: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
0: 面对协议，双方各执己见。
6: 最核心一点就是蒋德珍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24: 我说张妈没要用房子，那我结婚了你不能用不了。
0: 婚前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6: 就是本案的一个争议。
0: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对于李小平出具的协议，蒋德珍表示自己从没见过这份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是假的。
24: 结婚时的里面怎么搞的？我就眼睛这一点。
0: 蒋德珍说自己不识字，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按过手印，但那不是什么财产协议，而是一份放弃李长奇房产的声明。最重要的是那份协议是手写的。
24: 那不是那个活，别的怎么砸人，他那个是电脑打的。
7: 好，我们看到这女儿出具的是一份打印的协议，蒋德珍说自己按手印的是一份手写协议。
26: 针对这份协议我们也进行了调查，这份协议涉及到两个证人，一个是代书人易家和，一个是见证人王维成。但遗憾的是王维成已经去世了，易家和的证词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关键。
7: 那么叶家和怎么成为了这个协议的代书人？
26: 易家和是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者，他作证说是李长奇找到他帮忙，请他写一份保姆协议。易家和就跟他讲要写协议必须双方都要到场。于是 李长奇就将蒋德珍带到易家和的办公室，由易家和当着两个人的面手写了一份协议。
7: 那么叶嘉和手写的这份协议是不是法庭上出现的那份协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叶嘉和说，李小平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与自己曾经代写的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在这份协议中写着，李长奇早年丧偶，现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起居皆有不便，雇佣蒋德珍为终身保姆，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20: 原契行本期呢，自2004年3月1日起，指李长奇收中邓清实职。第二条约定呢，就是工资及给付方法，就是李长奇支付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按月支付。另外呢，李长奇每年给蒋德珍1000元作为养老金。
2: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叶嘉和说，在拟定协议时，李长奇还特别向叶嘉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20: 就说保姆相处好了，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这个结婚法律上没有说规定多大年纪的，反正80岁就不能结婚了。他说我们结婚，这么财产怎么弄？我说他讲的就是个人财产呢，你怎么说的？
2: 于是按照李长奇的意思，叶嘉和写了双方对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如夫妻关系成立后，李长奇仍按协议支付工资，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此外，有关于李长奇的遗产则在第9条单独列出。
20: 李长奇收中邓清时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
2: 那么对于这条约定，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24: 我说干嘛没要人房子，老结婚了啊，你不能用那么的。
2: 叶嘉和说，自己让李长奇拿去复印，复印完后在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打印的，叶嘉和也说不清楚。
6: 他说呢，你要如果不放心呢，你就是到我们法律服务所，那个是在这个雄州镇这个城区里面啊，说你去到那边去交个费用，盖个章。
2: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重要人物李长奇的名字却是错误的，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7: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说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26: 如果协议有效，应该适用遗嘱继承，把它作为一份遗嘱来看待。如果协议无效，就应该适用法定继承。
7: 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有效的话，就应该按遗嘱来办，也就是说蒋德珍老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26: 那也不一定。
7: 为什么呢？
26: 我国的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以遗嘱的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7: 这是公民的权利。
26: 对。这是遗嘱继承的一种方式。遗嘱继承它优先于法定继承，但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刻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2: 继母说女儿不孝，女儿指责继母对父亲照顾不周。
24: 老子是孝不孝呢？
4: 好了，这个冷静一点啊。
5: 老子的孝不是早起出门不骑这么多人，不是这样吗？那就是说破结婚证是唯一的证据。
8: 知道不？
5: 知道不？兄弟
9: 条件就更难度可想而知。
2: 曾经的不满与伤害最终能否释怀？
9: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公民行使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时会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呢？
9: 我国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6: 第22条就明确规定，就是老年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必须啊要为老年配偶，也就是对方啊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那李长启的这个遗嘱就剥夺了蒋德珍的合法的继承权。
4: 在本案涉及的协议中，李长启没有为蒋德珍，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26: 从内容上面，他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这个相对于继承法来讲啊是特别法，他要优先使用。
4: 然而被告李小平却认为签协议时是蒋德珍自愿放弃了继承权，难道因为对方是老年人就要强行把父亲的遗产分给他吗？
26: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最关键的呢就是做出放弃继承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做出了，当时做出了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继承还没有开始，也就是李长启还没有死亡。
4: 也就是说，蒋德珍放弃遗产时继承还没有开始，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从形式上来看，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就必须要符合立遗嘱的有关规定。代书遗嘱中规定，必须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的亲笔签名，然后还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而此份协议中，上述关键人物的姓名都是打印的，
19: 只能说有点瑕疵，对不对？玉还没不可能无美，你不能说是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26: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所以他这个从就是形式上面来看啊，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4: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能当作是李长启的遗嘱。
7: 既然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本案是不是适用于啊这个法定继承来解决遗产分配呢？
26: 是的，本案呢就应该使用法定继承来处分李长启老人的遗产。但是在具体分割遗产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法院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解工作。
7: 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抚恤金是不作为遗产来处理的。
26: 你讲的是对的，遗产就是指死者生前个人合法的财产，而抚恤金呢是死者生前的单位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不具有遗产的性质。但是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会将遗产分割和抚恤金分割一并处理，目的是减少当事人的矛盾，避免日后再次形成诉讼。
4: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8: 老头子
11: 在
8: 我家呢。
11: 来，好了，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
19: 你房子你应该看明白，老头子遗产你看明白，只是你把这些录音你亲哥承诺的。
26: 被告呢，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啊分给你原告50000元，而原告呢认为我至少要分得160000元。当然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就是由被告来继承。所以这个差距呢是很显然是很大的，调解的更难度可想而知。
4: 蒋德珍说，这几年李长启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一起度过的，李小平很少照顾父亲，自己理应多分遗产。
24: 他说老丹啊，我理不干你，那俩关系都蛮好，儿女跟人蛮好，儿女都认可的，都认可的老两个婚姻啊。
1: 看好碗，看麻将，看纸牌。
8: 对呀，对呀，我自己老妈也在那没管这碗。
12: 反正回来了，过节了得在一起吃饭，弄很热闹的。过年也是在一起热闹热闹的。
4: 蒋德珍说，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如今年事已高，双腿残疾，依靠轮椅才能行动，因此更应该被照顾。李小平认为，蒋德珍和父亲婚后一年多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根本没有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既然领了钱就应该少分遗产。
13: 老岳父既然得了，确实老岳父不错的了，帮你帮长期证，那帮你个户口成分弄到加拿大的来，帮你帮低保。
4: 李小平还说，虽说父亲住在蒋德珍那里，可是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生病还是回到自己这里。
13: 那你护士好了，你到那边去生病，生病了我们来医院护士的。
14: 这样的话怎么办吧？
1: 他不是到医院来找我，还有呢，弟弟不是医院来找我吗？
15: 告知芳芳，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了。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4: 最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下，蒋德珍与李小平达成和解协议，李小平同意将115,000元分配给继母蒋德珍。
7: 那么小片当中讲的这个115,000，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26: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第一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名下的生前存款64,000元，其中的一半32,000元应该属于蒋德珍老人的个人财产，另一半32,000元属于李长奇的遗产，由原被告双方各分的一半，也就是每人分得16,000元。第二部分就是李长奇在乡下的一处房产，面积大约60平方，按照当地的房价折算应该是60,000元，这样折算后蒋德珍老人应该能分得22,000元。第三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生前的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用148,000元，我们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这样计算下来的数字和我们的调解方案基本上接近。
7: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6: 继承法19条明确规定，遗嘱中应当对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继承份额，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条款，这不仅体现为对一些老年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一些残疾人士的保护。如果遗嘱中没有对这部分人保留必要的这个继承份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代书人签名一定要亲笔签名，打印的无效。
7: 可以说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有人和他们来争夺老人的财产。本案当中，李长奇老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啊，所以说订立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可是由于这份协议啊定得不够规范，也错误百出，所以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说呢，订立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应该是避免日后矛盾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订立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合理合法。好，感谢朱法官，谢谢。
26: 谢谢。
7: 法治天下，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7: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0: 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27: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0: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27: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0: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27: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0: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27: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7: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看核选种促推广，两种赋能粮食丰产。畜产品安全知识进万家，鲁畜优品推介活动走进德州。第六届科技兴农奖表彰大会在济南举行。青岛即墨3000亩玫瑰花开正艳，鲜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为加快小麦优良新品种推广应用，促进种业交流合作，我省举办小麦新品种区域试验与展示示范开放活动。
5: 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和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启动仪式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观摩各类小麦新品种的田间长势，深入了解各品种在丰产性、抗病性、抗倒伏性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6: 不光是有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新品种的带来，了解更多的这种优质、高产、有优势的品种，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当地去，然后这个服务于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户。
5: 今年开放活动集中展示小麦新品种214个，其中己麦117、鲁盐951、山农40等10个高产类型的品种，综合性状最优，适合在黄淮海周边麦区重点推广种植。代麦217、昌丰1号、烟农161等5个优质特用类型的品种，品质特性突出，为发展优质专用粮食产业提供了种源保障。
7: 那么我们中心呢，本年度田间管理采用了5统一的管理模式，即同一地块内实现了统一的播种时间、统一的种植规格、统一的肥水管理、统一的病虫草害防治、统一的调查方式，那么最终能够实现示范见成效、试验见成果。
5: 本次活动为期7天，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各地种植主体、种业从业者可到位于济南商河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中心进行田间观摩考察，直观对比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
8: 举办这个展示活动呢，应该会给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品种呢提供一个相互比较的一个舞台，同时呢也提供一个看核选种，包括我们的种业的信息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助力我们的品种的推广，来切实的发挥品种的增产作用，对我们种业进行也好，我们的粮食单产提升也好，应该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种源的保障。
4: 由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办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进万家暨优质畜产品品牌推介活动在德州市举办。
9: 本次活动集科普宣传、品牌展示、产品展销于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山东优质畜产品的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科普宣传区与产品展销区，全方位推广鲁畜优品区域供应品牌。
10: 我们借助活动今天带来了更年轻化的品牌系列产品，为大家提供多口味的扒鸡和休闲零食，同时提供了很多更安全更美味的折扣产品，丰富咱市民的口味选择。
11: 专家教我们如何 鉴别新鲜肉、合格蛋，学到很多实用知识，既能买到放心产品，又能学到安全知识，这样的活动特别好。
9: 此次活动共吸引省内33家优质企业参展，涵盖肉、蛋、奶等重点畜产品，旨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优质畜产品直达百姓餐桌。
12: 这次借助省里平台，让德州市民尝到地道好鹅肉，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品牌，对企业拓展市场、提升口碑很有帮助。
4: 第六届科技兴农奖表彰奖励大会暨构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培训会在济南举行。
9: 本次大会共有来自省科研院校、农技推广部门、农业企业及获奖代表等160余人参加。会议对第六届科技兴农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优秀项目等144项优秀转化成果进行了表彰，并进行了四新成果路演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专题培训。
13: 我们团队历时10余年，打造育成了优质晚熟耐住抗氧化离心品种山东苏。那么同时我们研发了提质增效的配套关键技术，那么项目成果得到了咱省农促会的这个专家领导的认可，也为我们这个项目团队进一步提炼研发

0: 集成更多的配套技术，那么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撑。
1: 科技兴农奖设立于2020年，致力于表彰全省在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域成绩突出、贡献卓越的组织与个人。本届科技兴农奖申报数量首次突破200项，覆盖种植、养殖、加工、装备等多个产业领域，集中展示了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丰硕成果。
2: 我们根据章程的要求，主要从科技成果的需求对接、科研项目的申报、团体标准的制修订、成果评价登记等方面开展了工作。我们将深化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科研供给与产业应用两端，塑造成果转化的优良生态。
1: 为拓宽幼儿视野，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魅力，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幼儿园开展机甲守护种子科技探秘自然主题亲子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依托省农科院优质的科研设施和丰富的种植资源优势，将抽象的农业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景体验，通过观摩种植资源智能库，让孩子们大开眼界，真切见识到智能设备如何守护种植家园。
3: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高通量植物表型测量平台，它就像一位永不知疲倦的科学家，通过这种科学的手段，帮助育种家能够更快更精准地去测量我们植物的表型参数，在小朋友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爱科学、懂科学、然后热爱农业的种子。
4: 那这个活动呢，也帮助孩子们拉近和科技之间的距离，让孩子们体验科技的秘密。
1: 专业讲解员以生动通俗的语言为孩子们科普种质资源的概念与种子保护的重要意义，展示种质资源智能库、智能化机械臂自动存取、分拣、转运种子的全过程。
5: 我们今天带小朋友们参观的这个库，目前是我们黄淮海地区保存数量最多、种子类型最多的一个库，现在保存的种子资源数大概是5.2万份，作物种类达到118种。今天的活动主要是让小朋友们了解，种子资源保护要人人做起，从小做起。
1: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济南、滨州等地的特色鲜果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游玩。吴地县2026年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暨千年古桑园桑葚采摘季拉开帷幕，游客穿梭在古桑林间，一边采摘品尝，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
6: 桑葚都又大又甜，体验感挺好的，还有市集能逛，能看演出，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1: 本次活动精心筹办非遗大集、艺术小院、古桑九韵、桑园首座、趣味比赛、民俗展演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让采摘既具有乡土味儿，更富有创造力。据了解，采摘季将延续至6月20号。
4: 把乡村的生态和旅游资源整合起来，希望能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舒心、更为便捷的游玩环境。
1: 依托近千亩优质油桃种植基地，2026济南市莱芜区油桃采摘旅游季也热闹开启。活动设置采摘体验、休闲观光、文化科普等环节，让大家在亲近自然、乐享丰收的同时，深度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7: 每年我都来采摘，大人孩子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啊。
8: 今年我种了5个大棚，15亩。我们的品种是9602，这个品种的特点是脆香甜。在油桃采摘节的带动下，我们的产品销售的越来越广，采摘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1: 近年来，莱芜区张家洼街道持续做大做强都市农业品牌，打造了以崔良坡、王良坡、李良坡等村居为主的连片种植基地，形成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产业体，让小油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甜蜜引擎。
9: 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采摘鲜果，共赴夏日丰收之约，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1: 最近，位于枣庄翼城区阴平镇的千亩杏林迎来了丰收季，一颗颗金黄饱满的黄杏压弯了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10: 走进千亩杏林圆润饱满的黄杏挂满枝头，果农们正穿梭在林中，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当地主要种植金太阳品种，色泽金黄，略带红晕，味甜微酸，深受

0: 子，这里的杏子品质很好。我们收购的杏子主要用于加工，出口到欧盟做果酱使用。现在每天大概能收购30吨左右。
1: 从春季的赏花经济到夏季的林果增收，当地依托千亩杏林资源，深耕农旅融合文章，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2: 眼下，青岛市即墨区灵山街道3000多亩玫瑰花迎来盛花期，当地打造出一条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休闲旅游的全产业链条。
3: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行在即墨区灵山街道玫瑰小镇产业园，驻足赏花、拍照留念。
4: 到这里以后，这心情特别的舒畅啊！我就录小视频，让他们都看看。哎呀妈，太好看了！
3: 经园区负责人介绍，这里的玫瑰品种达到1200多个，最佳观赏期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花为媒，园区赏花热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把玫瑰花精深加工成茶饮、精油等特色产品，价值被放大了10几倍。
5: 现在我们已经开发了食品、日化、医药、文创4大系列，总共120多个单品。去年光玫瑰精深加工这一块产值就过1000万。
3: 鲜花经济还带动了周边百姓就业。据悉，玫瑰园常年雇佣附近村民100多人，年人均增收3万多元。
6: 我这花销得挣着钱，还开心了，恰恰那么1月3000块钱，恰恰这边就撩花就够了。
7: 继续以玫瑰经济为抓手，高标准推进灵秀园乡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深耕农文旅融合，推进玫瑰小镇、乡村记忆馆、3D 创富中心等10余个点位连点呈现，形成红蓝绿特色研学路线，全力打造乡村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2: 全国第13个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滨州市文联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赴美乡村采风活动走进博兴县吕邑镇，文艺志愿者们送戏下乡、送艺入户，把精彩的文艺演出和公益培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3: 活动现场，吕剧《小姑贤》《红嫂》、京剧《四郎探母》《红灯记》等一个个经典戏曲选段精彩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热烈喝彩。
8: 这次活动搞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老百姓也很欢迎。
9: 作为本土文艺志愿者，我始终坚持文艺为民，服务基层。同时呢，我还主动参与乡村文艺惠民演出、义务指导业余剧团，还有基层的文艺队伍，让传统文化在群众中扎根生长。
3: 近年来，滨州市深耕艺术相见，坐实基层村字号文艺品牌，构建起月月有计划、季季有活动、常年不断线的文艺惠民格局，以优质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艺振兴。
10: 是我们美协志愿者团队深入基层、走进乡村，既是一次贴近生活的采风之行，更是一次扎根人民、汲取创作灵感的实践之旅。接下来，我们会用心感受这里的民俗风情，把旅居韵味、乡村风光融入笔墨画作中。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我是牟宜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村。
13: 我是牟宜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6: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9: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6: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9: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6: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9: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6: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9: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6: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河南信阳呢，种植户黄其军的羊肚菌今年是迎来了丰收，从连续两年亏损几十万，到如今呀，这亩产鲜菇超千斤，黄其军的羊肚菌种植路离不开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更离不开科学的种植技术。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种植基地，看看小小羊肚菌如何撑起致富伞。
20: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21: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22: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21: 我已经在数钱了。
23: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4: 大丰收，在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3: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5: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6: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7: 黑头的，无论大小，连根拔。这个虽然还没有完全黑，但是大小够了，这几个一块拔掉。
28: 看到晚上8点干不完，明天肯定还要继续干。
16: 对于羊肚菌来说，采收时机的把控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29: 加班的也得尽量采收了，这是钱，再不收你就少卖钱。现在采就这个谷红出来能卖到600一公斤，你到明年采，明年采卖500一公斤，到后天采卖300多一公斤。未来是质量为王，高产优质你才能有效益。
27: 我叫黄其军，种羊肚菌呢，我已经种了第4年了。无意中呢，听朋友的介绍，说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高营养价值的东西。刚好赶到我们老家有地，亲戚朋友又大力的支持我做这个事情，所以一猛子就扎上去了。
16: 黄其军与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从最初对羊肚菌一无所知，到如今20多亩基地喜获丰收，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28: 急功冒进不懂啊，都根本不懂得怎么去管理，因为像种庄稼一样啊。结果是几乎是全军覆没，头一年赔了几十万，第二次又赔了几十万，我从哪摔倒我必须要从哪爬起，一门心思要做，谁也阻拦不了。然后呢在网上呢联系上我们山东金太阳，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呢，去年就已经小试成功，今年呢我都要比去年要好多了，
0: 每一年都要来好几次来给他来进行这个实地的指导。这两年呢他做的比较成功啊，也都挣到了钱，所以说呢他现在干的呢也非常有信心。他经常给我说一句话，我在哪里跌倒我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
16: 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黄其军逐渐掌握了羊肚菌种植的技术。
29: 哎，对对对对，最上行了，上那那边个一花那么上，上两边一不拉不拉。哎，好了好了。
0: 前几天不光是这里连阴雨，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个好几天的连阴雨，给羊肚菌的出菇管理啊，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障碍。他这个菇基本上90%的也都该采了，采完之后，再采取一定的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呢，让他尽量的再把二茬再出来。
16: 当前正值羊肚菌采收旺季，黄其军的基地每天能采收大量鲜菇，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晾晒、烘干，为后续销售做准备。
0: 今天采的太多了，这个得帮忙这个削菇根儿，光今天光采都采出来多少？
28: 刚采出来的羊肚菌呢，拉回来之后，由我们的工人呢进行剪比并分类。我们的分类呢是比较认真仔细的，6公分以上的我们进行分类，然后呢3公分到5公分、6公分的做一个分类，然后那些小破残薄又做一个分类。长短论的是这个黑帽，不是整个，是这个黑帽部分。像这样呢，这都是残次品，把它挑拣下来，不用考虑到什么省钱卖钱呢，别这样想。
16: 按目前行情，优质羊肚菌鲜品能够卖到30多元一斤，干品更是达到每公斤500到600元。
28: 一天能烘2000斤，最忙的是日夜不停地来烘干。
16: 从屡败屡战到如今的丰收喜悦，黄其军用4年的坚持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对于未来，他充满信心。
28: 今年呢，明显的比去年的密度和产量要高一些。计划呢，明年包括后面继续跟我们的金太阳深入合作，争取把品质、产量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聊城市池平区按照工农互促、原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的乡村振兴新路线。
3: 主路为不拉线，
4: 工业反哺农业，从我们园区工作的全部都变成美女，
5: 让我们的好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
6: 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
7: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啊，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反哺农业啊，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都是25度，晚上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有个大的温差，它对这个草莓的糖分的积累啊，营养物质的积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像空间要效益，3层超近运营型，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0斤，
3: 企业带动农业啊，是吧？种这个土地一溜砖，哎，得一天一天都种地，闲着玩以后就是工种地了，哎，交警以后课以后，天天来园区去工作，哎，减肥水肥都不用了，甚至以后还给这入的菇，
5: 种脱毒圆圆种，保证它的品质，结果量很高，然后出菇附近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呢，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池平区作为一个工业大区，工业企业我们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呢引导企业和新村如何进行结对联建，全面呢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产值、农民收入3年呢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池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那么来自山东的育种人，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8: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六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9: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10: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9: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8: 回味无穷。
9: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10: 达到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9: 陆晓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10: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9: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10: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9: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晓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8: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10: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代。
9: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晓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8: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10: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9: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晓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1: 管花肉苁蓉有着沙漠人参的称号，功效和用途不少，可以做茶、做酒、制药等等。野生管花肉苁蓉在中国自然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成功培育出了管花肉苁蓉。
11: 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的撑柳林中，机械和人工齐上阵，为管花肉苁蓉的收获忙个不停。
12: 这是还是比较成功的，肉苁蓉呢，它多的时候它也挤着它拐弯，它挤着它，一个这说明这个长得很好。这个小的呢，咱不挖它，把它回填回去，它今年秋后就逐渐的长大，明年这个时间可以再收获一只大的了。这就是肉苁蓉的神奇，它在里边只要不见光，它就没问题。还好几个嘞，这是一窝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寄生盘，这一个大概5斤到6斤之间吧。
1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半个多小时，成功从地下挖出了10几根管花肉苁蓉。
12: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根，大的5斤多，像这种就5斤多点，小的。最小的这种也得接近2斤重，所以说这一颗下来就得40斤多一点，40公斤以上的产量了，所以说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11: 另一边的挖掘现场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12: 8.1，你看这一颗是我们目前挖出来最大的一颗，8.1公斤，长得八十 这目测有85厘米左右，粗度的话大概14厘米，在这个实验地哈，这是挖出来最大的一颗。
11: 管花肉苁蓉被誉为沙漠人参，它一般不能独立生长，常寄生于蛏柳属植物根上。
12: 这是蛏柳的根儿，这从树的方向往这长，出个根尖以后呢，正好肉苁蓉种子发芽，这根尖和它碰撞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寄生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寄生盘的与蛏柳根系结合的寄生点根系，这是一个，你看滴落这根系这一个，然后它的寄生盘的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正好八个加上这个大的。
11: 东营有300多万亩盐碱地，为了植被建设和绿化造林的需要，科研人员在普通蛏柳的基础上，经过改良培育出了更抗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风蚀的蛏柳新品种。仅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就有新品种蛏柳近100亩，7800多棵。如何让蛏柳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了林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方向。
13: 在咱们黄河三角洲地区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甘蒙蛏柳，一个是中国蛏柳。中国蛏柳就是我身边的这种，就是小乔木，那么它的根量也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盐碱的一种木本植物。所以我们就从新疆引进了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可以寄生在这个中国蛏柳的这个根部，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多轮的实验吧。在这个滨海地区你取得了成功。
11: 根据测算，这些管花肉苁蓉亩产在1500到2000斤，每亩产值在1.5万元以上，这也标志着由垦利区科技部门开展的蛏柳加肉苁蓉种植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肉苁蓉种植技术经验。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
6: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机良法。
5: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6: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5: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6: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5: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呢，正是滕州马铃薯收获的关键期，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示范观摩会火热开启了，大约有400名周边的种植户齐聚田间，实地见证三方产品的惊人表现。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管理，用上三方产品，究竟能够创造出多高的亩产呢？惊喜产量超乎想象，咱们马上到现场一探究竟。
8: 来了，来了，
9: 来了，来了。高产中国行来了，
10: 又三方粮满仓，
11: 熟满筐。
12: 为助力滕州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方集团今年重磅启动了高产中国行的活动。 今天的观摩会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技术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实打实的前沿表现，让大家看到三方科技的力量，也看到我们与合作伙伴风雨同舟、诚信共赢的决心。
3: 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测产开始。
8: 这个图图还说的，这个图图还太强了。
13: 个头比较大，比较匀溜，小的少。
14: 颜色亮度、属性都可以，
15: 色泽还好，这个属性还好，知道吧？9000多到10000你自己最少最少是保守方式。
16: 我以前最多能产到7000斤，今年弄的这种产品，这个三方英系的不错，棒棒的。
17: 三方的品质好，质量好。从卖三方开始吧，已经卖了27年，从来没发生过给老百姓造成伤害。
12: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产方法，量到了我们这个地块垄距之间是62厘米，我们用的是长2米4垄的面积，得出了79.84斤，乘以1075.8，除以这块的面积除以8，得出了10736.48斤。考虑到沙土的杂质，50克以下的小土豆，我们最终商品属的产量9662.4斤。
18: 这一次在滕州马铃薯这一块做的肥料，主要是一个套餐性的施肥方案，它是根据马铃薯4个生育时期，那么对肥料养分的不同需求而设计的。那么你比如说在底肥的时候，那么侧重于这个养分配比比较合理，中后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苗期啊，这个结属期啊，包括块茎这个膨大期，配备了不同的这个肥料产品，就是在科学施肥，既经济，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肥料这个利用吸收做到最大化。按照三方这个施肥方案，如果管理得当的话，1亩地，保守一点增产可以达到1200斤到1500斤。
12: 马铃薯的这个观摩活动也会为我们下一步的马铃薯的施肥全程套餐方案做好一个很好的推广。
11: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7: 色泽呢是衡量苹果品质的重要指标，着色优良更是高档苹果的必备条件，色泽鲜亮的苹果更受消费者喜爱。那么苹果着色呢是一套系统管理技术，涵盖套袋、摘袋、秋季修剪、摘叶、转果等多个环节。下面就带大家重点学习苹果套袋与摘袋的核心技术要点。
0: 通过对苹果套袋，使苹果果实长期在全遮光条件下生长，抑制了叶绿素的形成并逐渐消退，类胡萝卜素的黄色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使果皮底色变浅。摘袋后果实突遇阳光的照射，有利于花青苷的充分显现，使果实在白色或黄白色底色的基础上呈现出鲜红的色泽，从而促进红色品种全面着色。专家告诉我们，果实袋的遮光作用越强，消隐叶绿素的作用越好，摘袋后促进全面着色的效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果实袋时，要根据苹果着色的难易度来选择不同的果实袋。对于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可选用内面黑色的复合型单层纸袋或原色木浆纸单层袋。对于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应选用外层袋内面为黑色、内层袋为红色或黑色的双层纸袋。除果实袋种类外，套袋时间对于着色效果也至关重要。苹果的套袋时期应在生理落果后结合蔬果进行。红色品种一般在落花后40至50天开始，晴天套袋最好在上午9至12时、下午3至7时进行，阴天可全天进行。套袋果实在遮光条件下完成生长发育过程，使果皮底色接近于白色，为果实着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果实进入成熟期，适时摘除果实袋，为果实提供充足的光照， 促进花青苷迅速形成积累，从而使果皮很快显现出鲜红的色泽。摘袋时间是影响果实着色效果的关键环节，摘袋过早或过晚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同苹果品种、不同气候环境条件，摘袋时间也不相同。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一般于采收前15至20天摘袋。在冷凉或温差较大的地区，一般于采收前10至15天摘袋比较适宜。在海拔高、光照强的地区，为防止果实着色过浓，可在采收前7至10天摘袋。较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在采收前30天摘袋。在冷凉地区或温差大的地区，一般在采收前20至25天摘袋为宜。摘除双层袋时，先摘掉外层袋，保留内层袋，使内层袋靠果实的支撑附在果实上。经过5至7个晴天，果实适应外部环境后，再摘除内层袋。在此期间，如遇阴雨天气，摘除内层袋的时间应扣除阴雨天数，以免摘袋后果皮表面再形成叶绿素。摘除单层袋时，先打开袋底通风，或将纸袋撕成长条，3至5天后再全部摘除。为避免摘袋后果实发生因强光辐射增温而灼伤的日烧现象，最好选择阴天或多云天气进行摘袋。若在晴天摘袋，应于上午10至12点摘除树冠东部和北部的果实袋，下午2至4点摘除树冠西部、南部的果实袋，这样可减少因光照聚变而引起的日烧。
7: 当大包柑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了一大笔集体收益。
19: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20: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19: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21: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19: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柑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20: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后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19: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22: 当时来的时候呢，对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23: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9: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3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23: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能够补齐我们 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19: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23: 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在发展过程中真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1: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7: 当手机化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那么未来谁来种地呢？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2: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5: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6: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是要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24: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25: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5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艺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26: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像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7: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已婚男女陷入婚外恋情，怀孕生女引发情感危机。
6: 一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
4: 他遭遇孩子母亲两次起诉，面对女儿和抚养费，他却销声匿迹。
7: 他要是别的女人，就跟姐没什么好
4: 的。为了寻找女孩生父，法官11年锲而不舍接力调查。
8: 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0: 亲生父亲究竟躲在哪里？五位法官前后接力，如何揭开他人间蒸发的秘密？法治天下之爸爸你在哪儿？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天下。人们常说啊，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都应该在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在深圳市，一个女孩却不得不承受父爱的缺失，甚至为了争取自己的抚养费，在对父亲的苦苦寻找和等待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6年7月1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调解室里，申请执行人赵莲为了追讨一笔拖欠了11年之久的抚养费，与一位叫做刘洋的女人正激烈的争执着。争吵中，刘洋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赵莲的心。
2: 你们都是来
0: 的
2: 老乡，是个人渣，你知道吗？你们认识是吧？你说你是在不知道情况下吗？你是一个单身汉吗？你为什么要生下小孩？
0: 赵琳所说的这个打不掉的小孩，正是她的女儿婷婷，而婷婷的父亲就是刘洋的丈夫徐海军。原来，在婷婷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的徐海军一直拒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现在已经17岁的婷婷希望父亲能够如数偿还所有抚养费。而此时，婷婷的父亲徐海军则向法官讲述起自己拖欠抚养费的难言之隐。
3: 他要是别的女人，就跟讲没这么好。
1: 小片当中，赵莲和刘洋吵的是不可开交，那么导致他们冲突的就是这个徐海军。那么徐海军和赵莲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他拖欠女儿的抚养费长达10余年之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杨继洲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0: 杨继洲，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院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曾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2016年被评为深圳市第6届优秀法官。
1: 杨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起案件。
4: 这是一起抚养费追偿的执行案件，从赵莲追讨女儿的抚养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徐海军开始。到这个案件执行完毕，我们先后有5位以上的法官承办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历时10余年，也就是说，被执行人徐海军躲避法院强制执行，躲避赵莲，整整躲了10余年。
1: 这个徐海军和赵莲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他们又是怎么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1998年，赵莲离开丈夫孩子，从河北老家前往广东深圳市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同样在深圳闯荡的湖南人徐海军。
5: 我去拿我的工资，他去世界之窗玩，在311车上认识的。他说他很会修东西，我就叫他修我的热水器啊、煤气灶这样认识的。人家当时很厚道，很聪明。
0: 很快，两人由偶然相识发展到同居关系。没多久后，赵莲意外怀孕了。其实这是赵莲和徐海军都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对于这个孩子，赵莲最初也不打算要，但是徐海军的无端猜忌却让他倍感羞辱。
5: 他说：“你说这小孩子可能是我的。”我说：“你如果不承认不捞钱，到时候把小孩扔下，天天找你。”
0: 赵莲还要求徐海军必须给自己一笔精神补偿费。然而，徐海军称自己的收入很微薄，对于赵琳的要求也一拖再拖。
5: 他说他后来又想了一下，捞了1000块钱，要叫我去找。
0: 但是这时赵琳已经怀孕8个月，如果堕胎会有生命危险。
5: 我那时候8个月了，怎么长这么大了？
0: 1999年3月，赵琳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婷婷。对于女儿的出生，徐海军表现得十分冷漠。
5: 啊，1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就回来一次，你要看一下小孩，他哪里跟我在一起。
0: 当时的赵莲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养育女儿，她以女儿婷婷名义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徐海军。2000年9月16日，法院判决婷婷胜诉。
6: 按照法律规定，不管孩子是否是婚生，作为父亲都有义务支付抚养费。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决的是给小孩每个月支付抚养费500块钱。
0: 接到判决后，徐海军如期支付着抚养费。转眼到了2005年，6岁的婷婷即将上小学，赵莲赶到。

0: 赵连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每月500人的抚养费已经不够开支，他希望徐海军能够增加一些抚养费。没想到徐海军竟然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报复徐海军，赵连故意在情人节那天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1: 赵连的这一通电话彻底惹怒了徐海军。你都拿我打电话，你别想拿一分钱过来给我走就好嘛，又不然就不理我们了。
0: 气愤之下，赵连带着婷婷再次将徐海军起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增加抚养费。
1: 那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又重新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说每个月支付生活费1000元，由原先的500元增加至1000元。2005年9月18日，法院判决生效。
2: 但是之后，徐海军应付的抚养费却一直分文未给，赵连只能再次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我们看到呢，赵连在婷婷出生后不久就起诉过徐海军，那么后来呢，他又希望增加抚养费，又起诉了徐海军。他这样起诉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2: 赵连两次起诉徐海军支付抚养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随着婷婷的成长、 上学，原来判决确定的500元每个月的抚养费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支持了赵连的请求，判令徐海军增加抚养费。但是判决生效之后，徐海军却没有主动的履行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所以赵连
0: 以婷婷的名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2005年10月份接到执行申请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迅速展开工作，开始对被执行人徐海军名下是否具有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进行调查。为此，法官需要前往银行、车管所、国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找。
4: 不过，在上世纪末，深圳市各职能部门内部的信息化查询技术还很不完善，网络管理也尚未运行，这令法官们的查询工作十分繁琐。当时还是法官助理的李柳回忆起，最初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那时的办案情景。
5: 当时我们自己有句话，就是说当时东总法官的跑断腿，然后当事人说被执行人在哪个区哪个镇哪个网点可能会开户，我们就得去那个地方去查一下。
0: 当时负责此案的执行员谢燕也回忆说，由于那时的查找工作基本上是靠人力去跑，所以工作进展缓慢。像我们如果是去银行查询冻结的话，靠人力去这样进行一个查询和冻结的话，一天可能就跑2-3家银行。
4: 在将近半年的辛苦查询后，法官终于对徐海军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财产状况调查完毕。但是令法官吃惊的是，徐海军的名下竟然没有任何财产。这些我们都查了，他确实是这些银行他也没钱了，然后也没有车辆、房产那些所有的登记啦。
0: 法官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1: 因为一般人名下都会有一定数目的财产，不可能身无分文。
4: 就是他知道你们在执行，你们在查找他的财产线索，他就故意进行一个转移。
0: 在进行财产调查的同时，法官又根据赵连提供的电话、住址等信息，对徐海军本人进行查找。
1: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电话就是已经失效了，然后居住的地方也不在那住了，打工的地方也不在那打工了。
0: 在2006年初，
1: 为了尽快找到徐海军，
0: 法官驱车前往他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去实地查找，但是结果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6: 我们也没有查到父母的信息，还有他一些亲戚的信息。
1: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很快，赵连母女申请的强制执行期限已到，他们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新接手的法官都会照例开始新一轮的查找。
2: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执行期限的问题？这个案件的期限有一定的特殊，就一般的债权而言，判决书生效之后，债权就已经到了支付的期限，而抚养费，它的判决生效之后，抚养费还没有发生，必须要等到抚养费发生之后，才能申请强制执行。就本案来说，这个赵连母女每过一段时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通过强制执行，仍然无法执行到位，通常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赵连母女

0: 述：爸爸，你在哪儿？多年以来，徐海军杳无音信，赵莲也迟迟拿不到女儿的抚养费。考虑到母女俩孤苦相依，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负责此案的法官会每年为他们争取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进入2012年，李柳已经由最初的法官助理成长为一名执行法官，他也是接手此案的第四任执行法官。不过令李柳法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刚刚开展工作的第二天，赵莲就到上级法院去投诉了他。
1: 第一反应，说实话我挺生气的，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你就投诉我了，但是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他投诉我，但是我觉得确实很可怜。
0: 李柳法官知道赵莲是在社会舆论、周围亲友的谴责压力下才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1: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就是出现一点问题了，就是说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的思想已经比较偏激了。
0: 赵莲向法官哭诉，他难以独自抚养婷婷，只能把他送回河北老家，但是在老家孩子受到了歧视。
2: 我女儿还到南京上学说，你爸爸不要你，打死你，个个都欺负他。
0: 无奈赵莲又把婷婷接到身边，当她前往法院询问案情也会带着女儿。
1: 从我接手的时候那孩子也不讲话，就是跟正常同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法官其实很痛心的。
0: 李柳法官告诉赵莲，他还会像前任法官一样为他争取经济救助，保证他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希望赵莲对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予支持。
1: 你这个情况确实还很可怜，我呢作为法官，我会尽力再给你查找一下，以前查不到的没准在我这就能查到了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给我时间。
0: 但当李柳法官竭尽全力多方查找后，仍旧没有发现徐海军的任何线索。
3: 法院为什么要给婷婷提供司法救助呢？
4: 司法救助是司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权利受到侵害却又没办法有效受偿的当事人给予一定一次性的辅助救济措施。就这个案件来说，据我们了解，赵莲因为这次事件他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自我工作的能力，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不仅不能够保证他的女儿能够完成他的学业，连维持他们两母女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0: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总对总网络查控平台，使得法院的查控能力显著提升。
5: 通过这个系统，就是说可以弥补很多，就是说地方中院或者是省院对那个外省的一个银行账户车辆没办法进行查询。而总对总这个系统，因为是最高院研发的这个系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系统，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嘛，对吧？
0: 此时当法官按照徐海军的身份证号进行查询时，发现他在老家湖南的一家银行内开设了账户，而且账户还有资金交易，这表示这个账户有人在使用。2016年初，杨继洲法官已经担任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当获得这一重大发现后，他迅速前往湖南核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张银行卡开户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徐海军的，但是开户人姓名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3: 那么这张银行卡是徐海军申请的吗？
4: 这个银行账户的申请人留存在银行的这个身份证证件和他的照片和被执行人徐海军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银行账户极有可能不是徐海军申请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是相同而已。
3: 那么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身份证号码呢？
4: 我们知道一个身份证号码对一个人，原来留存在我们这个法院案卷里面的被执行人徐海军的身份信息都是一代身份证的，由于当时户籍管理技术比较落后，导致了一个重号问题。在升级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发证机关将他的身份证号码做了一下变更，但是号码变成什么了我们不知道。
0: 代理人与被执行人住址相同，其中隐藏

0: 怎样内幕秘密？
1: 王毅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法院实施边境控制，老赖爸爸能否最终现身？
2: 人都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
0: 合法妻子与同居女友激烈争吵，抚养费能否最终讨回？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当案件陷入僵局后，不甘放弃的杨法官再次翻开厚厚的卷宗，希望找出遗漏的信息。这时，11年前给徐海军做代理人的刘洋引起了杨法官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叫刘洋的女人的家庭住址竟然跟徐海军的一模一样。杨法官隐隐感觉这两人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杨法官请求公安局户籍民警协助调查。调查后，法官惊讶地发现刘洋的丈夫竟然叫做徐海刚，而这个名字与被执行人徐海军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个徐海刚会不会就是法官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徐海军呢？
1: 当地派出所打印出来身份登记信息，打出来的身份证号，我们一看那个照片，10几年了没变，其实他就可能头发少了一点，整个五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我们当时把照片一拍了发给法官，法官一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这时候徐海军人间蒸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被破解了呢？
4: 可以这么说，徐海军的身份证号码在发证机关进行变更的时候，徐海军他又趁机把他的名字变更为徐海刚，所以这10多年里来，徐海军一直以徐海刚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在生活和存在。像这种被执行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同时变更的情况十分罕见。至此，被执行人徐海军消失10年的秘密也终于是真相大白。
3: 那么当徐海军这个人被查找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案件就可以说是告破了呢？
4: 被执行人的徐海军的身份被确认为徐海刚，这还只是我们执行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们执行工作中的突破性的一步。但是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把徐海军这个人找到。
0: 法官通过进一步调查，查询到徐海军有出入香港边境的记录，当即连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依法对徐海军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6年7月15日下午5点50分，一名叫徐海刚的男子在出境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拦截。杨法官获悉后，立即和法警赶往了边检站。当见到法官和法警的那一瞬间，徐海刚似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法官立即将徐海刚，也就是曾经的徐海军带回了法院，并依法对其拘留15天。
5: 那你为什么按判决的那个要求来付那个抚养费
6: 主要是当时我们也是经济困难，当时我们企业又倒闭。
0: 徐海军说，他改名后去广州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每个月工资能达到5-6千元。
5: 收入有了起色之后，有没有考虑过还这个钱？
6: 考虑过。
5: 那为什么不要还了？
6: 因为我是这段时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钱真的是要还的，是吧？毕竟也是自己的亲人嘛。
5: 对啊。
6: 这个钱反正该还的应该还。
0: 徐海军表示，他愿意清偿拖欠的所有款项。在法院的主持下，徐海军一次性支付婷婷在18岁前的全部抚养费和利息，共计14万余元。而善良的婷婷接受了这位消失11年的父亲，并为他写下了谅解书，拿到女儿抚养费的赵莲归还了法院的司法救助金。他对法官们这些年的付出十分感激。
2: 法院帮我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这个钱居然真的可以执行得到，人终于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这一口气了。他感觉他很轻松很欣慰。
0: 自此，这起由2005年开始的抚养费追偿案终于成功结案，该案被评选为2016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终于是圆满执结，那么这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4: 这个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包括我和我们以前承办过这个案件的法官，甚至我们院里面知道和关注这个案件的同事，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 我觉得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婷婷。父母一代他们的恩怨情仇，他们的错却是让婷婷承受了17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当她知道我们已经拘留了她的父亲的时候，她主动地向我们提交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我们法院能够从宽从轻地处理她的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让我们很感动。要原谅一个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也希望他们母女，特别是婷婷，能从这个事件中能走出来。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那么对申请执行人来讲呢，在一般的交往中，民事交往中呢，应该呢有自己防范的意识和保护自己的意识。那么对，特别是商事往来中，你对对方当事人的信息呢掌握的越多越好，就万一今后有什么纠纷发生的时候，诉讼了执行了，你可以向法院提供一些有效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线索，帮助当事人呢尽快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应该大家有些人呢是应该是吸取一些教训的。这样的事情呢，对当事人自己就是父母两个人都不是好事儿，对孩子呢当然更不是个好事儿。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这么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边，对他自己今后的婚姻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成长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不应该随意，应该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对待一些自己的感情问题，不要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3: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这是一宗典型的陈年老案，几任法官奋战11年，终于让案件了结。那么在这起打击老赖案件的背后，包含的是更加沉重的人生感悟。无论是独自带着婷婷长大的赵年，还是徐海军，两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奉劝大家，在人生情感选择之上，一定要追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婚姻观，不要让自己或他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感谢杨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邻居建房，他为何不同意签字？
17: 他当时理由是想要我这一半子这半间钱。
16: 学校施工，他又为何多般阻挠？
18: 都是不交钱的还是跑啊？他是跑特长的。
16: 多次上访屡获赔偿，为何他的欲望仍得不到满足？
19: 这个问题你再不能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上吊。
20: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新闻制作缺陷来借机敛财。
16: 法治天下之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陕西省南郑县的一位60多岁的农民，认为当地的行政机关没能很好处理他的情况，他认为他自己吃了亏。那么他先后多次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市去上访，没想到他的这些上访让他摊上了官司，他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超来到了演播室，有请。
16: 张超，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汉中市优秀法官，2014年被评为陕西省办案标兵。
3: 那么这个60多岁的老汉老陈，他为什么会多次的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去上访？他为了什么呢？
20: 2008年就是5.12地震，就是我们汉中南郑啊，也是属于那个地震受灾区。廖秀明当时的房子呢，由于地震呢受损，没办法居住了。廖秀明需要建房，但是呢，他的那个建房手续呢，跑了2年多时间，始终没有批下来。
21: 跑村上、跑镇上，人家都发誓，他给发了的。没得他的账子，他不给签字，谁都不能给批。
16: 廖秀民所说的他，就是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他与廖秀明是邻居。廖秀明建房，为什么要邻居陈汉国签字同意呢？
20: 因为按照那个土管部门的规定啊，就是农村建房，应当有85%的村民同意。同时呢，就是说要处理好四邻关系，然后土管部门才能够给批那个建房手续。
16: 那么廖秀明的邻居陈汉国为什么不给廖秀明签字呢？
21: 你给我们签个他的签同我的合同嘛，他把我签的小案了。
16: 实际上廖秀明建房地点离陈汉国责任田最近地方都有10多米远，从距离上看并不会对陈汉国家的责任田遮阴的。
22: 都是嘛，我反正你这个人家楼房家到后面，你到前面，这个走向是个太阳光照走向是有限的。
21: 不用等，不用等，他是我走里的事，
23: 谁要把人家麻烦？他这家人太霸道了，他想占人家的地，还就人家给他拿10万块钱，这个办不到。
21: 那么也是有点影响嘛，这么你摘一些栽到的没影响，以后你不栽了，这么送完子了，儿了，吃了又秀又咋个样？这就防止后遗带着。
16: 但是由于缺少陈汉国的签字，村委会就一直不能给廖秀明申请建房的文件上签字。
22: 都有这事，这么的麻烦事，你一批上去，这都是麻烦的撂到谁上？我谁批的名？
16: 廖秀明的房子是土坯房，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损比较严重，墙体裂缝最大的地方甚至能伸进一个拳头。
21: 当时没出租，我就硬墙背的搭了个地梁。
20: 保安当时呢，陈汉国就是发现以后呢，就到南郑县，就是新集国土所，去那个反映这个情况，就把那个廖秀明就告了。
16: 南郑县新集镇土管所接到举报后，立即给廖秀明下发了停工通知书，并组织镇干部、村干部一起，对陈汉国和廖秀明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当时，廖秀明同意修房后不养鸡、不养鸭、也不种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陈汉国的顾虑，顺利修建房屋，但没想到陈汉国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19: 要求廖秀明给他调换靠路边的土地，或者是给他出一定的赔偿金。
21: 那是同意，只要把我老婆婆一个人养活了就给了。
16: 在众人的见证下，陈汉国和廖秀明签了调解意见书，可是第二天却情况突变。
24: 他我们搞活了，老板给他4000块钱都是
21: 他反悔了，要我施工地方，要我叫我给他出8000块钱，
20: 又增加了4000块钱，
3: 又翻倍了，
20: 又翻倍了，因为4000块钱对农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靠了一个低保收入的，就是说老妇女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廖秀明又不同意。
16: 廖秀明觉得是陈汉国在故意刁难自己，找到正在做生意的陈汉国，大闹了一场。
24: 他哭大了，他说买的是假货，你们都过来买。
16: 经过廖秀明这一闹，陈汉国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0: 然后转过来以后，陈善国又跑到那个国土局和星级土管所去闹这些找干部，这些找干部反映情况。
21: 俺们闹上头反映，开了个三轮车，这是个农村的老一套。
1: 那些老土管所，那坚决这个他，如果这个修房，这我坚决还吵，他把他绑着，你们也不管闲。
20: 就是陈善国啊，他和廖秀敏之间呢，他呢因为那个建房之间的那个相邻关系纠纷呢，实际上纯粹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
2: 嗯，
20: 他呢处理的途径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呢，请求就是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对他们的纠纷进行调处。
2: 嗯，
20: 或者说如果说涉及到就是说相邻关系的，他如果调处不成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两个程序他都没有走，或者说是，没有按照那个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吧。
19: 你如果真有道理，那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民事啊，打官司。他也知道他是理亏的事，所以他也不去。
16: 2011年3月8日，陈汉国蹲守在新集镇土管所门口，晚上就在铺着稻草的被褥上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等到了土管所的所长。堵门、抱腿、进京上访，行为一再升级，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800元到8000元，索要金额越来越高，政府为何多次满足他的要求？
20: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
19: 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他就马上就要上庭。啊，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18大这个工作任务，要我们负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陈夫妇俩是抱着被褥，而且还抱着稻草，是到这个新集土管所去闹事儿哈。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呢？
20: 他这种行为呢，确实是触犯法律了。那么按照我国的信访条例的规定呢，当然呢，作为一个公民呢，他有权向那个国家的有关机关表达诉求，反映问题。
2: 嗯。
20: 但是呢，信访条例第20条也规定了，就是说作为信访人员呢，在信访过程中呢，不得冲击国家机关，不得采取堵门呀、滋事、闹事，或者说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2: 嗯，
20: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的。
16: 就在新集镇土管所进一步协调处理此事期间，陈汉国又在2011年4月先后5次到南郑县国土局要求解决问题，甚至多次留宿副局长的办公室。那么陈汉国究竟想要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呢？
0: 要赔偿3万块钱，要你们部门给我赔偿3万块钱。
16: 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陈汉国的行为再一次升级了。
1: 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南海区，
19: 按照当时党委政府的安排，党委政府安排6月23日我到北京跟他接触，劝他回来，他说是一让我回可以，就给钱就行。
16: 为了能够将上访的陈汉国接回来，接访人员只好给陈汉国打了一个800元的欠条。
3: 那么从北京回来之后，他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呢？
20: 他从北京回来以后呢，就和他达成了一个协议，经过多次做工作以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怎么约定的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有这个土管部门给陈汉国补偿2万块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陈汉国呢同意那个廖秀民建房，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让陈汉国他们父子俩享受那个陕南移民政策。
16: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政策的目的是要通过移民搬迁把居住在易受灾害威胁的地区的农村人口搬出来，实现避灾避险、脱贫致富。陈汉国原本不具备享受这项政策的条件，而当地政府部门破例让他享受了这个政策，这对陈汉国来说已经是一种福利了。但是陈汉国却还不满足，
20: 给他就说一梯，上下一梯，就是一梯两户， 就是上下就各60平米，两套房子。两套房子呢，就是说，按照规定呢，两套房子自己应该出各六十平米的话，应该出8万多块钱。但是呢，常建国提出自己只出6万块钱，如果再多出的话，还要上访。那就是说，最后呢，没办法，就是说那这样吧，就是镇政府说这样吧，那2万块钱就不用出了，就让他出6万块钱。就这样，就是这个事情，按理说。就这样结束了。陈汉国呢，自己也书写了那个息诉罢访书。但是呢，后来呢，他又找到了新的上访理由。
2: 一路这个是交钱没按没了八十，给旧钱是70年03。
19: 也是他提出国土局给予这个陈汉国经济补偿。
16: 陈汉国为了达到目的，雇佣了一个老人拦住镇长的车。说不解决问题就不让车走。
4: 你卷人啊？这是乱，至于你卷人？
5: 你这么大的年龄了，你积点劲对吧？
6: 老陈，
19: 当时呢，应该是在12年的11月9号嘛，10号，在十八大召开第二天嘛，第三天，他跑到镇上来说是，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啊，他马上都要上京，然后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十八大这个稳控工作任务和稳控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6: 迫于上访的压力，新集镇政府最终再次妥协，同意将陈汉国60平米的房子换成80平米的。但是在换房时，按政策规定，陈汉国还应补缴7万多元钱。这时陈汉国又提出只补交6.3万元，否则还要进京上访。镇政府再次同意了陈汉国的要求。2012年7月，南郑县仁水乡中心小学修建幼儿园综合楼，按照规划征用了陈汉国家旁边的地，并给被征地的村民做出相应的补偿。就在学校开始动工修建综合楼的时候，陈汉国向学校提出了赔偿要求。
1: 都属于交钱的来偿啊，他是跑错场也挣不到，挨个工资摘的。
16: 那么学校综合楼的建设是否对陈汉国家的果园构成了影响了呢？
20: 他的房子呢是在原来学校建了以后才修建的。那个学校的那个主教学楼，它是坐西朝东，陈汉国家的房子呢是坐东朝西的，就是两家呢实际上是背靠背的，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那个所谓的遮阴的。还有的那个噪音，实际上学校呢，就是说那个学生呢，也就是每天早上8点钟在小学嘛，8点钟才开始上课嘛，上课以后下午4点钟都结束了，晚上呢根本都也没有学生在那生活，所以也不存在那个噪音的问题。
16: 既然没有影响，那么陈汉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7: 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要卖出去，变钱。第二一个呢，他在新集做生意，他这一块果园呢，果树已经老化了，他想把这个处理成变成现钱，就是这个事儿。
16: 由于学校不能满足陈汉国的无理要求，他便在自家房顶放置音箱喇叭，高音播放秦腔。故意干扰学校师生的学习，
21: 不叫他们施工，你们来把我们咋搞？他们娃就当老给他，他们都把我们，大家越老。
7: 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跑到工地上去，主工，他找了社会上的一些那些老汉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那种人，跑到工地上去，你打拉也没法拉，劝也没法劝，他就进行主攻，
16: 得寸进尺，索要巨额赔偿。
19: 这个问题你再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放掉。
16: 信法不信法，他最终如何收场？
20: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信法制度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他实施了法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9: 陈汉国虽然迫使学校停工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继续使用他的老一套做法，上访，找学校校长，和县教体局的领导反映情况。这一次，他能如愿以偿吗？
19: 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他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哄闹，对吧？以产生这个社会影响。
9: 无奈之下，学校报警，警察将陈汉国行政拘留7天予以惩戒，但是拘留并没能改变陈汉国的行为。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陈汉国多次到各级部门上访，给当地政府和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仁水镇中心小学迫于无奈，与陈汉国签订了征房征地协议，并向陈汉国支付了29万多元补偿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仍不能让陈汉国满足。
20: 到了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又发现了，就是征地协议里面有部分漏洞吧，或者是空子，然后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就说你那个征地协议里面，你没有把我的水泥，我的院子是水泥的，然后呢，我还有24棵树，你没有写进去，这个征地的价格呢，国家高铁的价格是什么价？你这个是什么价？就是说没就是他比照那个城市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征用的价格，再去计算，所以呢又提出了新的诉求，然后又去北京上访了。
19: 对我们基层政府来说，最根本的杀手锏那就是定金上访，在这个2014年底正月初八一上班嘛。然后他又来找到这个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岳军，又旧事重提。
9: 陈汉国再一次到北京上访，而这次仁水镇政府又无奈地同意给他8000元，他才同意回来。2014年6月，陈汉国又向仁水镇政府书面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以学校建造围墙导致他家的水沟不通为由，要求赔偿他的果园减产损失费，共计5300元。因为在学校哄闹，被南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要求赔偿5600元，甚至还要求政府支付他为了阻止学校施工雇佣8个人的费用3600元。陈汉国一共提出了10项诉求，索要17万余元。
19: 这个问题你再不给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上吊。这是他威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又威胁说是再不解决的话，他就要到东交民巷要到美国大使馆去要制造这个外交事端。
10: 通常我们吃素也好，村主任也好，咱们去也只是帮他屋里去家访过，来找你亲戚朋友也去劝阻过，知道吧？可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主要的目的都是想借用这个产房新房来做他一个经济收入，知道吧？当成一个产业链。
9: 2014年7月，陕西省南郑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汉国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可以说，这个陈汉国是越来越嚣张，他上访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而且要求赔偿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那么如此这样的膨胀的欲望，那么法院对他的这种行为到底会怎么处理呢？
20: 他的行为呢，已构成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自行辩护权。
9: 在法庭上，陈汉国的辩护律师称，陈汉国是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才去上访，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种辩护意见能得到法院认可吗？
20: 经过法庭审理后认为，陈汉国他几乎所有的诉求，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刑法制度的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说他实施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就是说寻衅滋事的行为。
9: 2014年12月8日，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陈汉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其非法所得2.16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陈汉国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7月11日，陕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俺也不知道俺自己在做错哪个，就是说现在人家不信这个，就是你们法不信，人家蒙上去捞哈，可以这个法律程序慢慢的供阎王上诉。但是俺们也不懂这个道理，反正俺们这个农村人怎么知道？哎，俺姐也是找他去。
3: 那么可不可以说，如果第一次的话，这个镇政府就没有说对这个陈汉国一味的退让哈？嗯，如果第一次采取法律的手段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啊造成这样的后果，造成这样的结果？
20: 其实呢，可以这样说吧，因为那个信访条例的规定很清楚，对信访人就是违反那个信访条例规定的，第一次的话，一般采取的就是说，有相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予劝阻、批评、警告、训诫。但是呢，就是说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就是借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啊，就是说借信访手段进行敛财。
3: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12: 第一个要区别正常的上访和闹访这两个，他俩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正常的上访，我们叫信访这条路子，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在陆续的出台，怎么更好的便民，怎么能够发现这些群众之间的冤情，最后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决。现在各级的部门呢都在积极的努力的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呢，在这个上访的群众中呢，也分为很多种情况，有的确有冤屈，确的是需要解决，也有的极个别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无理取闹的多。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上访也好，诉求也好，都要依法依规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本来你是有理的，但是呢你不按照有理的路径去走，你去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最后你又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那么最后你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那你自己也不划算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依照法律，依照现行的制度，认真的去解决问题，但不要胡搅蛮缠，不要寻衅滋事，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4: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3: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4: 从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3: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4: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3: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4: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9: 花和尚鲁智深受智清长老所差，到酸枣门外去管理菜园子。通告这一发出，就激怒了那些泼皮和无赖。张三李四是两个头子，马上把哥们儿召集起来，开个碰头会，商量对付鲁智深的办法，一致同意要给花和尚来个下马威，让他害怕一辈子。那怎么办呢？张三李四啊，鬼点子挺多，说这么办吧，咱就在那个粪坑的旁边去见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嘴上给他说好话，然后冷不丁的抱住他两条腿，呼头把他扔到粪坑里头，让他饱饱的喝顿粪汁儿。你说这招怎么样？好，太好了，就这么办。这帮人记忆一定，还贪俩钱儿啊，买了4样果子。到了第二天，偷偷摸摸到了菜地，就来到粪坑的旁边。你想，那菜地的粪坑可不小啊，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当中是一条人行道。 人行道宽了下，也就是在3-4尺，两旁的粪坑深不见底呀。这粪坑啊，离着鲁智深住那地方不超过50步。再看这帮小子到了，张三李四带着俩人拿着4彩的果子在门前就喊，我说鲁师傅在吗？鲁大师在吗？鲁智深早起来了，梳洗已毕，把今天的事儿安排安排，正在屋里头胡思乱想呢，屏外的一咋呼，鲁智深站起身来，探身往外观看。哎呦，呵呵，怎么来这么帮人呢？一瞅这帮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罗胳膊挽袖子，就不像是好人。为首的有4个人，已经奔这边走来了，速度相当缓慢。后边那俩手里好像还拎着点心什么的。鲁智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迈大步就出来了。
10: 啊啊！阿弥陀佛！你们找我吗？
9: 您是新来的鲁智深鲁师傅吗？
10: 正是山家。
9: 哎呀，鲁师傅，
10: 我们都是本地的菜农啊，听说大师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弟兄们凑了俩钱儿来看您来了。
9: 说着话，张三李四还有那俩人就站住不动了，鲁智深就往前走，就走到粪坑中间这个过道上来了。
10: 呵，张三李四心花怒放，心说来吧，离你倒霉可不远了。说话间就到了近前了，张三李四赶紧一哈腰，单腿打气儿，鲁师傅，一回生两回熟啊，我姓张，叫张三，他叫李四，我叫过街鼠，他叫白眼狼，嘿嘿嘿嘿，我们都是本地人呐，往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我们给大师傅行个礼吧。
11: 哎，免礼免礼，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9: 可这俩小子行礼是假的，利用哈腰这机会，
10: 哎，砰砰，
9: 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左腿，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右腿。按照他们的安排，一使劲把鲁智深就扔到粪坑里去了。可就在刹那之间，花和尚反应过来了，
10: 哎呦，明白了。
9: 在那老和尚做交接手续的时候，向我说的清清楚楚，本地有一帮泼皮无赖呀，他们就吃这块菜地，历届管理菜园子的人那受老了欺负了，惹不起他们，让我多加谨慎。瞧见没，来了，狗日的，你们错翻了眼皮了，叫你知道知道沙一家的厉害。鲁智深想到这，把气往下一沉，哎，这一招又叫拴马桩，又叫千斤坠，那两条大腿就好像长在地里似的。两个人抱住鲁智深的大腿，尽管使尽平生的力量，是纹丝不动。哎哎，我啊！鲁智深哈哈大笑，好小子，你们要干什么，去你娘的，肉肉棒棒。把两条大腿左右一甩，张三李四的乐子大了，头朝下都掉进粪坑。没把旁人收拾了，收拾他们自己了。
10: 方才咱说了，这粪坑啊，深不见底呀。这俩人可倒了霉了，把大嘴一张，这路喝呀，哎，这回可有吃有喝。后边那些小子一瞅呀，见势不好，是转身就跑。鲁智深把腰一叉，高声断喝：“听着，都给我站住！谁跑，我逮回来就扔进粪坑！站住！”这一嗓子好像打个霹雳，这帮家伙全站住了。师傅饶命，师傅饶命，没有我们的事儿。你们都给我回来，去找杆子，把这俩狗日的给我拽上来。鲁智深也怕把他们给呛死，刚来了没几天，再摊了人命官司，那不就麻烦了吗？哎，是是是是是。这帮人找来长杆子，捏着鼻子，堵着嘴，到了粪坑的边上，好不容易算把张三李四给救上来了。这两个人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哇哇哇，这一路吐啊。鲁智深把鼻子也堵上了，吩咐他们把这俩狗日的抬到井旁，拿水给我冲。众人七手八脚把他们抬到井边，左一桶水右一桶水，一直浇干净了。有的人把衣服脱下来让他们换上，这俩小子把衣服换上了，脸儿都绿了，扑通跪到鲁智深脚下：“师傅饶命啊，师傅饶命。”说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确是本地的菜农，因为游手好闲惯了，怎么生活呢？就吃这块菜地。比方说菜收成了，我们就上这儿来抢来，抢后就去卖去，卖些

0: 把我们自己给收拾了。师父饶命啊，下回我们老也不敢了。是啊是啊，我们再也不敢了。人生在世啊，应当找个正当的职业，像你们这些无赖游手好闲，损阴丧德呀，你说你们缺德不缺德？我们太缺德了，缺德还冒烟儿。但愿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今天咱们初次相见，我暂时饶过你们，下不为例。你们胆敢破坏菜园子，找筛家的毛病，我把你们脑袋拧下来。哎呦，是是是，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滚滚，哎哎，滚，这就滚。神鬼怕恶人，您不服这个气儿不行啊。书说简短，张三李四跑回去趴了好几天都没起来啊。等过了几天好了，又把这帮铁哥们找到一块儿了，大家一商也不行，对付这个鲁智深呢，硬的行不通，干脆咱就来软的吧。万一呢，他睁一个眼合一个眼，赏给咱们一条出路，咱也不至于喝西北风啊。怎么来软的呢？大伙儿凑钱，买酒买肉，来看望鲁智深。哎，这招果然好使了。鲁智深这个人呢，心肠软，就架不住这套。这帮人一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一个劲儿的道歉，一个劲儿说好的。鲁智深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也不富裕，何必给我送东西呢？我也不能收。哎呦，师傅，你要不收，那您还是不原谅我们。我们再困难，买这点东西孝敬您还是可以的。如果师父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拜你老人家为师，您教给我们能耐吧。”对，拜你老人家为师。三四十号跪了一片，给鲁智深磕头。鲁智深是海椒啊，高兴。我说你们这可是真心的，我们要说瞎话，车压马踩不得善终。好了，收下了，徒儿们免离平身，多谢师父。鲁智深一想，我在这看这菜地多无聊啊，你是一天无所事事，不如收帮徒弟，教给他们点拳脚，今后呢让这帮人也走上正路，省着去欺负别人去。鲁智深想的还真不错。打这儿之后，这帮人吃完饭按点儿来，鲁智深就在院里头让他们蹲小架子练拳练脚，开始练功。其实这帮人啊都有点基础，一教就会，因此这帮人对鲁智深也非常尊敬，鲁智深对他们也挺喜欢，越来越亲近，是越来越亲近。这片菜地没人破坏了，张三李四带着头，还帮着那些劳动僧收拾菜地，每一天保证给大相国寺送20担新鲜蔬菜。呀，智清长老一看，行哎，不管什么人管理，从来没像过这样。你看看，这菜又好，送的又及时，保证供应嘛，他怎么不及时呢？庙上的人上上下下皆大欢喜，鲁智深就开始在这定居了，每天教给这帮人武艺。 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了，和东京这地方三月天气就挺热的了。鲁智深一想，竟让他们请我了，我没请过他们，这回我也破费破费，把这半年来的积蓄他全拿出来了，告诉张三李四，去上街采买去，为师要请你们吃饭。哎呦，师傅，这哪行啊，只有徒弟请老师的，哪有师傅请徒弟的。
1: 不，
0: 礼尚往来嘛，我是一定要请你们，越丰盛越好。这几十两银子可买老了东西了，好牛肉，好羊肉，好狗肉，鸡鹅鸭，买了无数。这帮人齐下手啊，鲁智深在这儿指挥着，忙活了一大半天，把东西全准备好了。这才叫烧鸡扒鸭子，炖狗肉，炖牛肉，炖羊肉，又买了几十坛子好酒，就在这院里放上席子，众人是席地而坐，开怀畅饮。鲁智深说得好，今天是一醉方休，谢谢师父，谢谢老师，轮流霸占。可在这个席前呢，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说什么呢？鲁智深给他们讲江湖绿林道的规矩，武术之精华。这帮人呢，抻着脖子静静地听着，听的是津津有味。鲁智深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正讲到传神之时，就这后院那老鹳呱呱呱呱叫起来没完。鲁智深一皱眉，真他娘的扫兴，哪来的这么些乌鸦。张三李四说了，师傅您等等，就那棵树上，他也不怎么的专招这些乌鸦，我们去把窝给他捅了。有的说别去，干脆拿烟熏。有的说把那树锯倒了就得了呗，要这么多树有什么用。鲁智深说我看看。众人跟着出了角门，转到房后，房后啊是一条小河，河边上就这棵柳树，这柳树上边能有十几个老鹳窝。这老鹳就是乌鸦。鲁智深差点要抬头看看，哎呀，甚至有时候晚上连觉都睡不好，就这些乌鸦太捣蛋了。众人这又找梯子找杆子，有的去要求锯，都叫鲁智深给拦住了，不必，干脆把这棵柳树连根拔了就得了。师傅，您真说笑话，您瞅这棵树有多粗，树大了根深呢，那还有个拔吗？你们认为我说瞎话吗？那倒没敢那么想，不过这玩意儿谁也拔不下来，看我的。鲁智深把外边的僧衣款掉，把大带紧了几扣，围这棵柳树转了那么几圈，然后往下一下腰，倒着把这棵树给抱住了。鲁智深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先往两旁晃动几下，跟那个拔牙差不多少，拔牙呢也得晃那么几下，砰给拔起来。他拔这棵柳树也采取这个办法，那鲁智深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哎呦哎呦哎呦哎，切卡之 张三李四瞪眼看着，就见土地破裂，大树是连根而起，愣叫鲁智深给拔下来了。这就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段，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举成名啊。等树拔下来，扑通倒到旁边，老鬼也跑了。这三四十个徒弟能有五分钟谁也没说话，什么原因？都惊呆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呢，张着大嘴瞪着眼睛，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哎呀师父，神人也，我老师是神人下界，呼啦朝全跪下了。鲁智深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回你们相信了吧，我们太服了，师父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上界的金刚，您是活佛。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老百姓都知道了。打这之后谁也不敢上这儿起屁来了。这出了一个神仙，能倒拔柳树。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徒弟们大伙又凑钱请师傅。这天是28，大家在院里铺着席子，照样猜拳行令，边吃边谈。张三李四说，师傅，我们跟您学了这么些日子的武艺，光是拳脚了，您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您练练您那条大铲。我师兄弟们，大家以为如何？对，师父，练练大铲，让我们开开眼吧。嗯，使得，使得，抬铲来。62斤大铲，一个人拿呀，还真费劲。俩人抬正合适。张三、李四把大铲抬到院里。鲁智深闪掉肥大的衣服，把大带几粒银抄起大铲，说了一声给我闪，众人都躲出老远去。再看鲁智深走行门，迈过步，两臂抡开，就练起了大铲。62斤的铁家伙在他手上就好像一根麻杆相似，练的是呼呼刮风，神出鬼没。也搭着鲁智深呢，太高兴了，人得喜事精神爽，今天的确练得也好，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练的是八法神铲。刚一收招，就听身后墙外有人喊了一声，好好神铲。鲁智深收招定势，甩脸观瞧，他这墙啊不高，也就到人的胸口。再看墙外站着一个小伙子，手扒墙头来了多时了，正偷着看鲁智深练铲。鲁智深定睛观瞧，呀哈，这主长得可太精神了，看此人平顶身高9尺左右，宽肩膀细腰身，是一表人才呀。扎金剑袖，腰悬宝剑，白护领，白水袖，是剑眉虎目，燕寒虎须。鲁智深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问张三李四，哎，他是何人？师父您不认的，这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3: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1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3: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鲁智深正在练铲的时候，来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正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林武士。林冲今天呢没事儿，在太尉高俅那儿请了一天假，陪着夫人，带着使女锦儿去逛天齐庙。可是到了庙会上，夫人又降香又溜达，林冲也没事儿，转悠来转悠去，就到了这片菜地了。听见有人喝彩之声，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个儿也大，站在墙外往院里看，正赶上鲁智深在这练铲。那林冲也是武林高手啊，对练武的人最亲近不过。他一看呀，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这和尚练的这条大铲呢，都神了。没有一定的好基本功，不受高人的传授，哪来得这般精湛的武艺？因此他控制不住，喊了一声好。正赶上花和尚也练完了，众弟子一介绍，鲁智深一听，哦，这是禁军教头，那甭问，也是武术大师了。鲁智深高兴，把大铲往旁边一放，阿弥陀佛，请林教头里边坐，讨扰讨扰。林冲从门那转进来了，彼此见过。鲁智深一指，林教头，看见没看见，我领着我这些弟子们正在饮酒作乐，让你赶上了。如果不见外的话，来啊，陪着我们喝上几大碗，拿酒来。鲁智深是好交的人呢，有人把酒给捧过来，又添了双筷子。林冲推辞不过，只好席地而坐，喝了两碗，在席前一抱拳，请问师父尊姓大名？哎，我娘家姓鲁，我叫鲁达，法名智深。哦，原来是鲁师父，好，太好了，是方才大师练铲，使我医保眼福啊。请问你练的可是八法神铲？
8: 对对对，太对了。
0: 林教头， 您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你是大内行啊。筛家无非是爱惜武艺，比起你来那差的多的多。哎呦，师父不可这样说，我的武艺比起您来真是望尘莫及。张三李四挑头就说，我各位啊，今天真是双喜临门，难得林教头大驾金身来到咱们这儿，要往常咱请也请不来，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一趟，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练。鲁智深也想开开眼，看一看这80万禁军的教头究竟能耐有多大。林冲推辞不过呀，只好勉强答应了，把箭袖袍整理整理，外衣甩掉，心说我练什么呢，挎着宝剑呢，练趟宝剑吧，就练了一趟八仙剑。那林冲那功夫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把个花和尚看得直了眼睛了。好好好，太棒了。等林冲收招定势之后，花和尚拉住他两只手，林教头，实不相瞒呐，一般的武艺筛家看不到眼里，是方才观看阁下练剑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佩服佩服，请坐请坐请坐。这又进了一层，在谈话中间倾吐肺腑。花和尚就问说，当年有一位80万禁军的教头，还做过一任皮侠，此人姓林呐，叫林万成，跟你是什么关系？林冲一乐，那乃是家父。嘿呀，那林万成老爷子太好，我曾经拜在他的膝下，跟他学过2年功夫呢。这一说，咱们就更亲近了，越说越近乎。两个人一见如故，林冲眉飞色舞，心花怒放啊！师兄，我有一事相烦，不知肯赏脸否？说说什么事儿吧，凡是我能办到的。我有意跟师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弟兄，意下如何？
8: 这
0: 哎呀，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孩儿们准备相爱，俩人磕头了。这一续年庚，鲁智深今年32岁，林冲30有1，花和尚自然是哥哥了，所以林冲让花和尚坐在正中，大拜了4拜，把个花和尚乐的是手舞足蹈。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孩儿们过来拜见你师叔，师叔在上，我们给师叔磕头了，全跪下。林冲脸一红，摸摸这兜啊，没带来多少银子，勉勉强强凑了10两啊，拿出来了。师兄啊，不到10两纹银拿不出手，让众人打点酒喝吧。哎，还不谢过你师叔，谢师叔赏，谢师叔赏，添酒添菜。有人撒脚如飞去购买去，越谈越痛快。那个封建年代专讲究磕头拜把子，你看这个头不怎么样，等磕完了，这就是一家人了。林冲跟花和尚触喜谈心呢，问他，哥哥，您怎么落法为僧了呢？
8: 哎呀，
0: 难尽呐。贤弟啊，我跟你没有背着的话，我贪了人命官司，三拳打死镇关西使，怎么回事？林冲点了点头，是深表同情，把自己住在城里的门牌号、哪趟街、哪条胡同告诉了鲁智深。你有时间请到家里串门，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好，那是一定，那是一定。兄弟，你这哥哥可不怎么样，又穷又是个大老粗，但是咱哥俩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你要有什么事只管找你这哥哥，那是自然。你看酒肉都买来了，还没等着吃呢，林冲府里那十女丫鬟锦儿慌慌张张跑来了，扒着墙头往院里一看，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啊！林冲赶紧把酒碗放下，站起身来了。锦儿，出什么事了？
8: 老爷，我正陪着大娘子在那儿逛庙，没想到遇上了一伙强人，他们围住娘子进行调戏，我们怎么走避也避不开了，万般无奈我来寻找主人，您快去看看去吧，要去晚了恐怕啊！
0: 林冲的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有人在庙会上调戏良家妇女，这还了得吗？林冲一转身跟鲁智深说，师兄，我家中有事，我不能奉陪，改日再会。兄弟，我全听清楚了，你等一等，我也跟你去。林冲一摆手，哥哥不必了，有小弟一人足矣。拿着大衣，挎好宝剑，带着锦儿急冲冲赶奔出事地点。这座大奶奶庙也不次于相国寺，就在酸枣门外。这个庙会啊，老百姓最喜欢，什么十八、初八、二十八，沾八字的就是庙会，香火最盛啊，逛庙的人也不下十万人，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啊。奶奶庙那大殿是香烟缭绕，都呛人都。像那些妇女们，在家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了大半年了，可有机会出来散散心了，谁能错过这机会？所以在庙会上，妇女也能占着一半。单说豹子头林冲领着锦儿就找到天齐庙的正门，正门有48凳台阶，两旁边是青石的栏杆，只围着一大伙人呢。林冲往里一看，夫人正围困在当中，有那么个小子脸朝着里，后脑勺对着林冲，正在那块伸手动脚的不老实，摸摸索索是斜肩谄笑，那声音呢有点嘶哑，还是个哑脖子。
9: 嘿嘿嘿嘿，美人儿，小娘子，你干什么抹不开呀？来来来，让哥哥亲热亲热。
0: 两旁那些人嘎嘎嘎就乐，有的背着手，有的抱肩膀，都是跟这小子来的恶奴。老百姓都躲出老远去，是敢怒而不敢言呐。连那官面的人都退避三舍，谁也不敢管。林冲赶到了，大吼了一声：“ 待。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而调戏良家民女，这还了得？外边围那些人回头一看，是林冲，吓得呼啦朝全躲开了。这林冲蹭蹭两个箭步就到了这小子身后了，砰一把把他领子给他薅住了，往怀里一带，你拽他领子往怀里一拧，这家就转过个来了，正好脸对着林冲的脸。林冲把左拳是高高举起，这就要打呀！哇！等脸儿对了脸儿了，林冲这拳头没敢落下来。为什么呢？闹了半天，这个主正是高俅的儿子高衙内，顶头上司的公子，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位说，你说书有矛盾吧？高俅是一个人靠着踢球取得端王的喜爱，端王继皇帝位，对他破格提拔，让他做了一品大员，经营殿帅、三司太尉。他哪来这么大儿子呢？其实啊，我说完了您就明白了。高俅啊，没媳妇儿也没儿子，但是您别忘了，现在是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呢。你说这么大个官儿，光棍一个人，好说不好听，娶媳妇儿倒容易，拿鞭子赶，谁不想巴结他呀？哎，媳妇儿的问题解决了，但那儿子也不能来得这么快呀。后来他就想办法呀，从本族过继了一个儿子，高俅原叫高二，他有个兄弟叫高三，这高三呢有个兄弟，哎，就这小子，因此高俅就把高三的兄弟过继过来了，其实跟高俅同辈儿，但这小子就拜高俅为义父，高俅就收他做名伶义子，二十来岁，你说这多合适，冷不丁就蹦了个大儿子，高俅是格外的喜爱呀。这小子身为衙内，仗着高俅的势力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伤天害理，干尽了坏事。别的事儿他也干，最主要的在女孩的身上他下功夫，专门调戏妇女，这也是老百姓最切齿痛恨的。谁家没有女孩？谁家没有女人吧？这年轻的女子可就遭了难了，特别是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只要叫她惦记上，你就跑不了，坑了不少人家啊。今儿个是庙会，高衙内一琢磨，这女人少不了，我得到那儿去开开心，要有相中的，弄到府里来，我追欢取乐。就这样，他带着保镖、打手、帮闲、护院四五十号来到天齐庙。事情也巧，林冲的夫人也在逛庙。哎呦，林冲的媳妇儿长得好啊，那也是大家闺秀出身，细皮嫩肉啊，举止稳重，果然超出一般的女人，高衙内一眼就相中了。他也不管是谁家的夫人，过来就调戏，连搂再抱，这就动手动脚啊。林冲的夫人俩手抱住栏杆，说什么也不撒手，又哭又喊，但是喊破嗓子，谁敢过来管这闲事？正在危机之时，林冲赶到了。
8: 可是林冲一看是高衙内，能不认的吗？天天到太尉府去治功，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另外这高衙内是什么为人他都清清楚楚，把林冲恨得嘎吱嘎吱直咬牙，拳头没落，那就是看在他爹的份上，你不敢得罪顶头上司。在那个年月，你要把高俅给得罪了，轻则发配，重则丧命，那嘴角一歪歪你就完了，家破人亡啊。出于种种的原因，林冲没敢打他。可这阵儿那叫帮闲的过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林教头，教头打不得，这是衙内，有人还给打圆场的。哎呀，林教头，这女子是您什么人？这乃是贱内，贱内就是我媳妇儿。哎呀，你看看，误会。要知道是林教头的夫人，衙内也不能这么做。衙内今天多贪了几杯，哎，多有失礼之处，万望教头高抬贵手。衙内，都是一家人，算了。过来二三十个推林冲，又过来十几个护着高衙内，就离开天气庙。高衙内把嘴一撇，把母狗眼一翻，妈的来的，呸，晦气，哎呀，还没达到目的，算你捡个便宜，摇头晃脑袋他走了。把林冲气得浑身力抖，站那儿半天没动了地方，这夫人呜呜的就哭开了。锦儿赶紧过来帮着夫人整理衣服，整理发髻。林冲这才问夫人可曾受辱。没有，官人要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他纯粹是个畜生。哎，全怪我，我要不去看热闹也不至于发生这种事儿，往后这是非之地少来为上策呀。走吧。就这么三个人要走，刚要走，哎呦，就听见一阵大乱。华和尚鲁智深领着张三李四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大下巴饭勺子全来了。这鲁智深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拿方便连环铲，甩开两条大腿，东学嘛西撒嘛，一眼看着林冲了。贤弟，究竟怎么样了？哥哥，一切都过去了。方才调戏贱内之人，乃是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看在太尉份上，我没有打他，让他算捡了个便宜。
9: 嘿，兄弟，你太好欺负了，什么高太尉矮太尉的，他算他奶奶个球。你在旁边等候，待山家追上他，好好教训他。
8: 不必，哥哥不必了，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无奈他是高太尉之子，要把他打了，在太尉面前没法交代呀。你我弟兄就忍了吧。
9: 这，哎，好吧，贤弟啊，像这种窝囊气，你哥哥我是不受啊。可你呢，身在宫门，没有办法呀，就算让这小子找个便宜，往后这小子胆敢不老实，我是非教训他不可。
0: 挠一挠我打进太尉府，连高俅我一块收拾。鲁智深这可不是吹，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林冲再三表示感谢，花和尚鲁智深领着人回菜园子了。这林冲呢，让夫人上了车，他骑着马这才回府。回到府中闷闷不乐。林冲心说，难道这个事儿就这么撂下了？我是否跟太尉高俅说道说道？又一想，不行，高俅这小子逆耐不明啊，他能听我的吗？有心不说，这心里头实在是窝囊。哎，他窝囊啊，那个花花太岁高衙内觉着更窝囊。回到府中气得直扑了脑袋，他这么好个美人怎么就是林冲的老婆呢？他为什么嫁给林冲，他不嫁给的是我呢？便宜他了，便宜他了，气死我也是，气死我也。哎呦，美人嘞，你可想死我嘞。就听身后有人一笑，衙内，您了有什么为难的？要想得到美人，自须了失小计。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货物搬运现场，工人突然晕倒。
14: 把救护车过来之后，他当时说为了被付钱，他不愿意拿他去那个医院。
13: 回家休息后突发意外，
15: 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就确认已经不在了。
13: 是过劳致死还是另有他因？
16: 他身体很好啊，不太受米啊。
13: 孤儿兄弟上法庭，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17: 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13: 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工朋友呢选择到城市去开辟新的天地，所以呢在农村，在家乡就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包括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远去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包括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就和留守儿童有关。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家住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的布依族少年小莫和小登兄弟两人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 六年前，当弟弟小灯仅仅两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于是父亲莫政委变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依靠。
15: 有我小叔，就是一直把他们两个拉扯到现在。
13: 然而2015年秋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却再一次的让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陷入了无助之中。
18: 刚才短片当中，这个孩子小莫他的家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的李强法官，为您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3: 李强，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庭长，多次被评为全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地区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员。
18: 李法官你好。
19: 你好罗旭，
18: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提到了小莫和他的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9: 小莫兄弟俩与父亲三人相依为命，靠其父亲打零工为生。那个小莫的父亲莫政委从事搬运农作物，在搬运过程中出现身体状况。
13: 2015年11月7日，居住在同一个镇上的蒙亮文雇请了一些附近的乡亲来到自己的农作物收购站帮忙做些零工。
14: 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人来那个卸那个土豆种子，叫那个组长去找了4个人。
13: 于是组长就找到了莫政委等人，来到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搬运土豆。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即将下班时，正在搬运土豆的莫政委身体忽然出现了不适。
15: 他说啊，先生，我累了，我扛不动了。我说你扛不动了，你去上面。
13: 然而休息了将近一个小时，莫政委的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严重了。
14: 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救护车过来。
13: 十多分钟后，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但是病情严重的莫政委并没有跟随救护车一起到医院进行治疗。
15: 那个医生就说进如果进医院的话至少也要2000多，关键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家一分钱都没有。
13: 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莫政委被抬回了家中。然而在家中休息的莫政委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15: 心跳得有点慢，我就摸他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脉搏，感觉越跳越慢，久了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
13: 还没等到儿子小莫叫来同村的大伯，莫政委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随后按照当地风俗，家人为莫政委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
20: 就在给500块钱不够亲属和法院法庭的账嘛。
13: 就在莫政委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小莫家人多次找到蒙亮文就赔偿仪式进行协商，但蒙亮文拒绝支付任何的费用。无奈小莫兄弟将蒙亮文起诉至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父亲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小莫兄弟两人的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5万余元。
18: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看到这个案子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9: 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接手这个案件之后，我就走访了当地的村委会。小莫兄弟俩就是与父亲莫政委相依为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大的兄弟叫小莫，现在正在准备中考，小的晋江上小学1年级。他们的父亲发生意外情况之后，导致这两个小孩基本上可以说已经生活难以为继，这两个小孩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辍学的问题。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引导他们如何进行诉讼。
13: 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是一项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针对生活困难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当事人开通的一条现金救助和司法援助的绿色通道。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的意外死亡使得两个未成年人小莫兄弟成为孤儿，其家庭困难程度符合司法救助绿色通道的相关要求。
3: 现在他就出这种状况了，就不在了嘛，我们也很那个，然后现在就两个小孩了，就是到这边大伯来照顾他们，就这样子。
13: 与此同时，李强法官又主动联系了贵州省荔波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18: 李强法官，在本案当中啊，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莫氏兄弟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19: 通过我和我同事走访的村委会了解到，之前小莫的家属主动经过村委会跟被告进行过联系，仅要求被告蒙亮文赔偿丧葬费21000元，此事就此了结。但是被告一直拒绝赔偿，然后小莫和他的大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才想到到法院进行起诉。
15: 调解了一次，他也只给2000块钱。
13: 小莫家人始终觉得，小莫父亲莫政委的死亡是在被告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干活劳累所致，因此，被告蒙亮文要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15: 那天就太阳又烫啊，起码30几度。
18: 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蒙亮文呢，认为莫政委，也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呢，他的死亡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这个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呢，对于赔偿问题，蒙亮文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19: 我们通过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跟被告蒙亮文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蒙亮文一直认为是原告，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在劳动之前自己去在家里喝了大量的白酒，然后再去劳动，导致身体出现的状况，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已经联系了医院，已经联系了医护人员去救治，但是小莫兄弟的家属拒绝来进行救治，直接送回家里休息，导致这个受害人莫政委死亡。为此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然后就他一直拒绝赔偿。
14: 中午他回家的时候，他是确确实实的喝酒了。
13: 对于被告蒙亮文提及小莫父亲莫政委在中午回家吃饭时喝酒一事，同行的工友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15: 1点钟上班到4点半，做不得了，最少3个小时，那个喝酒到3个小时他扛得动啊。
13: 劳动之前，小莫父亲到底有无大量饮酒？
21: 开始给他做了一个血压的测量。
13: 小莫父亲究竟死于何因？
15: 平常他在家干活的。
13: 雇主是否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14: 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呢，说让他去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13: 面对双方巨大的分歧，法官能否调解成功？
19: 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13: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就在本案受理之初，李强法官就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寨进行走访，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及过错责任分配比例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只能选择开庭审理的形式来了结此案。
18: 另外，李法官，我们也看到蒙亮文说，莫政委来他们家做工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对本案的审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9: 小莫兄弟的父亲莫政委在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这个事实的认定很有可能影响到第一点，被告蒙亮文是否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第二点影响到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我通过查阅卷宗以及电话通知医院进行过联系，与当时出诊的医生进行过联系。
21: 一进去酒精浓度味道特别的重，然后那个酸臭味，他吐了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嘴边。

0: 庭审的现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哪？
1: 本案中出现了四个争议的焦点。
0: 啊，四个焦点，哪四个？
1: 第一个焦点是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
0: 被害人莫政委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1: 本案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2: 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婆家他们亲戚都来了，那个一起处和在子里面一起处理后事。
3: 由于本案中的小木家人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小木父亲莫政委去世后的第二天便将其匆匆下葬，并没有申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小木父亲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也使得小莫兄弟在法庭举证过程中缺乏直接而有力的有效证据。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被告蒙亮文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成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二个争议的焦点。
4: 我两个兄弟还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
3: 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见受害人莫政委病情严重，便告知前来的家属去立即将病人送往荔波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5: 我要考虑我要带他到县城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先准备2000块钱，因为做头颅 CT 还有其他检查的话，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6: 这个有说赖吗？有跟我补，我将身上有没有钱？
3: 见情况紧急，现场的小莫大伯又无能为力，于是与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其他人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
5: 然后旁边那些人就东凑西凑，给他凑了700块钱，凑了700块钱就递到他手上，他一直不接。
3: 无奈之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只得按照小莫家人坚持的要求，将小莫的父亲莫政委送回家中。
0: 这么看来，第三个焦点莫政委的死，蒙亮文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1: 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受害人莫政委很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死亡，并且被告蒙亮文已经进行了合理的救助。
3: 尽管小莫的家人以及同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工友一再地否认事发当天下午小莫父亲饮酒的事实，但是通过120医生的出诊记录，主审法官李强还是找到了答案。
4: 救护车来这里，他也不去医院去那个做那个检查，后来直接拿去家里面。
3: 在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之后，被告蒙亮文又立即通知事发现场的工人先行垫付了7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行为在被告蒙亮文看来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自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过错责任。
0: 您的分析是他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7: 对，
0: 莫政委他家里人这个所作所为对蒙亮文承担责任会有影响吗？
1: 莫政委身体有救急，送回家中休息，然后可以不用去医院治疗。这个决定是受害人莫政委做的，然后他的哥哥莫政炳去实施。家属的行为对本案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被告蒙亮文不承担责任，免除他的赔偿义务。
4: 导致这个原因吗？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跟我这个直接原因，卸车这个有关吗？
3: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未能举证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劳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莫政委在重体力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在身体出现不适时拒绝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加大了自我伤害的风险。在受害人莫政委去世后，家属亦没有申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死因进行司法鉴定。综上因素，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4: 因为呢，这个小孩哦，两个小孩毕竟是孤儿，哎，当他家人比较贫困的。
3: 开庭审理后，当事双方是否有调解的可能？
4: 最多也是10000多块钱改个人大吧。
3: 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诉讼，小莫兄弟能否获得满意的结果？
2: 如果按那个法律程序来的话，要让他改那个12万块钱。
3: 孤儿兄弟今后路在何方？
1: 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反映这个情形。
3: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李强法官也看到了当事双方调解的可能。于是李强法官再一次联系了小莫所在村寨的族长及村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小莫的家中，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讲述案件的进展情况。随后李强法官和同事也再一次来到了被告蒙亮文的家中，逐步说服被告蒙亮文以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帮助这两名孤儿，并将赔偿款变更为补偿款，促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被告蒙亮文补偿原告人民币30000整，本案的受理费予以减免。
0: 李法官，这起案件在您和同事的努力下最终调解成功，那么双方对这样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从小莫兄弟俩这一方面来讲，他们拿到了30000元补偿款，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并且到现在没有辍学，他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比较满意的。从被告蒙亮文角度讲，他自己也认为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他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比较满意。
3: 尽管案件的调解结果最终让当事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失去了父母的小莫兄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面临的问题，成了李强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放不下的牵挂。于是李强法官和同事又来到了小莫兄弟所在的镇政府，希望通过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一对孤儿兄弟健康成长。
7: 镇政府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组，落实了那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学校里面一年能够补到4000多的教育的扶贫资金，就希望通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成长。
3: 不仅如此，李强法官还不间断地和小莫兄弟保持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学习近况。
0: 李法官，结合您的这个审判实践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客观上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现象啊，留守儿童的权益怎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呢？
1: 探索在民政部门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妇联、团委等群谈部门一定的资源和手段，让他们能够统筹社会力量，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机关可以创新审判模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诉讼案件可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涉及留守儿童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可以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传递司法正能量。从家庭角度来讲，孩子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的不可缺少的监护人，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从这个案件上讲，我也给各位广大电视观众提出一个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应当及时的保全证据。民事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展开的。
0: 可见从 法律的角度要保护留守儿童呢，需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不仅要从立法的层面啊，建立好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的一个体制和体系，另外各个单位之间恐怕要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8: 这个村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村，我认为通过这个案例的作用，那么体现了一个化解矛盾、修复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个引导和示范作用。我们的法官去到了原告家，去到了被告家，那么看到了原告是两个未成年人，而被告家庭经济现在生产经营也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些情况的了解为法官的调解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双方都能够满意，这个案子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0: 非常感谢专家说法，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强法官和您的同事啊，谢谢你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调解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1: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0: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 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取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八旬老翁黄昏恋，
18: 那是我们养的。老的是爱上我老家的，
19: 这老糊涂，真有一天吃要不得拼过。
17: 老人去世留下的婚前协议成为争夺遗产的焦点。
20: 这当时是一种证明书，其财产呢有其子女继承，讲到这自愿放弃继承权。
17: 此份协议究竟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21: 从内容方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
22: 因为他们不可能无门，你不能说成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17: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怎样才能合法有效？本期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人到老年，夫妻间的相互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很多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老人都渴望再找一个伴侣来共度晚年生活，但是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再婚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遗产纠纷问题是越来越多。家住南京的李长奇老人就是这样，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和女儿因为抚恤金和遗产是展开了争夺，并最终对簿公堂。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4: 今年四月的一天，在南京市陆河区雄州街道办，一个中年男子将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背到了3楼。这位老太太名叫蒋德珍，今年76岁。一个月前，蒋德珍的老伴李长奇去世了，为了领取抚恤金，蒋德珍已经来街道办3次了，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领到钱。
25: 我们这些办理呢，都是凭死者的死亡证明来办理这个叫抚恤金和丧葬费。我们要求你这个直系亲属嘛，你来都要双方写一个共同写一个证明，写个说明，你们双方签字，我们才会把钱发给他。
24: 原来蒋德珍和过世的老伴李长奇是再婚，李长奇还有一个女儿叫李小平。 蒋德珍最担心的就是李小平把14万块钱的抚恤金全部领走。
2: 他认为说施万珍和何章珍在罗威身上裸过裸的钱，他认为是曾经招募裸了，不给他了。
24: 那么蒋德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原来李长期去世后，蒋德珍每次找李小平协商抚恤金和遗产分配的事，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找不到人。
3: 一文不给，不来一文，发薪水给不回，打电话给不回，
4: 廉价我们给他对方，你没办，不就结束了吗？
24: 2017年4月。数次协商无果后，蒋德珍向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期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遗嘱房产。
23: 那么蒋德珍老人能否通过法律的程序拿到老伴的抚恤金和遗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朱家清法官，有请。
24: 朱家清，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6年，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被评为江苏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23: 这个继母和女儿之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僵呢？
5: 要说起这个原因，就得从这个家庭的关系开始说起。蒋德珍老人和李长期老人，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李长期已经80岁高龄，蒋德珍也已经65岁了。女儿李小平呢，就觉得父亲80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结婚。而这个女儿李小平呢，也不是李长期的亲生女儿，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所以她一直劝父亲不要再结婚。但是父亲呢，最终没有听取女儿的意见。女儿就认为这完全是蒋德珍从中作梗。
24: 2004年，63岁的蒋德珍来到李长期家做住家保姆，负责照顾李长期的饮食起居。蒋德珍说自己本身就是个爱说笑的人，但李长期的女儿李小平却总看他不顺眼。
3: 不要跟人家讲不三不四的，保姆不像保姆，主人不像主人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节外生枝。
24: 李小平发现苗头不对，经常提醒父亲，可父亲却不以为然。
3: 我说对的，自从有了这个老太以后，对我是就像带了谋不当的。
6: 他我看上了讲我东宁哪里，那他一看上我能苦，我弄餐饮，我卖菜，弄三轮车给偷偷干买的。
24: 2006年10月，82岁的李长期与65岁的蒋德珍还是悄悄领证结婚了。
6: 老的是爱上我老干的，
7: 老
6: 干
7: 爱上你。
6: 哎，他说我走是会走，讲我会讲。他讲俺们一不情人了，俺们就给你一个项链，俺们就能结婚了。
24: 得知父亲再婚，李小平很生气，认为是蒋德珍唆使父亲再婚。
3: 这老糊涂，总有一天钱要给他拼光。这个老糊涂，总有一天讲的话要懊悔莫及。
26: 即使称这个老头子，这个高工资是高明。
27: 高工资啊！哎，然后你岳父一个月才多。
26: 那时候的话，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拿五千大几，将近6000块钱。
24: 婚后一年，蒋德珍得了中风，摔伤了腿，造成了4级残疾。出院后，蒋德珍被儿子接回家照顾。不久后，李长期也住到了蒋德珍的儿子家。从这以后，李长期就经常在蒋德珍和自己家往来奔波。
26: 那90几岁人了，你值得跑，你还跑给，还坐过那个电动车哦，跑到车上给坐车子。坐公交车，出个事情怎么办？哎，没事，别紧。
24: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10年，直到2017年春节，93岁的李长期去世。2017年5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6: 我跟他领结婚人了，不然一问人谈不到我的。
3: 这个老太太登记，本着什么姓哪的？
24: 在法庭上，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 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据李小平说，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长吉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协议来历扑朔迷离，
0: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
24: 面对协议，双方各执己见。
1: 最核心一点就是蒋德珍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6: 我说张妈没要人房子，然后结果问了啊，你不能用那么了。
24: 婚前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0: 就是本案的一个争议。
24: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对于李小平出具的协议，蒋德珍表示自己从没见过这份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是假的。
6: 这硬是那里面怎么搞的，我就眼睛这一点。
24: 蒋德珍说自己不识字，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按过手印，但那不是什么财产协议，而是一份放弃李长吉房产的声明。最重要的是那份协议是手写的。
6: 那不是那个好，别来怎么砸人，他那个是电脑打的。
23: 好，我们看到这女儿出具的是一份打印的协议，蒋德珍说自己按手印的是一份手写协议。
5: 针对这份协议我们也进行了调查，这份协议涉及到两个证人，一个是代书人易家和，一个是见证人王维成。但遗憾的是王维成已经去世了，易家和的证词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关键。
23: 那么易家和怎么成为了这个协议的代书人？
5: 易家和是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者，他作证说是李长奇找到他帮忙，请他写一份保某协议。易家和就跟他讲要写协议必须双方都要到场。于是李长奇就将蒋德珍带到易家和的办公室，由易家和当着两个人的面手写了一份协议。
23: 那么易家和手写的这份协议是不是法庭上出现的那份协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4: 叶嘉禾说，李小平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与自己曾经代写的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在这份协议中写着，李长奇早年丧偶，现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起居皆有不便，雇佣蒋德珍为终身保姆，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0: 用契行本期呢，自2004年3月1日起，至李长奇寿终正寝时止。第二条约定呢，就是工资及给付方法，就是李长奇支付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按月支付。另外呢，李长奇每年给蒋德珍1000元作为养老金。
24: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叶嘉和说，在拟定协议时，李长奇还特别向叶嘉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0: 就说保姆相处好了，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这个结婚法律上没有说规定多大年纪的，或者82岁就不能结婚了。他说我们结婚，找不财产怎么弄？我说他讲的就是。
24: 于是按照李长奇的意思，叶嘉和写了双方对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如夫妻关系成立后，李长奇仍按协议支付工资，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此外，有关于李长奇的遗产则在第9条单独列出。
0: 李长奇寿终正寝时，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
24: 那么对于这条约定，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6: 我说张妈没要人房子，然后结果问了啊，你不能用那么了。
24: 叶嘉和说自己让李长奇拿去复印，复印完后在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打印的，叶嘉和也说不清楚。
1: 他说呢，你要如果不放心呢， 你就是到我们法律服务所，那个是在这个雄州镇这个城区里面啊，说你去到那边去交个费用，盖个章。
24: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重要人物李长奇的名字却是错误的，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23: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说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5: 如果协议有效，应该适用遗嘱继承，把它作为一份遗嘱来看待。如果协议无效，就应该适用法定继承。
23: 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有效的话，就应该按遗嘱来办，也就是说蒋德珍老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5: 那也不一定。
23: 为什么呢？
5: 我国的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以遗嘱的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23: 这是公民的权利。
5: 对。
23: 嗯，
5: 这是遗嘱继承的一种方式。
23: 嗯，
5: 遗嘱继承它优先于法定继承，但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24: 继母说女儿不孝，女儿指责继母对父亲照顾不周。
7: 老子是孝不孝呢？
8: 好了，你听一听啊。
10: 老子是孝不孝，早批出门不起这么多人，不是这样吗？那就是说错，结婚证是唯一的证据，
11: 知道不上
10: 的，知道不上的。
12: 条件就更难弄了，可想而知。
24: 曾经的不满与伤害，最终能否释怀？
12: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来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4: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公民行使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时，会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呢？
5: 我国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就是老年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必须要为老年配偶，也就是对方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那李长奇的这个遗嘱就剥夺了蒋德珍的合法的继承权。
24: 在本案涉及的协议中，李长奇没有为蒋德珍，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5: 从内容上面，他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这个相对于继承法来讲是特别法，他要优先使用。
24: 然而被告李小平却认为签协议时是蒋德珍自愿放弃了继承权，难道因为对方是老年人就要强行把父亲的遗产分给他吗？
5: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最关键的呢就是做出放弃继承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做出了。当时做出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继承还没有开始，也就是李长奇还没有死亡。
24: 也就是说蒋德珍放弃遗产时继承还没有开始，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从形式上来看，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就必须要符合立遗嘱的有关规定。代书遗嘱中规定，必须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的亲笔签名，然后还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而此份协议中，上述关键人物的姓名都是打印的，
2: 只能说有点瑕疵，对不对？遗还没不可能完美，你不能说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5: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所以他这个从这个形式上面来看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24: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能当作是李长奇的遗嘱。
23: 既然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那么本案是不是适用于啊这个法定继承来解决遗产分配呢？
5: 是的，本案呢就应该使用法定继承来处分李长吉老人的遗产。但是在具体分割遗产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法院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解工作。
23: 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抚恤金是不作为遗产来处理的。
5: 你讲的是对的，遗产就是指死者生前个人合法的财产，而抚恤金呢是死者生前的单位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不具有遗产的性质。但是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会将遗产分割和抚恤金分割一并处理，目的是减少当事人的矛盾，避免日后再次形成诉讼。
24: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7: 老头子在何方呢？
5: 来，好了，好了，好了，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
2: 你房子，你应该看病的，忙着你衣裳，你看病的。只是你把的是录音，你请个承诺的。
5: 被告呢，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啊分给你原告50,000元，而原告呢认为我至少要分得160,000元。当然，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就是由被告来继承，所以这个差距呢是很显然是很大的，调解的更难度，可想而知。
24: 蒋德珍说，这几年李长吉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一起度过的，李小平很少照顾父亲，自己理应多分遗产。
6: 老的，我理不干你，
8: 那两关系都没好，儿女跟人嘛，好儿女都认可的。都认可这老两个婚姻啊，看好玩，看麻将，看纸牌，
9: 对呀，对呀，我自己老妈也在那么一块地玩。
11: 反正回来了，过节了得在一起吃饭，弄很热闹的。过年也是在一起热闹热闹的。
24: 蒋德珍说，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如今年事已高，双腿残疾，依靠轮椅才能行动，因此更应该被照顾。李小平认为，蒋德珍和父亲婚后一年多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根本没有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既然领了钱就应该少分遗产。
26: 老岳父这样对待了啊，确实老岳父不错的了，帮你办残疾证，对吧，帮你个户口成分弄到加拿大的来，帮你办低保。
24: 李小平还说，虽说父亲住在蒋德珍那里，可是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生病还是回到自己这里。
26: 那天护士好了，你到了我去生病，生病了我们来医院来护士的。
7: 这是爸爸，老爸爸，
8: 他不是朝医院来照顾，还有呢，因为不是医院来照顾吗？
5: 告知双方，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了。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4: 最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下，蒋德珍与李小平达成和解协议，李小平同意将115,000元分配给继母蒋德珍。
23: 那么小片当中讲的这个115,000，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5: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第一部分就是李长吉老人名下的生前存款64,000元，其中的一半32,000元应该属于蒋德珍老人的个人财产，另一半32,000元属于李长吉的遗产，由原被告双方各分的一半，也就是每人分得16,000元。第二部分就是李长吉在乡下的一处房产，面积大约60平方，按照当地的房价折算应该是60,000元，这样折算后蒋德珍老人应该能分得22,000元。第三部分就是李长吉老人生前的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用148,000元，我们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这样计算下来的数字和我们的调解方案基本上接近。
2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3: 继宣法十九条明确规定，遗嘱中应当对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继承份额，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条款。这不仅体现为对一些老年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一些残疾人士的保护。如果遗嘱中没有对这部分人保留必要的这个继承份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代书人，签名一定要亲笔签名，打印的无效。
23: 可以说，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有人和他们来争夺老人的财产。本案当中，李长奇老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啊，所以说订立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可是由于这份协议啊定得不够规范，也错误百出，所以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说呢，订立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应该是避免日后矛盾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订立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合理合法。好，感谢朱法官，谢谢。
5: 谢谢。
23: 法治天下，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16: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5: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6: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5: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6: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15: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16: 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
6: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6: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6: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6: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凤婷同学喊你来上课。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地膜？薄薄的塑料地膜功能有哪些？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拒绝白色污染》，让地膜不再是地膜。我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当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几十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好。
7: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从头开始，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地膜的？
7: 地膜呢，它相当于一个舶来品，我们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早呢是从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的科学家发明了这个地膜的覆盖技术。当时呢主要是在咱们一些经济作物或者说园艺作物上来使用。20世纪70年代呢被我们国家来引进，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塑料行业的一些科技进步，尤其是我们这个材料研发呀，还有这个覆膜工艺的一些进步，另外呢主要还是这个技术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地膜技术在我们国家快速的推广应用开来，可以说是一项不推自广的这么一项技术。
0: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地膜首先它会起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吗？
7: 对对。
0: 那除了保温它还有什么作用？比如说我在采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些地膜它是能够抑制草的生长，那具体来说它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7: 就是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推广和总结，这个地膜它的功能呢还是非常多。简单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四提高，三减少，两增加，还有一个优化。四提高的话就是体现在一个是提高咱们的温度，提高咱们的土壤的这种保水的性能，就是保伤性能，这是两个提高。第三个提高的话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光照强度。 第四个提高就可以提高我们肥料啊，就是农药的使用效率。
0: 嗯，
7: 三减少呢，就是我们通过覆盖咱们的地膜以后，它可以减少咱们农田中这种杂草的发生。
0: 嗯，
7: 这是一个减少。
0: 嗯，
7: 所以说当我们减少这个杂草发生以后，我们间接的就可以减少咱们这个除草剂，咱们农药的使用。
0: 嗯，
7: 所以说也是减少我们人工的这种投入。
0: 对，
7: 这是一个减少的方面。
0: 嗯，
7: 两个增加，一个是增加咱们的产量。
0: 嗯，
7: 通过我们那个大样本的这种观测和那个统计，
0: 嗯，
7: 它可以增加产量20%-30%以上。
0: 嗯，
7: 所以说这是一个增加产量。
0: 嗯，
7: 通过增加产量，也是间接的增加一个我们的收益。
0: 嗯，
7: 另外刚才说我们还有减少的是吧？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除草剂，减少人工。
0: 嗯，
7: 我们可以提高这个肥料利用率。
0: 嗯，
7: 也可以减少这个肥料的投入。
0: 嗯，
7: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结本增源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7: 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咱们的产量和收益。
0: 嗯，
7: 第四个优化的话，
0: 嗯，
7: 就是说它可以优化咱们的种植结构。
0: 嗯，
7: 就像以前这个区域它因为受这个温度啊水分影响，它不能种植这个作物。
0: 嗯，
7: 但是通过覆盖我们的地膜以后，哎，它的气温可以提上来，它的水分可以保住。这样的话，是原本不能种植的，
0: 嗯，
7: 我们可以进行种植这个作物，
0: 嗯，
7: 就优化了我们的一些种植结构。
0: 对，那既然就是这个地膜，可以优化这个结构布局哈，那么我们国家用地膜的覆盖面积现在统计来有多少？它的主要区域在哪里？哪些作物的这个种植是需要地膜的？
7: 嗯，就是这么来说的话，
0: 嗯，
7: 其实我们国家是咱们全球地膜使用量最多，然后覆盖面积是最广，覆盖作物的种类也是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每年大约是要消耗掉就是145万吨的地膜，
0: 嗯，
7: 可以说是占全世界的1/3左右。
0: 嗯，
7: 我们的覆盖面积就是接近3亿亩，
0: 嗯，
7: 占全球的90%左右。
0: 对，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量的。
7: 对，很大的，很庞大的一个量。
0: 嗯，
7: 在咱们国家，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资源禀赋，
0: 嗯，
7: 所以说我们的地膜是主要用在一个是干旱、半干旱地区，
0: 嗯，
7: 这个主要是受限于这个水的因素。
0: 对。
7: 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会用在一些农业大省上，比如说我们的山东这种农业大省。
0: 山东、河南，
7: 它就是对一些蔬菜啊，一些经济作物上可能会用的多一些。
0: 嗯，对，
7: 刚才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你像新疆、甘肃、青海这种地区，它受限于水和温度的双重因素。
0: 嗯，
7: 第三个就可能说是一些冷凉地区，尤其是一些西南的这种丘陵山地。
0: 嗯，
7: 比如说云南地区，
0: 嗯，
7: 可能是用膜比较多一些。
0: 云南地区也用膜吗？
7: 对，
0: 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7: 它的水分可能比较多，
0: 嗯，
7: 但是呢，它的积温，比如说在高海拔地区，它的积温可能不足，
0: 嗯，
7: 所以说用覆盖地膜我们来补充一些的温度。
0: 嗯，
7: 所以说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
0: 嗯，
7: 山东、新疆还有甘肃、
0: 嗯，
7: 内蒙古、云南这几个省，包括咱们的河南、四川，
0: 嗯，
7: 这七个省，他们大约是占了咱们地膜使用量的60%左右。
0: 嗯，
7: 所以说他们是咱们国家运膜的几个大户。
0: 嗯，
7: 新疆就不用说了，因为新疆那个棉花磨砂滴灌，
0: 嗯，
7: 它是大头，估计可能是用了有1/5左右。
0: 嗯，
7: 我们的覆膜作物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广。
0: 嗯，首先您提到的棉花，
7: 对，棉花，
0: 嗯，
7: 你像咱们的马铃薯，
0: 嗯，
7: 大蒜，还有说咱们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玉米，
0: 嗯，
7: 还有说咱们南方贵州啊云南这种烟草，
0: 嗯，
7: 你像咱们的大棚设置蔬菜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7: 包括咱们北京的草莓、番茄，
0: 嗯，
7: 都是用咱们这个地膜覆盖。
0: 是，
7: 嗯，
0: 我们常见的就是蔬菜呀、啊、水果呀、啊、等等这些哈。
7: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这个地膜也从这个设施作物逐渐走上咱们的大田作物。
0: 嗯，
7: 现在大田除了小麦比较少以外，其多很多地方，包括咱们的玉米、水稻、马铃薯，
0: 嗯，
7: 这种陆地的作物，也都比较普遍的覆盖咱们的地膜。
0: 嗯，您刚才提到的说小麦、玉米，这个我觉得好奇怪啊，从来没有见过小麦、玉米。
7: 对，小麦是比较少的，
0: 嗯，
7: 但是呢，咱们的玉米是比较正常，因为玉米呢，它是比如说咱们东北的还有西北的这个玉米的磨砂滴灌，
0: 嗯，
7: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7: 水稻，你像现在我们在提倡这个对一些这个水资源不足的地区，
0: 嗯，
7: 或者说是容易发生干旱的一些水稻田，
0: 嗯，
7: 我们在提倡这种，水改旱，
0: 嗯，
7: 就是由以前的淹水灌溉，
0: 嗯，
7: 改成这种旱作。或者说是半旱作的一种种植模式。
0: 嗯，
7: 但是你要传统的旱作呢，可能说还不能满足水稻需求，所以说我们来给它覆盖一层地膜。
0: 嗯
7: 这样的话，一个是保伤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减少这个杂草的发生。
0: 嗯， 所以刚才我的这几个问题暴露了一个问题，少见多怪，没见过，所以觉得很奇怪，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不太了解，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大蒜啦，还有这个烟草啦，当然是这些本身我们就没有见过，种植烟草的，对，南方
7: 动物稍微多一些，
0: 对。
8: 课代表来提问。
9: 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0: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任万成，我是中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这里有实用的之知识。
11: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它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它安全它都是不可缺的。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背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2: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8: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前面陈老师介绍了地膜覆盖的功能有四提高，它能提高土壤的温度、保伤，提高光照的利用率，提高肥料和药物的利用率。那么除了四提高，还能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减轻杂草危害，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作物的产量和收益等。 陈老师刚才您还介绍了我们国家地膜覆盖的面积和需要覆膜的主要农作物，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呀，地膜对于我们国家农业的贡献还主要体现在这个尾梁保供，增加农民收入上，是吧？我们通过就是初步的这种统计，就是做一个平均，地膜增产就是可以达到20%-30%以上，所以说这个产能的提升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之前前两年在咱们甘肃这些西北地区，我们推广的这个全膜钩脖技术，它就是间接的把咱们的玉米播种面积可以扩展到这种1亿亩。 因为之前可能很多地方不能种玉米，我们通过覆盖地膜以后，它可以种玉米了，所以说我们的面积就扩大了1亿亩，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产能就得到一个极大提升，是的，对这个农民增产、国家围栏保供，就这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对的，
7: 这是一个产能的提升。另外一个就是还体现在这个效率的提升，是吧，减少我们的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就是我们的水培效率可以提高到20%-30%以上，包括我们耕地的这种综合的生产能力也是一种提高，所以说这是一个效率的提升。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种种植结构的优化。你像以前我们国家最早种植棉花的区域，有三个区域，一个是咱们的新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黄河流域，还有咱们的长江流域，都是种植棉花的区域。但随着我们新疆这个膜下滴灌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棉花的主产区 就开始从我们内地，移到了这个新疆地区，这间接的就腾出了很多空地来种植我们的小麦、玉米和水稻，所以说也间接的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0: 对的，你改善了一个种植结构，
7: 对，
0: 为粮食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近些年来这个地膜的污染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一种污染呢？
7: 为什么会污染的话，可能主要还是从咱们地膜的这个材料。

0: 这种残留的地膜。
1: 嗯。
0: 然后2018年我们国家还有一次，就是第二次的全国污染源普查。
1: 嗯。
0: 当时呢，它就表明我们国家这个农田残膜的这个残留量，就是接近120万吨。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西北地区是比较高的，它的平均是由一亩地有5公斤左右。但是呢，我们也看这个文献嘛，也有这个专家，就是发表文献，就表明，你比如新疆地区这种长期种植棉花的这种覆盖地膜的农田，它平均就可以达到一亩地有13公斤的地膜，甚至可能还有比这更高的。所以说它的污染还是比较严重。
1: 是。
2: 课代表来提问。
1: 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地膜回收的难度在哪？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20世纪70年代，地膜覆盖技术从日本引进我国，为我国农业带来一场白色革命，极大地提高了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和收益。像在内蒙古地区，地膜覆盖技术更是粮食生产的关键技术，能使农作物产量提高30%左右。然而，随着地膜覆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问题也日益凸显。废旧地膜没有及时回收，裸露在地表，放眼望去白花花黑乎乎一大片，就像田地里贴满了创可贴。部分清理出来的残膜随意地丢弃在田边地头，大风刮过之后，残膜被吹到了房前屋后田间树梢，使本来整洁的村子显得有些凌乱。有的村民还吐槽说，好好走着路，不知道啥时候这鞋底上就挂上了地膜，有时候地膜还会飞到人的脸上，让人非常无奈。陈老师，那么这个废旧地膜不及时回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污染环境之外，还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0: 因为咱们的土壤主要是咱们农作物这么一个生长的载体嘛，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载体，它还可能会提供一些水肥气热这种作物生长必须的一些东西，
1: 一些环境。
0: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地膜它本身不属于这种土壤的环境，它加进去又不能降解以后，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有这么5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影响破坏咱们的土壤结构，就是影响咱们的水肥运移。因为咱们好的土壤它的结构都比较是个松散啊，或者说团粒体结构含量比较高啊，但是咱们地膜进去以后，它就会可能破坏微生物的活动，就影响这种团粒体的形成。另外呢，它就会可能会阻碍这种水肥的运移，它就本来我这个根系可以吸到水肥的可能就吸不到了，是吧？第二个呢，就能够间接的就造成我们作物的减产，因为你的地膜在里边，它可能会比如说影响我们种子的发芽，影响根系的这种生长，是吧？你可能再往后就可能影响减产，第三个，它可能还会增加一些额外的农事劳动，你像咱们地膜残留在地里，咱们的回收就是额外增加的一项工作量，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土壤中咱们农田中的地膜比较多的话，就是残留地膜比较多的话，你像咱们的翻地，咱们的播种，它都会缠绕
1: 费劲，
0: 对咱们的机械，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停下来去人工进行清理，你就额外的增加这个工作量。
1: 对，
0: 第四个呢，可能就造成那种视觉的污染，
1: 是吧？
0: 你这个地膜如果说因为受这个回收的局限性，它可能有一部分是一半在田里，一半在地里，有可能甚至刮风的天气，飘到哪里都是。
1: 对，
0: 所以就造成这种视觉的污染。
1: 对，
0: 就最后一个，近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微塑料问题。如果你的地膜它越来越碎，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微塑料颗粒。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微塑料和其他的污染物就是相互的这种复合污染，形成一种复合污染。它可能会转移到这个人体的食物链里边。可能说进到咱们的牛羊体内。咱们人在吃牛羊的话，可能就进入了人体内，造成一种这个对人体的一种健康的一种损害。
1: 广大的农民朋友其实他也是有这种意识的，也是在努力的回收的，但是还是回收不干净，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在地里头。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回收的难度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那么难以清理呢？
0: 这个地膜回收难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全，但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效益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地膜回收完以后老百姓会有什么效益，他可能会去考虑一下。
1: 嗯，
0: 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劳动力都比较少嘛，
1: 嗯，
0: 是吧，他们可能都比较集中于这个播种收获，可能会返乡，然后工作完之后可能就会离乡打工，但是如果说你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去专门的去回收这个地膜，它可能会讲究一个效益问题，它有没有效益，是吧，这是考虑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地膜的一些质量问题，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已经明确规定我们市场上不能销售比较薄的，就是低于1毫米的这种地膜，但是呢很多老百姓可能还能买到这种比较薄的地膜，他也倾向于买那种比较薄的，你像刚才咱们说的，咱们的地膜使用量，消耗量是全球的2/3，但是我们的覆盖面积是全球的90%，所以说我们就用较少的膜覆盖了更大的面积，就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膜铺的是比其他国家要薄一些的，也就造成这么薄的膜它和这个蜘蛛啊它就缠在一起，到时候你收的时候就非常困难。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研究表明，就是新疆的一个高校他们做过的一个研究，就是回收的地膜可能有20%-30%的是这个地膜材料，另外60%-70%可能都是一些土壤啊这种杂质，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第三个就是出路问题，就是我回收的地膜回收了以后我还得清洗啊再处理啊，是吧，然后到底是怎么用，不是特别清楚，虽然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但是你中间的这个处理可能是非常麻烦，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膜的回收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如果说回收利用的话，可能还不如农民朋友重新买新的来的省事儿，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这也是一个原因。
0: 对对对。
1: 那既然是这个污染也挺多，也产生这么多的危害，那么我们能不能不用地膜，或者说利用这个秸秆覆盖去替代？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确实有一些地方它是用秸秆来替代的，这项技术现在能够取代地膜吗？
0: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展探索，就是开展这个地膜的减量替代工作，我们中心也是在全国每年都会布置一些实验示范，来探索这个你像刚才说的秸秆啊，还有一些保水剂等等，我们来探索对地膜减量替代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地膜在我们农业生产的这个需求啊，它还不得不用，因为它还有它的特殊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农业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你看我们北方地区一些作物需要增温需要保伤，我们还不得不需要这种地膜，第二个就是它的效果确实是非常明显，增产20%-30%以上，这是很难得的，非常少见的，不可多得的，具有普适性的这么一项技术，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还不得不用，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区域在一些作物上确实也可以做到地膜的减量替代，虽然说我们不能做到这种全范围的减量替代，但是我们在一些适宜的区域，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是也在开始探索这种地膜的这种评价，就是适宜性评价，到底哪些区域能用，哪些区域呢可以不用，我们能用半膜覆盖的就不用全膜覆盖，能不用的就坚决不用，我们现在呢一个是搞这种适宜性的评价，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确实有一些结果，比如说我们东北的春玉米或者说马铃薯，我们可以推广这个浅埋滴灌技术，就是把我们的滴灌带埋入到我们的土壤3-5公分这个深度，它就可以减少地膜的使用，它的水分同样是可以说通过土壤的覆盖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这个蒸发，比如说咱们这个新疆的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玉米，也可以使用推广这个浅埋滴灌的技术，另外呢你像咱们华北一些种植棉花的区域，它可能本身不像新疆似的是那种盐碱地，它本身是一种好地，所以说你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去额外的再去铺盖这个地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在探索用其他的刚才您说的秸秆啊，这个东西来进行代替，我们当前效果比较好的就是一个保水剂，这个保水剂呢它就是通过和咱们种子或者底肥施到土壤中呢，它就像一个微小的水库，它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百倍的这么一个水，就存在土壤中，当作物需要的时候，它可以释放出来，通过我们的试验我们发现，比如说我们在 低海拔地区，就是1800米以下，然后降水量又能达到3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我们可以在马铃薯上，嗯，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地膜的一个替代，
1: 嗯，
0: 但是你像一些比较冷的区域，
1: 嗯，
0: 我这个保水剂它只能吸水，但是呢，它不能保温增温，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区域，你像我们还是无法替代，
1: 嗯，
0: 我们还是需要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地膜，
1: 也就是说去完全的取代它，或者说改进，还是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哈。
0: 对，
1: 嗯。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1: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4: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4: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1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在上世纪，有一种种植技术啊，通过给植株盖一层被子，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促进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生长发育，使土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这种技术还有利于肥料的腐熟和分解，提高土地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并且呢，它的成本低，使用方便。这就是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用掉大约145万吨的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覆盖面积近3亿亩。当然了，与其他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其负面影响。地膜难以回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那具体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这个白色污染，它指的是什么呢？
0: 白色污染呢，是人们对于这种比较难降解的塑料垃圾，它污染环境的一种比较形象的一种称谓，因为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塑料制品啊，像这些塑料袋，还有农膜，还有这些大田的棚膜，包括咱们的
1: 一次性
0: 的餐盒
1: 等等，
0: 都是白色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形象的把这些垃圾称之为是白色污染，在咱们农业生产中呢，这个白色污染还是主要是指咱们地里的残留的地膜，所造成的污染。因为咱们多次提到，咱们这个自从地膜引到咱们国家以来，它的保温啊、保伤，包括这个抑制杂草，增产的这些效果非常突出，所以说大家都是积极的在使用这种农业投入品。
1: 对，
0: 但是我们可能会重使用、轻回收、轻管理，就容易造成一些农膜的残留，形成这种农田的白色污染。
1: 那在之前您也介绍了说这个地膜残留影响土壤的水肥运移，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影响土壤的微生物的活动和土壤的肥力。土壤当中的这个残膜呢，还会导致作物的出苗慢、出苗率低、缺苗断垄等等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
0: 是。
1: 除此之外呢，这个残膜碎片啊，还可能会和农作物的秸秆啊、饲料啊等等的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牛羊这些家畜呢，在误食之后会造成肠胃的功能紊乱，甚至是死亡啊。那么漫天飞舞的残膜还会影响环境美观，造成视觉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为了避免白色污染， 降低地膜的残留量。我们国家对于使用的地膜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0: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啊是非常高度重视咱们这个塑料污染的治理问题，就是2017年，就是由国家工信部标准委还有我们原农业部就是发布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聚乙烯催塑农用地面，就是覆盖薄膜，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它就提到要求咱们的标准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是0.01毫米，这是一个国标。同时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条例或意见，比如说在2020年1月，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就是对这个塑料的污染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部署，就要求就禁止生产和销售这个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在2021年9月，就是发展改革委还有生态环境部再次印发污染的一个行动方案，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然后各个省呢也根据方案的通知出台印发了本省的治理行动方案。
1: 这么几年观察下来，这些方案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效果的，
0: 对对对，
1: 那使用这个标准地膜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0: 因为使用标准地膜以后啊，这个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了这个农膜一个厚度，就是说它的韧性和这个机械强度都得到非常大的一改善，所以说它在能够更好提高保温保伤这些性能的基础上，它更加的便于咱们进行人工回收，或者说机械的一个捡拾之类的，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地膜和咱们的土壤秸秆进行分离开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回收利用环节会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的投入，就是便于的我们更好的回收。
1: 那既然我们国家对于农户使用的农膜已经有了一些标准了，也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农户不按照这些规定来使用地膜，不及时的回收，或者是随意的丢弃啊、掩埋啊等等的，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0: 如果没有按照咱们那个使用标准地膜，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回收之类的，他可能会将面临处罚的这种局面，因为咱们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这个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这个第六条就规定，就是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或者说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标要求的那个标准农膜，所以说这是在前端对我们农膜有一个规定，但是后端使用方就是根据我们土壤污染防治法就是第88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这三者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回收我们这个农用薄膜的话，将会由地方的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责令改正，然后呢会处这个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说是农业投入品个人，比如说咱们的小农户，他们的一个行为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罚款处罚啊，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最终呢还是让大家养成这种科学用膜、合理回收这种意识，然后倒逼我们去建立健全我们这种回收啊、科学用膜的那种机制，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最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种合理利用回收的一个好的习惯。
0: 是的，
1: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农用薄膜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0个典型案例。下面为大家分享5个未按规定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
18: 案例一，云南省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12月，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当事人所在地玉溪市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6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二， 山东省乳山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4月，山东省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该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4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值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四，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3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2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6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线索，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台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3月采购100卷农用薄膜，产品标称厚度为0.006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截至核查之日，当事人已使用75卷。依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4条、第37条之规定，台江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剩余25卷农用薄膜，并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管理万层，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配合农药，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样的地膜它适宜在哪些作物上去应用呢？
0: 既然说我们地膜这么重要，但是呢短时间内又很难把它去替代，所以说我们国家也就是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其他一个产品，我们既能达到我们地膜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又可以避免这个材料的污染，所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是以这种全生物降解的材料为主要原料进行制备，然后呢它可以在自然界通过咱们微生物的作用能够完全的进行一个生物降解，产生这种水啊、二氧化碳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它呢对这个环境和这个土壤呢都不会产生污染。同时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个 降解地膜的一个国标，
1: 嗯，
0: 对这个降解地膜的那种性能啊、厚度啊、水蒸气透过率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1: 嗯，
0: 它的覆盖的面积，
1: 嗯，
0: 肯定要比地膜稍微窄一些，但是呢，我们当前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1: 嗯，
0: 包括咱们部里这两年都有项目来支持，
1: 嗯，
0: 包括我们中心，嗯，也在主持一个“十四五”的国家研发计划，
1: 嗯，
0: 就是来探索我们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材料，
1: 嗯，
0: 从这个作物上来说。降解地膜它主要是覆盖在一些这个生命期比较短，对这个温度和水分要求不是特别敏感的作物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可能盖在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这种经济作物上。
1: 嗯。
0: 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番茄啊、
1: 嗯、
0: 草莓之类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颜色的选择上。
1: 嗯。
0: 你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抑制杂草的作用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一些这种黑色的降解地膜。
1: 嗯。
0: 来应用，嗯，对于一些像这种。增温啊，保伤的，
1: 嗯，
0: 我们就建议选择一种，这种无色的、这种透明的，
1: 嗯，
0: 降解地膜来使用。然后这个厚度上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像，嗯，这种生命期比较短的短季作物，它可以选择厚度就低于，0.01毫米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些长季的作物，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稍微高一些的，
1: 嗯，
0: 像0.012、0.015这种毫米的这种降解地膜，
1: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推广的优势和它推广的难度又分别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国家治理这个材膜的政策或者是治理材膜的思路，
1: 嗯，
0: 以前我们可能会更注重这种加强回收来推进这种资源化的利用，
1: 嗯，
0: 以这个为主，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发展到加强回收推进资源化利用和我们推进减量降低这种地膜的覆盖依赖度，两条腿走路，
1: 嗯，
0: 来共同的这个推进，
1: 嗯，
0: 所以说，你像咱们的降解地膜啊，还有咱们的加厚膜，都是来减轻咱们对传统地膜依赖程度的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刚才您问就是咱们降解地膜的推广优势是什么，
1: 嗯，
0: 这里呢可能就要重新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个地膜的这么一个替代的一个终极之争，我们减少地膜的残留污染，我们到底是要推我们的降解地膜呢，还是要加强回收来推广我们的加厚地膜的，
1: 嗯，
0: 因为你像我们的回收利用啊，刚才也说了，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你包括这个农户的意愿是吧，我们回收之后怎么再去利用，包括我们回收的现在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个人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回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通过我们降解膜的应用，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些区域上一些作物上，
1: 嗯，
0: 它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地膜，用了这个降解膜以后，它就会不能说一劳永逸吧，就是会减轻很多劳动力，你后期的回收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回收了，
1: 嗯，
0: 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污染问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说这个降解膜的运用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它的优势，
1: 嗯，
0: 另外它的难度，
1: 嗯
0: 嗯，可能还有这么八个字，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评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我们降解膜应用的一个评价体系，
1: 嗯，
0: 它应用之后，哎，到底效果怎么样，它的经济效益，
1: 嗯，
0: 生态效益，这个社会效益怎么样，可能说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还不是很完善，
1: 嗯，
0: 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问题，
1: 嗯，
0: 因为毕竟是可降解的地膜，它和咱们传统的地膜相比，它的性能就是包括它的机械性能，它的保水的性能肯定是不如咱们这个传统 PET 地膜要好，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些区域它就可能用不了，所以说这是它的性能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降解膜它分解完以后，它最后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它最后的产物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土壤，
1: 嗯，
0: 还有咱们的作物有什么影响，
1: 嗯，
0: 还没有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的成本问题，这几年降解地膜的成本虽然说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要高于咱们的传统 PET 地膜，
1: 嗯，
0: 老百姓呢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我们的评价、性能、安全还有这个成本这四个方面可能是它推广的一种短板，
1: 嗯，但是现在这个您刚才说这个评价体系包括方方面面哈，它不是很完善，嗯，我们也在嗯做大量的这种嗯基础的研究，包括一些试用推广，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的去完善吗？
0: 嗯，对，现在我们正在参加一个刚才也说到我们一个“十四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研发计划，
1: 嗯，
0: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这么一个示意性评价体系，
1: 嗯，
0: 我们 到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区域，在什么作物上，我们用什么有效期的降解地膜是合适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评价来去选择适宜当地的

0: 以应用的这种降解地膜。因为一提到降解膜，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是有些抵触的，
1: 嗯，
0: 因为它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个呢，因为是一开始在应用中可能确实有些问题，
1: 嗯，
0: 它的效果不如咱们的 PE 地膜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老百姓心里，
1: 嗯，
0: 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误解，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能够建立起来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依据来推广我们的这个降解膜，
1: 嗯。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在研究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尤其是针对跟传统地膜相比，它的那些弱势相比，它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0: 稍微突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相对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能够确定这个降解地膜能够适合我们的哪些区域、哪些作物，这一个是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生物降解材料，包括它的合成技术啊，它的设备工艺，我们当前在国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当前呢，它的产能也是突破非常大，我们就是已经量产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吨。所以说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我们工艺的改进，就是我们这个吹膜啊，包括我们这个原料的这种加工工艺的改进。另外一个就是受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两方面的原因，它的成品的价格应该是在逐渐下降的。当前的价格可能说是以前一吨的话可能达到3万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稳定在1.5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下降还比较明显。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的性能，就通过我们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它的性能呢，我们也是逐渐在提高，来使它不能说和 PE 地膜相媲美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提高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这个水中区的透过率啊，它的阻隔性啊，它的机械的这种性能啊，使它更符合咱们这个生产的需求。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在科学的使用地膜，生物降解地膜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和借鉴的？
0: 这里我就是可以就是说几个就是咱们地方用的效果还比较好的案例。你像我们去年，因为在全国也做了大面积的一个示范和推广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浙江所做的这种3D 的旱稻。因为浙江嘛，它本身的耕地类型可能说多山区多丘陵，是吧，水资源的话也是不足。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建德还有绍兴等地，当地呢就是开垦了一些这个新的耕地，可能说是位于丘陵地区，水资源不是很足。他们当地的种植户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我们课题这种推荐的这种降解膜来种植这个旱稻。因为去年这个南方的天气比较干旱，但是呢，通过一个是我们降解膜的这种覆盖，它可以把这个土壤中的水分给它进行锁住。另外呢，它在关键的这种干旱时期，它会进行一个喷灌，在关键时期补水，就通过补水和锁水呢，它可以就是提高这种旱稻的这种抗旱能力。我们就是测产，我们发现我们的覆盖降解地膜的这种处理和不覆盖这种降解膜的裸地相比，它产量可以平均提高就是30%以上。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说，如果说不覆盖降解膜的话，它这个耕地种植旱稻这个产能就比较低。老百姓呢就可能不愿意去种的这个新开垦的耕地。通过覆盖降解膜加上我们的喷灌措施以后，这样的话它的上旱地它的产能就可以一个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种粮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以后，它可以创新咱们这个耕作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你比如说还是咱们这个杭州的一个例子，它以前种植的模式呢是这种种植蔬菜加晚稻，种这么两季作物，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膜以后，它就可以把第一茬的这个蔬菜这个提早上市。为什么可以提早上市呢？因为如果说是裸地种植，它这个温度啊肯定是气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会延迟上市。如果你覆盖这种传统的 PE 地膜，虽然说也可以提早上市，但是呢你后期在进行耕地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地膜给它剪出来，然后收拾干净，然后再进行翻耕，是吧，然后再种水稻，所以又会耽误时间。所以说我们覆盖一些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它不仅可以提早上市，而且呢它还剪除了你蔬菜采收以后这种耕地的时间，你不用剪膜了，你可以直接耕地，所以说又缩短时间。所以说他们就把两季作物改成了蔬菜加水稻，再最后再种一季西芹芹菜，所以说相当于增加了一季作物， 然后一亩地的话他们可以征收2000块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过覆盖我们的降眼膜来改变这种种植制度来促进农民征收的一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豆玉米，就是带状复合种植。但是这项技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因为大豆和玉米它属于不同科的这个作物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这个相互的伤害。是吧，你可能说我在见过老百姓打药的时候可能还会拿个东西专门进行挡一下。是吧，它这样的话不仅是降低了它的这个工作效率，而且呢劳动量也是大大提高。但是呢我们在安徽通过覆盖我们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因为它覆盖是黑色的嘛，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抑制这种杂草的生长。所以说它就可以把这个除草剂使用的次数减少那么1到2次。这样的话一个是减少人工，第二个呢它就也可以是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嘛，也可以解决咱们这个大豆玉米这种复合种植这个难点。
1: 这个难点、啊、
0: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效果，但是它确实通过覆盖以后，你包括玉米大豆它的杂草少了。这样的话这个难题我们可能就会迎刃而解。这是三个感觉还不错的我们在去年生产中的一些案例。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2: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3: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2: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3: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3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0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2: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3: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2: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3: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 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已婚男女陷入婚外恋情，怀孕生女引发情感危机，
9: 1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
7: 他遭遇孩子母亲2次起诉，面对女儿和抚养费他却销声匿迹。
10: 他要是别的女人，这东西啊没什么好
7: 的。为了寻找女孩生父，法官11年锲而不舍接力调查，
11: 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7: 亲生父亲究竟躲在哪里？五位法官前后接力，如何揭开他人间蒸发的秘密？法治天下之爸爸你在哪儿？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天下。人们常说啊，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都应该在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在深圳市，一个女孩却不得不承受父爱的缺失，甚至为了争取自己的抚养费，在对父亲的苦苦寻找和等待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7月1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调解室里，申请执行人赵莲为了追讨一笔拖欠了11年之久的抚养费，与一位叫做刘洋的女人正激烈的争执着。争吵中，刘洋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赵莲的心。
13: 你们都是
7: 哪
13: 个
7: 老
13: 家？你是个人渣，你知道吗？你男人就知道，你说你是在不知道情况下吗？你是一个半山汉吗？你为什么要生下小孩？
7: 赵林所说的这个打不掉的小孩正是他的女儿婷婷，而婷婷的父亲就是刘洋的丈夫徐海军。原来在婷婷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的徐海军一直拒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现在已经17岁的婷婷希望父亲能够如数偿还所有抚养费。而此时婷婷的父亲徐海军则向法官讲述起自己拖欠抚养费的难言之隐。
10: 他要是别的女人，这东西啊没这么好。
12: 小片当中，赵莲和刘洋吵的是不可开交，那么导致他们冲突的就是这个徐海军。那么徐海军和赵莲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他拖欠女儿的抚养费长达10余年之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杨继周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7: 杨继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院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曾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2016年被评为深圳市第6届优秀法官。
12: 杨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起案件。
11: 这是一起抚养费追偿的执行案件，从赵莲追讨女儿的抚养费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徐海军开始，到这个案件执行完毕，我们先后有五位以上的法官承办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历时十余年，也就是说被执行徐海军躲避法院强制执行，躲避赵连，整整躲了十余年。
12: 这个徐海军和赵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他们又是怎么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1998年，赵连离开丈夫孩子，从河北老家前往广东深圳市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同样在深圳闯荡的湖南人徐海军。
9: 我去拿我的工资，他去世界之窗玩，在311车上认识的。他说他很会修东西，我就叫他修我的热水器啊、煤气灶这样认识的。人家当时很厚道，很聪明。
7: 很快，两人由偶然相识发展到同居关系。没多久后，赵连意外怀孕了。其实这是赵连和徐海军都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对于这个孩子，赵连最初也不打算要，但是徐海军的无端猜忌却让他倍感羞辱。
9: 他说：“你说这小孩子可能是我的。”我说：“你如果不承认不拿钱，到时候我把小孩扔下，天天找你。”
7: 赵连还要求徐海军必须给自己一笔精神补偿费。然而徐海军称自己的收入很微薄，对于赵连的要求也一拖再拖。
9: 他说他后来又想了一下，捞了1000块钱要叫我去找。
7: 但是这时赵连已经怀孕8个月，如果堕胎会有生命危险。
9: 我那时候8个月了，怎么找这么大了？
7: 1999年3月，赵连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婷婷。对于女儿的出生，徐海军表现得十分冷漠。
9: 啊，1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就回来一次，你要看一下小孩，他哪里跟我在一起。
7: 当时的赵连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养育女儿，他以女儿婷婷名义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徐海军。2000年9月16日，法院判决婷婷胜诉。
14: 按照法律规定，不管孩子是否是婚生，作为父亲都有义务支付抚养费。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决的是给小孩每个月支付抚养费500块钱。
7: 接到判决后，徐海军如期支付着抚养费。转眼到了2005年，6岁的婷婷即将上小学，赵连感到每月500元的抚养费已经不够开支，他希望徐海军能够增加一些抚养费。没想到徐海军竟然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报复徐海军，赵连故意在情人节那天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赵连的这一通电话彻底惹怒了徐海军。
9: 你就老婆打电话，你别想拿一封钱过来，就把手机号码一换就不理我们了。
7: 气愤之下，赵连带着婷婷再次将徐海军起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增加抚养费。
14: 那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又重新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说每个月支付生活费1000元，由原先的500元增加至1000元。
7: 2005年9月18日，法院判决生效。但是之后徐海军应付的抚养费却一直分文未给，赵连只能再次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2: 我们看到呢，赵连在婷婷出生后不久就起诉过徐海军，那么后来呢，他又希望增加抚养费，又起诉了徐海军。他这样起诉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11: 赵连两次起诉徐海军支付抚养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随着婷婷的成长上学，原来判决确定的500元每个月的抚养费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支持了赵连的请求，判令徐海军增加抚养费。但是判决生效之后，徐海军却没有主动的履行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所以赵连以婷婷的名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7: 从2005年10月份接到执行申请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迅速展开工作，开始对被执行人徐海军名下是否具有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进行调查。为此，法官需要前往银行、车管所、国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找。不过，在上世纪末，深圳市各职能部门内部的信息化查询技术还很不完善，网络管理也尚未运行，这令法官们的查询工作十分繁琐。当时还是法官助理的李柳回忆起最初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 那时的办案情景。
14: 当时我

0: 们自己有句话，就是说当时动动嘴，法官就跑断腿。然后说当时说被执行人在哪个区哪个镇哪个网点可能会开户，我们就得去那个地方去查一下。
1: 当时负责此案的执行员谢燕也回忆说，由于那时的查找工作基本上是靠人力去跑，所以工作进展缓慢。
2: 像我们如果是去银行查询冻结的话，靠人力去这样进行一个查询和冻结的话，一天可能就跑两三家银行。
1: 在将近半年的辛苦查询后，法官终于对徐海军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财产状况调查完毕。但是令法官吃惊的是，徐海军的名下竟然没有任何财产。
2: 这些我们都查了，他确实是 这些银行卡里面也没钱了，然后也没有车辆房产那些所有的登记啦。
1: 法官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为一般人名下都会有一定数目的财产，不可能身无分文。
2: 就是他知道你们在执行，你们在查找他的财产线索，他就故意进行一个转移。
1: 在进行财产调查的同时，法官又根据赵莲提供的电话、住址等信息，对徐海军本人进行查找。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电话就是已经失效了，然后居住的地方也不在那住了，打工的地方也不在那打工了。
1: 在2006年初，为了尽快找到徐海军，法官驱车前往他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去实地查找，但是结果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2: 我们也没有查到父母的信息，还有他一些亲戚的信息。
0: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很快，赵莲母女申请的强制执行期限已到，他们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新接手的法官都会照例开始新一轮的查找。
3: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执行期限的问题？
4: 这个案件的期限有一定的特殊，就一般的债权而言，判决书生效之后，债权就已经到了支付的期限，而抚养费，它的判决生效之后，抚养费还没有发生，必须要等到抚养费发生之后，才能申请强制执行。就本案来说，这个赵莲母女每过一段时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通过强制执行仍然无法执行到位，通常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赵莲母女再又会申请强制执行，就这样循环。也就是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法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被执行徐海军的查找和强制执行工作。
1: 母女俩孤苦相依，法官如何对他们施以援手？
4: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
1: 实施全新网络信息查询，能否找出女孩爸爸的隐秘行踪？
2: 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吧？对吧？
1: 一张银行卡的发现，能否扭转案情，突破查询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多年以来，徐海军杳无音信，赵莲也迟迟拿不到女儿的抚养费。考虑到母女俩孤苦相依，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负责此案的法官会每年为他们争取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进入2012年，李柳已经由最初的法官助理成长为一名执行法官，他也是接手此案的第四任执行法官。不过令李柳法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刚刚开展工作的第二天，赵莲就到上级法院去投诉了他。
0: 第一反应，说实话我挺生气的，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你就投诉我了，但是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他投诉我，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很可怜。
1: 李柳法官知道赵莲是在社会舆论、周围亲友的谴责压力下才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0: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就是出现一点问题了，就是说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的思想已经比较偏激了。
1: 赵莲向法官哭诉，他难以独自抚养婷婷，只能把他送回河北老家，但是在老家孩子受到了歧视。
5: 我女儿还到南京上学，说你爸爸不要你，打死你，个个都欺负他。
1: 无奈，赵莲又把婷婷接到身边，当她前往法院询问案情，也会带着女儿。
0: 从我接手的时候，那孩子都不讲话，就是跟正常同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法官其实很痛心的。
1: 李柳法官告诉赵莲，他还会像前任法官一样为他争取经济救助，保证他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希望赵莲对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予支持。
0: 你这个情况确实还很可怜，我呢作为法官，我会尽力再给你查找一下，以前查不到的没准在我这就能查到了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给我时间。
1: 但当李柳法官竭尽全力多方

0: 稳定的收入，所以他不仅不能够保证他的女儿能够完成他的学业，连维持他们两母女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1: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总对总网络查控平台，使得法院的查控能力显著提升。
2: 通过这个系统，就是说可以弥补很多，就是说地方中院或者是省院对这个外省的一个银行账户车辆没办法进行查询。而总对总这个系统，因为是最高院研发的这个系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系统，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嘛，对吧？
1: 此时当法官按照徐海军的身份证号进行查询时，发现他在老家湖南的一家银行内开设了账户，而且账户还有资金交易，这表示这个账户有人在使用。2016年初，杨继洲法官已经担任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当获得这一重大发现后，他迅速前往湖南核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张银行卡开户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徐海军的，但是开户人姓名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3: 那么这张银行卡是徐海军申请的吗？
0: 这个银行账户的申请人留存在银行的这个身份证证件和他的照片和被执行人徐海军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银行账户极有可能不是徐海军申请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是相同而已。
3: 那么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身份证号码呢？
0: 我们知道一个身份证号码对一个人，原来留存在我们这个法院案卷里面的被执行人徐海军的身份信息都是一代身份证的，由于当时户籍管理技术比较落后，导致了一个重号问题。在升级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发证机关将他的身份证号码做了一下变更，但是号码变成什么了我们不知道。
1: 代理人与被执行人住址相同，其中隐藏怎样内幕秘密？
2: 法官就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法院实施边境控制，老赖爸爸能否最终现身？
4: 人工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
1: 合法妻子与同居女友激烈争吵，抚养费能否最终讨回？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当案件陷入僵局后，不甘放弃的杨法官再次翻开厚厚的卷宗，希望找出遗漏的信息。这时11年前给徐海军做代理人的刘洋引起了杨法官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叫刘洋的女人的家庭住址竟然跟徐海军的一模一样。杨法官隐隐感觉这两人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杨法官请求公安局户籍民警协助调查。调查后，法官惊讶地发现刘洋的丈夫竟然叫做徐海刚，而这个名字与被执行人徐海军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个徐海刚会不会就是法官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徐海军呢？
2: 当地派出所打印出来身份登记信息，打出来的身份证号，我们一看那个照片，10几年了没变，其实他就可能头发少了一点，整个五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我们当时把照片一拍了发给法官，法官就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这时候徐海军人间蒸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被破解了呢？
0: 可以这么说，徐海军的身份证号码在发证机关进行变更的时候，徐海军他又趁机把他的名字变更为徐海刚，所以这10多年里来，徐海军一直以徐海刚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在生活和存在。像这种被执行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同时变更的情况十分罕见。至此，被执行人徐海军消失10年的秘密也终于是真相大白。
3: 那么当徐海军这个人被查找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案件就可以说是告破了呢？
0: 被执行的徐海军的身份被确认为徐海刚，这还只是我们执行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们执行工作中的突破性的一步。但是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把徐海军这个人找到。

0: 官通过进一步调查查询到徐海军有出入香港边境的记录，当即连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依法对徐海军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6年7月15日下午5点50分，一名叫徐海刚的男子在出境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拦截，杨法官获悉后立即和法警赶往了边检站。当见到法官和法警的那一瞬间，徐海刚似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法官立即将徐海刚，也就是曾经的徐海军带回了法院，并依法对其拘留15天。
1: 那你为什么不按判决的这个要求来付这个抚养费啊？
2: 主要是当时我们也是经济困难，当时我们期间又倒闭。
0: 徐海军说，他改名后去广州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每个月工资能达到5-6千元。
1: 你的收入有没有起色之后，有没有考虑过还这个钱？
2: 考虑过。
1: 那为什么不要还了？
2: 因为我是这段时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行政证真的是要还的，是吧？毕竟也是自己的亲人嘛。
1: 是啊。
2: 这个钱反正该还的应该还的。
0: 徐海军表示，他愿意清偿拖欠的所有款项。在法院的主持下，徐海军一次性支付婷婷在18岁前的全部抚养费和利息，共计14万余元。而善良的婷婷接受了这位消失11年的父亲，并为他写下了谅解书，拿到女儿抚养费的赵莲归还了法院的司法救助金。他对法官们这些年的付出十分感激。
3: 法院帮我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这个钱居然真的可以执行得到，人终于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这一口气了。他感觉他很轻松很欣慰。
0: 自此，这起由2005年开始的抚养费追偿案终于成功结案，该案被评选为2016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4: 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终于是圆满执结，那么这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5: 这个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包括我和我们以前承办过这个案件的法官，甚至我们院里面知道和关注这个案件的同事，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我觉得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婷婷。父母一代他们的恩怨情仇，他们的错，却是让婷婷承受了17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当他知道我们已经拘留了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主动地向我们提交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我们法院能够从宽从轻地处理他的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让我们很感动。要原谅一个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也希望他们母女，特别是婷婷，能从这个事件中能走出来。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那么对申请执行人来讲呢，在一般的交往中，民事交往中呢，应该呢有自己防范的意识和保护自己的意识。那么对，特别是商事往来中，你对对方当事人的信息呢掌握的越多越好，就万一今后有什么纠纷发生的时候，诉讼了、执行了，你可以向法院提供一些有效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线索，帮助当事人呢尽快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应该大家有些人呢是应该是吸取一些教训的。这样的事情呢，对当事人自己就是父母两个人都不是好事儿，对孩子呢当然更不是个好事儿。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这么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边，对他自己今后的婚姻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成长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不应该随意，应该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对待一些自己的感情问题，不要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4: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这是一宗典型的陈年老案，几任法官奋战11年，终于让案件了结。那么在这起打击老赖案件的背后，包含的是更加沉重的人生感悟。无论是独自带着婷婷长大的赵莲，还是徐海军，两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奉劝大家，在人生情感选择之上，一定要追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婚姻观，不要让自己或他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感谢杨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邻居建房，他为何不同意签字？
9: 他当时理由是想有我这半截这半截钱。
8: 学校施工，他又为何多番阻挠？
10: 都是不交钱的在逃啊！他是跑特长的，挨着你是便宜。
8: 多次上访屡获赔偿，为何他的欲望仍得不到满足？
11: 这个问题咱不能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放镖。
12: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新闻之责缺陷来借机敛财。
8: 法治天下之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13: 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陕西省南郑县的一位60多岁的农民，认为当地的行政机关没能很好处理他的情况，他认为他自己吃了亏。那么他先后多次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市去上访，没想到他的这些上访让他摊上了官司，他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超来到了演播室，有请。
8: 张超，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汉中市优秀法官，2014年被评为陕西省办案标兵。
13: 那么这个60多岁的老汉老陈，他为什么会多次的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去上访？他为了什么呢？
12: 2008年就是5.12地震，就是我们汉中南郑啊，也是属于那个地震受灾区。廖秀明当时的房子呢，由于地震呢受损。没办法居住了。廖秀明需要建房，但是呢他的那个建房手续呢跑了2年多时间，始终没有批下来。
14: 跑村上跑镇上，人家都发誓他给发了的，没得他的账子他不给签字，谁都不能给批。
8: 廖秀明所说的他就是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他与廖秀明是邻居。廖秀明建房为什么要邻居陈汉国签字同意呢？
12: 因为按照那个土管部门的规定啊，就是农村建房应当有85%的村民同意，同时呢就是说要处理好四邻关系，然后土管部门才能够给批那个建房手续。
8: 那么廖秀明的邻居陈汉国为什么不给廖秀明签字呢？
14: 你给我们填个他的前头我的后头嘛，他把我填的小完了。
8: 实际上廖秀明建房地点离陈汉国责任田最近地方都有10多米远，从距离上看并不会对陈汉国家的责任田遮阴的。
15: 都是嘛，我反正你这个人家楼房家的后面，你到前面这个走向，这个太阳光照走向是有限的。
14: 没有到，他是我走里的事，
16: 谁要帮人家嘛？他是觉得太霸道的，他想占人家的地，还叫人家给他拿10万块钱，这个办不到。
14: 那么也是有点影响嘛，这么一摘一下栽到的没影响，以后你不栽了，这么送娃子了儿了缺了有秀又咋个样，这就防止后悔待着。
8: 但是由于缺少陈汉国的签字，村委会就一直不能给廖秀明申请建房的文件上签字。
15: 都有这是这么的麻烦事，你一批上去，这都是麻烦的撂到谁上，把谁批的定。
8: 廖秀明的房子是土坯房，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损比较严重，墙体裂缝最大的地方甚至能伸进一个拳头。
17: 大水没出住，我就用墙板的搭了个地梁。
12: 保安当时呢，陈汉国就是发现以后呢，就到南郑县，就是新集国土所，去那个反映这个情况，就把那个廖秀明就告了。
8: 南郑县新集镇土管所接到举报后，立即给廖秀明下发了停工通知书，并组织镇干部、村干部一起，对陈汉国和廖秀明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当时，廖秀明同意修房后不养鸡、不养鸭、也不种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陈汉国的顾虑，顺利修建房屋，但没想到陈汉国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18: 要求廖秀明给他调换靠路边的土地，或者是给他出一定的赔偿金。
17: 那是同意，只要把我老婆婆一个人养活了就给了。
8: 在众人的见证下，陈汉国和廖秀明签了调解意见书，可是第二天却情况突变。
19: 他我们搞活了，我们给他4000块钱都没
17: 还。他反悔了，要我十分地方，要我叫我给他出8000块钱，
12: 又增加了四千块钱，
20: 又翻倍了。
12: 又翻倍了，因为四千块钱对农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靠了一个低保收入的，就是说老妇女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廖秀明又不同意。
8: 廖秀明觉得是陈汉国在故意刁难自己，找到正在做生意的陈汉国，大闹了一场。
19: 他哭大了，他说买的是假货，你们都过来买。
8: 经过廖秀明这一闹，陈汉国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21: 然后转过来以后，陈汉国又跑到那个国土局和新集土管所，去闹这些找干部，这些找干部反映情况。
17: 我们闹上头反映，开了个三轮车，这是个农村的老一套。
22: 那些老土管所，那坚决这个他我这个修房，这我坚决还错，他把我绑着你们不管闲。
12: 就是陈汉国，他和廖秀敏之间呢，他呢因为那个建房之间的那个相邻关系纠纷呢，实际上纯粹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他呢处理的途径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呢，请求就是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对他们的纠纷进行调处。或者说如果说涉及到就是说相邻关系的，他如果调处不成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两个程序他都没有走，或者说是没有按照那个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吧。
18: 你如果真有道理，那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民事啊打官司。他也知道他是理亏的事，所以他不去。
8: 2011年3月8日，陈汉国蹲守在新集镇土管所门口，晚上就在铺着稻草的被褥上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等到了土管所的所长。堵门、抱腿、进京上访，行为一再升级，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800元到8000元，索要金额越来越高，政府为何多次满足他的要求？
12: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
18: 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他就马上到上京，他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18大这种工作任务，要我们承担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20: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陈夫妇俩是抱着被褥，而且还抱着稻草，是到这个新集土管所去闹事儿哈。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呢？
12: 他这种行为呢，确实是触犯法律了。那么按照我国的信访条例的规定呢，当然呢，作为一个公民呢，他有权向那个国家的有关机关表达诉求，反映问题。但是呢，信访条例第20条也规定了，就是说作为信访人员呢，在信访过程中呢，不得冲击国家机关，不得采取堵门呀、滋事、闹事，或者说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他的这种行为

0: 显然是违法的。
1: 就在新集镇土管所进一步协调处理此事期间，陈汉国又在2011年4月先后五次到南郑县国土局要求解决问题，甚至多次留宿副局长的办公室。那么陈汉国究竟想要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呢？
0: 要赔偿3万块钱，要你们部门给我赔偿3万块钱。
1: 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陈汉国的行为再一次升级了。
2: 搞了背景也恐怕这个背景的重大失去。
3: 按照当时党委政府的安排，人水党委政府安排6月23日我到北京跟他接触，劝他回来，他说是你让我回也可以，就给钱就行。
1: 为了能够将上访的陈汉国接回来，接访人员只好给陈汉国打了一个800元的欠条。
4: 那么从北京回来之后，他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呢？
0: 他从北京回来以后呢，就和他达成了一个协议，经过多次做工作以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怎么约定的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有这个土管部门给陈汉国补偿2万块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陈汉国呢同意那个廖秀民建房，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让陈汉国他们父子俩享受那个陕南移民政策。
1: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政策的目的是要通过移民搬迁把居住在易受灾害威胁的地区的农村人口搬出来，实现避灾避险、脱贫致富。陈汉国原本不具备享受这项政策的条件，而当地政府部门破例让他享受了这个政策，这对陈汉国来说已经是一种福利了。但是陈汉国却还不满足，
0: 给他就说一厅，上下一体，就是一厅两户，就是上下就各60平米，两套房子。两套房子呢，就是说按照规定呢，两套房子自己应该出各60平米的话应该出8万多块钱。但是呢，陈汉国提出自己只出6万块钱，如果再多出的话还要上访。那就是说最后呢没办法，就是说那这样吧，就是镇政府说这样吧，那2万块钱就不用出了，就让他出6万块钱。就这样，就是这个事情按理说就这样结束了。陈汉国呢自己也书写了那个习俗罢访书，但是呢后来呢他又找到了新的上访理由。
5: 一路是个是交钱没按没了80，这旧钱是70年03，
3: 也是他提出国土局给予这个陈汉国经济补偿。
1: 陈汉国为了达到目的，雇佣了一个老人拦住镇长的车，说不解决问题就不让车走。
6: 你一卷人啊，这一个你只有一卷人，
7: 你这么大的年龄了，你几点进的吧？
8: 老陈，
3: 当时呢应该是在2012年11月9号嘛，10号，在18大召开第二天嘛，第三天他跑到镇上来说是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啊，他马上都要上京，然后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18大这个稳控工作任务和稳控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 迫于上访的压力，新集镇政府最终再次妥协，同意将陈汉国60平米的房子换成80平米的。但是在换房时，按政策规定，陈汉国还应补缴7万多元钱。这时陈汉国又提出只补交6.3万元，否则还要进京上访。镇政府再次同意了陈汉国的要求。2012年7月，南郑县仁水乡中心小学修建幼儿园综合楼，按照规划征用了陈汉国家旁边的地，并给被征地的村民做出相应的补偿。就在学校开始动工修建综合楼的时候，陈汉国向学校提出了赔偿要求。
5: 都是你教室的在逃啊，他是跑操场里面去逃，挨个工资摘你。
1: 那么学校综合楼的建设是否对陈汉国家的果园构成了影响了呢？
0: 他的房子呢是在原来学校建了以后才修建的。那个学校的那个主教学楼，它是坐西朝东。陈汉国家的房子呢

0: 是坐东朝西的，
1: 嗯，
0: 就是两家呢实际上是背靠背的，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那个所谓的遮阴的，
1: 嗯，
0: 还有的那个噪音，实际上学校呢就是说那个学生呢，也就是每天早上八点钟在小学嘛，八点钟才开始上课嘛，
1: 嗯，
0: 上课以后下午四点钟都结束了，
1: 嗯，
0: 晚上呢根本都也没有学生在那生活，
1: 嗯，
0: 所以也不存在那个噪音的问题。
2: 既然没有影响，那么陈汉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3: 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要卖出去，变钱。第二一个呢，他的心里做生意，他这一块果园呢，果树已经老化了，他想把这个处理成变成现钱，就是这个事儿。
2: 由于学校不能满足陈汉国的无理要求，他便在自家房顶放置音箱喇叭，高音播放秦腔，故意干扰学校师生的学习。
4: 不叫他们施工，你们来把我们砸，他们娃娃去捣锣给他，他们就把我们大家
3: 捣锣。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跑到工地上去主攻，啊，他找了社会上的一些那些老汉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那种人，跑到工地上去，你打拉也没法拉，劝也没法劝，他就进行主攻。
2: 得寸进尺，索要巨额赔偿。
5: 啊，这个问题你再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放掉。
2: 信法不信法，他最终如何收场？
0: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信法制度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他实施了法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陈汉国虽然迫使学校停工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继续使用他的老一套做法，上访找学校校长和县教体局的领导反映情况。这一次他能如愿以偿吗？
5: 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他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哄闹，对吧，以产生这个社会影响。
2: 无奈之下，学校报警，警察将陈汉国行政拘留七天予以惩戒，但是拘留并没能改变陈汉国的行为。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陈汉国多次到各级部门上访，给当地政府和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仁水镇中心小学迫于无奈，与陈汉国签订了征房征地协议，并向陈汉国支付了29万多元补偿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仍不能让陈汉国满足。
0: 到了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又发现了，就是征地协议里面有部分漏洞吧，或者是空子，然后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就说你那个征地协议里面，你没有把我的水泥，我的院子是水泥的，然后呢，我还有24棵树，你没有写进去，这个征地的价格呢，国家高铁的价格是什么价？你这个是什么价？就是说没就是他比照那个城市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征用的价格，
1: 嗯，
0: 再去计算，
1: 嗯，
0: 所以呢又提出了新的诉求，然后又去北京上访。
5: 对我们基层政府来说，最根本的杀手锏那就是定金上访。在这个2014年底正月初八一上班嘛。啊，然后他又来找到这个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岳军，又旧事重提。
2: 陈汉国再一次到北京上访，而这次仁水镇政府又无奈地同意给他8000元，他才同意回来。2014年6月，陈汉国又向仁水镇政府书面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以学校建造围墙导致他家的水沟不通为由，要求赔偿他的果园减产损失费共计5300元，因为在学校哄闹被南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七天，要求赔偿5600元，甚至还要求政府支付他为了阻止学校施工雇佣8个人的费用3600元。陈汉国一共提出了10项诉求，索要17万余元。
5: 啊，这个问题你再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上吊，这是他威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又威胁说是再不解决的话，他就要到东郊民巷，要到。

0: 美国大使馆去，啊，要制造这个外交瓷砖。
1: 通常我们吃素也好，纯主人也好，咱们也就是把他屋里去家访过，来找你亲戚朋友也去那个劝阻过，知道吧？可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主要的目的都是想借用这个产房、新房来做一个做他一个经济收入，知道吧？当成一个产业链。
2: 2014年7月，陕西省南郑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汉国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可以说，这个陈汉国是越来越嚣张，他上访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而且要求赔偿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那么如此这样的膨胀的欲望，那么法院对他的这种行为到底会怎么处理呢？
4: 他的行为呢，已构成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自行辩护权。
2: 在法庭上，陈汉国的辩护律师称，陈汉国是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才去上访，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种辩护意见能得到法院认可吗？
4: 经过法庭审理后认为，陈汉国他几乎所有的诉求，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信访制度的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说他实施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就是说寻衅滋事的行为。
2: 2014年12月8日，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汉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其非法所得2.16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陈汉国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7月11日，陕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错哪个，就是说现在人家不信这个，就是你们法不信，人家蒙上去闹哈，可以这个法律程序慢慢的公阎王上诉，但是我们也不懂这道理，我们这个农村人怎么知道？我今天去找他去。
3: 那么可不可以说，如果第一次的话，这个镇政府就没有说对这个陈汉国一味的退让哈？如果第一次采取法律的手段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啊造成这样的后果，造成这样的结果？
4: 其实呢，可以这样说吧，因为那个信访条例的规定很清楚，对信访人就是违反那个信访条例规定的，第一次的话，一般采取的就是说，有相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予以劝阻、批评、警告、训诫。但是呢，就是说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就是借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啊，就是说借信访手段进行敛财。
3: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第一个要区别正常的上访和闹访这两个，他俩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正常的上访，我们叫信访这条路子，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在陆续的出台，怎么更好的便民，怎么能够发现这些群众之间的冤情，最后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决。现在各级的部门呢，都在积极的努力的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呢，在这个上访的群众中呢，也分为很多种情况，有的确有冤屈，确的是需要解决，也有的极个别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无理取闹的多。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上访也好，诉求也好，都要依法依规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本来你是有理的，但是呢你不按照有理的路径去走，你去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最后你又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那么最后你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那你自己也不划算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依照法律，依照现行的制度，认真的去解决问题，但不要胡搅蛮缠，不要寻衅滋事，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9: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8: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9: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8: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9: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8: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9: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3: 今年五月，我国第12届全民营养周已经来临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的宣传主题，您可能已经知晓了。健康中国、营养先行的口号，你也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您真的了解健康吗？健康不是医院的诊断，不是体检报告，也不是各种人体医学的指标。其实健康与我们日常的一日三餐是息息相关的。健康的起点就在我们每个人家的一张餐桌上。我们每天吃什么，怎么买，怎么做，怎么吃，日积月累就在书写着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档案。请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4: 年轻的妈妈推着购物车，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全麦面包、高钙饼干、零糖酸奶，犹豫不决。她拿起一款标注富含膳食纤维的饼干，看了看包装上醒目的宣传语，放进了购物车。退休在家的爷爷正在准备午餐，锅里油温很高，他熟练地把切好的蔬菜倒进锅里，油花四溅。为了让菜更香，他又多加了一勺猪油。炒菜没油不香，这是他做饭几十年的习惯。初中的儿子匆匆咬了两口面包，喝了一口牛奶，就背着书包冲出家门。孩子的盘子里米饭堆得高高的，青菜几乎没动。
5: 多吃肉长身体。
6: 这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日常，我们总觉得自己吃得还行，却不知道日复一日的还行正在悄悄累积成健康的隐患。吃的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买到做再到吃的每一个选择。
3: 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相信很多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每天都在吃饭，但是会吃和不会吃啊，差距巨大。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演播室，从买、做、吃三个环节，帮我们把家庭餐桌真正变成健康的起点。

0: 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1: 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高主任，今天我们一开始啊就聊一点具体的这个问题，就是聊到我们的餐桌，家庭的餐桌。就很多人啊认为这个家庭健康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好像要记很多的条条框框。那节目一开始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就家庭营养管理的核心是什么呀？
2: 好的，主持人，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吃好一日三餐，管好柴米油盐。那健康饮食其实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我们很昂贵的食材，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的三个动作里面。比如说买的好，然后做的好，吃的好。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三个动作拆开了，一一给大家说个清楚。
1: 行，那咱就从买开始，是吧？很多家庭里的这个掌勺人啊，就负责采购的这一位哈，好像对逛超市或者市场都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东西太多，然后宣传的又太花太过，到底该怎么选呢？
2: 买的好是健康餐桌的第一道关口啊，给我们黄金法则。第一条就是学会看那个配料表，而不是看宣传语。很多食品的包装上它显着全麦呀、高纤维啊、零添加，但这些其实一些营销语言，真实诚实的信息在我们的配料表里面。
1: 配料表啊，其实我们拿到之后，后面好像密密麻麻的有很多。那作为普通人来说，怎么能够读懂里边的这个信息？
2: 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那配料表按照含量，它是由高到低排列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含量最高的成分。举个例子，你拿着一款全麦面包，如果它的配料表里面第一位写的是小麦粉，那其实第二位才是全麦粉，那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白面包啊，它全麦的含量基本可能不到10%。那真正的全麦面包，我们的配料表里的第一栏应该是全麦粉的。还有再比如说儿童酸奶，那很多家长觉得其实儿童酸奶更健康，那你看它的配料表，如果白砂糖呀、果糖浆啊排在前三位，那它本质上就是一杯糖水酸奶，所以说不适合孩子经常喝。
1: 你看看这个配料表还是很有学问的啊！学会了看配料表呢，咱们就要再看看营养成分了。那这个表应该怎么看呢？有请我们的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3: 营养成分表必须标注五个项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我教大家两个小技巧：第一，看每100克的含量，而不是每份。有些商家会把每份定得很小，让数字看起来好看。第二，看NRV 百分比，也就是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如果说一款零食的脂肪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超过了20%，说明吃100克就占了你一天脂肪限额的1/5以上，就需要谨慎。比如我手里拿的这款纯牛奶，能量也就是热量数值越高，表示越容易长胖，日常呢我们尽量选低一点。蛋白质这个当然就是越高越好，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脂肪对应的就是控油，血脂高想减肥那就选脂肪含量低的。碳水化合物像牛奶里面大多数是天然乳糖，不是添加糖，如果是饮品的话，这项越高含糖就会越多，平时要学会控糖。钠就是盐，对应控盐，数值越低盐分越少，身体负担越小。记住一句话，蛋白含量看高，能量、脂肪、碳水、钠全部看低。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你看像这种零糖啊、零脂啊这样的标注，咱们能信吗？
2: 对的，针对这种宣传语，其实我们要留个心眼啊。零糖呢，它是不等于没有碳水化合物，它主要其实是零蔗糖。那这种情况它可能热量也不是很低。那有些零糖饼干其实用了代糖，但它的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的热量并不低。那零脂肪的话，酸奶的话，它可能加了大量的糖来弥补我们的这个口感。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翻过来看我们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让数据来说话，这样才吃得更健康。
1: 那我们除了看这些标签，在购买的时候还要看一些或者还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2: 多买真实的食物，少买一些加工的食物。那什么叫真实食物呢？其实就是一眼能看出来食物的原型 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鸡蛋、鲜鱼、原味的坚果、成牛奶。那加工食品就是经过多道工序，加了各种添加剂的，比如说我们的饼干呀、火腿，然后薯片、甜饮料等等的。那我的建议就是咱们的购物车里70%以上的都应该是真实食物，加工食物只做一个配角点缀，而不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食材的选择。
1: 刚才我们聊的是买，那下一步就是做了。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选择怎样的烹饪方式比较好一些？
2: 我给大家排个序吧。首先推出的烹饪方式，我们就是蒸、煮、凉拌、白灼，少油快炒。那这些方式的温度 相对来说好控一点，用油相对来说少一点，营养保留的好。那偶尔我们可以用一些煎呀、红烧呀、烤箱烤等等的。在这些烹饪过程中，我们要适当的控制它的油量、温度和时间。不推荐一些烹饪方式，比如说油炸，反复的油炸，油炸后
1: 再炒，那油炸不仅让食物吸满油，高温还会产生很多反式脂肪酸和致癌的丙烯酰胺，所以说这些方式我们尽量去少。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之后呢，他们会想这个不炸还可以，但是你说我们要炒菜不放油，可能就不香了。那除了这个油之外，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最该控制的还有什么？
2: 厨房里最该控的就是油、盐和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就是每人每天烹饪油是25到30克，盐不超过5克。那糖呢，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0: 那关于怎么控油，我给大家教三个小的技巧。第一就是用不粘锅油或者我们保养很好的铁锅，都可以大幅的减少这个用油的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喷油壶，这样喷起来比我们倒油更可控。那第三个就是学会水焯法，先放一些少量的水，水 炒干之后再放油和菜快速翻炒，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达到一个控油的效果。那怎么控盐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三个小的技巧。同样量的盐，其实如果是起锅前放比早放，咸味我们更明显，可以少用盐。第二个就是用天然的香料提味，比如说葱、姜、蒜、醋、柠檬汁，包括我们的香菇粉、花椒，可以减少对盐的一个依赖，这样口感更好。第三是紧提我们隐形的钠，比如酱油啊、蚝油、 豆瓣酱、味精、鸡精、挂面、面包，火腿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含有钠的。那用了这些调味品就要少放盐。那怎么控糖呢？第一个是减少额外的添加，那我们冲泡的饮品 不主动加白糖、红糖、冰糖，戒掉一些奶茶，当然可以少量的啊，甜饮料、甜点，这些我们尽量去少量的饮用，从源头减少一个添加糖的摄入，利用我们天然的食材代替，比如用红枣呀、枸杞呀、一些圣女果、水果自带的一些甜味来提味，代替我们调味品的中的一个加糖，这样口感 清甜，不用依赖我们的添加的。第三就是要警惕我们隐形的添加糖，比如说番茄酱啊、沙拉酱、蚝油、蜜饯、面包、饼干里面其实都有糖分的啊。这些选购的时候我们要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前面有蔗糖呀、果糖浆啊等等，尽量的控制它的量。嗯，
1: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啊，很多人还有一个 特别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家里做保持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嗯，
0: 其实每天吃12种食物听起来其实好难，那今天我给大家教一个拆分法来让我们食物更加多样化。首先我们看看食物其实分为五大类，你比如谷薯类、蔬菜、水果类，还有我们一些动物性食物，包括肉、蛋、奶、鱼、虾、大豆、坚果，还有我们从能量食物比如说油、糖， 把我们每一类的食物我们其实每天吃到2到3种，这样就很容易达到12种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参考餐盘法来装，比如蔬菜我占盘子的一半啊，那这一半里面我可以选择一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绿叶蔬菜之外，我们可以选红色的、橙色的、紫色的菜类，这样一个颜色又丰富，另一个就是种类又丰富啊。第二个就是优质蛋白，我们建议占到盘子的1/4，比如说鱼、禽、蛋、瘦肉、豆制品，我们可以交替笼
1: 来进行烹饪，再就是主食，我们占盘子的1/4。现在讲究粗细搭配嘛，其实我们主食更多样化，比如说杂粮饭、杂豆饭、全麦馒头，甚至我们的谷薯类的蒸红薯呀、山药土豆、芋头，都是一个很好的主食选择。这样三餐搭配起来，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一些。
2: 不用复杂的食谱，怎么做出一周不重样的健康家常菜呢？有请我们的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3: 第一，懂得食材分类轮换，日常食材简单分成3类：优质蛋白包括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蔬菜包括绿叶蔬菜、根茎瓜茄菜。每天一荤一素一豆制品搭配，同类食材可以相互替换，不用记菜谱，自然每天不重样。第二，固定简单统一烹调方式，优先蒸、煮、凉拌、清炒， 全程遵循少油晚放盐少加糖统一做法，不用每种菜单独学步骤，做法通用省事又健康。第三，巧用调味，拒绝重口酱料，多用葱、姜、蒜、醋、菌菇自带的鲜味代替盐糖，少用蚝油、沙拉酱、甜辣酱这类隐形糖钠调料， 靠天然风味提味，家常菜简单做，清淡还好吃。第四，利用批量备菜，周末提前清洗分装蔬菜、肉类，分份冷冻，随拿随做，缩短做饭时间，避免懒得做饭、乱吃外卖，轻松做到每天菜品不一样。
0: 好的，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那么如何做到营养均衡，特别是强化优质蛋白呢？高主任，优质蛋白呢其实来源我们主要四大类，就是鱼、禽、蛋、奶啊、大豆制品等，我们建议家庭这样来安排，因为早餐大家都比较匆忙，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那每周吃2次的 鱼啊，其中一次深海鱼，再就是我们禽肉和红肉交替吃，保证至少有一餐有瘦肉啊，每天或者隔天有一顿豆制品啊，比如说豆腐呀、豆干、腐竹。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每顿饭餐盘里至少有一

0: 动紊乱，诱发了我们肥胖、胃肠不适，同时影响我们的代谢水平，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均衡饮食、规律进餐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其实这个早餐吃不吃，其实社会上好像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说法，到底是吃好还是不吃好，还是说怎么能更好？
0: 早餐呢肯定要吃的，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要吃好。那不吃早餐其实危害还是有的啊，一个是上午低血糖，比如说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工作啊这个精力不足，另一个中午你又导致我们暴饮暴食啊，然后长期不吃早餐呢，胆结石的风险也是高的。一顿合格的早餐应该包括三类食物，主食啊提供能量的，那就是优质蛋白，这个是抗饿的，补充蛋白的，蔬菜不可少的，它是提供我们维生素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可以来一个全麦面包两片，一个煮鸡蛋，再来一个简单的一杯牛奶啊，再加一个小的蔬菜，比如说小番茄几个，或者切点黄瓜片都是可以的。我们来几片生菜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能这么吃，比如说只喝一杯白粥加点咸菜，那这个白粥一个是它全是碳水，有血糖困扰的人他升血糖快啊，另一个咸菜里面它含钠又多，蛋白质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是这一餐来说很单一。
1: 那接下来就是午餐了，你看对现在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午餐呢要不就是点外卖，要不就是吃食堂，那怎么吃才能吃得更健康一些？
0: 好的，午餐的原则我们是一个是吃饱，另一个是吃好，其中不油腻也很关键啊。点外卖吃食堂我们可以遵循一个四不法的原则，第一步就是先点一些蔬菜，我们蔬菜要保证啊，外卖平台上我们可以搜白灼呀、清炒呀、蒜蓉。第二步我们就是选蛋白质啊，蒸鱼呀、去皮的鸡腿、豆腐、鸡蛋羹啊、油煎炸鸡腿呀、红烧这些含油含盐多的，我们偶尔选择。第三步呢就选主食，米饭我们可以选择杂粮饭呀，或者一些谷薯类的来替代，红薯呀、玉米等等的，当然米饭也是可以吃的，适当的控制它的量啊。第四步我们就是有调料的，比如说酱汁呀，我们要单独放啊，自己淋，不要全部倒进去，可以根据的口味适量的进行添加。不能这么吃，比如说我们只点一碗盖浇饭，它里面饭很多但是菜很少，而且油大啊，酱咸，这个里面的话其实就基本就算我们的主食了，缺乏我们的其他的蔬菜呀、蛋白质。还比如说一份炒牛河或者是炒面、炒饼，那全是精致碳水，我们的蔬菜蛋白质极少。如果真的有人喜欢这些炒粉呀、炒面呀，我们可以两人点一份，一人一半，我们再来一份蔬菜，再来一份比如说肉呀，保证我们的蛋白，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那接下来再来聊聊晚餐。好像现在很多人这个晚餐是最丰盛的一顿啊，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吃的会很晚，甚至吃到很晚，拉长这个晚餐的这个时间，这样的习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利吗？
0: 这是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啊，但是这种吃法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啊。吃的晚餐我们原则是要吃少啊，早吃啊，吃的清淡，时间的话最好在睡前3-4个小时吃完，就是我们餐后两小时不要超过9点，就是吃饭不要晚于7点，分量的话一般占到我们全天热量的30%左右，比午餐要稍微少一点，尤其是热量啊。内容的话以蔬菜为主啊，搭配我们适量的蛋白质和少量的主食。晚餐我们不能这么吃大鱼大肉、油炸食品、高糖甜品啊，大量的主食吃完就躺着，这样一个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的风险增加，另一个脂肪堆积影响睡眠。所以说这个晚餐要早吃少吃啊，要清淡吃。
1: 好多人都这么干，包括我们。
0: 对对对，
1: 以后还真得要注意。那接下来咱就说说这个零食。零食这个可能是让很多家长特别头疼，就是家里孩子爱吃，是吧？但是又没办法，你也不能说明令禁止。明令禁止之后呢，好像这孩子的逆反心理又很强。那怎么做才比较合适？
0: 那其实零食也不是洪水猛兽啊，关键在于我们会选会控。零食我们可以分为红绿灯分类来进行选择。比如说绿灯的零食可以每天吃，比如说原味的坚果我们可以吃一小把啊，比如无糖的酸奶啊、新鲜的水果、小番茄、黄瓜条，包括一些纯牛奶，我们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放在两餐之间可以去选择这些食物。那黄灯的零食，比如说我们可以偶尔吃，每周吃个一到两次解解馋，比如黑巧克力啊，比如说全麦饼干呀、海苔呀、冻干的水果。那红灯的零食我们就是尽量少吃，偶尔改善一下这个口感啊。聚会和特殊的场合可以选择，比如说薯片、辣条、一些奶油蛋糕、甜饮料、炸鸡块等等，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控制它的量。那规则就是零食在两餐之间吃啊，不影响我们正餐，不把零食当一种奖励，不放在孩子随时触手可及的地方啊。
1: 说完零食，咱来说说聚餐。聚餐现在也是非常流行的事情，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难免会有这样的聚餐。但是你说聚餐呢，不吃不去不合适，但是去了之后怎么吃才健康？
0: 聚餐也是我们很必要的一个社交活动嘛，不是不学，要学会点到合理，吃的聪明啊。点餐的技巧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蔬菜搭配的原则，可以先点蔬菜，对吧？我们先点两个清口爽口的，比如说白灼清炒凉拌的蔬菜啊，再点一个清淡的，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蒸鱼啊、白切鸡啊、豆腐呀、等等的。最后我们点一道特色的简餐菜啊，大家分着一起吃。这样既控了油，又补充了营养，少点这些油炸、干锅、水煮鱼这类油包菜啊。吃的时候我们也有讲究的，比如说先喝汤啊，再吃菜，然后吃蛋白质，最后我们放在主食。在期间我们可以再交流交流，喝点茶啊，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整个热量可以控制下来。遇到油炸的、裹着厚酱的，我们可以浅尝辄止，来一点尝尝味道。
1: 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他们会用水果代替蔬菜，觉得都一样，效果差不多啊，是这样吗？
0: 这肯定是一个误区呢啊，这个误区还是一定要纠正的，因为水果它是不能代替蔬菜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蔬菜的膳食纤维、钾、镁、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C 呀、K 呀，普遍要比水果的高。第二个是水果的就果糖的含量是远高于蔬菜的。如果每天吃大量的水果的话，我们果糖摄入肯定是超标的，这样对我们的血糖、肝脏是不友好的。第三个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它的钙呀、叶酸、维生素 K 是水果难以替代的。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蔬菜天天吃，顿顿有啊，每天吃够足量，大概300到500克。那水果的话我们要适量吃，而且把它放在加餐吃更好，每天大概200到350克。所以说各司其职，这样谁也代替不了谁。
1: 高主任，节目最后呢，也请你用简短的几句话对今天咱们节目的内容做一个总结。
0: 好的，我想说家庭餐桌是健康的第一个战场，也是最温柔的战场。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需要复杂的食谱，只需要每一天每一顿饭我们都多做一点点对的选择。现在少防疫少盐，将来我们家人得这个高血压的风险就小一点。那今天多炒一盘菜，明天我们的家人就得多一份肠道的呵护。那一起坐下来好好吃一顿早餐，全家人都会多一份的精力和好心情。那健康中国从健康家庭开始，健康家庭从每一张餐桌开始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烟火气里吃出健康，吃出幸福。
2: 健康饮食从不是刻意的克制，也不是昂贵的雕琢，而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温柔守护。少盐少糖是对身体的体谅，荤素相宜是对生活的认真，粗茶淡饭亦是人间清欢。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一日三餐藏着岁月安康。
1: 好，感谢高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从怎么买到怎么做到怎么吃，从餐桌到生活节奏，真的是餐桌营养关乎家庭的健康。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每一个家庭把健康真正吃到嘴里，落到身上。今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5: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 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5: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1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5: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许多人一提到痔疮便会联想到疼痛，那因为肛门周围血管神经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个部位手术确实也会让患者遭受很大的痛苦，术后的痛苦常使病人难以忍受，那这也是许多病人宁可忍受肛肠疾病带来的不适和痛苦，那不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是绝不接受手术治疗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有很多老年人却因为这看似小小的痔疮发生了意外，那如何解除掉这令人痛苦的痔疮？生活中我们又怎样可以去预防它的发生呢？如果你有痔疮的困扰，这期节目绝对不要错过。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好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让人痛苦不堪的痔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6: 李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医学院普通外科博士，中国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青年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肛肠病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英国圣马克医院访问学者，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直肠阴道瘘及结直肠息肉等肛肠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对微创治疗、混合痔、直肠阴道瘘及保留括约肌手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等手术有丰富的经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炎症性肠病、肛门直肠神经痛等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熟练进行电子结肠镜下各类肠道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15: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的李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7: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5: 李主任，但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喝一些冰饮呀，包括练摊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高发的痔疮和我们这里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关系呢？
17: 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5: 真的有关系啊？
17: 跟咱们这个叫撸个串儿，喝个
15: 练摊儿，
17: 对，喝凉啤酒，对吧？觉得越凉了才觉得爽，是吧？这跟这个饮食习惯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什么呢？咱那个因为凉的刺激的，对咱加重了咱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可容易起一些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说肠炎啊，包括那个可能引起一些痢疾啊、拉肚子啊、咱们的腹泻啊，包括这些疾病，包括吃羊肉啊，包括那个这些的都可以引起那个胃肠道那个负担的加重，而且负担的加重呢，反映在我们肛门直肠周围，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的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其实痔疮， 再一个可比较常见的一个肛周脓肿，这都是那个跟饮食相关的一些常见的疾病。
15: 嗯，
17: 而且这是
15: 那不单单是像痔疮啊，包括一些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炎啊，很多这种肛肠疾病都是在夏季是高发的。
17: 对对对。
15: 这高发的原因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些饮食呀、啊、和生活方式，
17: 对对对，
15: 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肛肠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17: 对对对 对, 对、
15: 嗯、
17: 跟这个饮食习惯关系太大了
15: 啊。是，那先说说这个痔疮。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哎呀十人九痔嘛，
17: 对，
15: 也就是说这个十人九痔这个是好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
17: 对对对，
15: 发生。
17: 而且呢，说十人九痔呢，也并不是说就是非得手术。这个我们说那个十人九痔呢，是因为在这个人的一生的过程中，总归可能会碰到一些肛肠的疾病，但是它的症状有轻有重，是吧？轻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因为饮食啊或什么，可能短暂性的一过，通过那个加强那个护理或者用药以后，它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症状持续存在，或者继续加重不缓解，那可能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干预，或者进行手术治疗。
15: 哦，是。那还是想请问您，就说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痔疮？这原因是什么呀？您前面说的除了饮食一部分原因，那我想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呀，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17: 最重要的呢，就是跟个人的习惯和先天的发育是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咱们的那个我经常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的说，为什么人的牙齿容易出问题呢？这是因为每天都要用，你要吃东西你都要用，所以我们吃了东西，我们必定要产生要排泄的，所以说这个肛门也是每天要用，是吧？你在它，因为它反复的那个充血、扩张啊，包括什么的，把进行这个生理的排泄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定的磨损，然后叫劳损，就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痔疮、肛周脓肿啊，或者这些病容易出现这些情况，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咱们频繁的使用，这样就容易出现这个劳损。包括周围的那个血管的扩张啊、曲张，就出现这个痔疮。
15: 是，所以说这个正确使用和平时的护理也说非常关键，
17: 对对，
15: 是吧？
17: 所以说饮食习惯，因为比如说你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人一天解一次大便和一到两次，而且饮食习惯好的话，你比如正常的排便比较软的成型的，我们叫香蕉便，是吧？这种的是我们最喜欢碰到的，这样而且对这个排这样的便，对肛门周围的这个刺激啊，包括各种功能的损害、啊、都是最小的。这样包括对，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肛肠的疾病。比如说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咱们说的夏天撸个串喝个凉啤酒，就很多人吃的这样以后就出现拉肚子，
15: 穿肚子了。
17: 对对，大便次数多，每天那个次数
15: 频繁的刺激，是吗？
17: 3、4、5次，这样用的多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15: 嗯，
17: 这样。再呢，一个有的那么，比如说便秘，也可以出现。它一天两天，对，两天三天后解大便也是这样。两天三天解一次，它的便大便干比较硬，这样在排出的时候，对这个肛门的功能的损伤啊，包括对它那个负担都是很重的。这样也容易出现那个一些肛肠的疾病。还有现在手机太发达了。所有的人现在，以前都是有的时候看报纸啊、看书
15: 啊。您说这如厕的时候，原来是看报纸，现在改成
17: 看
15: 手机了啊。
17: 现在基本上好多，你看进厕所就端着手机，
15: 没个10分钟、8分钟出不来。
17: 10分钟，他们半个小时，我觉得有的都半个小时，接近40分钟的，他都不愿意
15: 出来。哎呦，腿都蹲麻了。
17: 那游戏，他得玩玩游戏才能出来，是吧？所以这样自然而然，他就加重他的负担，加重肛肠，老在那蹲。
15: 老蹲着是不是对这我们这个负压之类的都会有影响的？
17: 排便有那坐在那不自主的，可能就要做排便的动作，它就加重这个肛门周围的叫做负担，它就容易出现咱就痔疮这些肛肠疾病。
15: 是。那像这个痔疮，我们都说这个痔疮其实也是分类型的，是吧？
17: 对。
15: 痔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块肉啊，还是个血管啊，还是个什么组织呢？
17: 这个痔疮呢，它是我们分好多型，尤其是外痔的话，说有那个结缔组织外痔，还有血栓性外痔，还有血管性的外痔，还有炎性的外痔。
15: 也就是说，这个形成的原因不同。
17: 对对对，它不同的原因。
15: 不
17: 同的原因，它的表现也不同
15: 啊。
17: 其实上咱们基本上一说痔疮疼，基本上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血栓性的外痔，一种是那个炎性的外痔，这都是因为那个这两种是会引起患者长期的那个疼痛不舒服，就是这种。 比如说像血上性外痔，比如说那个患者平时啊可能说比较劳累以后久坐或者什么久坐造成局部肛门周围局部的血管的一个破裂，会突然出现一个有大有小的一种，比如说小的可能像黄豆粒，有的甚至花生米，甚至大的有可能会像枣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血栓，病人非常痛苦，而且短时间内的非常非常疼的。所以说像这种呢，如果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的话，其实小的疼痛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用熏洗啊、坐浴这些物理的疗法，包括塞药，就可能很缓解。但是如果血栓比较大，痛苦比较明显，这样我们可以局麻做个小手术，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啊，这样恢复也很快，这样是就避免了你们长期的一个痛苦。
15: 是。那您说的这种其实症状是看得见的，是吧？
17: 对，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一查，我们一看，找一个专业的肛肠科大夫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类型，就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这样就会最大程度的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15: 是，好像听您说的感觉这个痔疮还是蛮复杂的，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痔疮以后，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认为的只有这个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三种，其实这个痔疮是分很多种类型。
17: 对、症状老百姓一说的就是内痔，就是外面没有脱出的，可能里边解大便的时候往外翻啊，肛门
15: 或者是便血，
17: 对，主要是这内痔啊，主要是这个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肛门老潮乎乎的，有的肛门总是潮乎的，这也是一个内痔的一个症状，这是内痔比较典型的几个症状。内痔啊，因为它是在耻状线以上，这个是没有痛觉神经的，
15: 就没有感觉，是吗？
17: 他不觉得。
15: 那在如果说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17: 厕所的时候也没有感觉，但是它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解大便的时候滴血、便血。都可能是因为内痔的引起的。外痔呢，就是一般来说那外痔就是疼，比如说急性期的肯定都是疼，比如说那个我们长期的那个混合痔，它可能已经不疼，但是啊，就是肛门有增生，有的软的，有软的有硬的，根据它那个类型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会疼。这样呢，这样就是对，可能是病人可能更在意一些。
15: 我觉得病人可能更真的在意的就是这种外痔，又感觉到了。
17: 对，他疼了，他说我就抓紧去到医院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15: 其实要两者相比的话，是不是哪一
17: 种更大呢？其实外痔疼啊，相对来说还是更，因为病人都好多人都知道去看一看，就是疼了，我有症状了啊，我到医院去看一看，
15: 不舒服了，
17: 查一查。内痔呢，最重要的一个便血，就刚才跟咱们节目开始前咱们聊的那样，他最好很重要的一个症状是便血，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便血不就是痔疮吗？就是我一辈子包括正常的，便血不就是痔疮，不需要治疗，我熬两天就好了。结果呢，拖，有的是痔疮，这个可以开通好的，有的呢就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前说，直肠癌，
15: 是，
17: 对，直肠癌晚期都会出现便血，而且他的那个血经常也是鲜血，跟痔疮的出血是不好鉴别的，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包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说哎呀拖到很长时间了，说再来一检查，结果一看已经是晚期的直肠癌。所以说手术有的病人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5: 是。那什么样的病人就说是应该说要尤其注意，当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下要格外的注意，有没有这种直肠癌的发生？有时候很多可能有很多人说，哎，我便血，很多人首先就想到的是痔疮。
17: 对。
15: 那什么样的人特别要注意，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17: 现在我们说呢，直肠癌的高发人群。一般来说，超过40岁以上了。如果有便血，建议早点做肠镜。做个肠镜检查。
15: 这个便血是每天都有呢还是偶尔的呢？
17: 有可能早期的话有可能是偶尔便，有可能是偶尔便，
15: 那更容易让人
17: 对，
15: 就是
17: 早期的
15: 了，
17: 等到后期呢可能就是每天都便，所以可能有的病人就觉得哎每天都便，那可能需要看了。早期呢直肠癌跟这个痔疮真是太难鉴别了。早期
15: 在症状上是无法鉴别是吧？
17: 所以说早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肠镜检查。所以说只要超过40岁我们一定要做肠镜检查。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先天，就是有家族有这种
15: 有家族史，
17: 对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啊，或者那个，尤其父母就特别有
15: 直系的
17: 兄弟姐妹，对直系的亲属，如果说有过这种的病史，不光是直肠癌，如果有个息肉或者这种病史的话，一定要 抓紧做肠镜检查，
15: 嗯，
17: 要排除一下，因为他这个是遗，这个还是有遗传倾向的。
15: 嗯嗯，是。
17: 再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那个饮食啊，各方面不注意，
15: 嗯，
17: 啊，也经常在外边，比如说整天不自己做饭，不买菜，从外边那路边摊儿吃的饮食这样比较多的话，
15: 嗯，
17: 也需要注意，因为咱们现在，咱们的那个，我就不多说了，
15: 嗯，
17: 那个也确实不是还不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很满意，所以说在饮食上
15: 卫生状况可能还得人堪忧，
17: 是
15: 吧？
17: 对对对，堪忧的，嗯，
15: 是，
17: 需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做个肠镜检查，定期做个肠镜检查，
15: 嗯，
17: 是很有必要的。
15: 是，其实您说这点也特别重要，嗯，因为现在人应该说是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应该说是这是年龄也是在
17: 对
15: 越来越低龄化，
17: 对，越来
15: 越低龄化，然后但是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
17: 对对对对，哦，而且现在发病率确实，是比较高，基本上咱们国家是，
15: 嗯，
17: 肺癌和直肠癌，
15: 嗯，
17: 这是发病最高的两个病。
15: 嗯，是。您前面提到三种，如果说出现便血的情况下，那首先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年龄是否在40岁以上。
17: 对，嗯，
15: 这一点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家族史，
17: 对对对，
15: 这个直肠的家族史。
17: 对对对，
15: 那还有一种就是不是经常吃一些外带食物。
17: 对对对，
15: 嗯，
17: 这些
15: 是结直肠癌就是高发人群一个潜在的风险。
17: 对对对。
15: 嗯，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也要排除自己是不是有痔疮。
17: 对对。
15: 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觉得哎，便血就只是痔疮。
17: 对。便血呢，痔疮可以，比如说可以，尤其像早期的，可以用点药，或者就立竿见影的，
15: 嗯，
17: 对，用药效果都是很好的，
15: 嗯，
17: 你不要拖到后期啊，越拖越厉害，等到痔疮发生糜烂、发生溃疡了以后，
15: 嗯，
17: 那个时候，再用药啊，包括熏洗作浴这些普通的治疗方法，真的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那到那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15: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痔疮用药，可能很多朋友会自行选一些药来使用，这种痔疮药一般选择外用还是内用比较好一些呢？
17: 嗯，像那个一般来说呢，就痔疮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呢，比如说出现疼啊，或者，
15: 嗯，
17: 别的渗出来的一些，那可以外用药效果是好一些的，比如说你症状觉得疼啊，
15: 嗯，
17: 或者
15: 就是像，
17: 哎，对
15: 外治这样子的，
17: 对对对对对，用外用药像熏洗啊、坐浴啊，再配合内用的，如果出现便血啊或者这些症状的话，还是要一定要用加上痔疮膏栓，包括再加上那个可以甚至都需要口服一些药物，
15: 嗯，
17: 这样促进它的那个早期的恢复。
15: 嗯，是。其实对于痔疮，可能以前我们也有过就是这方面的探讨，就是说可能和我们平时这个做的时间太久也有关系。
17: 是有一定关系的。
15: 有一定关系的。
17: 对对，有一定关系的。哦，因为做的太久了以后，造成那个咱们盆底那个压力比较大。
15: 嗯，
17: 盆底经过淤血，包括血液循环不畅，
15: 嗯，
17: 都会引起一些痔疮症状的加重。
15: 嗯
17: 嗯，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久坐的，包括那个长时间工作，哎，尤其熬夜工作的，一定过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一下，哎，这样避免引起不光是痔疮的，有可能现在好多呢下肢静脉血栓。他也用你久坐或者久那个长时间不活动，下肢那个血液循环减慢，还可能造成一些神经脉血栓的形成。
15: 嗯，
17: 现在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
15: 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很多人可能除了这个夏天容易拉肚子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一些便秘，或饮食原因出现的一些便秘，也容易引起痔疮，是吗？
17: 对对对对，大便，你想，人在排便的时候解不出来，不好解，或者排便不畅的时候，一定需要增加腹压，
15: 嗯，
17: 增加腹压才能排出，是吧？腹压增加了以后，对这个肛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痔静脉，这个压力也会造成它的大，长期这样，这慢性的一个那个压力增大，会造成那个痔静脉的一个曲张、扩张，然后脱出。加重这个痔疮的一些症状。
15: 嗯，是。其实您在这种临床上见过很多像是痔疮的病人，应该说是女性比男性更多，老年人多于年轻人，是这样子吗？
17: 哎，对。
15: 为什么会这样啊？
17: 刚才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老年人比年轻人多，就是说他是一个痔疮慢慢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咱排便的功能的使用。
15: 嗯，
17: 就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也算一个劳损，
15: 嗯，
17: 会慢慢，它会越来越厉害，
15: 嗯，
17: 越来越厉害，
15: 嗯，
17: 所以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的要多。再一个，女同志啊，因为跟那个生理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15: 嗯，
17: 女同志很重要点，就是因为她当女同志就要怀孕，在孕期，孕期特别特别容易发生那个痔疮。
15: 哦，
17: 对，可能说怀孕之前都没有，但是一怀孕期，孕期可能就出现，因为什么？怀孕以后啊，尤其到孕中期到晚期以后，胎儿，在那个它随着胎儿的长大，它那个造成那个盆底盆整个
15: 那个压迫是吗？
17: 哎，对，腹部血管的一个压迫，造成盆底那个压力增大，
15: 嗯，
17: 那血液循环不好，都会出现一些痔疮的症状，然后呢是比如说痔疮轻一些的，可能说啊，生完孩子以后啊，可能那个痔疮慢慢就能回去一些，但是如果重的话，可能也回不去了，就需要可能有时候不舒服啊，有可能用药治疗一下，
15: 需要进行治疗。是，
17: 对，
15: 那对于应该说是孕期的女性，应该说大部分的孕期女性，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痔疮这样的情况，那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法吗？
17: 最主要的，我们说孕期呢，尽量减少药物的刺激。对，尽量不要用药物，但是说，可以呢，主要饮食，孕期一定要饮食要注意。吃一些好消化的蔬菜啊、水果多吃。少那个肉呢，适当的那个可以要吃。营养均衡嘛，但是要降低一下比例。这样呢，会大便，让它比较软一点。多喝水，孕期要多喝水，因为孕期那个胎儿大了以后，你会影响肠的蠕动，减慢肠蠕动，对，好多就会孕期的一个便秘，
15: 对，
17: 这个就非常非常讨厌。比如说，这样配合上这个孕期便秘，包括那个它各种综合的因素，
15: 可能在如厕的时候对胎儿太使劲，对胎儿又不好，
17: 对，
15: 互相这么影响的，
17: 对，哎呀，所以说在这儿我们都要感谢这伟大的母亲们，是吧？
15: 是，确实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但如果说真的出现这样的孕期女性出现这样的一些便秘，包括痔疮这样的情况，那一定也要谨慎用药。但如果真的是很痛苦的情况下，
17: 对，
15: 还是可以
17: 选择，需要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可以选择一些软化大便的一些药物，
15: 像开塞露之类的吗？
17: 这个不是，开塞露呢是属于
15: 通便的，
17: 局部用的
15: ，
17: 它是呢，比如说在大便干啊或者不好解的时候，用它刺激一下，刺激肠蠕动，往外排。我们说的呢是不吸收的，比如像乳果糖、舒泰乳果糖和那个聚乙二醇这些药物，这种药物呢是吸收水分。保证水分，保证粪便里的水分啊不被肠道吸收，这样锁住了水分，这样让大便比较软，不要让大便干了，这样也好排。再呢一个就是，可以，如比如说有痔疮的症状了，可以用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不是被吸收，而且也不含一些比如说麝香啊、冰片啊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这样对胎儿是没有刺激的，这样孕妇啊也可以用一些，这样也可能以帮助排便的一些这样都可以用一些高尔酸都可以的，
15: 这些用这些药对胎儿会有影响吗？
17: 有一些药物是有的，你包括我们的好多药物，你明确就是孕妇和那个哺乳期的妇女都是要慎用的，
15: 要慎用，
17: 对，有的甚至都是禁用的，所以说这个药物一定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
15: 所以说，如果说是特别是这种孕期女性，包括哺乳期女性，如果有这方面的痛楚的话，那一定要最好还是要遵医嘱去治疗。
17: 对，一定要到专业的，专业的那个
15: 科室去进行咨询，
17: 对，去咨询一下，看一看，然后我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药物，这样保证那个孕妇和孩子的安全。
15: 是的，这非常关键。
17: 只要到肛肠科门诊上，
15: 嗯，
17: 看一下。我们就会大夫就会很负责任告诉你查一下，
15: 是，
17: 对，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能看出来。
15: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类型，像是这种混合痔啊，包括内痔外痔，
17: 这个啊是主要是我们这个专业上主要是根据那个解剖的来分的，因为它那个我们这个解剖位置就我们叫齿状线，在正常的肛门周围那儿，有一圈腺体，它会有一圈皱褶，这个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呢以上它是那个内胚层发育来的，它是内脏神经支配，所以说呢它感觉不到疼痛，然后呢齿状线以下呢是外胚层发育的，它是那个躯体神经，它这个而且它这肛门周围的那个就神经特别敏感，它的神经末梢特别多，特别敏感，所以说对疼痛啊各种不舒服啊，它所以说我们呢根据呢包括治疗啊，包括都是根据这个解剖来的，内痔外痔，如果单纯的内痔和外痔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混合痔，就是内痔也有外痔也有，那可能治疗的方法可能
15: 要复杂一些，
17: 对对对，对，是，包括手术啊，也手术的选择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15: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那很多人他有这个痔疮，但是不一定有感觉，不一定有症状啊，
17: 对，
15: 所以就不重视。那是不是有了这个痔疮，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可能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吗？可以这么说吗？
17: 早期的话，没有特别大，早期的危害呢，主要是不舒服。不是刚住的，不是，比如说疼痛啊，引起疼痛啊，潮湿啊，瘙痒啊，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有的到后期的话，比如说便血这个症状，就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经常在临床能见到很年轻的一个壮小伙子，脸色蜡黄蜡黄的，
15: 贫血，
17: 对，贫血，他就是因为便秘，他就因为痔疮出血引起的一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很小伙子，才20多。刚工作，因为每天他要熬夜啊，不，他的生活规律也不好，每天熬夜，包括加班啊，做那个业务啊，然后呢，每天都很厉害，每天都便血，没便不上，便血很多，但是他自己不在乎。那一天为什么突然到医院呢？就是他自己说，哎呀，突然觉得怎么有点晕，走路啊，走路就是已经有点发飘，就是看东西就是有点发虚，有点晃了。是怎么回事？到医院去看一看吧。结果我们一查血。小伙子的血红蛋白已经到5克了，降低到5克了。正常人的话，基本上在12克左右。他呢，就血色素已经降到5克了，所以说他这个贫血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到门诊一看，那个脸色蜡黄，
15: 就是因为便血。
17: 对，就是因为便血，他呢就每天持续的慢性的失血，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手术以后改善，把这个痔疮给他治疗了以后，他那个血色素恢复的很快。
15: 是您说的这种也是症状比较严重的了，是吗？
17: 对，
15: 每天都会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
17: 对，而且我们隔一段时间，比如说隔上几个月，肯定会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在乎了，甚至有的是因为在哪，在家里卫生间，摔倒了以后，家里把他送到医院，这才明白，一查血贫血，查原因，一开始送到血液科，什么原因引起的贫血呢？最后一问，血液科的大夫就是详细问病史，一问，最后他自己说有便血的症状，最后再到我们科会诊一看，结果是痔疮的大出血，经常能碰到。
15: 痔疮大引起的大出血，真的也是看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也是挺大的。
17: 对，
15: 其实说到这里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不要觉得这个痔疮是个小毛病，或者说是痔疮的初期的症状并不引起我们注意，但是真的慢慢发展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大的危害。好，通过这期节目也让我们了解痔疮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也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心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感谢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1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现在是晚上七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专业的讲堂，
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 实用的讲堂，
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贴心的讲堂，
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5: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5: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5: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5: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8: 老公，吃饭啦！
5: 来喽，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8: 嗯，你自己看吧。
5: 哎，小葱拌豆腐，嗯，不错。凉拌豆腐丝儿，好吃。炖豆泡、炸腐竹、豆腐脑、豆干、豆花、豆腐乳、纳豆、蒸豆腐、煮豆腐、卤豆腐、生吃豆腐。哎，不用问了，这一定是豆酱。哇塞，好棒的一桌豆腐宴。
8: 哎，这算什么？还有呢，快洗洗手。
5: 这又是什么呀？
8: 大豆做的肥皂。
5: 哎，我说你点蜡烛干嘛呀？
8: 大豆做的蜡烛。
5: 哦，烛光晚餐。哎，不，这怎么又来牛棚了？
8: 给你这个。
5: 这是什么呀？
8: 这是优质饲料豆粕。
5: 干嘛还给我换衣服啊？
8: 大豆做的衣服。张嘴。
5: 我说你突然给我吃药干嘛呀？
8: 哈，这是大豆营养补充剂。
5: 哎，好啦好啦。哎，今天怎么又改成大豆开会了？
8: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大豆变身，跟我一起说，
5: 大豆变身
8: 代表
5: 大
8: 豆
5: 丰
8: 富
5: 你
8: 的
5: 生
8: 活。
29: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5: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栏目的编辑小麦同学。
9: 大家好，我是小麦。
5: 哎，今天啊，依然是历史很美味的系列节目。节目一开始啊，小麦同学给大家整了这么多用大豆做的好吃的好用的。
9: 再跟我来一遍啊。
5: 大豆变身。
10: 真
5: 是不疯魔不成活呀，感觉小白同学有点走火入魔了。哎，不过啊，我说实话还真没想到大豆的用途竟然这么多呀。
8: 对对对，在我的印象中啊，大豆确实很重要，但是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也一直不太了解。那直到我查阅了很多这个资料之后啊，了解了大豆的用途，我真的很感慨啊，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少不了大豆。
5: 没错，不仅我们的生产生活啊离不开大豆，医疗工业发展都有大豆的贡献啊。
8: 嗯，所以也有人说啊，大豆是这个中国的农业四大发明之一。
5: 哎，中国的发明，那就是说大豆原产地就在中国喽。
8: 对，我们都知道五谷是这个稻黍稷麦菽，那这个菽就是咱们今天的大豆。
5: 菽如何变身成大豆呢？大豆如何变身成我们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元素呢？
8: 哎，我也不知道。
5: 我们还是请专家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
8: 嗯，那我们再来一遍。
5: 大豆变身。那今天啊，我们连线的专家呢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首先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豆类家族。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大豆、黄豆、毛豆、绿豆、黑豆、青豆这些豆子啊，想问一下于老师，这些豆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11: 刚才呢，您确实提到了很多种的这个豆类，像这些豆子呢，它其实都是属于豆科植物的种子。
5: 嗯，
11: 那豆科植物它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数量非常的庞大，据统计呢，大概有超过18000种。
5: 哦，18000种。
11: 像我们说的，是的，数量很多。
5: 嗯，
11: 那我们说的大豆呢，它是豆科里面大豆属的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像刚才提到这个黄豆、黑豆、青豆呢，其实都是大豆的种子，就是因为呢有着不同颜色的这种外皮和粒形，所以而得名的。
5: 嗯，
11: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豆子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还有像红豆啊、蚕豆、豇豆、豌豆、扁豆、芸豆，包括这新疆产的这个鹰嘴豆等等，都是属于豆科家族的。
5: 嗯，
1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豆子呢，它们的这种颜色、大小和胖瘦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们多数都是圆头圆脑的，也都是属于豆科植物。那么豆科植物呢，它和其他植物相比，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果实都是豆荚。就大家可能知道，这些豆子在这个采摘之前，它们都是一粒一粒长在这个长长的豆荚里面。
5: 嗯，
11: 所以这个特点也是豆科植物特有的。
5: 嗯，就是它颜色可能也不一样，是吧？有黄色的，有黑色，有青色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豆荚。
11: 对，是的。嗯，那这些所有的豆子呢，都被包裹在这个豆荚里面，就好像我们人类的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毛豆，它其实就是大豆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毛豆它就是有这种很细长的豆荚，然后弯弯的，就像一把一把的小刀一样，它的豆荚外面呢就长着这细细的绒毛。
5: 嗯，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吃盐水毛豆的时候啊，就是说，哎，这个毛豆和大豆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刚才于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毛豆确实是大豆小的时候啊，这个青春期的大豆是吧？
11: 对对，青春年少的大豆。那这个豆子们呢，它在这豆荚中长大以后，通常呢成熟的时候豆荚就会干燥，然后就裂开，豆子们就纷纷的落入了土地，
5: 嗯，
11: 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发芽和生长。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5: 嗯，
11: 就是它和我们人类一样，每一粒豆子身上啊也都长着一个小小的肚脐，就有一个小的这个黑点儿或者是白点儿，其实那个就是豆子的种脐。
5: 哦，的确是人物义理啊。嗯，这个豆子也是有它的加引号的肚脐啊，叫种脐。嗯，
11: 是的。
5: 是。于老师，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中原有菽，庶民采之。那这里的菽呢，其实就是大豆啊。那大豆最早啊 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那刚被人类发现时候的大豆啊，和现在的大豆相比，它长得一样吗？
11: 对，您刚才提到《诗经》里的这个记载，那大豆呢，它最早确实是被称为菽，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叔叔的叔。
5: 嗯，
11: 它呢原产于咱们中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 那其实啊，早在5000年之前，咱们国家就有大豆的这种栽培了。这个呢，在先秦的很多文献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诗经》，还有包括这个《史记》啊等等的很多古籍里面都有提到菽这种植物。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考古实物也都出土了和大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物，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山西侯马曾经出土过战国的十粒没有碳化的大豆，它的外形就和现在的大豆非常相似，是一种四栽培型的大豆。
10: 嗯，
11: 那在这个洛阳的烧沟汉墓里呢，曾经发掘出了很多2000年前的随葬的名器，很多的陶器，像在这个陶盆上啊，包括一些陶罐上有朱砂写着叫大豆万担四个字。
10: 嗯，
11: 啊，也是表明了当时这个大豆已经有相当的这个产量和存储量了。
10: 嗯，是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在咱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工作啊。
11: 嗯，
10: 在咱们展馆里啊，有没有这个展品是带有大豆这样的形象的呢？
11: 我们的展品里有很多汉代随葬的名器，像陶仓啊，包括一些罐子，它的身上呢

0: 也有这个写有比如大豆万蛋呀、粟万蛋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字样，表示当时它是一个大豆的这样一个存储器。
1: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石磨，石磨呢它跟大豆其实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待会儿如果咱们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磨跟大豆的这个关系。
1: 嗯，好的。
0: 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豆呢，它最早是来源于野生大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栽培大豆最早都是野生大豆的这种野生种。其实这个野生大豆啊，它跟咱们现在的毛豆外形很像，但是它比咱们今天的毛豆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现在种的大豆呢都是这个直立在地面上，那野生大豆呢它是这种缠绕匍匐在地面上的。
1: 哦，
0: 最早人类是怎么样和大豆产生关系的呢？那最早人们呢他是发现这种野生大豆的种子啊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作为一种野生植物呢，这个大豆一旦成熟以后，它的豆荚它是非常容易爆开的，而且它的豆子的弹射力很强，它就会被四散弹射得很远。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对于农业收获来说这样就很麻烦，因为豆子都弹得到处是，我们不好去给它收获嘛。
1: 是，
0: 所以人们对就逐渐开始了对大豆的这种长期的去驯化、去选择、去改良。可以说呢，在与人类相遇之后，大豆才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形态和生活方式，也逐渐了走进了我们人类的生活。
1: 嗯，
0: 那像今天我们一日三餐中大豆是非常常见的，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粮食作物。
1: 嗯，
0: 那刚才您提到呢，大豆在《诗经》里面，它古代它的记载叫做书，甚至像在这个小篆里啊、篆文里，它的写法还是像这个一颗豆类攀援成生长的这个样子。那大豆这个名字呢，一直到了秦汉以后才代替了之前的书，并且呢广泛一直应用到今天。
1: 其实大豆这个叫法也已经用了1000多年、2000年的有这样的历史了啊。
0: 是的，
1: 是，
0: 对，
1: 嗯。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刘老师，在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会贴春联儿。哎，农民朋友啊，贴春联儿喜欢写这样的词，就是五谷丰登，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五谷里头啊，就有大豆。想请问您一下，这个在五谷里头啊，除了大豆之外，另外的四谷包括哪些呢？
0: 因为咱们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处于农耕社会，咱们是以农为本的一个国家。
1: 是。
0: 所以对于不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百姓来说呢，粮食的富足才能够确保国泰民安。咱们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那么这种观念一直深深融入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一直到今天过新年的时候，人们还会祈求，一般都是叫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是寄托了老百姓对粮食丰收还有像农事顺利最质朴、最真诚的这样一种愿望。那咱们总是说五谷哈，这个五谷具体指什么呢？首先这个谷啊，它原来指的就是有壳的这种粮食，比如说像稻啊、麦呀、黍啊等等，它外面都有一层壳，所以这种类型的粮食呢就叫做谷。那在中国古代呢，很早就有了这种谷物的分类，像我们既然提到五谷，那就说明在这个时候古人已经能够区分出这个不同的谷物之间的这种区别。
1: 嗯，
0: 五谷啊，它在古代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说法，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啊，包括地区的不同，因为各种粮食它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中啊，在这个国家的生产中，它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也是不同的，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总体来说呢，五谷有两种说法是影响比较大的。
1: 嗯，
0: 一种指的是麻、麦、黍、稷、菽 这个麻就是指的是

0: 看出这个粮食，尤其这个稷，在最初在古代国家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嗯，是的。
0: 关于稷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呢认为它指的是高粱，还有一种呢认为它指代的就是后来的粟，也就是小米。而这个五谷第一种说法里的最后一个菽，就是指的大豆。
1: 嗯，
0: 而对于五谷的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说法呢，是说它指的是稻、麦、黍、稷、菽。那么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就是，前一种说法是有麻无稻，后一种说法是有稻无麻。
1: 嗯，
0: 那为什么另一种说法里会有这个稻的出现呢？就是因为宋代以前呀，咱们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嘛，那个时候的水稻的种植主要还是在南方，随着往后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稻的它也逐渐向北方传播，那人民呢在食用稻的这个占比会逐渐的提高，所以呢就是稻后来呢又可能替代了麻作为五谷之一。
1: 哦，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经过。
0: 嗯
1: 嗯，简简单单的五谷丰登，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啊，其实内涵很丰富啊，有很多的农业知识和学问。嗯，确实很有意思。于老师，在历史上啊，大豆曾经作为主粮养活中华民族，那后来为什么大豆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呢？比如说现在吧，我们说这个主粮里其实不包括大豆的，是吧？可能主粮更多的是指的这个小麦啊、稻米啊这些。
0: 稻米，
1: 嗯，
0: 对，是的。咱们现在来看呢，大豆确实它不算主粮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尤其是在汉代早期之前呀，豆子它还是绝对的主粮。
1: 嗯，
0: 我们听到那个有一种说法叫做“豆饭祸羹”，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人们主要是用豆子来做成这个豆饭来食用的。但是在之前呢，在石磨发明以前，或者说石磨用的非常少的时候，如果人们使用小麦呢，去皮的小麦粒啊，也要像这个米一样煮熟了才能吃，叫做麦饭。那它的口感呢，就是没有特别好，比较硬。
1: 嗯。
0: 而豆子呢，相对比较容易煮透，那煮透以后呢，口感就比较的松软，比较的细腻，那比麦饭的口感还是要好很多。但是刚才之前我提过，豆子呢它和石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自从有了石磨的发明，有了石磨的推广和应用，我们可以把小麦磨成粉，那小麦就从粒食发展到了面食，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不同了。那小麦磨成面粉以后，它做出的食物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像这个，我们知道豆子嘛，有的时候它吃了容易胀气，容易腹胀。
1: 嗯，
0: 而且如果豆子没有煮熟煮透的话呢，它是有轻微的这个毒性的。所以呢，小麦它遇到了石磨之后呢，它的这个食用的范围逐渐的扩大，它就把大豆呢给打败了，所以它逐渐替代了大豆的这个位置。而且呢，随着小麦它适应了我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并且也改变了国人的饮食习惯，它逐渐就取代了我们最早黄河流域的这种黍和粟的地位，就成为了我国广大居民中呢主粮里面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的作物。那尤其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南方吃稻米，北方呢主要吃粟和麦，而伴随着中原人口越来越多，那大豆呢一方面它相对亩产比较低，另外呢它在口感上也不如其他的谷物，所以它的地位就逐渐的被边缘化，变成了这种用来和其他作物轮作的一种作物，来调整这个土地的肥力。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粮食的加工工具石磨的出现啊，改变了这一切，让这个小麦的在主食中的地位啊越来越重，是吧？这个大豆慢慢就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范畴。
0: 尤其是到了唐宋以后呢，那水稻的这种播种面积不断的去扩大，那水稻后来者居上哈，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它的地位也不断的提高。尤其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在粮食供应里面，水稻基本上能占到10分之7，是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像这个麦呀、黍啊、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它合在一起也只占到10分之3的比重。那么像大豆啊，还有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麻呀，都已经退出了粮食作物的范畴，变成一种蔬菜来利用了。
1: 嗯，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毛豆是吧，也是作为小菜。
0: 对，我们已经作为这菜来使用了。
1: 是是。哎，小麦，刚才听了专家的介绍啊，我本人啊可是受益匪浅啊。你看这个大豆啊，不光好吃有营养，而且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听了之后啊，我更加觉得我们的农耕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啊。

0: 我们总说五谷丰登啊，今天我算弄明白了。
1: 这个五谷呢，刚才于老师也介绍了，有一种说法呢，包括麻、麦、黍、稷、菽，那菽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大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稻、麦、黍、稷、菽啊，两者的区别呢在于一个有麻，一个有稻，哎，这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的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比重来决定的。
0: 按照这个思路啊，我觉得随着我们种植规模的改变以及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那以后这个五谷的含义啊可能还会再变。我觉得土豆就很有潜质。
1: 土豆是小麦，你爱吃土豆吧？我看过不了多久啊，小麦就可以成为土豆了啊，不，成为土豆达人了。
0: 土豆达人。
1: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刚刚呢是揭开了这个大豆的神秘面纱的一角啊。源头源脑的黍啊，也就是大豆，在秦汉之后啊才改名叫现在的这个大豆这个名称。在汉代之前啊，作为百姓餐桌上绝对的主食，那这个豆饭呢恐怕像今天的米饭一样重要啊，谁都离不开。不过有做饭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豆子啊不容易煮熟啊，要炖很久才能把它煮烂，这个大豆吃多了呢还容易胀气。
0: 哎，这个没有做饭经验有吃饭经验的人同样知道啊，这个米饭里加点豆子是好吃的，但是纯豆饭可是不好消化。再说了，豆子如果没熟可是有毒的。
1: 哎，没错，看来小麦也是有做饭的经验啊，当然这个吃饭经验可能更丰富啊。刚才关于大豆的优点和缺点啊咱们都聊了很多了。不过古人也没有办法呀，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有这么多的加工烹饪的方法。那古人不吃豆饭就没得吃了呀，怎么办呢？只能吃麦仁饭。哎，这个麦仁饭是什么呢？就是用去皮儿的小麦粒做成的麦仁饭。
0: 那想一想，口感呀还不如豆饭好吃呢。
1: 没错，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哎，后来啊一件烹饪加工神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古人的饮食习惯，可以说啊给古人带来了口福。哎，这件神器呢也让今天节目的主角大豆从主粮变成了蔬菜。
0: 对呀，而且这件神器的发明过程那是相当有趣。
1: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器呢？
0: 哎，到底是什么神器呢？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大豆原产于中国，物美价廉，富含优质蛋白。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豆制品已成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食物。传统大豆制品分为非发酵性和发酵性豆制品，前者包括豆腐、豆皮、腐竹等，后者有腐乳、豆瓣酱等等，各有营养优势。首先咱们来说说补钙冠军豆腐、豆干、豆皮、腐竹等。豆腐的消化吸收率可高达92%至95%，不含胆固醇，适合三高人群以及动脉硬化患者食用。其丰富的植物雌激素可预防骨质疏松。豆干是豆腐的再加工产品，它含有钙、磷、铁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豆皮含钙等多种矿物质，有助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骼发育。腐竹由豆浆加工而成，富含蛋白质，谷氨酸含量是其他豆类或动物性食物的2至5倍，具有良好的健脑作用。不过腐竹热量较高，100克干腐竹含有459千卡热量。第二个，咱们来看看膳食纤维高手毛豆豆渣。毛豆在大豆未成熟时收获，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改善便秘，还有助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脂肪多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毛豆含钾量高，夏天常吃可以弥补因为出汗导致的钾流失，缓解由此引起的疲乏和食欲下降。豆渣是制作豆腐或豆浆时过滤所剩的渣，高纤维低脂肪，对肥胖症、高血压等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用来做馒头、炒鸡蛋等等，营养互补，口味绝佳。第三，再来说说维 C 高手豆芽。大豆发芽后，维生素 C 含量增多，每100克豆芽中含9至21毫克。部分蛋白质会分解为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更有利吸收。第四个，咱们来说矿物质能手，发酵豆制品。

0: 如豆瓣酱、豆豉、豆腐乳等等。大豆发酵后，不仅能产生 B 族维生素，蛋白质也变成了易消化的多肽和氨基酸，味道更鲜美。此外，可溶性矿物质增加2至3倍。专家建议，购买豆制品时，可以通过感官来鉴别，合格产品的色香味正常，无杂质。不过保险的方法还是到正规商场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1: 今天我们结婚了。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5: 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90,000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农业课代表。
2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9: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9: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9: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9: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天灵灵，地灵灵，我的弹药快显灵。
21: 大王大王，小的斗胆问您一句，您这是干嘛呢？
19: 没看到吗？大王我在炼丹呢，长生不老丹。
0: 您这丹炉里放的是什么宝物呀？
19: 天机不可泄露。
0: 哦，那我不问了。那旁边这块像肥皂似的是什么东西呢？
19: 嘿，我说你这都不认识啊，石膏啊，我就放这压东西了。行了，别打扰我了。
0: 好嘞。
19: 天灵灵，地灵灵，我的丹药快显灵。
0: 大王，我看您太辛苦了，这一头汗的，来碗豆浆。
19: 走开，别来打扰我。
0: 哎呀，洒了。
19: 哎，你看这豆浆洒在放石膏的盘子里，开始有变化了。不如观察一会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快看，怎么凝固了？
19: 过来，你来尝尝。
0: 啊，这不会有毒吧？
19: 大王，我让你尝，你就得尝。
0: 好吧。哎，这味道不错哎，滑滑嫩嫩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19: 嘿，你看本王真是奇才，炼丹不成啊，竟然发现了一味美食。不如就让本王赐他个名字吧。就叫豆腐，怎么样？
0: 那真好吃。
19: 别吃了，本王跟你说话呢。
0: 好吃。
19: 来呀，把它给我拖下去。
21: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19: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小麦同学。
0: 哎，大王好，我是小麦。
19: 刚才我们演绎了一把豆腐发明的历史啊。那相传呢，在西汉时期啊，淮南王刘安在炼丹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这个豆浆呀撒到了旁边的石膏上，哎，于是呢就诞生了豆腐这种食物了。
0: 那既然说是演绎啊，那真实性啊不保证啊，因为后来呢有很多记载显示，这么说呢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它不一定是完全的还原了历史。
19: 咱们且按下不表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豆腐的出现呢，给人们的餐桌啊绝对是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那后来各种的以豆腐为食材的美食啊也是应运而生，满足了大家的味蕾。
0: 那随着大豆这个加工技术的发展，它变身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
19: 那古人利用大豆还成就了哪些美食呢？
0: 那今人对大豆的利用又有哪些出人意料的用途呢？
19: 哎，咱们今天啊有点这个评古论今的意思啊，今天的农业课代表就让我们从古到今聊大豆。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依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于老师，不知道您生活中喜不喜欢吃豆制品啊？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豆制品。
22: 对。
19: 您看，现在咱们可以把这个豆子啊做成豆腐、豆浆、素鸡翅等等这些豆制品啊，又有营养又好吃。我特别好奇啊，古人是怎么吃大豆的？在三国时期，曹植有这个《七步诗》是吧？这首诗里写到呢，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那是说这个豆子是煮着吃的。那难道古人只能煮着吃吗？这个豆子？
22: 对，咱们现在是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哈，豆制品特别的丰富多样，而且味道都很好。但是在很早以前呢，人们的食物中，那个时候没有米饭，也没有这个面条呀、馒头这样的主食，那大豆是被当作主食来食用的。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曹植的这个《七步诗》里，确实就是写的当时人们生活中对于豆子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是煮成豆饭吃。像这个《战国策》里提到的“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这个豆饭就是指的用豆子来煮成的饭，而或羹的或呢，其实它指的也是大豆的叶子，就是用大豆的叶子来做成的这种汤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豆类对于人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粮食。而且大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很容易种植，也非常容易储存。如果哪一年遇到灾祸了，收成不好，那储存的大豆呢就可以拿来去救急，来填饱肚子。所以在当时大豆被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但是后来呢，伴随着石磨的出现，那改变了大豆的这个命运。像以前人们只能把大豆整颗的去煮，但是有了石磨之后，它同样和小麦一样，就可以把这个大豆磨成粉进行再加工。那从此呢，大豆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改变了，就逐渐的发展出了种类非常繁多的豆制品，模样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个大豆的本来面貌了。
19: 是，
22: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 豆浆啊、腐竹啊，还有豆腐。这个说到豆腐哈，因为咱们也是传说，豆腐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有说呢，他是在这个炼制长生不老丹药的时候，用这个黄豆汁的水来去培育丹苗，结果偶然呢遇到了石膏，就点成了豆腐。所以才慢慢发明了豆腐。像在这个汉代的时候，民间制作豆腐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工艺了。比如说在咱们河南密县的打虎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去描绘出人们制作豆腐的这种过程，从泡豆啊到磨豆到过滤到点浆，这个整个流程都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记录。那豆腐呢，它出现之后啊，材料非常的廉价，而且呢又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它一出道以后就成为了豆制品里的老大。其实在咱们今天的生活里，豆腐也是大家日常食用的一种食品。
19: 是的，
22: 对。那有了豆腐之后，从豆腐就进一步的变化出了更多的这种豆制品，比如说豆干呀、冻豆腐呀、豆泡啊，还有包括我们掌握了发酵技术之后又制作而成了豆豉、豆酱，还有腐乳、酱油等等非常丰富的调味品。所以像经过这一系列的变身大法之后，大豆不但变得非常的美味可口，而且呢它含有的营养成分也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去消化吸收。
19: 哦，原来古人不只是有豆饭可以吃啊，而且还可以用这个大豆的叶子来煮羹，后来也有了豆浆、腐竹、豆腐这些美食。哎，但是有一个啊，我相信古人应该吃不到吧，就是现在你看每到炎炎夏日啊，在宵夏夜晚的烧烤摊上一定少不了一种小吃，那就是盐水毛豆，是吧？
22: 对，
19: 当然这个毛豆现在也可以炒着吃啊，那古人应该没有盐水毛豆可以吃吧？
22: 古人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毛豆的，这个在以前的史籍里面最早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因为之前呢可能都是说这个书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单独去明确强调毛豆。那么最早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确说是这个豆荚可以去煮了当菜吃呢，是出现在明代。在明代呢，这个周文华撰写的一个叫《汝南朴史》里面，他就记录呢说，毛豆具青壳有毛，又名青豆，说呢它生食令人吐呕，青采褐羹即入水烧熟去壳淡，味具甘鲜。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记载里面，一方面它非常明确地写到了说毛豆是应该煮完了味道很鲜美去包着吃，另外呢它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大豆啊如果去生食没有煮熟，会有这个呕吐啊中毒的症状发生。那在明代的这个《如梦录》里面啊，也有记载说，这个河南开封人呢，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会祭月光，那家里会摆设什么呢？会设这个清供月饼、西瓜、果品、毛豆等类，请客饮酒，名曰西瓜会，然后妇女还会有一些赏月啊等等这样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就已经明确记载了有毛豆这种食品。另外是在以前的时候，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民间都有祭月拜月的习俗，那么都会提到呢说中秋节呢用毛豆或毛豆汁去来供奉玉兔，有这样一个传统。
19: 哦，古人也是用毛豆可以吃的。
22: 对，尤其在这个到了清代呢，我们叫袁枚，他也是对这个美食非常有研究，他在《随园食单》里也有关于毛豆的记载，说毛豆至八九月间晚收者最阔大而嫩，号香珠豆，煮熟以秋有酒泡之，出可可，带壳亦可，香软可爱，寻常之豆不可食也。他也是对这个煮毛豆还有毛豆的吃法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写，这个应该是和我们今天非常相似的。
19: 是的，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9: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3: 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4: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9: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没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没有软糯可口的面条和馒头，古人只能以豆饭果腹，煮豆燃豆萁，豆在腹中泣，整日吃着不好消化的书，换作是谁都想哭泣吧。石磨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大豆的命运，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大豆变身成各种营养丰富的豆制品，丰富着人们的餐桌。随着各国间的交流互通，据说大豆在国外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变幻多端。美国、巴西、阿根廷到处都有它的身影，餐桌、医院、工厂、农场处处都有它的用武之地。神奇的大豆还有哪些神奇之处呢？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哎，其实啊，国外的朋友也喜欢吃大豆啊。你看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能种植大豆。那我国呀是大豆的原产地，大豆是怎样漂洋过海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呢？
22: 大豆在今天呢，它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食物了。但是现今呢，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大豆其实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我国传出去的。据考证呢，大概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就是汉代，大豆是从我国呢传入了朝鲜，随后由朝鲜传到日本，到了16到17世纪再传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等这些亚洲其他的国家，之后呢再慢慢向西北扩张到欧洲，到了18世纪的时候，分别像在英国呀、法国、德国等等一些国家都开始种植，到19世纪的时候，大豆逐渐传入了美国，随后呢传入阿根廷、巴西等等一些南美的国家。目前呢，美国、巴西、中国和阿根廷是世界上前四大的大豆生产国，它的总产量已经超过全球的80%。其实呢，不单是大豆，几千年来呢，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啊，包括大豆的这种制法，像豆腐，都已经传遍世界，成为我国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在唐朝的时候，大豆和制作豆腐的方法就传到了日本。我们知道，像日本许多人在今天呢，依然坚守的这种手工制作豆腐的传统。包括鉴真和尚呢，他东渡到日本的时候，把大豆的这种发酵技术带到了日本，也就成为现在日本人非常喜欢的纳豆。
19: 哦，纳豆。
22: 大豆在美国呢，它也有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经历，就是20世纪大豆最初来到美国的时候啊，它是不受欢迎的，被人们称为杂草豆。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觉得大豆这个植物有多么的重要，但是慢慢的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了大豆的这种营养价值，并且呢加以改良，那大豆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开发，它除了为人们的餐桌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而且呢还变成了非常好的给动物当饲料的这样一种植物。
19: 是的，在古时候啊，大豆主要是用来吃的，是吧？作为一种食材。
22: 对。
19: 那现在呢，大豆不光可以吃，还可以用来加工成饲料啊，还可以用来作为工业原料。其实大豆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22: 对，确实是大豆用途非常的丰富，像除了作为这个食品以外呢，它的榨油和工业原料的功能也是日益重要的。我们从大豆中啊提取人类的这种食用油之后呢，所剩的这个副产品就是大豆饼粕，它对于像鸡呀、猪啊以及奶牛、肉牛等等这种反刍的家畜来说，都是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的饲料。而且呢，这种豆粕呀、豆渣呀，它因为富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所以呢，它也可以作为有机肥去施入到田间，不仅能够为植物提供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同时还能够去改善土壤团粒的这种结构和理化性质，防止土壤的板结和退化。那在工业上，大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像今天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大豆的这种产业加工链也在不断的去延长，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大。比如它可以作为人造纤维、塑料，还有包括在医药工业等等方面，它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原料。比如说在医药上，它就可以当做很多这个药物的掺加剂、乳化剂，或者是营养增补剂等等。其实除了上面这些用途啊，大豆还是在农业上是农民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植物。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在一片土地上连续耕种农作物之后啊，这个土壤中它的养分就会逐渐的流失，那土地就慢慢变得贫瘠了，不再适合植物的生长了。
6: 嗯，
22: 但是呢，大豆有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它的根系上啊具有根瘤菌，能够从空气中去固定氮元素补充到土壤里，就是固氮功能就相当于它自己生产出了生长所需要的营养。
6: 嗯，
22: 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而且大豆的这种特性呢，我们聪明的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古代人们就会在同一块田地里把大豆和其他的作物混合在一起栽种，也叫做间种。
6: 嗯，
22: 就是或者是相邻的两年里呢，一年种植大豆，一年去栽种其他的作物，这个叫轮种，就是用大豆的这种能力来帮忙去恢复土壤的养分和肥力，促进其他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啊，我们种植大豆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有非常良好的这种生态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9: 嗯，大豆可以和其他作物来间作或者轮作。嗯，
22: 轮作，对，
19: 是的。虽然现在啊，大豆已经不再是主粮了，可是呢，我们依然离不开大豆啊。这是因为啊，大豆的确是好东西啊，大豆有着丰富的营养，还可以用来制作各式各样的豆制品，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想请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大豆具体有哪些营养呢？
22: 嗯，别看这个大豆它个头不大，但是确实它优点非常多，营养特别的丰富。
19: 是，
22: 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这种高蛋白食品，也是健康植物油和重要保健品的原料。大豆呢，有一些其他的称号，比如叫田里的肉，还有绿色的牛乳。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号呢？就是因为在所有的这种植食性的食物里面呀，只有大豆的蛋白被称为优质蛋白。它的这个优质蛋白呢，让大豆非常的营养和健康。而且除了富含蛋白质，大豆呢还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呀、异黄酮等等的营养物质。像它的这种优质的植物蛋白含量是鸡鸭鱼肉蛋的2到3倍，是牛奶的12倍，而且它的这个钙镁钾的含量也都是鸡鸭鱼肉蛋的8到10倍，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含量都是非常的名列前茅的。
6: 嗯，
22: 除此以外，大豆还是主要的植物油脂的来源，就是大豆油啊，它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80%以上，是一种优质油脂。所以呢，科学家研究就发现，多吃大豆蛋白对心血管病啊、肿瘤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都有预防作用，也比较有利于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健康。所以在今天呢，有非常品类丰富的这种豆制品，一方面丰富了我们日常的饮食，另外呢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营养。世界自然基金会呢，它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综合所有的食品来源来推算，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年吃进去的大豆产品是61公斤，就相当于每周1公斤以上。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这不可能吧，我平常没有吃这么多的这个豆类食品。但其实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许多隐性的大豆制品，比如说从这个面包啊、烘焙食品呀、巧克力呀、蛋黄酱啊等等的很多产品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这个大豆的。
19: 是。
22: 另外这些呢，它还不算主要的，据估计呢，有75%的大豆是通过肉类，还有包括人工饲养的鱼类、蛋以及奶制品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大豆呢是作为动物的一种主要的蛋白饲料来使用的。
19: 是的，大豆被称为田里的肉、绿色牛乳啊。怪不得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吃大豆呢。
22: 是的，
19: 其实我们国家呀，这个每年的大豆消费量也是非常的庞大啊。我国大豆消费量呢，连续多年都超过了1亿吨啊，这么大的市场。嗯，那目前来看啊，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2: 对，咱们国家确实是大豆消费量非常多，需求有很多。那中国呢，一度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大豆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但是1995年呢，出现了一个逆向的发展，我们由进出口国转变为了进口国。而且呢，随着对于大豆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国内大豆呢，它的产需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进口量也是在逐年的增加。那在当下的这种双循环的背景下，稳定巩固粮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19: 嗯，
22: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这种前提下， 提高我国的大豆自给能力，既要重视扩面积，又要大力提单产，做到双管齐下，协同推进，逐渐的去改变我们国家的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咱们国家在“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里面呀，也提出，2025年要力争大豆的播种面积达到1.6亿亩，产量达到2300万吨左右。我国的大豆产业也将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历程，迎来非常难得的机遇期。
6: 是的。
22: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跟大豆有关的啊，可能在之前可能会觉得是不起眼的这个小小的豆子，
6: 嗯，
22: 但实际上呢，它真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世界重要的这种粮油兼用作物，而且也是我们人类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同时呢，它还关系到了国计民生，也是重要的这个基础性战略性的物资，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作物。大豆延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它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大豆在推动人类的身体健康、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6: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今天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大豆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2: 好，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9: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9: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9: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9: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6: 由于水稻小麦的快速发展啊，大豆呢已经算不上主食了，不过呢，大豆却是我们重要的蔬菜之一。
0: 嗯，那不管大豆是如何变身，是毛豆也好，还是各种的豆制品，那都是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6: 没错，当然了，不仅作为食品啊，这个大豆呢还能作为饲料、工业和医疗的这个用料啊，在多方面啊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说的，别看只是一粒小小的豆子啊，它可是关系着民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呢。
0: 嗯，那包括今天呀，我们介绍那么多古人对大豆的利用，那可以说在古代，大豆和稻谷、粟米一样，养育了我们世代中国人。那在今天，大豆依然是我们中国农业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重要的组成部分。
6: 嗯，没错。那么关于大豆的话题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农业课代表历史很美味，后面呢将会为您带来更多好吃的好玩的，敬请期待，
0: 敬请期待。
7: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8: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
2: 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晚播大蒜增产实用技术。
14: 首先是针对于大蒜的栽培管理技术。第一，针对多雨季节，可以优先选择耐湿抗寒的品种，比如山东农业大学的铁蒜一号、鲁农大蒜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13: 二是要浅播种，适当浅播2到3厘米，这样可以加快蒜种出苗速度。
14: 三是要重视高垄，可以在提升土壤地温的同时改善根系的通气性。
13: 四要重视蒜种的消毒，可以使用农大大蒜生菌剂。颗粒样的生菌剂可以在整地时按每亩20到40千克撒施，一定注意撒施完要及时翻耕入土，可以降低烂种死颗。
14: 其次是大蒜种植的配套技术，一是要选对地膜，比如覆盖山东农业大学研发的超薄增韧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可调控土壤湿度，降低湿度过高给根系带来的影响，但要注意若增施有机肥需提前15天撒施。
13: 二要注意春季返青后的促长工作，可以在雨水惊蛰期间浇返青水，同时每亩追施10到15千克的腐熟农家肥或者5到8千克的尿素，促进幼苗快速生长。
14: 三是特别注意叶面肥的喷施，惊蛰期间喷施草木灰或者红糖水都可以增强大蒜长势。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看和选种促推广，良种赋能粮食丰产。畜产品安全知识进万家，鲁畜优品推介活动走进德州。第六届科技兴农奖表彰大会在济南举行。青岛即墨3000亩玫瑰花开正艳，鲜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为加快小麦优良新品种推广应用，促进种业交流合作，我省举办小麦新品种区域试验与展示示范开放活动。
5: 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和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启动仪式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观摩各类小麦新品种的田间长势，深入了解各品种在丰产性、抗病性、抗倒伏性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6: 不光是有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新品种的带来，了解更多的这种优质、高产、有优势的品种，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当地去，然后这个服务于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户。
5: 今年开放活动集中展示小麦新品种214个，其中几麦117、鲁盐951、山农40等10个高产类型的品种，综合性状最优，适合在黄淮海周边麦区重点推广种植。代麦217、昌丰1号、烟农161等5个优质特用类型的品种，品质特性突出，为发展优质专用粮食产业提供了种源保障。
7: 那么我们中心呢，本年度田间管理采用了5统一的管理模式，即同一地块内实现了同一的播种时间、统一的种植规格、统一的肥水管理、统一的病虫草害防治、统一的调查方式，那么最终能够实现示范见成效、试验见成果。
5: 本次活动为期7天，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各地种植主体、种业从业者可到位于济南商河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中心进行田间观摩考察，直观对比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
8: 举办这个展示活动呢，应该会给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品种呢提供一个相互比较的一个舞台，同时呢也提供一个看和选种，包括我们的种业的信息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助力我们的品种的推广，来切实的发挥品种的增产作用，对我们种业进行也好，我们的粮食蛋产提升也好，应该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种源的保障。
4: 由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办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进万家暨优质畜产品品牌推介活动在德州市举办。
9: 本次活动集科普宣传、品牌展示、产品展销于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山东优质畜产品的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科普宣传区与产品展销区，全方位推广鲁畜优品区域公用品牌。
10: 我们借助活动今天带来了更年轻化的品牌系列产品，为大家提供多口味的扒鸡和休闲零食，同时提供了很多更安全更美味的折扣产品，丰富咱市民的口味选择。
11: 专家教我们如何建 鉴别新鲜肉、合格蛋，学到很多实用知识，既能买到放心产品，又能学到安全知识，这样的活动特别好。
9: 此次活动共吸引省内33家优质企业参展，涵盖肉、蛋、奶等重点畜产品，旨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优质畜产品直达百姓餐桌。
12: 这次借助省里平台，让德州市民尝到地道好鹅肉，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品牌，对企业拓展市场、提升口碑很有帮助。
4: 第六届科技兴农奖表彰奖励大会暨构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培训会在济南举行。
9: 本次大会共有来自省科研院校、农技推广部门、农业企业及获奖代表等160余人参加。会议对第六届科技兴农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优秀项目等144项优秀转化成果进行了表彰，并进行了4星成果路演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专题培训。
13: 我们团队历时10余年，杂交育成了优质晚熟耐住抗氧化离心品种山东苏。那么同时我们研发了提质增效的配套关键技术，那么项目成果得到了咱省农促会的这个专家领导的认可，也为我们这个项目团队进一步提炼研发这个集成更多的配套技术，那么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撑。
9: 科技兴农奖设立于2020年，致力于表彰全省在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域成绩突出、贡献卓越的组织与个人。本届科技兴农奖申报数量首次突破200项，覆盖种植、养殖、加工、装备等多个产业领域，集中展示了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丰硕成果。
14: 我们根据章程的要求，主要从科技成果的需求对接、科研项目的申报、团体标准的制修订、成果评价登记等方面开展了工作。我们将深化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科研供给与产业应用两端，塑造成果转化的优良生态。
4: 为拓宽幼儿视野，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魅力，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幼儿园开展机甲守护种子科技探秘自然主题亲子实践活动。
9: 本次活动依托省农科院优质的科研设施和丰富的种植资源优势，将抽象的农业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景体验，通过观摩种植资源智能库，让孩子们大开眼界，真切见识到智能设备如何守护种植家园。
15: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高通量植物表型测量平台，它就像一位永不知疲倦的科学家，通过这种科学的手段帮助育种家能够更快更精准地去测量我们植物的表型参数，在小朋友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爱科学、懂科学、然后热爱农业的种子。
16: 那这个活动呢，也帮助孩子们拉近和科技之间的距离，让孩子们体验科技的秘密。
9: 专业讲解员以生动通俗的语言为孩子们科普种质资源的概念与种子保护的重要意义，展示种质资源智能库智能化机械臂自动存取、分拣、转运种子的全过程。
17: 我们今天带小朋友们参观的这个库，目前是我们黄淮海地区保存数量最多、种子类型最多的一个库，现在保存的种子资源数大概是5.2万份，作物种类达到118种。今天的活动主要是让小朋友们了解，种子资源保护要人人做起，从小做起。
4: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济南、滨州等地的特色鲜果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9: 吴地县2026年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暨千年古桑园桑葚采摘季拉开帷幕，游客穿梭在古桑林间，一边采摘品尝，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
18: 桑葚都又大又甜，甜感挺好的，还有市集能逛，能看演出，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9: 本次活动精心筹办非遗大集、艺术小院、古桑九韵、桑园手作、趣味比赛、民俗展演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让采摘既具有乡土味儿，更富有创造力。据了解，采摘季将延续至6月20号。
16: 把乡村的生态和旅游资源整合起来，希望能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舒心、更为便捷的游玩环境。
9: 依托近千亩优质油桃种植基地，2026济南市莱芜区油桃采摘旅游季也热闹开启。 活动设置采摘体验、休闲观光、文化科普等环节，让大家在亲近自然、乐享丰收的同时，深度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19: 每年我都来采集，大人孩子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啊。
20: 今年我种了5个大棚，15亩，我们的品种是9602，这个品种的特点是脆香甜。在油桃采摘节的带动下，我们的产品销售的越来越广，采摘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9: 近年来，莱芜区张家洼街道持续做大做强都市农业品牌，打造了以崔良坡、王良坡、李良坡等村居为主的连片种植基地，形成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产业体，让小油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甜蜜引擎。
21: 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采摘鲜果，共赴夏日丰收之约，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4: 最近，位于枣庄翼城区阴平镇的千亩杏林迎来了丰收季，一颗颗金黄饱满的黄杏压弯了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5: 走进千亩杏林，圆润饱满的黄杏挂满枝头，果农们正穿梭在林中，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当地主要种植金太阳品种，色泽金黄，略带红晕，味甜微酸，深受市民游客青睐。
22: 3月份的时候，这里的杏花开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和朋友一起来拍照打卡，当时我们就约好等杏成熟的时候一起再来品尝一下，然后今天来了，没想到这里的杏确实非常的好吃。
23: 今年的雨水比较紧，杏的个头比较大，产量呢比往年要高啊。这两天是我们的集中收获期，小路不愁，客商来到我们地头来收购，价格还可以。
5: 集中连片的种植规模，加上稳定优良的品质，让这里的黄杏不仅在当地市场走俏，更吸引了外地客商的目光。
24: 我们来自于安徽，每年都到这里来收购杏子，这里的杏子品质很好。我们收购的杏子主要用于加工，出口到欧盟做果酱使用。现在每天大概能收购30吨左右。
5: 从春季的赏花经济到夏季的林果增收，当地依托千亩杏林资源，深耕农旅融合文章，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4: 眼下，青岛市即墨区灵山街道3000多亩玫瑰花迎来盛花期，当地打造出一条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休闲旅游的全产业链条。
9: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行在即墨区灵山街道玫瑰小镇产业园驻足赏花、拍照留念。
25: 到这里以后，这心情特别的舒畅啊！我就录小视频，让他们都看看。哎呀妈，太好看了！
9: 经园区负责人介绍，这里的玫瑰品种达到1200多个，最佳观赏期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花为媒，园区赏花热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把玫瑰花精深加工成茶饮、精油等特色产品，价值被放大了10几倍。
26: 现在我们已经开发了食品、日化、医药、文创4大系列，总共120多个单品。去年光玫瑰精深加工这一块产值就过千万。
9: 鲜花经济还带动了周边百姓就业。据悉，玫瑰园常年雇佣附近村民100多人，年人均增收3万多元。
25: 我这花销得挣着钱，还开心了，恰恰那么一月3000块钱，恰恰这边就撩花就够了。
27: 继续以玫瑰经济为抓手，高标准推进灵秀园乡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深耕农文旅融合，推进玫瑰小镇、乡村记忆馆、3D 创富中心等10余个点位连点呈现，形成红蓝绿特色研学路线，全力打造乡村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4: 全国第13个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滨州市文联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赴美乡村采风活动走进博兴县吕邑镇，文艺志愿者们送戏下乡、送艺入户，把精彩的文艺演出和公益培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9: 活动现场，吕剧《小姑贤》《红嫂》、京剧《四郎探母》《红灯记》等一个个经典戏曲选段精彩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热烈喝彩。
28: 这场活动搞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老百姓也很欢迎。
29: 作为本土文艺志愿者，我始终坚持文艺为民，服务基层。同时呢，我还主动参与乡村文艺惠民演出、义务指导业余剧团，还有基层的 文艺队伍，让传统文化在群众中扎根生长。
9: 近年来，滨州市深耕艺术乡建，坐实基层村字号文艺品牌，构建起月月有计划、季季有活动、常年不断线的文艺惠民格局，以优质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艺振兴。
0: 是我们美协志愿者团队深入基层，走进乡村，既是一次贴近生活的采风之行，更是一次扎根人民、汲取创作灵感的实践之旅。接下来，我们会用心感受这里的民俗风情，把旅居韵味、乡村风光融入笔墨画作中。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正房的
3: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

0: 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河南信阳呢，种植户黄其军的羊肚菌今年是迎来了丰收，从连续两年亏损几十万，到如今啊，这亩产鲜菇超千斤，黄其军的羊肚菌种植路离不开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更离不开科学的种植技术。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种植基地，看看小小羊肚菌如何撑起致富伞。
3: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4: 很有成就感。
5: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6: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5: 我已经在数钱了。
7: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8: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7: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9: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0: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1: 黑头的，无论大小，连根拔。这个虽然还没有完全黑，但是大小够了，这几个一块拔掉。
12: 看到晚上8点干不完，明天肯定还要继续干。
13: 对于羊肚菌来说，采收时机的把控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14: 加班的也得尽量采收了，这是钱，再不收你就少卖钱。现在采就这个股红出来，能卖到600一公斤。你到明年采，明年采卖500一公斤，到后天采卖300多一公斤。未来是质量为王，高产优质你才能有效益。
11: 我叫黄其军，种羊肚菌呢，我已经种了第4年了。无意中呢，听朋友的介绍。说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高营养价值的东西。刚好赶到我们老家有地，亲戚朋友又大力的支持我做这个事情，所以一猛子就扎上去了。
13: 黄其军与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从最初对羊肚菌一无所知，到如今20多亩基地喜获丰收，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11: 急功冒进不懂啊，都根本不懂得怎么去管理，因为像种庄稼一样啊，结果是几乎是全军覆没。头一年赔了几十万，第二次又赔了几十万，我从哪摔倒我必须要从哪爬起，一门心思要做，谁也阻拦不了。然后呢，在网上呢联系上我们山东金太阳，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呢，去年就已经小试成功，今年呢我都要比去年好多了，
4: 每一年都要来好几次来给他来进行这个实地的指导。这两年呢他做的比较成功啊，也都挣到了钱，所以说呢他现在干的呢也非常有信心。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我在哪里跌倒我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
13: 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黄其军逐渐掌握了羊肚菌种植的技术。
14: 哎，对对对对对，咋行了？上蛋，那边个一花那么上，上两百一不拉不拉。哎，好了好了。
4: 前几天不光是这里连阴雨，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个好几天的连阴雨，给羊肚菌的出菇管理啊，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障碍。他这个菇基本上90%的也都该采了，采完之后。再采取一定的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呢让它尽量的再把二茬再出来。
13: 当前正值羊肚菌采收旺季，黄其军的基地每天能采收大量鲜菇，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晾晒、烘干，为后续销售做准备。
4: 今天采的太多了，这帮忙这个削菇根儿，光今天光采都采出来多少。
11: 刚采出来的羊肚菌呢、拉回来之后由我们的工人呢进行检比并分类。我们的分类呢是比较认真仔细的，6公分以上的我们进行分类，然后呢3公分到5公分6公分的做一个分类，然后那些小破残薄又做一个分类。长短论的是这个黑帽，不是整个，是这个黑帽部分。像这样呢，这都是残次品，把它挑拣下来，不用考虑到什么省钱卖钱呢、别这样想。
13: 按目前行情，优质羊肚菌鲜品能够卖到30多元一斤，干品更是达到每公斤500到600元。
11: 一天能烘2000斤，最忙的是日夜不停地来烘干。
13: 从屡败屡战到如今的丰收喜悦，黄其军用4年的坚持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对于未来他充满信心。
11: 今年呢明显的比去年的密度和产量要高一些，计划呢明年包括后面继续跟我们的金太阳深入合作，争取把品质产量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聊城市池平区按照工农互促、原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的乡村振兴新路线。
15: 主路为不纳线，
16: 工业反哺农业，从我们园区工作的全部都变成美女，
17: 让我们的好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
18: 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
19: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啊，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反哺农业啊。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都是25度，晚上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有个大的温差，它对这个草莓的糖分的积累啊，营养物质的积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像空间要效益，3层超静音运行，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万斤。
20: 企业带动农业啊，是吧？从这个土地一溜砖，以前都种地，现在玩以后都是工种地了。交警以后开以后，天天来园区工作，电费水费都不拿，甚至以后还给人入的股。
21: 种脱毒圆圆种，保证它的品质，结果量很高，然后出库附近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呢，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池平区作为一个工业大区，工业企业我们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呢引导企业和新村如何进行结对联建，全面呢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产值、农民收入3年呢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池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

0: 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那么来自山东的育种人，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1: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六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可是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2: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3: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2: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1: 回味无穷。
2: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3: 大豆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2: 陆晓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3: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2: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3: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到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2: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到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晓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1: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1%，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3: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代。
2: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晓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1: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3: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2: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晓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0: 管花肉苁蓉有着沙漠人参的称号，功效和用途不少，可以做茶、做酒、制药等等。野生管花肉苁蓉在中国自然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成功培育出了管花肉苁蓉。
4: 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的撑柳林中，机械和人工齐上阵，为管花肉苁蓉的收获忙个不停。
5: 这是还是比较成功的，肉苁蓉呢，它多的时候它也挤了它拐弯，它挤了它一个，这说明这个长得很好。这个小的呢，咱不挖它，把它回填回去，它今年秋后就逐渐的在长大，明年这个时间可以再收获一只大的了。这就是肉苁蓉的神奇，它在里边只要不见光，它就没问题。还好几个嘞，这是一窝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集成盘，这一个大概5斤到6斤之间吧。
4: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半个多小时，成功从地下挖出了10几根管花肉苁蓉。
5: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根，大的5斤多，像这种就5斤多点，小的。最小的这种也得接近2斤重，所以说这一颗下来就得40斤多一点，40公斤以上的产量了，所以说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4: 另一边的挖掘现场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5: 8.1，你看这一颗是我们目前挖出来最大的一颗，8.1公斤，长得80张目测，有85厘米左右，粗度的话大概14厘米。 在这个实验地哈，这是挖出来最大的一颗。
4: 管花肉苁蓉被誉为沙漠人参，它一般不能独立生长，常寄生于撑柳属植物根上。
5: 这是撑柳的根儿，这是从树的方向往这长，出个根尖以后呢，正好肉苁蓉种子发芽，这个根尖和它碰撞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寄生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寄生盘的与撑柳根系结合的寄生点根系，这是一个，你看滴落这根系这一个，然后它的寄生盘呢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正好八个加上这个大的。
4: 东营有300多万亩盐碱地，为了植被建设和绿化造林的需要，科研人员在普通撑柳的基础上，经过改良培育出了更抗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风蚀的撑柳新品种。仅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就有新品种撑柳近百亩，7800多棵。如何让撑柳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了林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方向。
6: 在咱们黄河三角洲地区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甘猛撑柳，一个是中国撑柳。中国撑柳就是我身边的这种，就是小乔木，那么它的根量也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盐碱的一种木本植物。所以我们就从新疆引进了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可以寄生在这个中国撑柳的这个根部，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多轮的实验吧。在这个滨海地区取得了成功。
4: 根据测算，这些管花肉苁蓉亩产在1500到2000斤，每亩产值在1.5万元以上，这也标志着由垦利区科技部门开展的撑柳加肉苁蓉种植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肉苁蓉种植技术经验。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6: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5: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6: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5: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6: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5: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呢，正是滕州马铃薯收获的关键期，三方高产中国型滕州马铃薯示范观摩会火热开启了，大约有400名周边的种植户齐聚田间，实地见证三方产品的惊人表现。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管理，用上三方产品，究竟能够创造出多高的亩产呢？惊喜产量超乎想象，咱们马上到现场一探究竟。
8: 来了，来了，
9: 来了，来了。中国行来了，
10: 用三方粮满仓，
11: 熟满筐。
12: 为助力滕州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三方集团今年重磅启动了高产中国行的活动。今天的观摩会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技术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实打实的前沿表现，让大家看到三方科技的力量，也看到我们与合作伙伴风雨同舟、诚信共赢的决心。
8: 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测产开始。
11: 这个图图还说的，这个图图还太强了。
12: 个头比较大，比较匀溜，小的少。
13: 颜色亮度、属性都可以。
14: 色泽还好，这个属性还好，知道吧？9000多到10000你自己自己，最少最少是保守方式。
15: 我以前最多能产到7000斤，今年弄的这种产品，这个三方应系的不错，棒棒的。
16: 三方的品质好，质量好。从卖三方开始吧，已经卖了27年，从来没发生过给老百姓造成伤害。
3: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产方法，量到了我们这个地块垄距之间是62厘米，我们用的是长2米次垄的面积，得出了79.84斤，乘以1075.8，除以这块的面积除以8，得出了10736.48斤。考虑到沙土的杂质，50克以下的小土豆，我们最终商品属的产量9662.4斤。
17: 这一次在滕州马铃薯这一块做的肥料，主要是一个套餐性的施肥方案，它是根据马铃薯4个生育时期，那么对肥料养分的不同需求而设计的。那么你比如说在底肥的时候，那么侧重于这个养分配比比较合理，中后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苗期啊，这个结束期啊，包括块茎这个膨大期，配备了不同的这个肥料产品，就是在科学施肥，既经济，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肥料这个利用吸收做到最大化。按照三方这个施肥方案，如果管理得当的话，一亩地，保守一点增产可以达到1200斤到1500斤。
3: 马铃薯的这个观摩活动也会为我们下一步的马铃薯的施肥全程套餐方案做好一个很好的推广。
18: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7: 色泽呢是衡量苹果品质的重要指标，着色优良更是高档苹果的必备条件，色泽鲜亮的苹果更受消费者喜爱。那么苹果着色呢是一套系统管理技术，涵盖套袋、摘袋、秋季修剪、摘叶、转果等多个环节。下面就带大家重点学习苹果套袋与摘袋的核心技术要点。
0: 通过对苹果套袋，使苹果果实长期在全遮光条件下生长，抑制了叶绿素的形成并逐渐消退，类胡萝卜素的黄色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使果皮底色变浅。摘袋后果实突遇阳光的照射，有利于花青苷的充分显现，使果实在白色或黄白色底色的基础上呈现出鲜红的色泽，从而促进红色品种全面着色。专家告诉我们，果实袋的遮光作用越强，消隐叶绿素的作用越好，摘袋后促进全面着色的效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果实袋时，要根据苹果着色的难易度来选择不同的果实袋。对于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可选用内面黑色的复合型单层纸袋或原色木浆纸单层袋。对于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应选用外层袋内面为黑色、内层袋为红色或黑色的双层纸袋。除果实袋种类外，套袋时间对于着色效果也至关重要。苹果的套袋时期应在生理落果后结合蔬果进行。红色品种一般在落花后40至50天开始，晴天套袋最好在上午9至12时、下午3至7时进行，阴天可全天进行。套袋果实在遮光条件下完成生长发育过程，使果皮底色接近于白色，为果实着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果实进入成熟期，适时摘除果实袋，为果实提供充足的光照，促进花青苷迅速形成积累，从而使果皮很快显现出鲜红的色泽。摘袋时间是影响果实着色效果的关键环节，摘袋过早或过晚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同苹果品种、不同气候环境条件，摘袋时间也不相同。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一般于采收前15至20天摘袋。在冷凉或温差较大的地区，一般于采收前10至15天摘袋比较适宜。在海拔高、光照强的地区，为防止果实着色过浓，可在采收前7至10天摘袋。较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在采收前30天摘袋。在冷凉地区或温差大的地区，一般在采收前20至25天摘袋为宜。摘除双层袋时，先摘掉外层袋，保留内层袋，使内层袋靠果实的支撑附在果实上。经过5至7个晴天，果实适应外部环境后，再摘除内层袋。在此期间，如遇阴雨天气，摘除内层袋的时间应扣除阴雨天数，以免摘袋后果皮表面再形成叶绿素。摘除单层袋时，先打开袋底通风，或将纸袋撕成长条，3至5天后再全部摘除。为避免摘袋后果实发生因强光辐射增温而灼伤的日烧现象，最好选择阴天或多云天气进行摘袋。若在晴天摘袋，应于上午10至12点摘除树冠东部和北部的果实袋，下午2至4点摘除树冠西部、南部的果实袋，这样可减少因光照聚变而引起的日烧。
7: 当大包柑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了一大笔集体收益。
19: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20: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19: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21: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19: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柑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20: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后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19: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22: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23: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9: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23: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 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啊，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19: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23: 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在发展过程中争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1: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7: 当手机化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那么未来谁来种地呢？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2: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5: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6: 陆地蔬菜对网社交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社交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24: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25: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5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艺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26: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7: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这天往后会越来越热，防晒用品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各式防晒衣、防晒面罩、防晒喷雾等产品持续走俏，那防晒经济正在撬动清凉大市场。走进青州市区一家服装店，店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防晒服，不少市民正在试穿选购。店主告诉记者，和往年相比，今年无论是款式还是面料，选择更加丰富。
3: 男款、女款的防晒都有，也有戴帽子的，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说护手的，包括这个上面也拉得非常的严，整个的就是360度一个防晒嘛。这种小蛮腰比较收身的款式啊，比较受那个年轻的小女孩们比较青睐啊。
2: 店主介绍，在面料上，大家首选带有明确防晒指数的产品，其中冰丝面料因为丝滑、透气、不闷热，成了今年的主流。除了防晒服，各类防晒面罩、冰袖等配件同样热销。
4: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防晒，对于面料的选择上，轻薄不贴肤，像冰丝面料的也不会出现特别闷的感觉，透气性也好。
2: 除了硬防晒产品，软防晒装备也成了市场销售的热门产品。门店内防晒霜、喷雾等产品稳居消费 C 位，其中防晒霜的种类相当丰富，既有适合日常通勤的轻薄款，又适合户外运动的高倍数加驱蚊防晒款。此外，防晒喷雾也因为方便携带和使用，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5: 出门喷一下就能出门，比较方便一点。防晒的话，肯定不会变黑，也不会起斑，也可以防紫外线，对皮肤比较好。
2: 夏天防晒还有一防蚊虫，咱们常用的有个三件套啊，蚊香、电蚊拍、花露水儿。各位注意了，这三样都是隐形火源，不信来看一看消防员的实验。
6: 近年来，因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频发。2025年5月，广东省揭阳市一座4层塑料仓库起火，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蚊香使用不规范。2025年6月，江苏泰州一处自建房因睡觉时被子掉在蚊香上而引发火灾，所幸无人员伤亡。2025年7月，云南省临沧市一商铺因为蚊香点燃后放在纸箱上引发火灾，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重大损失。
7: 蚊香在点燃时，焰性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6: 实验中，消防员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废旧纸张和纸壳上。蚊香与可燃物接触，首先冒出浓烟，大约1分钟后产生明火，纸壳在10几秒的时间内燃烧殆尽。
7: 我们在使用蚊香时啊，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材质的这些物品。
6: 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不易燃烧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大家在睡前、外出前也务必彻底熄灭蚊香。随后，消防员模拟市民同时使用杀虫剂和电蚊拍灭虫，现场瞬间燃起火焰。
7: 刚才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熊熊的明火，就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千万不能与杀虫剂共同使用，因为我们电蚊拍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杀虫剂内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两个相互作用会 造成很大的危险。
6: 消防员提醒，电蚊拍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除此之外，成分中含有大量酒精的花露水，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引火上身。
8: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喷完花露水以后，第一时间不要接触明火，否则我们的皮肤会被灼伤。
2: 夏天天热，不光是驱蚊三件套啊，有个重磅装备那也必须得登场，那就是空调。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最近多地的空调清洗订单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么空调一般都是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之下需要专业人员去上门清洗呢？一起来看看。
9: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10: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9: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10: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的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9: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2: 吹空调，咱们要清凉，更要健康。说到健康，年轻人如果生活习惯不好、管理不好基础病，也有心梗的压力和风险。36岁的傅先生因为心脏不舒服，到医院做冠状动脉检查，没想到检查途中他再次突发胸痛，被送到了急诊，确认为心肌梗死。
6: 监控显示，刚做完冠状动脉检查的傅先生因为感到胸痛，坐在医院的椅子上休息，然而症状并没有缓解，他随即向医护人员求助。
11: 急诊科呢，也是在发现了心电图有问题的同时，第一时间呢，然后喊心脏科来会诊，明确诊断的是一个心肌梗死，马上呢，我们就腾空导管室，把病人直接送到了导管室。
6: 从影像报告中可以看到，傅先生心脏的前降支近段血管已经完全闭塞，心肌细胞正因缺血而持续坏死，猝死风险极高。医生紧急开展介入手术，通过球囊扩张迅速开通血管，并顺利植入支架，为缺血的心肌重建了一条通畅的生命通道。从病人进入导管室到成功植入支架，仅用时25分钟。相较于老年患者，中青年心梗发病更急，病情进展更快，且早期症状易被忽视，极易错过黄金救治窗口。
11: 主要跟他的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关系，大量的吸烟啊，熬夜，焦虑的情绪啊，平常还有这种高盐高脂的这种饮食啊，胆固醇升高，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等等呢，他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
6: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胸痛、胸闷、胸前压迫感，并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肩背放射性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务必立刻停止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或就近就医，切勿强忍或自行用药。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全屋定制傍名牌，虚假误导欺骗消费者，法院判商家退一赔三。
12: 老板他的这个微信的昵称就是这家品牌公司的名称，这个消费者他就自然而然的认为，哎，他就是代表这家品牌。
2: 电梯停运一个月，居民出行不便，停运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尽快恢复？
13: 我们现在都在装修，现在所有的装修材料都上不去，我们人也上不去。
2: 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难题困扰很多人。是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破解？
14: 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数额巨大的房贷诈骗案。不久前，安徽芜湖警方接到了一家银行的报案，称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贷款后莫名失联，房贷出现了逾期无人偿还的情况，而银行放贷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15: 案情线索重大，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镜湖分局立即派出民警成立专案组，对银行提供的房贷逾期名单展开了初步核查，发现这22笔贷款分别对应着本地22处二手房源，这些购房人全部都是首次购买房产，甚至是第一次办理贷款业务。
16: 我们发现呢，这些贷款人呢，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没有稳定职业，外地人员居多。没有其他的征信的不良记录。
15: 从初步核查的结果来看，这22名贷款人似乎并无交集，可是警方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相似之处。首先，这些人购买的都是二手房源，并且在银行放款后的前几个月都能正常按期还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还贷，任由房贷逾期。哪怕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催收还款，这些贷款人都不予理睬，最终索性失联。
17: 对于这个逾期的房屋呢，就立即这个安排民警啊实地的到小区内呢进行这个走访。经过走访发现，这个很多都是购买之后一直空置，贷款人在办完贷款之后他的轨迹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购买房屋的周边小区内出现过。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压根没在这个房屋住过。
15: 不仅如此，在实际走访房屋的调查中，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16: 就是因为在银行的贷款资料当中呢，它也有一个房屋的一些照片，然后我们也结合实地的走访，去勘察了房屋的形式，房屋的实际情况。那发现呢，房屋的实际情况跟这些贷款资料当中提供的这些相应的材料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17: 就发现这个银行呢，当时呢，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金额，跟这个市场交易是不符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些贷款的房屋呢，很多位于这个老旧小区，很多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安置房呢，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啊，也不是特别好。这个楼层呢，一般偏向于这个一楼。一楼这个就相对于这个房价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对于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高于这个市场实际的成交价。
15: 民警立即从银行调取了这22处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并且将房屋成交价格与同小区的房源价格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些位置条件都算不上优质的二手房，最终的成交价居然与同小区品质更好的房屋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价格更高。
18: 我们这些线索有可能就是涉嫌贷款诈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市场上购买一套80万的房屋，但是我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做到120万，然后我拿这个120万的价格向银行去做房屋抵押贷款，减去一个首付，可以从银行贷到100万。这个100万减去实际房屋成交价80万，剩余的20万就是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随之我们对22笔可疑线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判。
2: 疑点接连浮现，安徽芜湖警方对22名购房贷款人进行了更深入的逐一调查，对他们提交的申贷材料展开了分析，发现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 我们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身份信息，有很多都不是我们芜湖本地人，他的购房意愿不可能很强。另外一个，他们提交的这些收入证明，我们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在这些公司任职过，所以说这些收入证明可能就是假的，系伪造的。
15: 民警发现，在这些人提供的收入证明中，他们的收入金额有着高度的相似。
18: 这一些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基本上都是卡在8000到10000之间。
15: 警方了解到，这22名房屋贷款人的收入刚好都卡在同一标准内，这背后其实和这家银行房贷的审核规则密切相关。根据银行的内部规定，如果房屋贷款人的月收入标准超过10000元，就必须提供本人真实的工资流水，银行会核查申贷人每月实际进账，这样一来，贷款的审核门槛更高，作假难度也就更大。而这些人的收入证明刚好卡在8000元到10000元中间，这样既可以顺利办理房贷业务，又可以避免银行的流水核查。在深入追查之下，很快办案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17: 我们调取了银行内部的这些贷款是由哪个中介来进行办理的，哪个中介机构，发现都是同一个中介。
15: 随后，警方围绕这些人的资金流向展开了深度的分析研判，从中发现了重大疑点。
16: 正常的贷款业务，那你这个贷银行贷款放下来以后，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应该把这个钱交给这个房东，过户，直接把这钱打给房东，就完成了二手房整个买卖的交易。但是这个案件过程中呢，他这个贷款下来的钱，他没有给房东，而是进行了多层的这个转账以后进行一种分配，而且这个里面最核心的是多套房屋有问题的这些贷款

0: 柳炭火。其中呢，李某是主要寻找贷款人，包括安排这个底下的员工进行这个房源的寻找，吴某呢是主要对接这个贷款业务。
1: 据警方调查，吴某之前曾经有过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十分熟悉信贷业务的工作流程。也正因如此，他摸清了二手房贷款的审核规则，通过刻意编造、提交虚假材料，专门钻银行资质审查的空子，以此刻意抬高二手房的贷款额度，从中套取多余的房贷差额，非法牟利。
0: 底下的分工呢，会非常的明确，包括有专门寻找房源的房款中介，有专门寻找这个贷款人的贷款中介，还有专门负责垫资的这个垫资方。此外呢，他们还会寻找就是市面上就是进行刻伪章的这些这个团伙，来帮他们完善这个背债人的贷款材料。
1: 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果断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目前已依法对吴某、李某为首的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然而，犯罪嫌疑人吴某落网后，却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违法犯罪。
0: 他认为房子的实际贷款人就是他们找来的这些背贷人，而且房屋呢也进行了实际的抵押，他只是从中进行这个贷款对接的业务，收取这个好处费。所以呢，他认为他不涉嫌犯罪。
1: 据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找来的这些所谓的购房贷款人，实际上根本没有购房意图，这是他们找来的背债人。这些背债人员本身名下无房无车，不少人还身负外债，根本不具备正常的还款能力。而这个犯罪团伙打着贷款中介的名义，不仅对此心知肚明，还刻意为背债人层层包装，伪造申贷材料。从主观意图到客观行为，中介人员与背债人员都涉嫌违法。
0: 在非法目的的这个主观上面，他们是明知的，并且也使用了诈骗的手段。这些背债人呢，包括他们中介自己，对于后期的贷款也没有进行任何偿还，造成了长时间的逾期和银行损失。所以呢，这是符合我们贷款诈骗的这个构成要件的。
2: 买房后装修这个环节很重要，关系到以后住着是不是舒心。全屋定制很受一些人的喜爱，可有些商家却玩起傍名牌套路，蹭大牌名气，搞虚假误导，欺骗消费者。苏州昆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全屋定制欺诈案，直接判商家退一赔三。
3: 当时小杜在昆山一家家居建材店订购了一套全屋定制，签订了订购合同书，定制了全屋橱柜、玻璃门、灯具等家具用品，并支付货款50000余元。合同中明确约定供货方为全屋定制家居品牌白某家。
4: 那么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合同的模板上面呢也有这个品牌的 logo， 那么底下呢这个合同中也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当你这个收到货物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货物，就是这些木板啊、边缘啊有没有这个品牌的这个标识。收货的时候呢，他是特地关注了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品牌的标识，发现是没有的。
3: 小杜向公司提出质疑后，公司表示其为独立经营公司，并非白某家品牌授权门店，合同是白某家的通用模板，只是借用其合同模板与客户签约，因工作疏忽未向客户解释清楚，小杜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起诉到法院。
4: 因为合同上都有这家品牌的标识，而且合同里面有一条条款，就是写得很清楚，说你收到货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标识。那么他就理所当然认为我买的就是这个品牌。那么在其实还有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老板他的这个微信的昵称就是这家品牌公司的名称，这个消费者他就自然而然的认为，哎，他就是代表这家品牌。
3: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订购合同书明确载明供货方为白某家，约定产品封边外包装应印有品牌标识，合同所附全屋定制报价明细表也带有白某家整体橱柜全屋定制标识字样，商家的行为足以使消费者认为所订购产品为白某家品牌供应。
4: 商家呢，他作为从事全屋定制的这个销售方，应当知道品牌属于足以影响消费者做出是否购买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该商家没有品牌的明确授权， 但是呢使用了品牌方的合同模板以及品牌标识，而且没有向消费者说明合同模板的真实来源，以及他使用了这个品牌方的这个昵称，这些种种行为足以致使这个购买方陷入错误认识而订立合同。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
3: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书，被告装饰建材公司退还小度货款50000余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150000余元，小度配合被告取回货物。
2: 对欺诈零容忍，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有力惩戒乱象，也提醒消费者家装消费啊，务必擦亮双眼，留存凭证。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梯停运一个月，居民出行不便，停运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尽快恢复？
6: 我们现在都在装修，现在所有的装修材料都上不去，我们人也上不去。
5: 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难题困扰很多人。是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破解？
7: 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住在高楼层，这电梯是离不了的，进出全靠它了。滨州彰化玉阳龙湖小区业主刘女士反映，小区两栋楼的电梯停运一个月左右，非常不便。那么电梯停运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尽快恢复？我们一起来看。
6: 就是4月28号是今天，电梯一直是停运状态，然后我们现在都在装修，现在所有的装修材料都上不去，我们人也上不去。前期的时候物业一直声称是电梯厂家在对电梯进行维修，然后五一假期过完之后，物业的口吻又改成了电梯厂家与开发商之间有经济纠纷，现在就是双方都在踢皮球的状态。
8: 他跟开发商那边有纠纷。
9: 是开发商那边没把相应的钱款给到他吗？
8: 对，
10: 一个是费用，还有一个是他厂家那边吧，他该履行的事没有履行完，包括这个电梯他需要运营时候不得需要市场监管那边，你需要平台上做数据做档案嘛，那些东西都没履行完，所以说在中间我们不敢把所有的账都给他结清，在市场监管局的那个协助下，我们已经把这事打成了协议，对方已经同意了给大家伙开电梯。
9: 那这个尾款这一块咱是不是也得及时给人家结上，不然万一以后还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10: 没问题，后期钱不给他的，房子会给他。
11: 这个电梯是去年的10月份这个验收合格的，还但是没有办理使用登记。目前呢，开发商和这个电梯安装单位存在经济纠纷，一直也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意见。然后昨天呢，我给安装单位打电话，安装单位说今天能把这个电梯先开开，先保障咱业户的出行。他两方的问题呢，然后尽快协商，然后我们后期就是督促他们把资料该移交移交，该办登记办登记。
2: 电梯停运太耽误事儿了，影响不小，希望能彻底解决。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大伙经常去理发，很多理发店呢都会向顾客介绍储值卡，充多少钱送多少钱，听起来挺划算的。再加上店员的热情推销，不少人就办了卡。可是经常看生活帮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预付的方式往往存在消费隐患。这不有这么一家美容美发店亏损关门了，可问题是还有60多位消费者30多万元的预付款没有用完呢，该怎么办呢？
12: 某美容美发店是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由葛某、朱某还有蒋某3个合伙人成立的，是一个个体工商户。
3: 在经营过程中，该美发店以充值享受服务优惠价为由头，引导顾客进行预付充值，充值金额少则2-3千元，多则上万元，充值款项均进入朱某某个人账户，总金额达到100余万元。
12: 除了支付房租水电工人工资之外，其他的钱全部由几个合伙人分红了。但是店铺经营到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亏损，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了，那么几个合伙人就将店铺进行关闭。
3: 事发后，该美发店表示可以安排消费者 至其他美发店消费，遭到消费者拒绝。为主张权利，陈某等66名消费者将该美发店及葛某、朱某、蒋某起诉至法院，请求返还剩余预付款30多万元。
12: 法院呢，也在第一时间开展了这个诉前调解和诉前保全，防止相关的这个财产被转移掉。那么在诉前调解不成功之后呢，引导66名消费者采取这个诉讼代表人这种的起诉程序。
3: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美发店收取陈某等66人的预付款项，双方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美发店闭店停止经营，陈某等66名消费者有权要求返还剩余预付款30多万元。殷某美发店系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为葛某，无需单列葛某的法律责任。朱某、蒋某与葛某系合伙经营该美发店，对该美发店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判决某美发店向陈某等66人返还预付款30多万元，朱某、蒋某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钱没花完，人家关门了，类似情况咱们说了不少。一句话，预付有风险，掏钱需谨慎，一定要多掂量掂量。如今网络反诈监管越来越严，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动起了歪心思，采取线下物流渠道等更隐蔽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湖南湘潭警方呢查获了一起新型洗钱案件，一名男子将1万元涉诈现金藏匿于棉被中伪装邮寄时被警方抓获。
13: 前段时间，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一条线索，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包裹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
14: 当时基础的这个信息类型就是物品运输，然后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等于就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涉诈资金是放在这个藏在这个棉被里面的，一般人要是不去细看的话，打开就并不会发现这笔涉诈资金。
13: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的一名普通群众，他起初通过网络接触到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取现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
14: 当时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眼神上有点躲避，就是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的。后面我们对他的这个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上面进行核查，发现他其实下载了这个相关的涉诈 APP， 而且与对方的上线保持了长期的沟通。
13: 也就是说，寄出这些快递时，陈某很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
15: 通过他的手机以及他的寄件的流水，发现他多次同一段时间内发出不同的快递，快递的内容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我们马上发现这个人涉嫌洗钱跑分的活动。
13: 所谓洗钱跑分，就是帮诈骗分子洗白赃款，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
15: 以往的这个洗钱跑分的活动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国家对于银行卡的打击力度、监管力度不断增强，所以说现在慢慢从线上演化成线下进行寄现金、送黄金的方式，主要为了还是说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增强这个犯罪的隐蔽性。
16: 他有自己的收款码，通过这个收款码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然后在当地的 ATM 自助柜员机中提现出来，拿到现金后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包裹好之后，骗过当地的快递工作人员，将其寄出交给犯罪分子。
13: 本案中，陈某明知钱款来路不正，却为高额提成铤而走险，充当电诈分子洗钱链条上的帮手，其行为已触犯法律。
16: 陈某现在所涉嫌的案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现在已经成为了 重要的犯罪分子，我们即将对陈某的案件提起到检察院进行公诉，也就可能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陈某之所以甘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的积蓄已经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
13: 前段时间，家住湖南湘潭的陈某在网上找兼职时，看到一则日结刷单返利的工作广告。
17: 他就说可以通过买货啊什么东西赚钱，之后的话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浏览器里面一个软件，它里面有产品，我们就付款过去，过个一两天我们就可以收到这笔钱，这笔钱我们就可以提现到银行卡。刚开始是几十几百的，后面金额越来越大了，由于经济的压力后面支付不起了，上面就显示就已经被冻结了。
13: 账户被冻结后，对方告诉陈某需要完成更高级的任务，投入更多的钱才能解冻。此时陈某积蓄早已被掏空，对方又向陈某提出另一种方案。
17: 他可以跟我介绍一个兼职的工作，可以收钱赚10%的利润。他知道我紧缺钱，因为我的钱都是借的嘛，知道我那个钱又回不来，他抓住了我这个软点弱点，然后的话他就介绍一个兼职工作给我，说让我收钱给10%，如果是一万多的话，他就给我1000嘛。
16: 此案都特别的一点就是，犯罪分子首先骗取了陈某的资金，凭这一点已经紧紧将陈某依附在他这条船上。犯罪分子给他一个出路，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兼职来把这些钱给换回去，陈某就更加容易上当受骗，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2: 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连环式电诈新套路，全程分为2个阶段，隐蔽性极强。咱们继续往下看。
13: 首先，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日结兼职刷单返利轻松赚钱的虚假广告，吸引急需赚钱有兼职需求的网民。初期以小额刷单快速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让受害人尝到甜头，随后逐步加大充值订单金额。当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以任务未完成、系统故障、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并诱导受害人继续追加投入解冻，最终彻底掏空受害人积蓄，甚至诱导受害人借贷投入。在受害人资金被套、负债累累、急需回款时，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受害人缺钱、急于回本的心理弱点，抛出代收资金、高额提成的所谓兼职渠道，以高额利润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帮忙接收全国涉诈资金、ATM 取现，再通过棉被包裹等多种形式，伪装成普通快递的线下方式转移赃款，利用受害人负债心切、侥幸牟利的心理，将原本的诈骗受害者裹挟成为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
16: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当遇到高薪求职、高薪就业等特殊字眼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当遇到要求你购买商品能赚取高额利息时，更加要意识到这就是刷单返利。
13: 警方提醒，一旦发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妄图回本翻本，更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转运赃款等违法活动，应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
5: 接下来您将看到，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难题困扰很多人，是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破解？
7: 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一些车主来说呢，每天停车呀，感觉变得越来越难了，就像是参加一场极限挑战啊。这里的停车难不是指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而是说找到停车位之后想要停进去停好太难了，就算停进去了，又会因为车位的狭窄，车门只能打开一条缝，司机或者乘客从车里出来又很难。在停车难的背后，是停车位的尺寸缩水了吗？还是因为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来破解这个难题？来看记者的报道。
18: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2.4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2.1到2.3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19: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对，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20: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9: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
2: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方面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外一方面，近些年呢家用的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
18: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1: 人类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8: 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22: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面对难题，也有网友说了，能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一个改造扩大呢？那到底什么样才能够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看。
2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8: 对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23: 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首次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的申报中就要求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米乘以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作为 B 选项。
18: 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
0: 车位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位会挤占过大的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和服务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2: 说到吃早餐是一日膳食的开端，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尤其重要啊。长期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单一，容易导致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近年来呢，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广健康早餐模式。一份给孩子吃的健康早餐要涵盖哪些种类和元素呢？
1: 健康早餐模式简单说就是谷薯主食加优质蛋白加果蔬加奶豆坚果四大类中的三类及以上。营养师给大家推荐一些基础的搭配，比如全麦面包、杂粮馒头加纯牛奶、酸奶加水煮蛋加小份圣女果、黄瓜。如果早上时间紧张，可以选择便捷的，比如即食纯燕麦加卤蛋加香蕉加无糖豆浆，兼顾饱腹与营养，尽量减少油条、煎饼、甜面包等高油高糖低营养的传统早餐，避免晨起肠胃负担过重。
4: 鸡蛋和牛奶必须要这个每天早上是要配伍的啊，比如说早餐呢就要有鸡蛋、牛奶。全谷物，比如说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比如说南瓜呀，加点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我们建议最好就是减少让孩子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还有一些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像饼干呐、糕点呐，热量也比较高，然后含糖量也比较高，容易对孩子的牙齿啊还有他的这个体重啊都会造成影响。
2: 来关注超级食物。近几年呢，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啊，像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6: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24: 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6: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24: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6: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24: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2: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啊，有一些深色蔬菜吃起来会带点儿青色苦味儿，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等物质，吃起来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呢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但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8: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

0: 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氮，那这个寡氮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1: 民以食为天，说起大米，我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特别广，好吃的大米呢也特别多，很多人喜欢五常大米。要说这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好吃，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五常大米。
2: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3: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回声，
4: 味值90分，90分，
5: 对，
4: 十味值是什么？
5: 十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6: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是很长的，年有效气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昼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4: 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吧。三九的梅花
4: 红了满山的雪，出锅了，
7: 小桥之影月儿照人眠，
3: 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8: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了能吃好几碗，真的好吃。
2: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11: 一个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5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7、8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10: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

0: 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1: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0: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0: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是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2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这进入了夏季，气温开始变得炙热，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了肌肤的问题。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等等，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春敏。
0: 欢迎张主任。哎，张主任，一到了这夏天啊，我觉得可能好多这朋友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啊，出现很多这种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个阳光特别强烈，也是我们皮肤承受外界刺激波动也是非常大的时候，是吗？
1: 对，夏天我觉着，尤其是今年，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不大出门，当然一旦放开了以后再一出门，可能这个皮肤特别不能适应这个紫外线的辐射，
0: 皮肤很脆弱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今年我想大家尤其是应该注意皮肤的防护。
0: 是。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常见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其实夏天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晒伤的问题，
0: 晒伤，
1: 就是皮肤被紫外线晒伤的问题。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日晒伤啊，那种光敏性的皮炎啊，这样的问题。还有当然夏天还有一些夏季皮炎啊、痱子啊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虫咬过敏啊，这样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0: 这夏天的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春天是截然不同的。春天多见于过敏，在夏天多见于一些包括一些晒伤啊，包括一些这我们经常会见到的这种湿疹啊、虫咬皮炎的。
1: 对，就是与一个是紫外线热有关系，再就是与天气气温高引起的。你比如说痱子啊、夏季皮炎啊、还有脚气感染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0: 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气温高又潮又闷，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肌肤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对，就是你一下子就是这么热这么高温的，就是这种季节呢，皮肤是不适应这个环境的，会出汗过多，然后出汗的过多又不能很快的把它排泄出来，所以说就在这我们的汗孔里边聚集，就形成一些痱子、夏季皮炎。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与痱子与这个出汗多有关的皮肤病特别多。
0: 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群，像这种就是跟这种抵抗力有关系的人群，像老人啊、孩子 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病，像是这种湿疹啊、皮炎等，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对，一般的夏天就是你像这种年纪大了会出现就中暑这种情况，这还皮肤病还不太一样啊。那皮肤表面呢，就是因为它出汗过多，它蒸发不出来，就容易出现皮肤表面的问题，出现一些也可以出现一些夏季皮炎、湿疹，就看起来就像湿疹似的啊。这就是那种痱子特别多，小孩也容易出，老人也容易出，会出现就是如果说轻的还好，局部发病也就可以了，但有的特别的重就会出现全身的发病。
0: 全身的发病
1: 啊、就会引起了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一个免疫反应。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这个就诊。还有一些你像脚气感染，到了夏天我们这个脚气啊也是特别多见的一个情况，脚气感染比较多一些。一旦出现了脚气，引起了就是继发的细菌感染，出现了小腿的红肿热疼的情况，也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有时候会引起疾病的就是严重。
0: 是。那您说到这脚气，那些想咨询一下张主任，您之前也有听友打来电话想问一下关于这脚气感染，这脚气感染是不是就属于真菌感染啊？
1: 对，脚气感染就是真菌感染。
0: 真菌感染，那么听友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哎，我为什么这脚气哎治疗过之后当时好了，后来又容易复发呢？脚气很容易复发是吗？
1: 对，这个真菌嘛，它就是与这个温度有关系，到了26度以后呢它就开始繁殖了，到了37度，你看现在这个30多度就特别容易繁殖。所以说冬天我们感觉到、脚气好了是吧？
0: 对、
1: 就感觉我们治好了似的、但到了一个过了春，到了这个夏季啊，到春夏季就开始26度以后就马上就真菌的就繁殖了，就感觉这个脚趾缝呢、又开始脱皮了，又开始起泡了、又开始真菌的繁就是那个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治疗了，就得预防为主、不要等到它真正的出现了严重的情况。
0: 那您刚刚说到这脚气会出现一些真菌感染，但是我见到好多人这手上也有这种蜕皮呀、红肿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感染吗？
1: 对，它其实手上也可以长手癣，有些人就是手上长手癣，你看就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和人的交往、比如说握手可能就会传染给别人、有的是长灰指甲，长这个灰指甲你看自己好不了啊，就是老是好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抓紧时间治疗，也非常影响我们大家的这个社交。其实手上长泡还有好多种情况，比如说汗疱疹也可以出现手上长泡、比如说湿疹也可以出现啊，但是就是这个首选也是它老是不好，老是不好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其实首选往往是脚气引起来的。我们经常的手不自觉的去抠脚，去摸，因为脚气也是挺痒痒的，往往不自觉去抠脚啊，去就摸脚，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脚上的脚气传达到手上，就出现了这个这个手癣。
0: 脚气也是会传染的，
1: 对，会传染的
0: 啊、那您跟我们也聊一聊这脚气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好像这脚气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高发人群
1: 啊、其实这个脚气吧，就是一般来说就穿那种胶鞋的，然后就是不透气的运动鞋的，就容易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那种在潮湿的环境下作业的这种工人，他脚气发生率是很高的啊。那再就是这个穿的运动鞋，像我们的高中生初中生其实发病率也挺高的，穿着运动鞋不透气，然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脚气的。这就是在脚气其实它还是相互传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温泉啦、温泉浴啊，就是泡温泉去，这个脚这个我们的拖鞋都是相互这个传染的
0: 啊。这么厉害，就这么交叉的一下换下拖鞋就
1: 有可能的啊。你在这个池子里走放下拖鞋，然后别人一穿就有可能就传染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避免的。
0: 是。那出现脚气一般是您说的除了痒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1: 它有着就出现水泡、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然后再进一步加重就出现一个单独我们小腿的感染，有的是出现大腿的感染，出现整个腿的一个感染，
0: 这么
1: 就继发细菌感染、那就比较严重了啊。所以说脚气不是一个小事儿，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0: 是。您刚才说到这里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那可能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有这脚气的朋友啊不太当回事儿，其实这时候应该说是把它治好很重要，因为它应该说是也是危害挺大的。
1: 对，是有危害的啊、
0: 那一般说这个脚气，就刚才那朋友说反复的复发，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治好它，怎么去治疗呢？
1: 其实脚气是容易复发，但也不是说不能治。比如说你真犯病了以后，我们是有办法治疗的，我们也根据情况，如果你只是皮肤的表浅的感染，我们可以给他用点外用药物，比如说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就可以治疗。如果是面积挺大的，我出现整个脚的这个感染，或者出现了灰指甲，那我们就可以吃点药去治疗去，吃点药达到足够的疗程，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灰指甲治好的。灰指甲治好，你的脚气更没有问题。就是再就是治好了以后呢，你还要注意预防，比如说你的袜子啊、你的鞋垫啊，甚至你的鞋啊，都扔掉吧。不要不好也不要不舍得，
2: 把它刷一刷也不行。
1: 对，不行，因为这个真菌它有时候在我们的鞋垫上、在我们的袜子上可能就存留时间挺长的。
2: 嗯，
1: 然后到来年以后它天气温暖的时候它又繁殖。
2: 又繁殖了。
1: 所以说我们。
2: 不能根除它。
1: 对对，因为你袜子上是很难根治的，但你皮肤上可以治疗啊。
2: 嗯嗯，
1: 你治好以后皮肤了，你袜子上它还是存在的。
2: 嗯，
1: 你的鞋垫还是存在的，你的鞋里边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最好是把这些袜子、把鞋垫、把那鞋子扔掉它，然后这有可能你这个脚气不太容易反复了。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这样去处理，就是你穿过的这些鞋袜。
2: 是，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脚气治疗的过程中啊，哎，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可能也应该说是就和刚刚张主任介绍到的有关系，就说是哎，我治疗好之后，但我没有做好及时做好一些预防，做好这种彻底的工作。彻底的这种清洁工作，这点很必要。
1: 对对，我都让大家，如果治好了以后，你就赶紧把你的东西都扔掉，把你的鞋子、袜子都扔掉啊。不要，或者是你不穿它，那么一两年以后再说，把这真菌饿死它。
2: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大二院的皮肤科张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张主任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在夏季应该说是很多人会高发的脚气问题。那我们平台上刚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关于这个灰指甲和甲沟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到夏天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患者他有这个灰指甲。然后灰指甲就会出现甲周围的炎症，就出现甲的周围的红肿化脓的情况。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指甲了长了这个灰指甲以后的，我们的指甲就变得非常脆弱啊，它就是没有弹性，它会往这个甲沟里边长，甲指甲里边长，然后让我们的指甲就受到这个刺激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会出现周围的这个红肿热疼甚至化脓的情况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治疗它的灰指甲。把它的灰指甲治好了以后，它的指甲它的弯曲度、它的弹性就比较好一些，就不容易往指甲里边长了。
2: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之前也有朋友说，我去治疗灰指甲，说要把这个指甲拔掉，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拔掉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
2: 也是一种真菌。
1: 对，我们也、对这个灰指甲它就是真菌嘛。你首先从根上去治疗去，把这个灰指甲治好了以后，这个甲沟炎它就不容易再反复了。当然如果是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首先去治疗它甲沟炎，同时其实可以同时治疗的。同时治疗灰指甲和甲沟炎。我一般来是给它用点，你看我的治疗还是挺我的很重要的这个法宝的。对于甲沟炎预防感染，就是治疗感染，我们可以用点，比如说我们磕了一些臭氧吸吸加上我们的火针，加上的中药洗洗甲沟炎是很快的就治好了，但它灰指甲是比较慢一些。我就给他吃上抗真菌的药物，一般经过3-4个月的时间，也基本上都能控制的挺好。半年左右，他指甲基本上就变过来了。
2: 那还需不需要拔指甲呢？
1: 不一定拔指甲，不用拔指甲就可以。
2: 有时候得取决于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情况。
1: 对，基本上不用拔指甲，你就拔指甲也要治疗，也要抗真菌治疗。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拔指甲。
2: 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是吗？
1: 对，不用拔指甲，你就是拔指甲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真菌感染，你拔掉了以后，那真菌还是可能在里边残留着。所以还是要抗真菌 一段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2: 嗯，是。
1: 所以还那么痛苦，拔指甲多痛苦啊！
2: 是，那现在好多这朋友啊，应该说是对于这个生活比较享受，有时候觉得这个指甲长了，或者说是像刚才您说的有这种甲沟炎的情况，会去这种修脚房去修指甲。那像这种修指甲会不会对我们的指甲有影响呢？或者修的好不好，正不正规呢？
1: 修指甲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太安全的是，我们的修脚房里边可能这个消毒的措施不一定很严谨，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完全消毒的，因为你这个修脚的这个修脚器一定要彻底消毒，才能每个人去使用去，对吧？如果说你给 A 修完了以后，你消毒。

0: 真菌很难消毒，必须高压消毒。
1: 嗯，特别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真菌，特别是在夏天，这个真菌应该说是它繁殖是繁殖力特别强的。
0: 挺快
1: 的，
0: 嗯，反正就是真菌是很难清除的。
1: 嗯，
0: 我觉得就一般消毒是杀不灭的。
1: 嗯，
0: 咱们修脚房不一定有这个医学的知识能让它消毒的那么彻底。
1: 嗯，是。那真菌感染表现在我们皮肤上，除了刚刚说的脚气也好，足癣也好，还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皮肤病来呢？
0: 最主要是这个皮肤的表现比较多一些，当然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花斑癣，
1: 花斑癣，
0: 花斑癣，你看在我们的脖子上，在我们的上胸部啊，因为出汗多也可以导致一个真菌的感染。花斑癣它也是真菌的一种吧，皮肤癣菌的一种啊。夏天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孩儿，几个月的小孩出汗多也会出现在额头上，在脸上出现这样花斑癣菌的感染。是小孩也挺多见的，出现一些白的点儿，
1: 像这样的真菌感染能不能预防啊？
0: 不太好预防，因为它就是与出汗多有关系，就是特别出汗的，我们叫汗斑嘛，特别出汗的这种小孩儿，这种大人都会长汗斑，都容易长汗斑。当然，长汗斑长不长汗斑还与这个自身的遗传体质有关系，也不是说出汗的人都去长汗斑去。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对这个汗斑，如果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个天生的就是免疫不好，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汗斑的发生。
1: 那我们去控制出汗不可以吗？
0: 也不好控制呀，不好控制，因为你这个
1: 天
0: 生就是好出汗，不好控制，所以说你出现了这个汗液比较多，出现了花斑癣，我们可以治疗。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不太好控制，就是天生这种出汗的体质，天生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定的这个免疫缺陷似的，它是免疫不了，所以就容易出现汗斑发生。
1: 是，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太去好控制这种皮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夏天可以做好这种清洁这种工作。
0: 对，去清洁要就及时的洗澡啊，
1: 洗澡，
0: 及时的
1: 每天冲个澡
0: 会好一些。对，
1: 像冲澡的话，特别是像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特别容易长一些痱子呀、湿疹之类的，这如果说是频繁的洗澡的话，会预防他们长这种痱子和这湿疹吗？
0: 频繁的洗澡当然是不好的。其实我们皮肤有一道是皮肤的屏障，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如果你过度的把它洗掉了，那么这个皮脂膜也就洗掉了。其实皮脂膜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很重要的膜，如果说你反复的洗，频繁的洗，洗掉了，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好了，就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感染、真菌的感染以及水分的丢失，就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你频繁的洗澡，你洗完澡以后还是至于去打保湿霜。夏天当然我们可以不一定去过分的频繁的去打保湿霜，但是你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洗涤，你可以清水冲一下，把汗液冲掉就可以了，但不要过度的用我们的就比如说肥皂啊，就是沐浴露啊，
1: 沐浴露
0: 过度的去洗，把我们的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膜保护层、屏障修复层去洗掉它就不好了。
1: 那之前也有朋友想问到说，关于这个沐浴液，是不是这个沐浴液有时候用多了，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0: 对，沐浴液其实它也是要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我们不要就是洗得太干净了。你像我感觉皮肤洗澡可以不用沐浴液。就是冲洗一下就行了。特别是中老年人更不能洗。中老年人他的皮肤本来表面的皮脂膜分泌的就比较少，如果你洗的多了以后，那你的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就会破坏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利于你的皮肤的健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中老年朋友就不要洗太多了。
1: 是，原来我们的皮肤问题是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伴随到我们老的时候，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层出不穷，而且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那当然在这夏季出现，我们像刚刚说到的会遇到的这种真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痤疮，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就发现 特别是休息不好啊，还是我这时候就喜欢喝点凉的吃点辣的。

0: 他觉得脸上怎么开始爆痘了，是上火了吗？特别多，现在这样特别，而且这种人群青年人群比较多一些。
1: 对呀、这个青春痘也是就是夏季好发的一个问题，就夏天它会就是长青春痘更多一些、因为夏天吧，一个是出油多，也出汗多，那就容易堵塞毛孔，所以说夏天往往就是长痘的比较多。到了夏暑期啊，大家可能也有时间啊、那么到医院去看病去，我觉得到了暑期，大家可以在这个黄金的时间啊，有的就需要上大学啦，需要上高中啦，正好在上学之前把你的痘痘去治一治啊，去改善你自己的这个面子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去治疗去，不要等到他留下了痘坑，留下了这个你非常遗憾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再去治疗，那时候去治疗痘坑更复杂更麻烦更要花费。
0: 是那个前面我们说到这高发的这个痘痘是跟我们上火有关系吗？
1: 也不是，其实青春痘啊、还是有它的发病机制的啊，与我们的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那么我们的为什么青春期容易发呢？就是青春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活跃，皮脂分泌多就容易堵塞毛孔，堵塞毛孔以后呢，就容易改善我们的内环境，我们的毛囊里的内环境，然后就会出现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痤疮丙酸杆菌，特别是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这个痤疮呢，痤疮丙酸杆菌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菌啊。那么引起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脸上出现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脓泡啊，甚至有的人免疫功能不太好的，或者是反应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这样就非常容易留下疤痕了。
0: 哦，
1: 你即使治疗就都很难，就是恢复的那么正常，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平时也要做一些功课。皮肤的护理呀，饮食的注意事项，这也是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的。
0: 是，那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邀请张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来预防痤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提出您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钟南山黄连镇毛泽黄连镇。
15: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常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 0516-826-1866 和 826-1496， 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朋友在等待，让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1: 我姓常。
0: 哎，你好，常老师，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吗？
1: 啊，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
1: 我是一名那个基层医生啊， 在这个平常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那个荨麻疹的一些病人啊，这类病人呢，他就是他这个病情他很害怕，就是会反复，因为每次发作的时候他这个痒啊什么的很难受。那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要是提前预防复发，因为给他一些怎么样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呢？
2: 其实这个荨麻疹是我们的平常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有些空气当中的一些花粉呀，一些就是接触物啊，这就是还有一些吃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各种的调味品呀等等的，其实原因很多，那么有的还有一些与感染的因素也有关系，各种的感染，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胃就幽门螺杆菌感染啊等等，就是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呢你并不会不太容易找到它的发病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它的发病的之前呢问一问它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起来的，找找它的原因，找找它的感染的因素，比如说有没有牙龈炎啊，拉肚子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各种的炎症要用，要问一下，这就是有一些药物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一些药物，吃了一些药物治疗各种疾病也会出现一些荨麻疹的表现。 其实原因还是挺多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是要给他治疗，用抗组胺药去治疗去。现在呢抗组胺药也是常见的，像氯氯他汀、西替利嗪这样的，你要给他吃上去。如果有一些心慌憋闷的这种情况，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这样就比较严重，有些患者真的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出现过敏性休克就不要耽误了，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
0: 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预防的问题，其实不太好预防，不太好预防，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去犯的话，你还是应该去找找自己的原因，查过敏也是一个方面，还得日常生活当中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过敏，自己写写日记，每天记录一下，比如说每次记录下你在发病之前，因为什么原因起来的，就找找原因，自己去密切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预防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好吧。
1: 好好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0: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866866和866和866，那同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什么样的痤疮我们就 必须要进行干预治疗呢，是长出痘痘来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吗？
2: 其实这个痤疮呢，它是在临床上我们分为三度四级。比如说轻度的呢，主要是以粉刺为主，这样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那么到了二级呢，到了出现了严重性的丘疹，那么它就容易出现疤痕了。到了三级呢，出现脓泡啊，到了四级出现一些结节囊肿，那就是更容易出现一些疤痕的情况，或者痘印的情况。所以说，到了严重度的痤疮的时候，还是应该大家就是积极的去治疗去。那么对于轻度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的情况下，如果说非常影响你的面子的话，你也要及时的去治疗。我们目前来说，其实痤疮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啦，包括中药的、西药的，包括药物的，包括物理的，其实方法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化学焕肤啊、光电治疗啊，方法是很多的。我们完全可以针对你不同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跟大夫进行交流，看看有什么的方法去治疗，去比较合适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嗯，是。那对于我们正确的皮肤护理是否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痤疮呢？
2: 其实就是皮肤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痤疮的发生往往是与出油多有关系，那么出油多，在不注意皮肤的清洁，再加上你的化妆不注意涂抹的太厚了，然后再涂了一层一层的这个隔离霜啊、粉底啊，这样的化妆，它有的就是工种需要吧，就每天都要化妆，这样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堵塞毛孔。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或者是你带妆时间太长了，那就可能堵塞你的毛孔。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如果有痘痘的话，你在皮肤护理的方面还是要注意简洁简单为主啊，多补水，多补水，简单保湿，就是那种保湿，就是轻比较清爽一点的保湿霜更好一些，只要能达到一个保湿锁水的这样作用更好一些。
0: 那您刚才说到这正确的皮肤护理可以预防我们的青春痘，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能说明我们把我们的这脸洗干净了呀？可能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这洗完脸之后哎，不知道到底洗没洗干净啊，怎么检测呀，怎么去看啊？
2: 其实我们每天我们的脸都会油的，都会出一些油。如果说你不出油的话，你的皮肤就属于那种比较干性的皮肤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可能就不是太好。我们油性皮肤，我们有一层皮脂膜去保护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好的，它会保持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那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空气环境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啊，一些空气的就是分子物质那么对我们的皮肤，它就会吸湿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利的我们每天都要清洁。那么清洁完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比较涩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去多补水，去多补水，然后再加上一点清爽一点的保湿霜，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处于一种保湿和滋润的状态。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也会更好一些。其实你有时候你长痘痘还是你屏障功能是有关系的。屏障功能不好呢，你的微生物感染就会存在的。微生物感染那么引起炎症反应就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说微生物感染以后引起的这个炎症过程是痤疮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在皮肤护理的同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微生物的感染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清洁，如何去保湿补水，这几个方面还都是很重要的。
0: 好，那一会儿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这皮肤屏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听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 你
0: 好，请讲，什么问题？
1: 这个麻烦问一下张老师，那个神经性皮炎的治法吧。
2: 你好，你好。这个神经性皮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毛病了，一般好发生于，就比如说我们的脖子上啊，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腰底部啊这些部位比较多见一些了。也是夏季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么与夏天的衣领的摩擦出汗多啊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戴个项链啊可能会更容易发生一些往往也是特别的瘙痒，特别的瘙痒，有些皮肤特别的厚，是吧？这个神经性皮炎，我觉得我治疗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我有时候会给患者做火针治疗，经过了一个火针治疗以后啊，他基本上后期他不太容易复发了。我发现好多患者经过火针治疗不太容易复发，所以说老师，如果说你这个不厉害的话，你就抹点艾罗松就可以了；如果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个火针治疗治疗。可能治完了以后，它就不太容易反复了。
1: 行，好的，陈老师，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暂时没有了。
0: 好，就这样，再见。那 张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肤屏障，是不是我们做好了这个清洁工作，就可以说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做好了呢？
2: 哎，也不是
0: 哦。
2: 其实你做好了清洁，你还得保湿，你得补水保湿，这几个环节。我说我们皮肤的护理基本上就四部曲啊，特别是我们面部的皮肤护理就是四部曲，要清洁，要补水，要保湿。同时呢，为了我们的皮肤的抗衰老，我们还有防晒。这四步都很重要那么我们清洁完了以后，是不是皮肤就屏障功能好了呢？也不是，我们要多补水。我们说我们皮肤的水分要含20%左右，那皮肤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小于这个数，你皮肤就会干燥，那你皮肤就会就是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我们怎么样提高皮肤的屏障功能？我还要保湿，保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这个皮脂膜就会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各种就是有害因素的侵害。这个皮脂膜就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功能的很重要的一层膜。我们说一定要保湿啊。它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皮肤屏障功能不太好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保湿啊。比如说有些特异性皮炎的啊，天生从小皮肤屏障功能不好的，保湿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再就是对中老年人，你看他出油比较少，那么保湿对中老年人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人为的加上了他的，给他增加了他的皮脂膜，增加了他的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所以这一块也很重要。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要做好清洁，还有保湿，还有第三项就是防晒。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防晒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或是老人孩子啊，做的不够。这个防晒是人人都要做吗？什么情况下要做好防晒呢？又怎么去来说明我们做就是这个防晒工作做的是到位了呢？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皮肤的防晒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防晒的话，我们久而久之我们接触的紫外线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皮肤细胞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你看到了中老年人，皮肤癌发生率就比较高了。皮肤癌发生率比较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中老年人，特别70-80岁我们现在寿命比较长了，到70-80岁的，你看脸上就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一些丘疹啦，一些斑片啦，老是掉不了，老是不封口，老是不愈合，这种情况就得特别警惕了，就出现日光性的角化了。这个日光性的角化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肿瘤了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脸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丘疹，老是不消退，这个时候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呢？特别有一些出现了一个破溃啦，出现一个增生啦，出现一个老是不封口的这种情况，要高度的警惕，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中老年人朋友，如果出现面部的这样异常的情况，老是不封口的情况，及时到医院找皮肤科大夫看一看，诊断一下，如果是发生了变化要及时的治疗，不要等。
0: 那您刚才说到像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这个防晒是只有在夏天做呢，还是我们的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呢？
2: 其实这个防晒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小孩做起，从娃娃做起然后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功课你不要觉得冬天是不是天冷啊，大家特别喜欢阳光晒晒太阳当然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晒太阳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去夏冬天一样紫外线还是也还强冬天可能我们都喜欢出去去晒晒太阳出去在紫外线底下晒太阳，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在一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十点以后呢就不要出去晒去了，下午4点以后再晒晒去，这个时间完全足够你晒太阳来保持你的这个机体的钙代谢的那你晒得过度以后啊，你皮肤的这个老化就不可避免了老化就不可避免了。夏天更要注意了，夏天更要注意，夏天的紫外线指数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就要涂防晒霜。
0: 要涂防晒霜。
2: 对，我们要进行一个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太阳帽口罩啊，面罩啊这些都要去注意去，打太阳伞啊，这些都很重要其实不光是皮肤的老化，就眼睛的老化也很重要，我们要戴个那个太阳镜 防止我们的眼睛的老化，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0: 嗯，也就是说紫外线其实它会使我们的这个皮肤会出现这种老化的这种状态。
2: 嗯，
0: 是。
2: 对，
0: 那我们的平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给孩子选这个防晒霜是怎么选啊？其实对于这个防晒霜，现在这看这个无论是品牌也好，这种品种也好，五花八门的，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在选的时候就有点晕头，什么叫什么 SPF 30、50啊？怎么选呀？
2: 对，其实对小孩的防晒霜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2: 我现在我觉得一般的是没大有拿着小孩去做实验的、啊、所以小孩的防晒霜非常少，
0: 嗯，
2: 也不太好选。我建议小孩还是物理防晒为主。
0: 嗯，
2: 对，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防晒霜还是挺多的了，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功效性的一些医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一些，是非常安全的。
0: 嗯，
2: 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这个防晒指数，比如说一个是紫外线 B 指数和紫外线 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SPF 这个指数，那它就是防紫外线 B 的一个指数。如果就是 P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PA 的指数就是防紫外线 A 的一个指数啊，啊，那个这个指数呢就分为，比如说紫外线 B 的指数啊，它有15%的，有30%的，有50%的。
0: 嗯，
2: 那么紫外线 A 的指数有1+2+3+ 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就是啊、平时工作呢也不是在太阳底下走的很多的话，你可以选紫外线 B 的指数15就可以了，紫外线 A 的指数1+2也差不多了，可以了。啊、
0: 嗯，是。选择是这么选是吗？
2: 嗯，对，哦、我们要选择这两个都有的。
0: 哦，不是说是选越大的越好是吗？
2: 哎，也不是啊。如果说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可能就会选 SPF 指数会大一些，比如说到50了啊。PA 的指数可能到了3+好的啊。就是一般就是它的指数越高，其实它对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不是说没有用，它有刺激作用的。
0: 嗯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去选择更好一些。
0: 嗯，是。那在夏天我们要及时做好防晒，那其实最容易被晒伤的地方可能就是面部，但除了面部，像我们裸露的这一肌肤啊，也是容易会被晒伤。很多人可能只关注这个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其实夏季晒伤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是吧？
2: 对，就是这个紫外线 B 接收的多了以后，那么就会出现晒红的情况啊、
0: 嗯，
2: 甚至晒伤会出现，就晒伤就是一过性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晒得太过度了，就会出现发红啦，有的会出现水泡了。你看，有的在海边游泳的时候，整个的皮肤就晒得发红，起大泡。啊，
0: 对，
2: 就这种情况就大家都非常着急是吧？
0: 对对、嗯、特别是现在天热了吧，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这周末去海边去度假游玩、
2: 嗯、
0: 而且这个好像这个海水的这个折射好像这晒得更
2: 反射，对，
0: 更厉害是吗？
2: 对，这个反射到你皮肤上就更厉害、
0: 嗯、
2: 比如说有的就是一些建筑物啊，你靠着建筑物就太近了，其实它也有反射的作用啊。
0: 嗯，
2: 所以说夏季这个反射的作用，还是紫外线反射的作用还是挺强的。
0: 嗯，
2: 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没有做好防晒，或者说做的不够充足，出现了晒伤的话，怎么去正确处理呢？
2: 对，其实出现了这个晒伤的话，有的就是如果不厉害的话，你就可以给它涂点就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鲁米森啊，艾洛松啊，尤卓尔这样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就解决。如果说出现了红肿大泡了啊，那我们就可以口服点激素啊，加点中药洗洗呀、抹上点激素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去治疗去。
0: 嗯，
2: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及时的到医院，在大夫的指导下会很快的得到救治的。
0: 嗯，您刚才说是这种晒得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一般如果说是，哎，手边没有药，或者说是哎我晒的可能觉得哎这个有点发红，或是有点爆皮，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是处理是怎么去处理？是先去降温吗？还是，
2: 也降温也是没有用的，它已经发红了啊、
0: 哦，
2: 你就是降温是没有用的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备一点。比如说自备一点什么呢？自备一点艾洛松啊，康萨莫米森啊。
0: 嗯，
2: 我觉得出门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赶紧抹上去就会比较有效。
0: 嗯，
2: 就抹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达 达到一个炎症的控制啊。
0: 嗯，
2: 所以这个激素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但是你得控制好。
0: 嗯，
2: 这就是你就要防护，不要再晒了。
0: 嗯，是。那我们平台也有朋友想问一下，你讲讲孩子受到这个蚊虫叮咬怎么处理？在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好多这种文章推送，说这孩子应该说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蚊虫叮咬，而且叮咬之后啊，这孩子好像是跟成人不太一样，叮咬之后他出现这个包啊，会持续很久，甚至对孩子这个健康产生威胁，是吗？
2: 对，就这个还是与自身体质有关系，有些人就特别敏感。他一遇到虫咬以后，他会肿特别厉害。前段时间就有个朋友，哎呀，这个孩子咬了以后，真是就只要这咬过的地方全都肿起来了，而且起大泡啊。还有一个小孩就整个两个手肿的就像那个小猪蹄似的，哎，就感觉就特别严重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是很着急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去治疗去。不要在家里自己自行处理，那么你自行处理可能你会处理不当，会出现一个水泡的破溃呀，继发感染啊，我觉得还要抓紧时间治疗，大夫其实是有办法的。大夫有很好的办法让你快速的起效，快速的消退的。
0: 那像在夏天孩子被这个蚊虫叮咬一般好像是不太好避免，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去虫它或者是预防吗？
2: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出门的时候会，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小虫子，对吧？这种情况也是很难避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外出的时候大汗点具有去蚊虫作用的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药物，比如说六神啊，风油精啊，我觉得打上以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很强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可以对蚊虫有一个去除的一个作用，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们穿衣服穿的就长袖一点，因为你在外边时间长，再就是在外边不要停留，不要逗留时间太长了，你要逗留时间太长，这个蚊虫就一下子往你身上去扑。就会产生一个被蚊虫叮咬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
0: 是，但孩子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就是皮肤被叮咬之后啊，会选择像涂一些这种风油精啊，或者是还有抹牙膏啊，打肥皂这样的。哎，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家长挺常见的。
2: 对对
0: 啊，
2: 非常不可取。有的人就是抹了牙膏，然后就出现局部的接触性的皮炎，就红肿起泡，就非常严重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就觉得他身上痒痒，然后就在他的腰部抹了一大片的牙膏，戴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来了以后，就整个就肿起来，而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全身都会出现了过敏反应。他有些人就对这个反应比较厉害，就是这个很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0: 那如果说是孩子被叮咬的话，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说是来进行处理？
2: 其实我觉得有些药是可以常备一点的。
0: 什么药呢？
2: 比如说就是一些复方黄柏叶啊，康复新液啊，这些具有中药成分，就是纯中药作用的一些药物。如果在家里出现这个蚊虫叮咬，你可以给他用这些药进行湿敷一下，然后呢再给他抹上点，比如说我们的优卓尔啊，或者是康酸莫米森啊，这些都具有良好的消炎作用的，你就可以备着点。我们出门也要备着点。这样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反应，抓紧时间给他处理一下，可能也会及时一些。
0: 是，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孩子做好预防。但当然出门的时候，那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还是穿一些这种长裤啊、长袖啊来。
2: 对，防晒衫那个非常凉快一点，防晒衫具有长裤、长袖这样的有一定预防作用的，是吧？
0: 起到预防的作用。那同样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到了夏季了，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防晒工作。那每年到这应该说在张瑞奈出现这种晒伤的这样的情况啊，病人挺多见的，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做好防晒，同样呢也要做好一些我们的皮肤的一些清洁工作。那如果说是出现了皮肤问题啊，不要拖延，要及时进行治疗。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在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分享的科普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张主任。
2: 再见，谢谢。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5: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4: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5: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4: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5: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4: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5: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4: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5: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3: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1: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1: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1: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1: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张同学，你这吃什么呢？跟兔子似的。
1: 哎，既然跟兔子似的，那吃的一定就是胡萝卜喽。
0: 你这又喝的是什么呀？
1: 胡萝卜汁啊。
0: 啊，那不用问了，你面前这就是胡萝卜面包、胡萝卜软糖，这是胡萝卜丸子，你这是胡萝卜开会呀？怎么吃这么多胡萝卜今天？
1: 嗨，甭提了，最近我这不熬夜写稿子吗？我就感觉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不好了。每到晚上啊，这两个眼睛可真是又干涩又疼啊。我听说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我这不赶紧让胡萝卜开个会，集中给我补补吗？
0: 你确定你这么补有效果？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人到中年啊，我坚信一条真理，那就是熬最晚的夜，吃最补的胡萝卜。
0: 好吧好吧，你吃吧，不过我看你怎么有点泛黄，你这不会是胡萝卜吃多了吧？
1: 啊，你是说我皮肤变黄了吗？啊，这可怎么办啊？哎，有了，我赶紧啊，再让白萝卜开个会，吃点白萝卜中和一下。
2: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1: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0: 我是今天来上课的同学小麦。哎，张同学呀，我看你还真是有点泛黄啊，今天。
1: 啊，这难道真的是吃胡萝卜吃多了吗？啊，开个玩笑啊。哎，小麦同学，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你生活中爱吃胡萝卜吗？
0: 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吃萝卜的人。白萝卜呀，绿萝卜我都爱吃，但是唯独这个胡萝卜我真的是爱不起来。
1: 哎，
0: 而且不光我不爱吃，我闺女啊也不爱吃胡萝卜，所以呢，为了让她多吃一点胡萝卜，我经常是啊把这个胡萝卜隐藏在茫茫的这个食材当中，让她发现不了，这样才能吃一点儿。
1: 比如这个胡萝卜做成馅儿包饺子或者包大菜包子是吧？
0: 对对对，还有炸丸子呀、臊子面呀，都可以放一点胡萝卜。那我还有一个拿手菜啊，就是把这个胡萝卜做成蛋糕，就是把它打碎了和这个面粉混在一起，很好吃。那关键是根本看不出胡萝卜来。
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吃胡萝卜了。
0: 对，
1: 能感觉出来啊，你为了让孩子吃口胡萝卜也真是蛮拼的，下了不少功夫啊。哎，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孩子吃胡萝卜呢？确实有很多朋友不爱吃胡萝卜呀。
0: 对，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理解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所以呢，就是让小孩吃一点，是不是能对他这个视力有所缓解？对他这个，比如说常看手机呀、看 pad 学习呀，能有所帮助，缓解这个视力的这个损耗。那不爱吃胡萝卜，我想可能是因为胡萝卜有种怪味吧。反正我是因为啊，这个胡萝卜的这个味道不太喜欢它。
1: 是，哎，小麦，你看，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啊，确实应该多吃胡萝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吃胡萝卜真的对视力有好处吗？另外就是，那胡萝卜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一身怪味呢？
0: 对，这个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啊。
1: 哎，那我们干脆啊，请专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刘老师，首先啊，我特别想向您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说法特别让人感到惊讶，就是在网上啊，有网友说胡萝卜其实不是萝卜，这个太让人感到惊讶了。
5: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胡萝卜不是萝卜，肯定会去很不理解的，
1: 很难相信啊。
5: 胡萝卜不是萝卜呢，还有什么是萝卜？
1: 是，
5: 其实呢，这个涉及到一门专门的学科，我们管它叫做那植物分类学。每一个物种它属于它们的亲缘关系怎么样？或者他们在分类上属于一个什么层级，和谁的关系是亲是近是远，那么这是由植物分类学来统一界定的。这个胡萝卜其实从分类学上它并不是萝卜，就是它和我们平时我们常吃的一些白萝卜、心里美萝卜或者是那个青萝卜，它都不是一类东西。因为那些就是白萝卜和青萝卜、红萝卜这一类呢，它是一类，确实都是萝卜，但是胡萝卜和它们的亲缘关系比较远。我们可能在中学课本上的时候有学过，就是植物分类的时候会有一个层级叫做 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
1: 嗯，
5: 从这个层级上呢，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物种从大到小它的一个类别划分
1: 是
5: 会有一个明确的归类。那么从根类学上讲呢，胡萝卜其实是属于植物界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伞形目伞形科胡萝卜属的，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萝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萝卜种的，所以从科的级别上他们俩就已经开始划分开了。大家可能会不理解，就是那这个胡萝卜和萝卜其实长得很像，那为什么在分类的时候会把这么像的东西就把它们的关系分远呢？是不是这个分类的标准有问题？
1: 是啊，它既然叫胡萝卜是吧，既然叫有这个萝卜这个说法，就因为它跟萝卜长得很像嘛，但可是它又不被分在这个萝卜这个类别里边，这是为什么呢？
5: 植物分类不仅仅是依据就是它的外部的给人直观的形态，无论是我们直接看到的外表也好，或者是它的内部的形态呀，不仅仅是依靠这些指标来进行分类的，它同时还会结合这个物种的它的地理分布，
1: 嗯，
5: 以及生物学的一些数据来进行分类。而且特别的呢，就算是依靠这个直观的形态上的这个异同来分类，它这个形态上的依据呢也可能不把这种地上部的或地下部这种我们直观看到的外形作为主要的依据，因为这些形态呢是在植物进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改变的。
1: 嗯，
5: 就比如说我们同一个品种的萝卜种在我们北京或者是种在南方，它有可能它这个叶片的大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性状是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条件影响的，如果把它作为分类的标准呢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误差。所以在分类的时候呢，我们植物分类学家呢通常是将这个比较进化上比较保守的一些器官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比如说那在植物分类上呢，我们就通常会把进化上比较保守的生殖器官的形态作为主要的分类的依据，也就是说它的花和它的种子这些的形态特征呢作为分类的一个主要的依据。这些器官呢它为了保证物种自身的繁衍相对来说进化是比较慢的，所以来说用它作为标准呢可能在分类上更为准确。然后呢就因为咱们消费者呢在平时的市场上或者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都是看到的是无论是胡萝卜也好还是萝卜也好，我们看到都是我们食用的根肉质根，就是我没有看到过它地上部的叶子，或者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胡萝卜在田间开什么样的花，萝卜开什么样的花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我们直观的只看到地下部的根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他们俩很像，所以我们就会误解为他们胡萝卜就是萝卜。
1: 嗯，
5: 但如果我们比如说有机会有见到过在田间种植的胡萝卜和田间种植的萝卜，我们从那个叶片其实就已经能看到他们俩已经有比较大的差异了。
1: 嗯，
5: 那如果我们再有机会能见到胡萝卜的花儿，我们就会更发现它和萝卜的花儿差异更大。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在分类上胡萝卜属于伞形花科，它之所以叫伞形花科呢，就是因为胡萝卜的花儿开起来就像一朵朵小伞一样，所以叫它伞形花科。相反的，我们那个萝卜其实呢它的开的花朵呢是那种十字形的花朵，所以它在分类上属于十字花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整个生长阶段的看到萝卜和萝卜的差别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误解了，就一下就能看到它们肯定是不是一类东西了。
1: 嗯，是，你看这就是科学啊。要不是听了刚才您这样的专业权威的解答呀，我打死我都不相信这胡萝卜不是萝卜。可事实上就是啊，胡萝卜不是萝卜，金鱼也不是鱼，这的确是事实。
4: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6: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8: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4: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9: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
1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1: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4: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
5: 我们再看这个胡萝卜的名字里边带一个胡字啊，一般我们说带胡字的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都不是原产于我国的，都是国外引进的啊，比如说这个胡瓜、胡桃还有胡椒等等啊。那今天我们说的胡萝卜也带个胡字啊，难道它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吗？
12: 大家对这方面可能都有了解，就是这个带有胡字的呢，它就不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一种作物，它是其他国家传入的。这个胡瓜 传来的时候，当在那个它传入的那个阶段，它叫胡瓜。现在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黄瓜。然后你刚才说那个胡椒，其实它现在名字就已经改成叫辣椒了。所以它们当时传过来的时间上，胡萝卜是差不多的，它们都带一个胡字，它们好像都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只是后来有的人改了名字，有的菜没有改名字。我胡萝卜还保持着自己刚进来的时候那个胡。

0: 胡萝卜这个胡字，
1: 嗯，
0: 而我们的黄瓜和辣椒已经改了原来的名字了。那么他们从哪里来？其实在《本草纲目》中啊，有这样一段记载，它叫做说，原始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胡萝卜。那我们就很容易从这句话理解来讲了，就是，胡萝卜它是从元代的时候，从胡地来到中国的。这个呢是一个我们习惯上的，或者是历史过程中他们一种称呼的那段时间的称呼，就是从唐朝一直到元代这一段时间吧，人们会把从陆路，就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我国的这些呢物品事物呢，都加上一个胡这么一个字。
1: 嗯，
0: 就像我们一些影视剧里也会看到，那些在边界来做生意的那西域过来的人，我们都会把它叫做胡人。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带来的一些商品啊、货物啊，我们都把它带上一个胡字。胡萝卜呢，应该也就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也就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呢，我们那时候就把它都给赋予了一个胡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胡萝卜就这么来的。
1: 嗯，是，胡萝卜最早是在元代的时候从胡地啊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0: 这个引入路径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不同的史料记载的还是有些差异的。就像刚才本草纲目上记载说是原始始自胡地来，但实际还有一些的史书呢记载的时间是有差异的。比如我还有查阅到南宋的一段官方药书叫大观本草，它的一个修订版本中呢，它就补增了六味新药，这其中呢胡萝卜的名字就在其中。所以说其实按这本书的记载来说，胡萝卜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传入我们国家了，
1: 就更早，
0: 而不是到元代才有的。对对对，
1: 是。
0: 所以说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呢，胡萝卜可能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引入了，然后李时珍的记载和这本书记载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个胡萝卜具体的传入时间还是不是特别明确的。但既然史书中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我觉得起码在宋代的时候，胡萝卜应该已经在中国已经可以看到了。
1: 李老师，其实除了带胡字的，你像带番字的还有带洋字的这些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也大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比如说番茄、
0: 对
1: 洋葱这些，是吧？
0: 对，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引进的呢，我们给它带了一个胡字。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
1: 是，
0: 那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引入的呢，我们都给它带了一个番字，比如说番茄、番薯都是从海上坐着船来到，从南方传入我们国家的。但是它又有番和洋的区别。番呢是说在从唐朝到明朝这一阶段，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们国家的，当时人们普遍给它带的是番。那么从清朝这个时间段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我们就给它带了一个洋，比如说洋白菜、洋葱，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传入的区别，造成了有番和洋的区别。然后从陆上和海上的区别，造成了胡和番和洋的区别。
1: 李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胡萝卜传入我国呀，可能是在宋朝，也可能是在元代啊。那这个在地球村啊，在整个地球村，人们最早发现胡萝卜并利用胡萝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0: 嗯，最早发现一些野生种的胡萝卜呢，发现记载更早了，可能在公元十世纪以前就有记载。但是人类真正开始去选择去有目的的驯化或栽培胡萝卜，应该是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它在最初的它的起源的比较公认的一个地区，在阿富汗地区，应该从那里开始起源开始驯化的。
1: 那最早胡萝卜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吃的吗？还是用来做什么呀？
0: 胡萝卜最早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来吃的，因为它当时可能还不具备作为一种蔬菜的特征。那当时它的根可能还比较细小，木质化比较重，还难以去食用。
1: 嗯，
0: 所以它当时最早胡萝卜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另一个伞形花科的蔬菜作物，香菜，就知道大家都知道香菜有特殊的还有气味。它胡萝卜呢和香菜是近缘的。其实胡萝卜的叶子，一直到胡萝卜开花结的种子，也都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嗯，
0: 人们就是首先就是被吸引的是它的味道，它的气味，所以最初胡萝卜是作为一种药材或者香料，人们食用的是它具有芳香味的叶子和种子的，所以它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
2: 鲸鱼不是鱼，蝙蝠不是鸟，原来胡萝卜真的不是萝卜。

0: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听说最早的时候胡萝卜它并不是橘黄色的，而是紫色的。
1: 嗯，对的，因为那个最早人们选择开始驯化栽培种植的胡萝卜就是紫色的，然后后来呢只是从紫色的里面有突变出黄色的类型，然后我们人类呢又从黄色的里面去不断的富集富含胡萝卜素的，然后或者是突变到没有胡萝卜素的，从黄的里面又衍生出了橘色和白色的，所以最早的胡萝卜其实是紫色的，橘色只是后来才出现的。
0: 对呀、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胡萝卜绝大部分都是橘色的呢？
1: 这里面肯定就是人类选择的偏好性。
0: 刚才刘老师介绍了这个胡萝卜最早发现啊是在阿富汗啊，但是这个颜色的变化，就是这个橘色的胡萝卜却跟另外一个国家有关，那就是荷兰。
1: 这个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领导荷兰独立的荷兰国父威廉一世，他在荷兰独立之前被称为橘色亲王嘛。然后也正因为他这个橘色的这个倾向性，然后很多就说荷兰独立以后呢，民众也因为爱戴它吧，或者是迎合这个上层偏好，然后也把胡萝卜这个育种或者说胡萝卜这个种植呢也偏向于种植橘色类型。但实际上我更觉得这种欧洲国家也好，或者是西方国家，他们这种上层的社会的对这个橘色的偏好也好，肯定是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本身民众对橘色应该也还是比较喜爱的，就是说这种是从上而下，或者是整个人类的喜好应该是整体偏向于橘色的，否则的话如果只是这个王室啊或者是上层社会比较喜爱的话，那普通民众如果还是觉得橘色或者是黄色的比较好吃，那他们还会把这个紫色黄自己也会去种植，不会说就整体的全部去种植橘色的，所以说应该是大家普遍都比较喜欢橘色的，或者是大家对这个颜色也好，无论是颜色也好，无论是它的口味也好，应该都是普遍比较喜欢，所以它会完全的替代，就是说让大家只种橘色的，或者说整个市场主流都是橘色的。
0: 总而言之啊，胡萝卜从最初的紫色变为现在的橘色，它是人类选择的一个结果啊。那除了颜色的变化之外，如今的胡萝卜在气味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对胡萝卜这个口味哈风味的变化呢，其实研究是比较少的，而且也不是特别明确说胡萝卜它这个风味到底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因为它肯定是一个复合的形状，它里面很多很多物质到才铸就了胡萝卜这个味道。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把很久很久以前的胡萝卜的那个种子也好或者再种下去，然后我们再来评判一下到底它这个味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几百上千年前的那个胡萝卜种子肯定也没有活力了。但是呢刚才说了它胡萝卜最早原始的是紫色的，那我们现在主要栽培的是橘色的，但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呢会有种植这种特色类型，就是紫色的也好红色的也好黄色的也好，这些品种也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不同颜色的这个胡萝卜的味道的差异呢来大概想象一下之前从紫色到橘色这个过程中胡萝卜的味道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但是这个口味和风味啊其实也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因为这个吃的东西每个人可能反馈的那个感觉都还是有差异的。我们曾经也找很多那个朋友或者是同事啊来品鉴一下不同颜色胡萝卜口感的差异，其实确实是每个人的那个感觉都千差万别，有的评价紫色的胡萝卜和黄色的胡萝卜会偏土腥味稍微重一些，然后他们有的评判说红色的胡萝卜甚至有一些那个奶油味儿，但整体来看应该还是进化的过程中首先这个风味肯定越来越容易被人接受，然后它的口感也并从就是刺激性不会那么大，否则也不会说大家在人类在把它选育的过程肯定是朝着越来越适应我们口感的方向去的。
0: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哎，小麦，听了刘星老师刚才的介绍啊，我可是收获特别多， 对这个胡萝卜啊有了全新的认识，不知道你感觉如何？
4: 哎，我也真是没想到，这胡萝卜它真的不是萝卜，难怪我这么爱吃萝卜的一个人呀，竟然就不喜欢吃胡萝卜，原来是我的胃啊早有先见之明。
0: 嗯，看看小麦的爱与恨分得明明白白的啊，不能乱。这胡萝卜的近亲啊是香菜、茴香、孜然这些香料，所以啊这个味道很浓郁啊。有朋友认为它的气味比较大。如果是喜欢香菜啊、茴香、孜然这些的朋友啊，没准啊对胡萝卜也是非常喜欢的。胡萝卜虽然不是萝卜，但是姓胡却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4: 对，那我跟刘老师也是学了一招啊，就是这个一个吃的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大致的判断出它是从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0: 哎，小麦这收获啊真不小，学习能力非常强啊。给大家说道说道吧。
4: 嗯，你比如这姓胡的就跟胡萝卜是一样，这个胡萝卜、胡椒、胡瓜，他们都是从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
0: 嗯，
4: 那最早呢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管这个西域叫胡了，不是管那人叫胡人嘛，
0: 是的，
4: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叫法。
0: 哎，我们知道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之外啊，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呢，往往前面会带有一个番字，比如说番茄，有的呢是带个洋字，比如说洋葱这些。哎，小麦，今天你这课真是没白上啊，收获了很多的知识。
4: 嗯，确实不老少。
0: 嗯，那关于外来留学生胡萝卜的历史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我们吃胡萝卜到底对保护视力有没有作用呢？这些问题啊目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您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不是萝卜的胡萝卜的话题。
5: 这个银胡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胡。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这个时段啊，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农业课代表。
1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2: 小二，来碗牛肉面，再握个鸡蛋。
13: 得嘞，客官，请稍后，面马上到。客官，您的面来了。
12: 哎，这面不错哎，再来口鸡蛋尝尝。哎，你这个鸡蛋你没煮熟啊，这蛋黄还淌水呢，也太腥了吧。嗯，
13: 客官，不是咱鸡蛋没熟，这个呀是咱们店的特色糖心蛋。
12: 糖心蛋，这鸡蛋就是没煮熟啊，我吃闹肚子了怎么办呢？
13: 不会的，这个您放心，您看这糖心蛋蛋黄细腻绵密，胶质流心，蛋香浓郁，总之呀就是一个字儿，好吃。
14: Amazing。
12: 好吃，你这是两个字。行了行了，别跟我整这，我就是吃不习惯，你赶紧啊端回厨房再给我煮一下
13: 啊。这
10: 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这位食客非要让店小二把溏心蛋给煮成全熟的。他说啊，这溏心蛋没熟呢，不能吃。看来啊，大家还是对溏心蛋不够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海滨教授，好好的向王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溏心蛋的那些事儿。王老师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0: 王老师，生活中啊，我们吃的水煮蛋啊，还有鸡蛋羹、荷包蛋、大葱炒鸡蛋这些啊，都是把鸡蛋充分做熟了，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习惯的啊。近日呢发布的《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指出啊，溏心蛋才是鸡蛋的满分吃法。可能有的朋友对溏心蛋还不太了解啊，王老师，能不能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溏心蛋呢？
14: 好的。这个溏心蛋它是一种白煮蛋的一种，但是它的这个蛋清啊，是这个凝固的，这个蛋黄呢是可以流动的，因为这里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方法控制这个煮出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得到。主持人，
10: 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这个溏心蛋蛋黄还是流动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溏心蛋是没有完全做熟的，那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14: 这里面就是有些消费者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些认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溏心蛋呢，就不仅能吃，而且相对于鸡蛋的这个其他的吃法来说呢，不仅这个营养损失小，而且蛋黄是这个浓密这样一个补粉的，因为它有这个流动的质感嘛，有这样一个口感，它相对于这个叫这个煮的这个熟透的全熟的蛋，它是这个更好吃，而且不噎喉咙，是这样。
10: 哦，不噎喉咙就吃起来口感更好啊。
14: 对对对。
10: 那王老师，与这个全熟蛋相比啊，从营养角度来看，吃溏心蛋有哪些好处呢？为什么说这个溏心蛋才是鸡蛋的最佳食用方式呢？
14: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啊，这个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里面这个指出来了，是吧？综合评价，这里面就是说在五种不同的啊这个加热处理的一个强度下面，这里面就是有新鲜鸡蛋啊、温泉蛋、溏心蛋啊、这个全熟蛋啊、过熟蛋，这里就是不同的加热强度。这个综合评价呢，就是说溏心蛋呢，它的这样的烹饪的一种方式啊，得到的这样一个蛋呢，它的这个蛋白质消化率显最好。最佳的一个口感和设置，以及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营养保留，所以呢，这个综合评价呢，它是一个更好的一种使用的一种方式啊，更好的一种手法呢。那么这个溏心蛋，它是从这个氧化的程度啊、灼热程度啊、吞咽的口感呢、营养安全这些角度来考虑的，溏心蛋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呢？这里面就说啊，我们的饮食对吧？这个食品。它有这个风味、口感、营养、安全等等啊，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啊。那么这个蛋清啊凝固了，但是里面蛋黄呢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质地这个软嫩，颜色这个金黄啊。那么把蛋清啊这个凝固呢，这就说明它里面的一些抗营养物质啊被这个消除，是吧？啊，因为鸡蛋里面妨碍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些因素啊，主要存在于这个蛋清里面，叫做这个蛋白酶抑制剂、生物素、几乎蛋白等，它们是比较怕热的，加热使蛋白这个凝固了以后呢，它们就会这个失活，那么这个鸡蛋呢也相对而言容易被人体这个消化吸收，那么这个蛋黄里面呢，妨碍消化吸收的因素呢。这个非常少，所以呢，从这个理论上讲啊，只要蛋白凝固了，即使蛋黄不凝固啊，也不妨碍鸡蛋的营养价值。而且就是说，经过这样一个测试表明呢、啊，新鲜的鸡蛋里面，胆固醇的这个氧化程度几乎为零。不过呢，这个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啊，胆固醇这个逐渐开始被氧化，那么这个氧化的比例仍然很低，因为毕竟有这个蛋壳和蛋清的一个保护。因此呢，这个蛋黄微微有流动性的一个状态啊，其中的这个营养素呢几乎没有损失，胆固醇也没有这个氧化，而且这个状态下呢， 这个蛋黄吃起来一点也不干，这样的这个口感感觉很滋润的新鲜，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10: 嗯，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1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7: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0: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9: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在家能自制糖心蛋吗？
14: 自己在家里制这个糖心蛋呢，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
10: 什么是可生食鸡蛋呢？
14: 可生食鸡蛋，就说明呢，鸡蛋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
10: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王老师，那既然糖心蛋啊这么有营养啊，口感又好，吃起来还不噎人，那我们在自己家里啊能不能自制糖心蛋呢？
14: 如果自己在家里制这个糖心蛋呢，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鸡蛋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家庭自己采购的鸡蛋啊，这个来源不同啊，储放的条件时间不同，对吧？而且这个鸡蛋容易这个携带这个沙门氏菌，啊，那么做糖心蛋的鸡蛋啊，必须是无菌的啊，糖心蛋的。从外观上看啊，啊，吃起来感觉是半生不熟的，所以呢，这个对原料要求会更高啊。这个加热不充分的情况下呢，蛋黄里面的这个活性沙门氏菌呢，或者是这个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可能还存在。那么这样呢，就吃完以后就可能导致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做糖心蛋的这个鸡蛋最好是没有细菌的啊，这样的一个可生食的鸡蛋啊，就是这样。
10: 嗯，王老师，刚才您介绍到糖心蛋啊，它这个蛋清是熟的，是吧？是已经凝固的，但是这个蛋黄呢，它处于一个胶状的一个状态啊，它没完全熟，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啊，这个大概多少度呢？这个火候怎么把握呢？
14: 这个就是一般的，它就是隔着水来煮，这个水的温度最好就是微沸或者没有开的时候，然后再就是这一个时间控制啊，一般情况下两分钟左右吧，这就可以根据情况鸡蛋的大小啊来进行一些观察，这大概是这样的。
10: 哦，水微沸的状态，然后煮两分钟啊。那这个状态是杀不死沙门氏菌的啊，所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呢，想要制作这个糖心蛋啊，一定要选用可生食鸡蛋。那问题又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问啊，这个可生食鸡蛋是什么样的鸡蛋呢？
14: 可生食鸡蛋，它就说明呢，鸡蛋可以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呢，它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生食，而是代表这个鸡蛋这个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品质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原料的控制会更好一些，就是这样。
10: 是不是说这个可生食鸡蛋啊，就是不携带沙门氏菌的是吧？
14: 对，是的。
10: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1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7: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0: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9: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如何保证糖心蛋的食用安全呢？
14: 是我们就是要从原料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
10: 生吃鸡蛋靠谱吗？
14: 鸡蛋是可以生食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食。
10: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王老师介绍了做溏心蛋呢，要使用不携带沙门氏菌的可生食鸡蛋。那么具体来看啊，怎样才能保证溏心蛋的食用卫生安全呢？
14: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原料这个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也就是我们控制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包括鸡蛋，对吧？就是要必须建立这个完善的可追溯这样一个系统。溏心蛋的这个安全生产啊，它也是一门这个学问，要有专门的技术，而且靠这个全产业链来保障啊，是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就是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这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场里面呢，特别是现代农业啊，这个养殖有些这个相对这个智慧农业这个发展，这个环境呢，它的这样一些条件呢，就能够得到一些更精确的一些控制。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啊，这个猪和人一样啊，它住的在这个空调的屋里面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房间温度所可以控制啊，这个也包括这个通气啊。然后这个吃的是营养套餐啊，打个比方吧，就是全价的配合饲料，喝的是这个自来水，水质也是有保障啊。那么从这个喂料啊，饮水通风，光照清分啊，这个避免进食清理是吧？鸡蛋也就是说收鸡蛋，这样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操作啊，实现了这个自动化，而且为了避免这个产权的污染呢，这个产蛋的这个母鸡啊，也是需要这个精挑细选，对吧？这个疫苗接种必不可少，鸡舍呢也要实施这个定期的这个消毒管理，饮料的饮水严格把控。那么在这个鸡蛋在这个加工之前，一般还需要进行这个下面这样一些处理：清洗啊，这个风干、投油啊，这个杀菌啊，这个裂纹检测。透光检查，这个喷码啊，再就是这个蛋壳啊，这个粉碎，再就是这个称重啊，分级等，按照这样的一些规范来生产，就是这样。
10: 王老师，那从标准方面来看啊，就是制作溏心蛋的原料蛋啊，为了保证它的安全卫生啊，有哪些标准呢？
14: 这个鸡蛋的这个一些加工过程中啊，它的这个卫生规范目前。就是有两项相关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啊，这个通用的卫生规范，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规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啊，蛋与蛋制品啊，这样一个生产这个卫生规范，就按照这样的国家标准啊，就是最高等级的标准啊，严格按照这个规范来。然后有些呢，可能就说地方啊，或者有些行业啊，也有制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也包括一些企业标准啊，都是作为这个我们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这里面就是这样来进行控制啊。
10: 王老师，刚才您也介绍溏心蛋呢，有营养是吧？口感好，不噎人。在网上啊，甚至有网友说，干脆啊就直接生吃鸡蛋，生吃鸡蛋可以起到止咳化痰润肺的作用。王老师，这个方子真的靠谱吗？
14: 这个也确实网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鸡蛋是可以生食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些鸡蛋呢，这个受到这个环境这个污染以后啊，生食会容易这个感染这个沙门氏菌啊，引起这个食物中毒。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生食鸡蛋的这个蛋白质它不容易消化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十多的加热受热这个变性呢，它不容易消化。那么这样呢，它会增加我们消化道肝脏的负担。所以呢，就说这个听众啊，这个如果是想尝试啊，是吧？那么这个呢，就说一定要注意购买 这个正规品牌，而且是新鲜的蛋，而且呢，这个不要多事啊，不要多食，就是这样。
10: 嗯，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吃生鸡蛋啊，就算是吃的话，也要少量，而且呢，一定要吃可生食鸡蛋，对吧？
14: 对。
10: 好的，谢谢王老师，
14: 谢谢
10: 王老师。好的，我们来放松一下，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鸡蛋的奇风异俗。
3: 在英国，每逢到节日盛宴，人们爱把鸡蛋打破，滴入清水中，以其形状来占卜日后的生活是否美满，然后再拌入白糖蒸熟，意味着生活美满和谐。在法国的一些偏僻村寨，男婚女嫁时，新娘总喜欢把鸡蛋偷放在衣裤中，当步入洞房时故意跌倒，让鸡蛋掉出，以示自己会生蛋。南斯拉夫的青年把鸡蛋看成是神圣纯洁的爱情象征，每逢复活节到来的第一个星期一，青年们聚会跳舞，谈情说爱，处于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总希望忠贞不渝，如果男子不吃女子送的鸡蛋，则说明不爱对方，或者爱情破裂。在土耳其，鸡蛋是生育的象征，如果姑娘立志不谈恋爱不结婚的话，她是一辈子不吃鸡蛋的，吃鸡蛋的姑娘则表示她们要婚配，要做妈妈。尼日利亚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鸡蛋是绝育的东西，妇女吃了鸡蛋就不会生孩子，因此妇女一般不吃鸡蛋。在罗马尼亚，妇女认为多吃鸡蛋可多生儿育女，人丁兴旺，因此该国妇女最喜欢吃鸡蛋。摩洛哥有一种奇怪的风俗，妇女不能当着丈夫的面吃鸡蛋，否则就会遭到丈夫的谴责，因此妇女吃鸡蛋只能躲起来吃。
1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鸡蛋壳的妙用。鸡蛋由于它营养丰富，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甚至呢还成为了早餐标配的榜首。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鸡蛋壳啊，其实也有不少令人惊讶的妙用，还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不少难题，比如说清洗衣物。那衣物脏了，除了用洗涤剂之外呢，巧用鸡蛋壳也能帮我们解决衣服发黄、污渍等难题。那做法呢，首先是将2到3个鸡蛋壳在水中洗净，并且掰成碎片，然后将鸡蛋壳放在洗衣袋里，或者呢裹在纱布中系紧，和脏衣服一起放在洗衣盆中，在洗衣盆中加入40至50摄氏度的温水，水以漫过衣物和蛋壳为准，浸泡20分钟后再取出来，再搓洗一下，那很多污渍就都会被驱除了。另外呢，鸡蛋壳还能用来清洗油壶，油壶用久了，内壁上就会留有一层油渍，很难清洗，那继续使用还可能会影响健康。那建议大家将淘米水倒入油壶内摇晃1分钟，然后再倒出来，再将鸡蛋壳和少量白醋放进去摇晃几下，最后用清水洗净，油壶内壁就不会再油腻腻的了。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洁抹布。抹布经常被用来擦洗油污，久而久之呢，堆积在抹布上的污渍就会变得很难去除，那用鸡蛋壳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做法呢，是将蛋壳与抹布一同放进锅内，用大火煮开后，再开盖煮5至6分钟。从沸水中捞出抹布，再放进清水中轻轻揉搓即可。下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除水垢。烧水的水壶用久了， 里面容易积累一层厚厚的水垢，不仅影响健康，看着也特别不舒服。那大家可以把两个鸡蛋的蛋壳打碎后放入壶内，然后倒入1/5的清水煮沸，10分钟后水壶里的水垢就会轻松脱落了。这样尝试1至2次就能将水垢清理干净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用鸡蛋壳来清理水杯。带盖的窄口水杯手很难伸进去，非常不容易清洗。那建议大家将一个碎的鸡蛋壳放入其中，然后再加入1小勺碱面、半杯清水，盖上盖子摇晃几下，杯子内壁就能够光亮如新了。同时，鸡蛋壳还能用来疏通管道。咱们厨房的水槽有时会沉积一些油脂和食物碎屑，就会导致排水缓慢。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捣得碎碎的，然后放进水道里，打开水龙头冲水，那细小的碎蛋壳就会带走管道内的堵塞物，帮助水流恢复顺畅。那除了清洁功能之外呢，鸡蛋壳还是天然的干燥剂。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晾干后碾碎，用纱布包好，放入大米等粮食中，它能够帮助粮食保持干燥，减少致癌的黄曲霉素产生。以上呢就是鸡蛋壳的妙用。那既然功效有如此之多，以后就不要再随意丢弃它了。那大家看看这些小妙招有没有需要的，快来试试吧。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3: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3: 好风光。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0: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24: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0: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24: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 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0: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9月初3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3宫6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地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苏妃，第8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7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5个女儿，其他4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贤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5个女儿当中 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她远嫁。将来啊，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得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她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呀，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工兵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啊，嘣嘣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 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派，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昏君呐，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雪，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啊！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丞相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三西样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杨素贤能干吗？ 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红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了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柔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哪，来人哪，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呢。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
5: 烦了，这可反了，
4: 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您安心静养，

0: 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宫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个刑，多森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啊。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了。蒋平，你有何话说？
1: 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啊、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
0: 再这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
1: 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啊、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
0: 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啊。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蒋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儿发表议论，推量下去。
1: 等会儿来。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
0: 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夹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
1: 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啊，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
0: 好啊，
1: 动刑！”
0: 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得当间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也不跑，我也不反抗，我也不能招供，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老仙儿把脑瓜一拨了，舌尖一顶上牙膛，运成气功了。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越夹越粗。我这掌形的累的大汗直淌，低头这么一看，要娘哎，
1: 我怎么夹粗了呢？大老爷，等，收，使劲儿，哎，使劲儿夹呀！哎，看这，咔吧，
0: 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杨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脏官呢，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
1: 压杠子，
0: 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什么马后一定银，铁齿排肋，油锤灌顶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妥一溜烟，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了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西宴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赃官去，没完，走，找赃官去。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闯上六七十人了。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的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艺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真、行如龙、行如虎、圣手秀是方圆、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了。说他们来干什么？救徐良。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叔安受不了。你看方叔安呢，到了开封府挺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叔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哎呀，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叔安凑到爱虎身边的，老叔，你想什么呢？哎，还用问吗？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们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
2: 你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你们人成小母鸡。我你不能这么等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怎么办呢？领火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
0: 胡说，这叫造反。
2: 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
1: 爱虎一听，对呀。
0: 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方叔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他就急眼了。您还别说，方叔安这个人呢，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鼻子，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树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火了。小义士蹭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我三哥就是个例子，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我三哥跟我号称小武艺，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俘获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三哥掉脑袋，姓艾的陪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有乐意跟我去的没？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反了。 哎呦，爱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儿。

0: 还没法劝。爱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文旦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甘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甘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甘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了，方栓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儿，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了平顶侯，那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者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的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鼻子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满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哎，大伙儿一听对，相爷十分不痛快，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儿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干。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的人就出头干预，显着有失身份，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川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儿，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上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叔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走，我咱可这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耷拉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怕死你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 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干什么的？方叔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我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你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听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的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了话了，这铁烙的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啊。二堂上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这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了，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妾留下你这条狗命，将来再跟你算账。来啊，架着我三哥走。走啊，救徐良。众人过来，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旁边公孙先生、斩南侠、翻江书、蒋平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这帮小铁爷，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四叔，你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了下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呀？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这要在皇上面前揍上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一下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对我们就反了，杀了这个赃官。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的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呢、啊、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啊。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先生你得说两句啊，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公孙策也急坏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呢？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儿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有理，咱们得说真话。别看我坐在这厅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啊。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啊！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了。哪个再闹他，从我这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艾虎这只脑袋呀、啊，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艾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 把润卫的意思奏明皇上，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接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蒋平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果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这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户灭九族，刨坟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拽耳朵腮帮子动狠，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今天把咱活吃了。使不得使不得，国丈嘴下留情啊。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枉了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地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坐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到进宫， 由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儿，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供？”“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呢，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呐！”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啊，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严查散没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得阅历呀。仁宗听完了点点头：“卿所奏即是。”“来呀，选包卿家。”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去了。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由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边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阵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卿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卿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 包大人一愣，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卿家讲讲。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抗核选种促推广，良种赋能粮食丰产。需产品安全知识近万家，鲁畜优品推介活动走进德州。第六届科技兴农奖表彰大会在济南举行。青岛即墨3000亩玫瑰花开正艳，鲜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为加快小麦优良新品种推广应用，促进种业交流合作，我省举办小麦新品种区域试验与展示示范开放活动。
8: 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和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启动仪式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观摩各类小麦新品种的田间长势，深入了解各品种在丰产性、抗病性、抗倒伏性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9: 不光是有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新品种的带来，了解更多的这种优质、高产、有优势的品种，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当地去，然后这个服务于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户。
8: 今年开放活动集中展示小麦新品种214个，其中几麦117、鲁盐951、山农40等10个高产类型的品种，综合性状最优，适合在黄淮海周边麦区重点推广种植。代麦217、昌丰1号、烟农161等5个优质特用类型的品种，品质特性突出，为发展优质专用粮食产业提供了种源保障。
10: 那么我们中心呢，本年度田间管理采用了5统一的管理模式，即同一地块内实现了同一的播种时间、统一的种植规格、统一的肥水管理、统一的病虫草害防治、统一的调查方式，那么最终能够实现示范见成效、试验见成果。
8: 本次活动为期7天，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各地种植主体、种业从业者可到位于济南商河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中心进行田间观摩考察，直观对比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
11: 举办这个展示活动呢，应该会给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品种呢提供一个相互比较的一个舞台，同时呢也提供一个看核选种，包括我们的种业的信息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助力我们的品种的推广，来切实的发挥品种的增产作用，对我们种业进行也好，我们的粮食单产提升也好，应该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种源的保障。
7: 由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办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近万家暨优质畜产品品牌推介活动在德州市举办。
12: 本次活动集科普宣传、品牌展示、产品展销于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山东优质畜产品的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科普宣传区与产品展销区，全方位推广鲁畜优品区域公用品牌。
13: 我们借助活动今天带来了更年轻化的品牌系列产品，为大家提供多口味的扒鸡和休闲零食，同时提供了很多更安全更美味的折扣产品，丰富咱市民的口味选择。
14: 专家教我们如何鉴别新鲜肉、合格蛋，学到很多实用知识，既能买到放心产品，又能学到安全知识，这样的活动特别好。
12: 此次活动共吸引省内33家优质企业参展，涵盖肉、蛋、奶等重点畜产品，旨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优质畜产品直达百姓餐桌。
10: 这次借助省里平台，让德州市民尝到地道好鹅肉，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品牌，对企业拓展市场、提升口碑很有帮助。
7: 第六届科技兴农奖表彰奖励大会暨构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培训会在济南举行。
12: 本次大会共有来自省科研院校、农技推广部门、农业企业及获奖代表等160余人参加。会议对第六届科技兴农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优秀项目等144项优秀转化成果进行了表彰，并进行了四新成果路演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专题培训。
15: 我们团队历时10余年，打造育成了优质晚熟耐住抗氧化离心品种山东苏。那么同时我们研发了提质增效的配套关键技术，那么项目成果得到了咱省农促会的这个专家领导的认可，也为我们这个项目团队进一步提炼研发这个集成更多的配套技术，那么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撑。
12: 科技兴农奖设立于2020年，致力于表彰全省在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域成绩突出、贡献卓越的组织与个人。本届科技兴农奖申报数量首次突破200项，覆盖种植、养殖、加工、装备等多个产业领域，集中展示了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丰硕成果。
16: 我们根据章程的要求，主要从科技成果的需求对接、科研项目的申报、团体标准的制修订、成果评价登记等方面开展了工作。我们将深化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科研供给与产业应用两端，塑造成果转化的优良生态。
7: 为拓宽幼儿视野，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魅力，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幼儿园开展机甲守护种子科技探秘自然主题亲子实践活动。
12: 本次活动依托省农科院优质的科研设施和丰富的种植资源优势，将抽象的农业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景体验，通过观摩种植资源智能库，让孩子们大开眼界，真切见识到智能设备如何守护种植家园。
17: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高通量植物表型测量平台，它就像一位永不知疲倦的科学家，通过这种科学的手段，帮助育种家能够更快更精准地去测量我们植物的表型参数，在小朋友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爱科学、懂科学、然后热爱农业的种子。
18: 那这个活动呢，也帮助孩子们拉近和科技之间的距离，让孩子们体验科技的秘密。
12: 专业讲解员以生动通俗的语言为孩子们科普种质资源的概念与种子保护的重要意义，展示种质资源智能库智能化机械臂自动存取、分拣、转运种子的全过程。
19: 我们今天带小朋友们参观的这个库，目前是我们黄淮海地区保存数量最多、种子类型最多的一个库，现在保存的种子资源数大概是5.2万份，作物种类达到118种。今天的活动主要是让小朋友们了解，种子资源保护要人人做起，从小做起。
7: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济南、滨州等地的特色鲜果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12: 吴地县2026年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暨千年古桑园桑葚采摘季拉开帷幕，游客穿梭在古桑林间，一边采摘品尝，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
20: 桑葚都又大又甜，甜感挺好的，还有市集能逛，能看演出，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21: 本次活动精心筹办，非遗大集、艺术小院、古桑九韵、桑园手作、趣味比赛、民俗展演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让采摘既具有乡土味儿，更富有创造力。据了解，采摘季将延续至6月20号。
18: 把乡村的生态和旅游资源整合起来，希望能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舒心、更为便捷的游玩环境。
21: 依托近千亩优质油桃种植基地，2026济南市莱芜区油桃采摘旅游季也热闹开启。活动设置采摘体验、休闲观光、文化科普等环节，让大家在亲近自然、乐享丰收的同时，深度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22: 每年我都来采集，大人孩子都觉得非常的好吃。
23: 今年我种了5个大棚，15亩，我们的品种是9602，这个品种的特点是脆香甜。在油桃采摘节的带动下，我们的产品销售的越来越广，采摘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1: 近年来，莱芜区张家洼街道持续做大做强都市农业品牌，打造了以崔良坡、王良坡、李良坡等村居为主的连片种植基地，形成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产业体，让小油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甜蜜引擎。
24: 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采摘鲜果，共赴夏日丰收之约，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7: 最近，位于枣庄翼城区阴平镇的千亩杏林迎来了丰收季，一颗颗金黄饱满的黄杏压弯了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8: 走进千亩杏林，圆润饱满的黄杏挂满枝头，果农们正穿梭在林中，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当地主要种植金太阳品种，色泽金黄，略带红晕，味甜微酸，深受市民游客青睐。
25: 3月份的时候，这里的杏花开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和朋友一起来拍照打卡，当时我们就约好等杏成熟的时候一起再来品尝一下，然后今天来了，没想到这里的杏确实非常的好吃。
26: 今年的雨水比较紧，杏的个头比较大，产量呢比往年要高啊。这两天是我们的集中收获期，小路不愁，客商来到我们地头来收购，价格还可以。
8: 集中连片的种植规模，加上稳定优良的品质，让这里的黄杏不仅在当地市场走俏，更吸引了外地客商的目光。
27: 我们来自于安徽，每年都到这里来收购杏子，这里的杏子品质很好。我们收购的杏子主要用于加工，出口到欧盟做果酱使用。现在每天大概能收购30吨左右。
8: 从春季的赏花经济到夏季的林果增收，当地依托千亩杏林资源，深耕农旅融合文章，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7: 眼下，青岛市即墨区灵山街道3000多亩玫瑰花迎来盛花期，当地打造出一条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休闲旅游的全产业链条。
21: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行在即墨区灵山街道玫瑰小镇产业园驻足赏花拍照留念。
28: 到这里以后，这心情特别的舒畅啊！我就录小视频让他们都看看，哎呀妈，太好看了。
21: 经园区负责人介绍，这里的玫瑰品种达到1200多个，最佳观赏期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花为媒，园区赏花热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把玫瑰花精深加工成茶饮、精油等特色产品，价值被放大了10几倍。
29: 现在我们已经开发了食品、日化、医药、文创4大系列，总共120多个单品。去年光玫瑰精深加工这一块产值就过1000万。
21: 鲜花经济还带动了周边百姓就业。据悉，玫瑰园常年雇佣附近村民100多人，年人均增收3万多元。
28: 我这花销得挣着钱，还开心了，恰恰能一月3000块钱，恰恰这边就撩花就够了。
30: 继续以玫瑰经济为抓手，高标准推进灵秀园乡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深耕农文旅融合，推进玫瑰小镇、乡村记忆馆、3D 创富中心等10余个点位连点呈现，形成红蓝绿特色研学路线，全力打造乡村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7: 全国第13个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滨州市文联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赴美乡村采风活动走进博兴县吕邑镇。文艺志愿者们送戏下乡，送艺入户，把精彩的文艺演出和公益培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21: 活动现场，吕剧小姑贤、红嫂、京剧四郎探母、红灯记等一个个经典戏曲选段精彩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热烈喝彩。
0: 这次活动搞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老百姓也很欢迎。
1: 作为本土文艺志愿者，我始终坚持文艺为民，服务基层。同时呢，我还主动参与乡村文艺惠民演出、义务指导业余剧团，还有基层的文艺队伍，让传统文化在群众中扎根生长。
21: 近年来，滨州市深耕艺术乡建，坐实基层村字号文艺品牌，构建起月月有计划、季季有活动、常年不断线的文艺惠民格局，以优质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艺振兴。
2: 这次我们美协志愿者团队深入基层，走进乡村，既是一次贴近生活的采风之行，更是一次扎根人民、汲取创作灵感的实践之旅。接下来我们会用心感受这里的民俗风情，把旅居韵味、乡村风光融入笔墨画作中。
2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4: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4: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3: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河南信阳呢，种植户黄其军的羊肚菌今年是迎来了丰收，从连续两年亏损几十万，到如今呀，这亩产鲜菇超千斤，黄其军的羊肚菌种植路离不开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更离不开科学的种植技术。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种植基地，看看小小羊肚菌如何撑起致富伞。
6: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9: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1: 今年正式封产了啊！我已经在数钱了。
13: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4: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3: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31: 今
10: 新太阳这面旗帜，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2: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0: 你才能有效益。
1: 我叫黄其军，种杨柳菌呢，我已经种了第四年了。无意中呢，听朋友的介绍，说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高营养价值的东西。刚好赶到我们老家有地，亲戚朋友又大力的支持我做这个事情，所以一猛子就扎上去了。
2: 黄其军与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从最初对杨柳菌一无所知，到如今20多亩基地喜获丰收，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1: 急功冒进不懂啊，都根本不懂得怎么去管理，因为像种庄稼一样啊，结果是几乎是全军覆没。头一年赔了几十万，第二次又赔了几十万，我从哪摔倒我必须要从哪爬起，一门心思要做，谁也阻拦不了。然后呢，在网上呢联系上我们山东金太阳，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呢，去年就已经小试成功，今年呢我都要比去年要好多了。
3: 每一年都要来好几次，来给他来进行这个实地的指导。这两年呢，他做的比较成功，也都挣到了钱，所以说呢，他现在干的呢也非常有信心。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我在哪里跌倒，我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
2: 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黄其军逐渐掌握了杨柳菌种植的技术。
0: 哎，对对对对，最上行了，上南，南边个一花那么上，上两边一不拉不拉。哎，好了好了。
3: 前几天不光是这里连阴雨，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个好几天的连阴雨，给杨柳菌的出菇管理啊，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障碍。他这个菇基本上90%的也都该采了，采完之后。再采取一定的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呢，让它尽量的再把二茬再出来。
2: 当前正值杨柳菌采收旺季，黄其军的基地每天能采收大量鲜菇，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晾晒、烘干，为后续销售做准备。
3: 今天采的太多了，这帮忙这个削菇根儿，光今天光采都采出来多少？
1: 刚采出来的杨柳菌呢，拉回来之后。由我们的工人呢进行剪比并分类，我们的分类呢是比较认真仔细的，6公分以上的我们进行分类，然后呢3公分到5公分、6公分的做一个分类，然后那些小破残薄又做一个分类，长短论的是这个黑帽，不是整个，是这个黑帽部分，像这样呢。这都是残次品，把它挑拣下来，不用考虑到什么省钱卖钱呢，别这样想。
2: 按目前行情，优质杨柳菌鲜品能够卖到30多元一斤，干品更是达到每公斤500到600元。
1: 一天能烘2000斤，最忙的是日夜不停地来烘干。
2: 从屡败屡战到如今的丰收喜悦，黄其军用4年的坚持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对于未来。他充满信心。
1: 今年呢，明显的比去年的密度和产量要高一些。计划呢，明年包括后面继续跟我们的金太阳深入合作，争取把品质、产量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4: 聊城市池坪区按照工农互促、原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的乡村振兴新路线。
5: 主路为不纳线，
6: 工业帆布农业，从我们园区工作的全部都变成美女，
7: 让我们的好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
8: 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
9: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帆布农业，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都是25度，晚上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有个大的温差，它对这个草莓的糖分的积累营养物质的积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像空间要效益，3层超静音运行，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0斤。
5: 企业带动农业是吧，从这个土地流转，看一看都种地，现在玩以后都是工种地了，交警以后课以后天天来园区工作，减肥水肥都不了，甚至以后还给人入的菇，
7: 种脱毒圆圆种，保证它的品质结果量很高，然后出菇附近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呢，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石屏区作为一个工业大区，工业企业我们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要立足这一

0: 实际，积极呢引导企业和新村如何进行结对儿联建，全面呢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产值、农民收入3年呢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持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那么，来自山东的育种人，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2: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3: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4: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3: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2: 回味无穷。
3: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4: 达到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3: 陆晓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4: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3: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4: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到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3: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到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晓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2: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1%，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4: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代。
3: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晓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近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2: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4: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3: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晓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1: 管花肉苁蓉有着沙漠人参的称号，功效和用途不少，可以做茶、做酒、制药等等。野生管花肉苁蓉在中国自然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成功培育出了管花肉苁蓉。
5: 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的撑柳林中，机械和人工齐上阵，为管花肉苁蓉的收获忙个不停。
6: 这是还是比较成功的，肉苁蓉呢，它多的时候它也挤了它拐弯，它挤了它一个，这说明这个长得很好。这个小的呢，咱不挖它，把它回填回去，它今年秋后就逐渐的在长大，明年这个时间可以再收获一只大的了。这就是肉苁蓉的神奇，它在里边只要不见光，它就没问题。还好几个嘞，这是一窝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集成盘，这一个大概5斤到6斤之间吧。
5: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半个多小时，成功从地下挖出了10几根管花肉苁蓉。
6: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根，大的5斤多，像这种就5斤多点，小的 最小的这种两有也得接近两斤重，所以说这一颗下来就得40斤多一点，40公斤以上的产量了，所以说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5: 另一边的挖掘现场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6: 8.1，你看这一颗是我们目前挖出来最大的一颗，8.1公斤，长的80张目测有85厘米左右，粗度的话大概14厘米，在这个实验地哈，这是挖出来最大的一颗。
5: 管花肉苁蓉被誉为沙漠人参，它一般不能独立生长，常寄生于撑柳属植物根上。
6: 这是撑柳的根儿，这是从树的方向往这长，出个根尖以后呢，正好肉苁蓉种子发芽，这根尖和它碰撞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寄生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寄生盘的与撑柳根系结合的寄生点根系，这是一个，你看滴落这根系这一个，然后它的寄生盘的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正好8个加上这个大的。
5: 东营有300多万亩盐碱地，为了植被建设和绿化造林的需要，科研人员在普通撑柳的基础上，经过改良培育出了更抗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风蚀的撑柳新品种。仅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就有新品种撑柳近100亩，7800多棵。如何让撑柳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了林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方向。
7: 在咱们黄河三角洲地区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甘蒙撑柳，一个是中国撑柳。中国撑柳就是我身边的这种，就是小乔木，那么它的根量也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盐碱的一种木本植物。所以我们就从新疆引进了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可以寄生在这个中国撑柳的这个根部，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多轮的实验吧。在这个滨海地区取得了成功。
5: 根据测算，这些管花肉苁蓉亩产在1500到2000斤，每亩产值在1.5万元以上，这也标志着由垦利区科技部门开展的撑柳加肉苁蓉种植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肉苁蓉种植技术经验。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呢，正是滕州马铃薯收获的关键期，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示范观摩会火热开启了，大约有400名周边的种植户齐聚田间，实地见证三方产品的惊人表现。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管理，用上三方产品，究竟能够创造出多高的亩产呢？惊喜产量超乎想象，咱们马上到现场一探究竟。
5: 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
6: 三方高产中国行来了，
7: 用三方聊满仓，
8: 数百方，
9: 为助力滕州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方集团今年重磅启动了高产中国行的活动。今天的观摩会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技术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实打实的田间表现，让大家看到三方科技的力量， 也看到我们与合作伙伴风雨同舟、诚信共赢的决心。
5: 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测产开始。
10: 这个土豆还是说的啊，这个土豆还太强了，
11: 个头比较大，比较匀溜，小的少，
12: 颜色亮度属性都可以，
13: 色泽还好，这个属性还好，知道吧？9000多到10000你自己自检，最少最少保守方式。
14: 我以前最多能产到7000斤，今年弄的这种产品，那个三方英系列不错，棒棒的。
15: 三方的品质好，质量好。从卖三方开始吧，已经卖了27年，从来没发生过给老百姓造成伤害。
9: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产方法，量到了我们这个地块垄距之间是62厘米，我们用的是长2米次垄的面积，得出了79.84斤，乘以1075.8，除以这块的面积除以8，得出了10736.48斤。考虑到沙土的杂质，50克以下的小土豆，我们最终商品属的产量9662.4斤。
16: 这一次在滕州马铃薯这一块做的肥料，主要是一个套餐性这个施肥方案，它是根据马铃薯4个生育时期，那么对肥料养分的不同需求而设计的。那么你比如说在底肥的时候，那么侧重于这个养分配比比较合理，中后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苗期呀、这个结束期呀、包括块茎这个膨大期，配备了不同的这个肥料产品，就是在科学施肥，既经济，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肥料这个利用吸收做到最大化。按照三方这个施肥方案，如果管理得当的话，一亩地，保守一点，增产可以达到1200斤到1500斤。
9: 马铃薯的这个灌木活动也会为我们下步的马铃薯的施肥全程套餐方案做好一个很好的推广。
8: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4: 色泽呢是衡量苹果品质的重要指标，着色优良更是高档苹果的必备条件，色泽鲜亮的苹果更受消费者喜爱。那么苹果着色呢是一套系统管理技术，涵盖套袋、摘袋、秋季修剪、摘叶、转果等多个环节。下面就带大家重点学习苹果套袋与摘袋的核心技术要点。
2: 通过对苹果套袋，使苹果果实长期在全遮光条件下生长，抑制了叶绿素的形成并逐渐消退，类胡萝卜素的黄色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使果皮底色变浅。摘袋后果实突遇阳光的照射，有利于花青苷的充分显现，使果实在白色或黄白色底色的基础上呈现出鲜红的色泽，从而促进红色品种全面着色。专家告诉我们，果实袋的遮光作用越强，消隐叶绿素的作用越好，摘袋后促进全面着色的效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果实袋时，要根据苹果着色的难易度来选择不同的果实袋。对于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可选用内面黑色的复合型单层纸袋或原色木浆纸单层袋。对于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应选用外层袋内面为黑色、内层袋为红色或黑色的双层纸袋。除果实袋种类外，套袋时间对于着色效果也至关重要。苹果的套袋时期应在生理落果后结合蔬果进行。红色品种一般在落花后40至50天开始，晴天套袋最好在上午9至12时、下午3至7时进行，阴天可全天进行。套袋果实在遮光条件下完成生长发育过程，使果皮底色接近于白色，为果实着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果实进入成熟期，适时摘除果实袋，为果实提供充足的光照，促进花青苷迅速形成积累，从而使果皮很快显现出鲜红的色泽。摘袋时间是影响果实着色效果的关键环节，
17: 摘袋过早或过晚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同苹果品种、不同气候环境条件，摘袋时间也不相同。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一般于采收前15至20天摘袋。在冷凉或温差较大的地区，一般于采收前10至15天摘袋比较适宜。在海拔高、光照强的地区，为防止果实着色过浓，可在采收前7至10天摘袋。较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在采收前30天摘袋。在冷凉地区或温差大的地区，一般在采收前20至25天摘袋为宜。摘除双层袋时，先摘掉外层袋，保留内层袋，使内层袋靠果实的支撑附在果实上。经过5至7个晴天，果实适应外部环境后，再摘除内层袋。在此期间，如遇阴雨天气，摘除内层袋的时间应扣除阴雨天数，以免摘袋后果皮表面再形成叶绿素。摘除单层袋时，先打开袋底通风，或将纸袋撕成长条，3至5天后再全部摘除。为避免摘袋后果实发生因强光辐射增温而灼伤的日烧现象，最好选择阴天或多云天气进行摘袋。若在晴天摘袋，应于上午10至12点摘除树冠东部和北部的果实袋，下午2至4点摘除树冠西部、南部的果实袋，这样可减少因光照聚变而引起的日烧。
4: 当大包柑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了一大笔集体收益。
18: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19: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18: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20: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18: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柑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19: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回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18: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21: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22: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8: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22: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18: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22: 啊，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啊，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啊在发展过程中争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0: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4: 当手机化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那么未来谁来种地呢？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1: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3: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23: 陆地蔬菜对网社交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社交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24: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25: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5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艺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26: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3: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0: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3: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0: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3: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0: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3: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 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6: 现在是凌晨2点。
3: 山东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很多人身上都有痣，但是大部分时间呢，它都不痛不痒，所以一般人并不当回事儿。然而呢，痣长错了地方或者被错误的处理，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哪种痣是危险的？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自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司主任。
1: 好，大家好。
0: 主任，咱们今天讲痣的问题，我觉着有必要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痣是什么东西。
1: 好，简单来说呢，痣是皮肤上的一种良性的增生物。
0: 哦，
1: 它通常表现在皮肤上，可以是一个凸起，也可以是一个斑片或斑块。
0: 嗯，
1: 它的颜色呢常常是棕色的，
0: 嗯，
1: 也可以是黑色的，或者是皮肤色的。
0: 嗯，
1: 这个痣呢在我们医学上呢就称为色素痣。
0: 哦，
1: 或者是痣细胞痣。
0: 嗯，
1: 它是人体的皮肤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0: 哎，就是我们说的痦子。
1: 对，老百姓说的痦子通常是色素痣，当然也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基底细胞癌啊，或者是脂溢性角化啊。当然大家说的大多数那种软软的凸起的，那种大多数是皮内痣。
0: 嗯，
1: 说到皮内痣呢，其实它是痣的一种。刚才也说到了，色素痣呢它是多种形态的。
0: 嗯，
1: 我们根据痣细胞存在的部位的不同呢，把它分为三类。
0: 嗯，
1: 如果痣细胞它主要在真皮层，表现为这种凸起比较高的这一部分，这种表面比较光滑，可以有痣，可以有毛发的，我们这种呢叫皮内痣。
0: 皮内痣。
1: 对，还有一种呢叫交界痣。交界痣呢，它的痣细胞呢一般位于表皮和真皮交界的地方。它一般是扁平的，可以略微凸起，颜色呢，也可以是棕色的，也可以是黑色的，一般颜色是比较深的。交界痣的痣细胞呢，它是容易受激惹的。如果局部反复的受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是容易恶变的。交界痣呢大多数位于像手啊、足啊这一类的位置，是相对多一些。
0: 是的。
1: 嗯，还有一种痣呢叫混合痣。混合痣的它的外观呢类似交界痣。这个类的混合痣的痣细胞呢位于表皮真皮交界的地方，也位于真皮层。因此呢它外观上介于皮内痣和交界痣之间。它也可以有毛发产生。大家常说的痦子就像你说的一样，一般都是指色素痣。
0: 色素痣啊，就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痣的分类就是三种，一种是皮内痣，一种是交界痣，一种是混合痣。
1: 大多数是这三种之内，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不典型的一些色素痣，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科普了，可能大家听了会很绕头。
0: 所以说啊，大家先记好这三种哈。其实说到这个痣啊，我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咱说这个痦子是天生的，只不过是出现了早晚的问题。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痦子到底是不是天生的。那像这种新长出来的痣会有危险吗？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人从出生之后呢，大部分 可能一个色素痣都没有，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色素痣逐渐产生。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色素痣呢它是产生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类的色素痣呢大多都是良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三十岁以后呢色素痣新发的就更少了，而五岁以后这个色素痣的发生就更少。如果年龄越大，新出现的色素痣它出现恶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这是有研究表明的。当然它也不是特别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大多数新发生的色素痣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它并不代表这种新发的色素痣我们可以忽视，需要观察和判断。这个观察呢是要动态的观察，新长出来的痣如果它的形态呢是规则的，颜色是均匀的，长期呢稳定，它不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类的色素痣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色素痣，
0: 不用担心了哈。
1: 对，如果这个色素痣呢是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出现的，然后颜色呢不太均匀，不太均匀一致，除了前面说的褐色啊黑色啊，它可能还出现红色啊白色或蓝色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短期内长得比较大，或者是出现痒感疼痛或者破溃，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ABCDE 法去判断它是不是符合这里边的一条，如果符合这一条呢我们需要警惕，这时候呢最好去医院找皮肤科医生去帮着判断，皮肤科医生呢可能会让他做一些皮肤镜的检查，来判断这个痣它是不是容易恶变，恶变的几率大不大，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恶变的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ABCDE 啊，待会儿呢我们的节目中啊会给大家很详细的来讲讲这五个字母到底代表了是什么意思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是这个痣，我们基本上说的是那种偏深的这个黑色或者是这种深棕色为主的这种痣，但是我知道是还有一种是那种红色的，像一个小红点儿，这个也叫痣吗？
1: 可能老百姓把它叫做痣，
0: 叫朱砂痣，
1: 但是我们在医学上不认为它是痣，
0: 哦，
1: 我们把它叫做樱桃状血管瘤，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引起来的，它和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是老百姓叫的痣。
0: 这种小瘤子啊，我们说这种红色的小圆点，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1: 它形成的原因呢还不是特别明确，目前呢认为和以下因素相关。第一呢是年龄因素，刚才说了这个老百姓说的红痣呢很可能就是樱桃状血管瘤，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老年性血管瘤。
0: 就是年纪大了，
1: 年纪大了
0: 这个东西
1: 慢慢的会长这一类的这种血管瘤，这个一般都是良性的，它是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认为是皮肤老化的一个表现。当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它就可以逐渐产生。第二个呢是遗传的倾向，
0: 遗传，
1: 对，樱桃状血管瘤呢它是有明显的这种家族聚集性的，如果你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长得比较多，你身上未来可能也会长这种樱桃状血管瘤，
0: 所以说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哈。
1: 对，另外呢它还和激素水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孕期或者更年期它可能会产生的更多一些。
0: 像是日晒的话，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会不会也会引起这种我们说这种红色的痣的这种产生？
1: 樱桃状血管瘤和色素痣的不同，也在这里面也是能得到体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色素痣，它的产生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最大的因素呢就是紫外线照射，另外呢这个外用药物外伤也是色素痣产生的一个诱因，而樱桃状血管瘤呢它和日晒的关系其实并不大，和紫外线照射的关系也不大。
0: 樱桃状血管瘤需要治疗吗？
1: 樱桃状血管瘤大多数呢它没有明显的危害， 所以是可以不治疗的、
0: 嗯、
1: 但是如果长在特殊位置的，比如说硬摩擦的位置、
0: 嗯、
1: 反复的摩擦可能让它破溃、
0: 哦、
1: 出现破溃啊感染啊这些迹象、
0: 嗯、
1: 或者长在一些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啊、
0: 嗯、
1: 颈部啊还有前臂啊，长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美观、
0: 哎、
1: 而且它毕竟和年龄是相关的、
0: 哎、
1: 长得比较多了可能会有体现一种老态，这时候大家可以、
0: 哦、
1: 如果有外观的美容的需求的话、
0: 嗯、
1: 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0: 嗯，我们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这个痣的问题啊，是因为近两年有关这种色素痣啊，尤其是黑色素痣这种转癌的这种消息是比较多了哈。想问一下主任，我们刚才讲到了 ABCDE 法则，那么我们判断这颗痣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话，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金标准来形容它吗？
1: 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法则、
0: 嗯嗯、
1: 但是不能用金标准、
0: 哦、
1: 金标准还是病理活检取病理、
0: 嗯、因为我看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啊，哎，都在强调这个 ABCDE、
1: 嗯、
0: 哎呀把它称作为了这种金标准，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哈，它只不过是我们外观上的一种，
1: 对，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法则吧。
0: 嗯，
1: 大多数黑色素痣如果恶变的话，它可能会出现 ABCDE 的一些这个异常。
0: 嗯，
1: 但也有些黑色素瘤它没有出现这些异常，也是可以有的。
0: 嗯，那您先跟我们具体展开咱 ABCDE 这五个字母，它分别代表了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1: 好，这个 A 呢就是不对称型，它的首字母呢是 A、
0: 嗯、
1: 对称是 symmetry，这个不对称的 asymmetry， 所以它首字母是 A。
0: 所以是 A。
1: 这个对称呢通常是指它的形态是对称的，
0: 嗯，
1: 表现为这种对折后的这种重合。
0: 嗯，
1: 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基本上上下左右都是对称的，如果是恶性的痣的它一般的形状呢是不规则的，左右或上下呢是不对称的。
0: 嗯，
1: 这是 A。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身上起了一颗痣，我们先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圆圈，它这个圆规不规则，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正圆嘛，其实不用特别去担心是吗？
1: 正圆不太担心，其实椭圆有些规则的也是可以不担心的。
0: 椭圆的是吗？哦，就说所以说
1: 相对规则，
0: 没有那种就是边边角角的这种痣，其实要就是比较放心了哈。
1: 对。
0: 嗯，那 B 是代表了什么呢？
1: B 呢就叫 border， 它就是边界的意思。
0: 哦，
1: 像良性的痣呢它边界呢是比较平滑的，它可以成圆形或椭圆形。
0: 嗯，哦，
1: 就是比较圆滑边界。
0: 嗯
1: 而恶性的痣呢它可以表现为这种边缘的这种不规则、
0: 嗯、
1: 可以成锯齿状、
0: 嗯、
1: 边缘也比较模糊。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边界
0: 是模糊的，是有锯齿状的，
1: 对，不规则的。
0: 哦，这么回事。那再往下是 C， color 是吗？颜色。
1: 非常聪明。C 就是 color 的意思。
0: 哦，
1: 哎， color 的首字母。哎， color 呢就是我们良性痣呢一般颜色是均匀的，它常见这种棕色、褐色，也有呈蓝色的、
0: 嗯、
1: 而恶性的痣呢它颜色呢一般是不均匀的，而且呢是混杂的。
0: 哦，
1: 像除了前面说到的这种褐啊、黑啊，它还出现蓝啊、
0: 嗯、
1: 白啊、红啊这种多种颜色、
0: 哦、
1: 而且颜色分布呢也不太均匀。
0: 嗯，然后是 D，
1: diameter 就是直径。
0: 直径，
1: 其实直径就是也在说它的大小。
0: 大小。
1: 像良性痣呢它通常呢是比较小的，大多数小于6毫米。
0: 嗯，6毫米，大约有
1: 就像铅笔头的那个橡皮擦。
0: 哦，
1: 差不多大小。
0: 哎，这样就很直观了。
1: 比它要小。
0: 哦，这样
1: 比它要小一些。
0: 嗯，就很直观了哈。
1: 哎，
0: 那
1: 恶性痣呢它可能会超过6毫米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哎，
0: 当然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是吧？
1: 对对对，
0: 也得需要综合的去判断。
1: 是，也有一些恶性的可能小于6毫米。
0: 那还有就是最后这个 E 的问题。
1: E 就是 evolution， 演变的意思。
0: 哦，
1: 就是这个痣呢 它前面也提到了，良性的痣呢，它是稳定的，颜色啊，这个大小啊，它可以多年改变不太明显，而恶性的痣呢，它的改变呢会比较明显，可以颜色变有变化，大小有变化，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现破溃、瘙痒或疼痛。
0: 嗯，那其实这个 A B C D E 这五个字母的法则的话，其实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判断，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痣有一些问题了啊，我们到医院的话，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医生呢一般遵循一个从无创到有创的一个检测方法。
0: 嗯，
1: 首先无创呢，首先是医生的眼睛去看，医生先判断一下，哎，这个痣这个样子值不值得去做一下这个皮肤镜的一个检测。
0: 嗯，
1: 哎，首先我们要做皮肤镜的检测，医生先判断，然后再用皮肤镜去更深入的看这个色素痣的它的色素网络的一些深层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如果高度怀疑的话，可能会要做这个病损的切除，做病理。
0: 哦，
1: 病理才是色素痣良恶性判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樱桃状血管瘤，我们提到说是有一些位置是需要格外去注意的，那像我们说这种黑色素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部位的也需要额外注意？
1: 非常聪明，是这样的。对于咱们亚洲人来说，色素痣恶变呢，大多数在容易摩擦到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提到了，就是在手啊、脚啊，特别是这还有这个指端啊。手底，
0: 容易被摩擦到，
1: 容易被摩擦到的这地方，要是格外关注。
0: 嗯，
1: 咱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和走路或劳动时，这个手脚底啊、手掌啊这些位置可能会容易摩擦。
0: 嗯，
1: 所以亚洲人最常见的黑色素瘤呢，就是位于这种肢端，我们叫肢端黑色素瘤。
0: 哎，手指、脚趾。
1: 对，还包括足底和手掌。
0: 哦，
1: 哎，容易摩擦到的位置。
0: 嗯，
1: 哎。第二个呢，容易摩擦的地方除了手足以外啊，就像这些腰带区，
0: 腰带区会磨到，
1: 对、哦，还有内衣边缘区，还有颈部的这些衣领口、项链经常摩擦到的地方，这些部位的摩擦呢，它是持续性的，所以呢，这些位置也要特别留意。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指甲上的一些纵形的这种黑色的条纹，我们也要密切观察。
0: 是指甲内指甲的下面是吗？
1: 下面的。
0: 哦，
1: 哎，甲床上的这种黑色的这种纵形的棕黑色的条纹，这种大多数是甲母痣。
0: 哦，
1: 如果这个甲母痣它的比较宽，它大于3毫米，颜色不太均匀，我们是要高度警惕的。
0: 嗯，
1: 这时候呢需要到这

0: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去除它呢？
1: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呢都是快节奏的，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很多知识是从网上习得的，
0: 哎，
1: 有很多人
2: 先看一下，先查一下，
1: 对，先查一下，发现 A B C D E， 哎，我这个字不太好，我就把它去掉吧。然后工作又比较忙，他可能就会找一些附近的一些这个小的机构或者有一些偏方，
0: 哎，江湖术士上场
1: 了，对，江湖术士用一些涂一些特殊的药水啊。或者是用些什么点痣笔呀、去点了，
0: 对，
1: 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
0: 哎、
1: 对于痣呢，我们大多数是建议切除的是比较多的，
0: 切除，
1: 对，切除就是不惊动痣细胞、我们就相当于包围连锅端把它给切除，
0: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1: 对，
0: 消灭它，
1: 对，斩草除根似的，
0: 嗯，
1: 当然切除这个方法，手术切除呢是稍微麻烦一点的，
0: 嗯，
1: 对于一些明确是比较良性的色素痣、你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交界痣、交界痣它的位置是相对浅的，它在表真皮交界处，如果用皮肤镜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直径呢也小于2毫米，这种类型的如果出于美观的角度考虑又想简易的去除它、是可以用激光去去除的、其他的大多数包括皮内痣和混合痣都是手术切除为佳。
0: 嗯，那要是这个痣，我们说如果说去手术去切除了，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想做一个病理，或者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病理之后，如果发现这个痣确实有这种恶性的情况，那应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一般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个做痣的切除之前，我们都会预判，通过做皮肤镜预判，如果皮肤镜预判它的这个恶变的风险比较高，我们常规切除是旁开5毫米以上的，
0: 哦，比较大、
1: 对，切得比较大，
0: 嗯，
1: 如果这个没有做这部分的切除，可能这个万一要是切不干净，做病理的话看它有没有累积到边缘，如果累积到边缘了说明没切干净，如果看它的形态不太好其实是可以复切的。
0: 大家很关注这个黑色素痣转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皮肤上的一个小黑点，它是怎么能变成了一个全身性的癌症了呢？
1: 变成全身性的癌症呢，是主要是这个痣细胞呢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你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紫外线光照，以及我们说到的这种物理摩擦，在这种环境因素的诱导下，这个痣细胞呢它就会可以发生突变，它就变成恶性黑色素瘤的细胞了，这一类的细胞呢，它呢如果突破这个基底层，它可能会经过血管和淋巴系统，它就会转移到远处，就会出现你说的远处的这种恶性黑色素瘤，
0: 就
1: 扩散了。
0: 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肝上，或者是在这个
1: 肺上、脑、骨，还有远处的皮肤都是可以的。
0: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针对癌症的治疗了，是不是？放化疗的治疗，
1: 就是放化疗了。
0: 所以说哈，大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 对，
0: 积极的早干预。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1: 是，早期的恶黑治疗还是蛮不错的。
0: 那我们说啊，说这个有了病，我们说预防要大于治疗。那针对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咱们这个痣转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前面我也讲过，这个恶性色素痣它的产生。以及在某些因素下它可能会恶变，痣的产生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其实恶黑也是类似的、如果有家族史的话，要尤其关注自己的色素痣有没有发生这种恶变的这种情况，另外呢要注意防晒，因为对，因为痣细胞它是对紫外线是特别敏感的，紫外线刺激，其实白种人尤其是咱们黄种人呢，可能就是物理刺激的因素更多一些，紫外线要防晒，另外呢这个如果早发现的话还是要早治疗的，
0: 像这种过度的刺激，比如说我

0: 觉得这个痣我看它不顺眼，我频繁的去挠它，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避免？
1: 对，一定要避免。一定就是如果这个痣出现痒的感觉了，大家一定要这时候就是尽量抽时间去医院里找医生看。其实晚上我们虽然不一定做皮肤镜，但是晚上也有专业的医生值班，可以去急诊的话到晚上也可以去找医生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偏方啊，一些小窍门啊，这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用在这种色素痣上。
0: 也就是说啊，总结一下主任刚才说的，预防黑色素痣转癌，首先防晒，
1: 对，
0: 是第一步的，是最基础最基础的。
1: 是的。
0: 其次呢就是说是避免过度的这种刺激，有问题咱去正规的医院去看。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我觉得除了痣的问题呢，尤其是很多爱美的朋友会提到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痤疮，痘痘的问题很多人都很苦恼，因为尤其是像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这个痤疮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那如何才能做好这个痤疮的控制和痤疮的治疗呢？
1: 讲这个痤疮如何治疗呢，首先我们就要先讲一下什么是痤疮。痤疮呢，老百姓可能又叫青春美丽痘。
0: 青春痘
1: 它是一种毛囊和皮脂腺单元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它主要表现为这种粉刺、丘疹，有的时候可以出现脓泡。严重的呢可以出现这种皮下的这种结节、囊肿。过后呢可以留下斑痕和色沉。痤疮

0: 风这一类疾病呢，常伴有这种皮脂溢出增加，它好发于这种皮脂溢出多的比较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还有胸背部，另外肩部也可以，有些也可以长在这个臀部和外阴部，皮脂腺如果分泌多的话，那个位置也可以长痤疮。
1: 痤疮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火疖子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0: 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虽然都是有可能是皮肤感染，但是痤疮呢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它是有皮脂腺参与的。
1: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发病原因，其实是因为皮脂腺这个油多了，是吗？
0: 首先皮脂腺分泌的油多了，第二呢，它有可能会不能及时的排出，就是淤堵在那个位置。如果它这个里面的微生物，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们大量繁殖，然后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想说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哈，很困扰，尤其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爱美的姑娘，哎呀我这个脸怎么办呀，这个痤疮反反复复啊。那为什么到了青春期更容易长痤疮呢？
0: 大家知道青春期的时候它的性激素水平是偏高的，皮脂腺在雄性激素的刺激下呢，它会分泌更多的皮脂，而这一类的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些还会出现毛囊开口的地方它的角化的异常，这样分泌很多的皮脂又不能及时的排出，然后就拥堵在这个位置，然后患者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粉刺。如果粉刺这个里面的油脂里边的微生物它要再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前面也提到了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都是有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痤疮丙酸杆菌为主。这里边的细菌呢大量的繁殖，然后它就会出现一种炎性的丘疹，也可以出现脓泡，然后就出现炎症了。当然如果挤压或者是炎症很明显，它也可以出现结节和囊肿。
1: 哎呦，那就比较重了哈。
0: 对，结节和囊肿一般都是留瘢痕的。
1: 那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说起痤疮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生理现象？
0: 对，它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的生理基础就是性激素分泌还是比较高的。
1: 我们有朋友提啊，说是在经期的时候，经期前后，这个痤疮会加重，这应该是跟激素有关吧？
0: 是的，非常聪明。女性的月经周期中，她的性激素水平呢，它是高低起伏的，在即将来月经的时候，雌激素水平会下降，这时候呢，她的雄激素水平就相对，它的作用会相对增高，然后所以呢，就会出现皮脂分泌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从而使它的痤疮加重。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痤疮的这个产生的问题了，我们要解决它，我们要治疗它哈。那主任，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痤疮，是怎么来治疗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临床上的痤疮呢，我们首先也是，分一下级，比较简单的分级的办法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时候呢，它一般没有明显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为这种闭口，我们也叫白头粉刺，和这种开头粉刺，也叫黑头粉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的是以外用为主，它主要是对外用药。它一般的这种轻度呢，主要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毛囊角化异常引起来的。外用药呢，一般我们就会用一些酸类的外用药。
1: 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说这个刷酸，
0: 对，
1: 是这么一回事吗？
0: 是，刷酸一般是这个水杨酸啊、果酸啊，或者是这种混合酸啊，它来减轻皮脂分泌，然后呢，也可以溶解这个粉刺。还有一种 VA 酸也是可以用的。
1: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皮肤科的药物哈。刚才说的是轻度，然后下面应该是中度的问题。
0: 中度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可以出现这种炎性的丘疹啊、脓泡啊，可能伴有红肿，会有压痛。

0: 这种情况下呢，它不只是这种油脂分泌多了，它会有一些痤疮丙酸杆菌，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菌的繁殖。因此我们的治疗呢，就不能光用酸了，这时候呢还可以外用的话还可以加抗生素。如果这种炎症丘疹比较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口服药物。口服药物呢也是口服这种抗生素类的，比如说像米诺环素啊、多西环素啊，当然他们这一类的药物不光是抗菌的作用，也能减轻炎症反应。
1: 嗯，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出现了这种结节囊肿的这种情况，这应该就属于重度了是吧？
0: 对，重度痤疮呢就是出现这种深在的结节和囊肿。
1: 嗯，
0: 哎，
1: 那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0: 对，这种一般的我们是要综合治疗的。外用药的话，除了用抗生素和酸类的话，我们还要我们除了用外用药，是一定要加这个全身用药的。系统用药的话，可以先用抗生素控制住痤疮的炎症反应，基本控制住之后啊，还可以加异维 A 酸，异维 A 酸这种胶囊，口服呢可以抑制皮脂分泌，减轻炎症反应，减少瘢痕的形成。
1: 中度的痤疮的话是一个联合用药是不是？
0: 对，中度的痤疮的话外用药是联合的，一般如果数量多的话也可以加这种口服的抗生素。
1: 那中度的痤疮要不要考虑加一些物理治疗呢？
0: 可以加物理治疗，比如说红蓝光照射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到了重度的痤疮物理治疗是不是就必须要上了？
0: 重度的痤疮除了前面说的外用和口服以外，也可以加光动力治疗。光动力治疗对那种囊肿性的，其实用一般的药物可能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光动力治疗。光动力治疗需要在医院里做。另外像这种重度的结节和囊肿过后它留下来的瘢痕和痘印儿，我们可以用激光去处理它，这些打扫战场在。
1: 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在这个爱美的年纪来说的话，其实是挺困扰的。做好预防工作，那也是相当重要的，是不是？
0: 是。
1: 嗯，那我们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原则？
0: 其实就是，首先呢，皮肤呢要做好温和的清洁。
1: 哎，这个怎么去理解它？
0: 就是每天呢就是要洗一到两次脸，其实大家都是能做到的。
1: 嗯，
0: 只是有些人他的皮脂分泌比较多，他可能会使用这种强力的这种去油去角质的产品，这种产品呢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问题，反而会使痤疮加重。哎，所以要用温和的这个清洁。
1: 嗯，
0: 哎，另外呢还要做这种科学的保湿，即使是油性皮肤其实也需要保湿。这种呢一般要选择这种非致痘性的无油配方的这种清爽的这种乳液。
1: 防晒也是至关重要的呢。
0: 对，非常聪明。对于痤疮来说，我们也是建议严格的防晒的。因为紫外线照射呢可以使炎症出现这种色沉，另外在痤疮的治疗过程中很多药物也会出现光敏，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维 A 酸和口服的异维 A 酸和口服的米诺环素，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所以这时候呢还是要严格防晒的。
1: 维 A 酸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常识啊，说明书上很明确的跟大家写了，如果说是外用药涂抹的话一定要在晚上用。
0: 对，这是个非常维 A 酸呢大家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是，
0: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只能让晚上用。而且用完之后要关灯，第二天早晨呢要把它洗去。如果白天是这个不注意防晒，没有把它及时洗去，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
1: 出现痤疮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虽然说听了很多的人说不要去挤，但是这自己这个手啊就是控制不住。
0: 是的。
1: 这个避免挤压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挤压呢可能会导致炎症扩散，有的时候大家认为我挤压之后这个痘痘它就会从它的顶部破溃，它就出来了，
1: 出小白头。
0: 对，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咱们挤压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从表面破溃，它可能从它的底部破溃，这样它就会扩散，它就会加重。
1: 哎，我们讲过这个危险三角区的痘痘千万不要挤，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鼻子然后到嘴巴到下巴这个位置，
0: 这里这个叫危险三角。
1: 嗯，
0: 这里的血管呢很多呢它是没有这种静脉窦的，它和颅内相通，如果挤压太厉害的话可能会引起来这个颅内的感染。
1: 哎呦，这 很严重了哈。
0: 是的，
1: 管住手。那像这种生活方面哈，我们说这种吃辣的、吃高油的、高糖的，是不是也会引起这种痤疮的产生和加重呢？
0: 确实有这种说法，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科学的说法，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发现，像这种高油、高糖还有高乳制品的这一类的食物呢，可能会加重痤疮的发生。
1: 嗯，脸上容易起干皮儿，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是过敏，但有的时候吧，这个干皮儿确实解决不了，尤其是像鼻翼、像眼角，您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其实有三招，第一招呢，首先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温和的清洁，这种皂基的这种洁面啊。洁面用品呢先收起来，用一些这个换成氨基酸或者是这种 APG 的这种洁面产品，这种呢它是不容易吸走脸上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的，不容易过度的清洁面部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第二招呢就是锁水三明治，我们洗脸之后呢要可以先拍一些这种保湿水，然后再涂含这种神经酰胺类的这种乳液，最后呢如果这个皮肤特别干的话可以厚敷一层面霜，这种层层锁住水分。当然如果它的皮肤不干的话不一定非要用厚的这种面霜。
1: 嗯，
0: 第三招呢也可以随身带一些喷雾。
1: 哎，这个可以用起来，
0: 如果干的话随时可以喷一下。而这个喷雾呢它可以含有一些保湿因子的，比如说像 B5 啊、神经酰胺啊、透明质酸啊，这一类的护肤因子。然后喷到脸上之后呢要及时把它拍干，要不然可能会带走更多的水分。
1: 哎，你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朋友觉得我喷上就行了，觉得好像拍一拍这个水给我拍没了，但其实并不是哈，
0: 它吸收，不拍它会挥发。
1: 是这样哈。还有一些问题是嘴唇也会干裂，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0: 嘴唇干裂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嘴唇干裂之后啊他还喜欢舔和撕它。
1: 哎，是啊，
0: 对，因为干他就喜欢舔，他觉得在给他补水，其实唾液里含有酶，对这个干裂的嘴唇是不好的。撕的话会带走更多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上皮。
1: 首先不能撕，
0: 对，
1: 不能舔，
0: 不能撕，不能舔。
1: 嗯，
0: 第二呢其实可以用一些护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厚涂一些唇膏。这种唇膏里面还可以含有这种保湿因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蜂蜡呀，还有这些凡士林呀，这一类的。
1: 要选这种刺激相对来说就是味道不要特别大的，是不是？
0: 对，不需要味道特别大的。第三点呢，其实像外出的时候可以戴一个防风的口罩，避免这个风吹对它的刺激。
1: 那如果说这个持续的这种嘴唇干裂的话，是不是得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
0: 是的，如果采取了一些保湿的措施效果仍不好，出现瘙痒比较明显，皮疹比较严重，持续两个星期以上，这时候可能就是唇炎的一个表现。这时候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找专科医生去就诊。
1: 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困扰，市面上的各种光电类的项目的这个介绍非常多啊，您有没有一些推荐，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年龄段做哪一种类型的光电会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对于 一个具体的人他需要做什么光电的美容，需要具体的去分析的。相对而言呢，对于年轻的人，而年轻的这个女士或男士而言，比如他二三十岁，他的皮脂呢可能分泌比较旺盛，他有时候会起痘，然后脸上呢会有一些晒斑，这一类的患者呢，这一类的求美者呢，我们比较推荐他选用这种无创的这种入门级的，比如说这种光子嫩肤。
1: 哎，光子嫩肤、啊、
0: 对，它可以美白皮肤，然后呢也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淡斑。
1: 淡斑，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诉求啊。
0: 这个斑呢包括晒斑，也包括痘印儿，痘印儿也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些痤疮它还会留这种红色的痘印、或者毛血管扩张，像那种DPL 的这种光子它也可以去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另外有一些敏感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打法，使让它的皮肤呢变得胶原增生，对外界的这种刺激反应会降低，就是也可以用来治疗敏感肌和玫瑰痤疮这一类的。
1: 哦，那如果说年纪稍微偏大一点，到四十多岁了，就皮肤啊出现了这种过敏或者是松弛的情况，这样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光电类项目的这种能量是不是要增加上去了？
0: 四十来岁的话，做光电，当然它必须在皮肤健康相对健康的状态下做某些光电。像前面我提到的光子嫩肤，其实对每个年龄段都是适合的。四十来岁的男性或女性都是可以做光子嫩肤的。但是做完之后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保湿。
1: 哎，这很关键啊。
0: 对，另外对于一些四十五十岁左右的一些人士求美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皮肤松弛的烦恼。
1: 对，
0: 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皮肤紧致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热玛吉，像超声炮，热拉提，都可以刺激胶原增生，使皮肤变得紧致。
1: 咱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相关的项目是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立医院其实一直在开展医美项目，只是没有做大量的宣传。
1: 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外面的某些机构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不妨选择我们这种公立三甲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咨询。
0: 对，可以先咨询，先了解。
1: 非常谢谢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0,000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很多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中医认为火气上攻口舌就可出现口舌溃疡、咽喉肿痛等症状，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并不全由火气所致，阴虚、湿热、阳虚、肝郁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口腔溃疡，应该加以辨证对待，切不可一见口腔溃疡就清热解毒、泻火治疗。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发生口腔溃疡是维生素缺乏，补充点维生素 B2 复合维生素就可以。实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低鼻镜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 但是它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3: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3: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4: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3: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3: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4: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市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府三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疗程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 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 1.5%， 全省总量的 10%， 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木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4: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促为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 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
2: 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构建畜禽种植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总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涵养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 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二是推动畜禽两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00余万只。 与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畜绒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强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 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玉凡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翱翔禽业等畜禽两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两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两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木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1: 好的，主任。我们冠贤木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制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木德等商标，辽冠木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3: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1: 对，是的，主任。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产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0: 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1: 是的，
0: 能这么说吗？
1: 是的。
0: 啊，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0: 更要细腻一些。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1: 欢迎。
0: 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1: 是的。
0: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1: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0: 会有灵芝的这种
1: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
0: 啊，
1: 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0: 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1: 对，高端的，
0: 价格会更高一点。
1: 对。
0: 现在销售怎么样？
1: 销售的非常好。
0: 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
1: 哎，
0: 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1: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羊心、羊肚都给您配齐了。用料呢更是讲究，选的是6-8个月的小羊，肉质啊自带清甜，嫩的嚼着都不费劲，处理的过程呢也半点不含糊，光肠肚就得反复清洗10多遍，羊肺呢更是要灌洗去尽血沫，再浸泡过夜，就是为了彻底的除掉的腥膻和杂质，让消费者呢吃的干净又放心，而且还特别方便， 即食的真空袋包装的，那个加热五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呢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两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即食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市，并计划开发大麦茶、虫草灵芝等关联产品。
3: 嗯，那么刚才呢说的是一坨雪花羊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鲁西黑头羊。咱们不仅生产出了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众多产品，当然呢还衍生出了包括皮革制品，没错，你没听错哈，像什么皮箱啊、皮包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呢就像饲料加工以及生态旅游服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吧宋经理？
1: 对，我们呢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链，养羊呢专注养殖，卖肉的呢去开拓市场，羊皮呢我们研发深加工，现在已经有产品，就是木胶，以及呢在青海钢厂县也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推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羊皮做的木胶深加工项目，实现了东西部产业互补。木德清真美食街啊也是我们公司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主要呢是以清真美食小吃系列为主，吸引了游客观光的同时啊还可以品尝美味小吃。
0: 嗯，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1: 对。
4: 哇，
1: 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0: 哦，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1: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
0: 哦，
1: 特色的这些。
0: 太好了
3: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0: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3: 对，
1: 我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5: 羊肉串，
1: 对，还有炖的羊肉，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0: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
1: 对。
0: 哦，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1: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0: 哇哦，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
1: 是的
0: 哈。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
3: 嗯
0: 啊，邀请丁原一块儿去，
3: 好，
0: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1: 好，热烈欢迎主持人，
0: 去坐一坐哈。
3: 没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0: 嗯，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
3: 嗯，
0: 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1: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 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同时呢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3: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1: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啊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由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啊达到了10%以上。
0: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宇？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1: 对
0: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然后还有就是粪污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啊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10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

0: 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
1: 产品，欢迎大家来询价。
0: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都是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那我想问问丁源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2: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啊。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3: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1: 没错，
3: 是的，
1: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0: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1: 哎，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3: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在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1: 你像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3: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1: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
3: 对，你做个早餐
1: 啊，
3: 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1: 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3: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一包
1: 一包，
3: 对，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1: 就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0: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
3: 哎，
0: 里面确实有我们穆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1: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0: 你看有战斧羊排。
1: 战斧羊排。
0: 对，哎呦，这个花纹好好看。
1: 嗯。
0: 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哇哦。真是太多了。
1: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3: 对，
1: 哦，
3: 这个走快递的话，是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1: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了。
0: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3: 像咱们自己，我们穆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就是搜索穆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0: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1: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就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3: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 然后我们的王博

0: 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专门做这个这方面的研发。
1: 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2: 好的，
1: 真的是哈。
2: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好，一会儿我们再见。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7: 我们将坚定倡导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企业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4: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2024年 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
1: 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13%，是占全省总量的13%。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牧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傲，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经理，欢迎您徐经理。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嗯，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孙总理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羊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我们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
1: 构建了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连接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
0: 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
1: 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接，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
0: 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1: 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好的，公司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一对一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
0: 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羊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2: 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牧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4: 好的， 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五大板块，年畜栏运河黑牛1400头。
2: 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0: 嗯，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2: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的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
0: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0: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2: 对的。
0: 嗯。
2: 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一些。
0: 嗯，
2: 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想按摩。嗯，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的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0: 嗯，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2: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
0: 嗯，
2: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源大街的黑牛先生，在新闻大厦四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牛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3秒涮肉，这是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0: 嗯，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二零一九年，
2: 对
0: 啊，我有幸去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2: 对，
0: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嗯，
2: 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和牛鲜肉火锅店。
0: 嗯，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的。
2: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0: 嗯，在济南有几家店？
2: 到目前济南是3家。
0: 3家。
2: 对。
0: 啊，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2: 就
0: 是吧？
2: 对，可以的。
0: 嗯，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2: 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0: 嗯，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2: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
0: 嗯，
2: 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一个大的模型。
0: 嗯，
2: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等等，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0: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2: 对的。
0: 嗯，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嗯，
2: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0: 啊，好的好的。
2: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工友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 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3: 嗯，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2: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一就是奥和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场，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施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3款产品，
0: 嗯，
2: 大家也可以看到，
3: 嗯，
2: 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哦，
0: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3: 就想吃，
0: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加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2: 这是我们，这是3款产品，2款牛排产品，1款烤肉产品。
0: 嗯，
3: 哦，
2: 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3: 哦，
0: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
3: 嗯，
0: 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3: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2: 对，A5的眼肉和A5的上档是煎牛排的。
3: 哦，
2: 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3: 哦，
0: 哇，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2: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0: 哦，是。
2: 然后这3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
0: 嗯，
2: 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
0: 嗯，
2: 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0: 就是怎么吃都行。
2: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0: 嗯，
2: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0: 对，
2: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0: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啊烤着吃呀、炖着吃呀、煎着吃呀，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
3: 哎，
0: 嗯，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2: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酸工艺，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3: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2: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0: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不如去亲自体验一下，是不是？哎，所以济南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济南的黑牛先生哈，有3家店。那外地的哈，也可以到，你比如说我们临清的朋友，就可以到我们临清哈。
2: 临清、聊城、济南、青岛、
0: 都有，
2: 北京、上海都有。
0: 哇哦哇哦，就可以找自己离得近的地方哈，去感受、去品鉴。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运河黑牛牛肉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核心优势是最关键的一点。
0: 嗯，
2: 首先，牛肉源自军博自有牧场，严选和牛的一个品种，全程股市。从育种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全程可追溯。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3: 嗯，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2: 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的一个研发。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一个品质。
0: 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2: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哈，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002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啊，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3: 嗯，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2: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0: 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
0: 嗯，
2: 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军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2: 谢谢。
0: 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认识了两个非常好的来自我们聊城的地方特色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和辽冠雪花羊哈，都非常有市场潜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总结聊城在特色畜牧业发展上有几个关键字，节目开头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种，那在养方面我们聊城市又是如何来壮大我们特色产业规模的呢？王局长。
4: 好，在养殖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培优培强，特色畜牧主体，我们建成国家级畜牧龙头企业5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二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三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临近军博带动了4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一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带动农民养兔增收3310万元。
3: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0: 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4: 在品质方面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聊胜一筹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突出抓好高汤驴肉、骏博黑牛、啊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0: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
3: 嗯，
0: 这个字儿就是
3: 练
0: 养
3: 养。
0: 哎，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啊。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4: 嗯，养字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不是很多、
0: 嗯，
4: 现在就是。
0: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4: 对这个、
0: 嗯、
4: 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三个方面也着手啊，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啊、哎，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啊，省级龙头企业啊，也比较多了，是吧？有十二家，超过了十亿元，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64%，二是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啊，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舍调控啊，精准饲喂啊，
0: 嗯，
4: 疫病的监测这一块啊，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
0: 嗯，
4: 我们看看做这样，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啊，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的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
0: 嗯、
4: 这个带动群众致富，嗯。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嗯，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4: 啊、
0: 嗯，
4: 下一步呢，这个我们将聊城市啊，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顾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啊，记住了两个企业的名字哈、
3: 嗯、
0: 一个是军博，一个是
3: 穆德。
0: 对，是的。哎呀、
3: 嗯、
0: 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3: 那必须的，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0: 对，我们还了解了两个品种。
3: 嗯
0: 啊，一个是运河黑牛，
3: 这个雪花羊。
0: 是的，
3: 雪花牛
0: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3: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多的聊城故事。
0: 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3: 应该让
0: 那请我们的嘉宾哈，来邀请一下好不好？王局长最后再说哈，我们请徐经理先说。
2: 欢迎广大朋友啊到我们临清去做客，尝尝我们的运河黑牛。
0: 哇哦，记住临清哈，记住我们的军博。好，宋经理，
1: 欢迎大家去我们冠县穆德，去我们美食街上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尝一下我们穆德的羊肉。
0: 哇，这是冠县穆德哈，雪花羊，记住了啊，王局长。
4: 好，欢迎大家啊，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啊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0: 哇，说的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4: 好
0: 好，
4: 再
0: 见，再
4: 见，
3: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4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9月初3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3宫6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 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苏妃，第八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七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五个女儿，其他四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贤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十九。哎呦，十九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她远嫁，将来啊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的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得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她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呀，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苏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 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宫宾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啊，嘣，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儿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派，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红军呢、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正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红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啊、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 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生下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昏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了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柔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呢。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 烦了，这可烦了， 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的跟宁总管说。 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那个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您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来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宫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说答，上个刑，多算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啊。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了。蒋平，你有何话说？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啊。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再者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作

0: 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啊。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江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发表议论，退了下去。
1: 太尉太尉，
0: 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夹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我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好啊，动刑。哎，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咔吱咔吱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得当间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也不跑，我也不反抗，我也不能招供，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老先生把脑瓜一拨了，舌尖一顶，上牙膛运成气功了。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越夹越粗。哎，我这掌形的累得大汗直淌，低头这么一看，要娘哎，我怎么夹粗了呢？大老爷，得收，使劲儿，哎，使劲儿夹呀！哎，咔吱吱吱吱，咔吧，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蒋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脏官呐，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什么马后一定银，铁齿排肋，油锤灌顶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妥一溜烟，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了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西宴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赃官去，没完，走，找赃官去。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哗啦啦啦啦啦！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床上六七十人了。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的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艺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真。行如龙，行如虎，圣手秀是方圆，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了。说他们来干什么？救徐良。

0: 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心呢跟油烹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淑安受不了。你看方淑安呢，到了开封府，挺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淑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
1: 人家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
0: 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淑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淑安凑到爱虎身边了，老叔，你想什么呢？
2: 哎，还用问吗？
0: 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
1: 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你跟他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你们人成小母蚁，我你不能这么等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怎么办呢？领伙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
0: 胡说，这叫造反。
1: 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
0: 爱虎一听，对呀，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方淑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他就急眼了。您还别说，方淑安这个人呢，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鼻子，
1: 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树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火了。小义士蹭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我三哥就是个例子，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我三哥跟我号称小武艺，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俘获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三哥掉脑袋，姓艾的陪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有乐意跟我去的没？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反了。哎呦，爱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儿还没法劝。爱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
9: 文大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干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干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干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
1: 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了，方栓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儿，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
9: 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
1: 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了平顶侯，那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者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的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鼻子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晚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
2: 哎，大伙儿一听对，
1: 相爷十分不痛快，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 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儿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干。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大人就出头干预，显着有失身份，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川，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儿，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上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树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走，我咱可这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耷拉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怕死你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干什么的？方树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我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你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听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的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了话了，这铁烙的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啊。二堂上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怎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了，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且留下你这条狗命，
0: 将来再跟你算账。来，架着我三哥走。
10: 走啊，救徐良。
0: 众人过来，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旁边公孙先生、展南侠、翻江鼠、蒋平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这帮小铁爷，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四叔，你
10: 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
0: 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
10: 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啊！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呀、啊？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
0: 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这要在皇上面前揍成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义侠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对，我们就反了，杀了这个赃官。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呢、啊？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啊。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先生，你得说两句啊！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公孙策也急坏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的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的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呢？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啊、
1: 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
10: 有理，咱们得说真话。
1: 别看我坐在这儿听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闹，哪个再闹他，从我这儿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艾虎这只脑袋呀，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艾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把众位的意思奏明皇上，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接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蒋平、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国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这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护灭九族，刨坟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 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拽耳朵腮帮子动狠。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今天把咱活吃了。使不得使不得，国丈嘴下留情啊。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枉了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地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座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到进宫，有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供？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呐，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 啊？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严查散没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得阅历呀。仁宗听完了点点头，卿所奏即是，来呀，选包卿家。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儿去了。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由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边，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阵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卿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卿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包大人一愣，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卿家讲讲。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建筑方、供货商合作良好，为何突然拖欠货款？
15: 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
14: 供货总量产生争议，到底谁是谁非？
16: 是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5: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奉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是没有在现场给你进行现场管理的。
14: 所盖公章真伪存疑，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16: 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现代理。
14: 法官多次调解，巨额货款最终能否讨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糊涂账，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呢，在广西防城港，一堆价值百万的混凝土成为了两家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这起案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广西防城港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的企业。2013年4月，他们和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达成了一笔大买卖。建工桂东分公司因为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一小区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与百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混凝土买卖合同，由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供应不同等级的混凝土，并且双方还对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5: 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施工建筑企业，所以说我们看着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信誉蛮好，然后我们就跟他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14: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合作得很好，都是按照合同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建工桂东分公司却在货款支付上出现了问题。
15: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付款额度进行付款，付了一部分，大概占到50%-60%。然后我们多次沟通和协商，要我们继续那个支持他这个供货。保证他这个工程正常的进行。
14: 由于常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百交公司没有停止混凝土的供应。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过了半年的时间，建工桂东分公司仍然迟迟不能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甚至最后建筑项目都停工了。
15: 最后呢，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也没有在那个以后的话没有支付我们一分钱货款。
14: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混凝土供应单统计，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的供货金额将近540万元。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建工桂东分公司应该在2014年7月2日前付清百交公司货款。可是直到2014年11月，百交公司仍有28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收到。
15: 现在还钱的话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我的混凝土已经给你供应到现场了。
14: 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是广西建工集团在防城港市的一个分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这家公司与百交公司常年有良好的业务往来，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拖欠百交公司的货款呢？百交公司又能否要回这笔钱呢？
17: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陈燕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陈法官。
14: 陈燕，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理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广西自治区法院系统年度精品案件。
17: 陈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混凝土公司跟他要啊，建筑公司应该给啊，对吧？
16: 因为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之中，他们所建的这个楼房啊，现在已经变成是烂尾楼了。
17: 就等于投资人这个建筑费也没有完全付给建筑公司。
16: 对对对，
17: 所以建筑公司就没钱，
16: 项目业主还拖欠他们的工程款，所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付清本案的混凝土款，引起本案的纠纷。
14: 2014年11月，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建工桂东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广西建工集团告上了法院。12月30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
18: 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原告百交公司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9: 这个合同最终当时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请求，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200多万的货款。
18: 除此之外，原告百交公司还要求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向他支付100余万元的违约金。
19: 也是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吧，如果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那该怎么样承担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呢，合同里面约定违约金是每日按欠款额的2%来计算的。
18: 由于建工集团在之前的付款过程中也存在拖欠的情况，再加上最后没有支付的将近280万元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就变成了现在的总数。然而，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了不同看法。
16: 违约金这一块，因为最高法是有规定的，你们要求这么多，其实法律上面，就说是进行一些裁减。
17: 建筑公司这一方呢，就提出来这个违约金好像约定的高了一点啊。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约定千分之一每天这么一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说是比例，您觉得合乎常理吗？合乎这个行业的一般的情况吗？
20: 因为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出现违约行为这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刑法解释二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质损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予以适当的调低这个违约金。
18: 2015年2月，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共250余万元及违约金30余万元。在这次审理中，建工集团除了对违约金提出异议之外，并未对百交公司的其他诉求提出异议。然而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建工集团却突然向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答辩。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6: 是当时是认可那个合同，然后呢后面再回去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因为工地上的钢材的用多少，这个是从一个工程来说是大概可以说多少的大概的用量的，就觉得用量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5: 跟我们当时在法庭上面提起异议的时候是说2000来方吧，那这个数字就蛮大了。
18: 建筑集团再掀波澜，买卖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16: 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8: 合同没有在建筑方备案，所盖公章到底是真是假？
16: 发现没有备案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15: 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糊涂账。根据百交公司所提供的结算单统计，他们总共给建工集团供货13000多立方米混凝土，而建工集团则认为他们的工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混凝土，两者相差有2000立方米，超过用料规范将近20%。所以建工集团一方怀疑百交公司存在骗取他们工程款的行为，对此百交公司可是大喊冤枉。
15: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奉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你现场应该有施工员，我们只对这个我们送过来的这个混凝土你可以进行抽查，这在合同里面都是明确约定的。
21: 作为这个被上诉人向我们供货的货款的
18: 紧接着，建工集团一方又提出，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廖先生，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工作人员，而只是工地的管理人员。那么，廖先生的出现会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7: 建筑公司说什么呢？就我可能没用你这么多料啊，是吧？因为签结算单那个人我不认可，所以是不是中间还会有些问题？您怎么看？
20: 一位原告起诉依据的这个结算单，下面所签收的结算人是廖先生。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之中，廖先生是否是属于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
17: 为什么他出面来结算呢？
20: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的转包分包的问题。
18: 不管百交公司如何解释，建工集团一方仍然觉得这次交易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16: 而且这个合同的话呢，从我们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说，认为是不太合理的。一个是违约金很比较高，另外一个要承担比较高额的那律师费。
18: 因为他们集团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备案，然而查这份合同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16: 就通过这个合同本身，我们又去倒查，看那合同有没有备案。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8: 没有合同备案，这在一个制度健全的集团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备案，又是谁给这份合同盖的公章呢？
16: 可能是在公司的总的法务部门是没有，但是的话在下面分公司的部门的话应该会有备案的。那发现没有备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18: 假冒公章，建工集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而这一怀疑也让两个公司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那么这份合同上盖的公章到底是真是假呢？
15: 公安机关去进行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7: 这枚章到底是真是假呀？
20: 在我们二审审理案件过程之中，建筑公司要求对这个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我们通过法定的程序选定了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对这个公章做出了最终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个公章与公司在公安机关所备案公章的一模不是同个公章，也就意味着这个公章是假的。
18: 法院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份合同上的公章确实存在过，但是早在2012年，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进行了迁址，已经重新刻制了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销毁，而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却出现了2012年就销毁的旧公章，不由得让人生疑。
16: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可以算是管理上的一些弊肉吧，可能下面的一些工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哎呀，去报审批啊，那程序太麻烦，自己就签了，也没有经过公司的法务部门，自己又去哪里搞个萝卜章刻上来，还是怎么样？
17: 所以这个合同等于就是无效合同，对吗？
20: 有可能是无效合同，因为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案代理。如果说构成了表案代理，这个合同还是可以认定是有效的。
18: 表件代理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说，百交公司有理由相信廖先生是有代理权的，廖先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件代理。庭审中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5: 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混凝土买卖合同是伪造的。
21: 双方在实际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中已经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的，也就是说被上诉的一方按照上诉人的请求 向上述人施工的这个工地提供所需的混凝土。
18: 面对广西建工集团对公章的质疑，百交公司认为这是建工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且指出对方就是想故意拖欠货款。
15: 供货过程当中和他这个公司支付货款当中，他们都是对公账户啊，就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公司那个财务直接是跟我们博交混凝土公司进行付款的。如果是虚假伪造的，他在那个总公司的话不会跟我们支付货款。
20: 有个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确认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从被上属的那里要过这些货。
18: 由于建工集团确实使用了百交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双方也有对账往来，就是说合同事实存在，建工集团也认可了这份合同，所以双方后来也就不再对公章的真假进行追究，
20: 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缠那个事情上了。因为既然都是事情发生了，再去缠那个就说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当时也是这么考虑。
18: 薄利经营，供货商拒绝减少索赔，
20: 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18: 法官苦心调解，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15: 诉讼法官还是费了蛮大的力，
20: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糊涂账。
21: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8: 由于双方争议不断，案件长时间都不能得到解决，这让百交公司苦不堪言，更是负债累累。
15: 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欠人家的这个货款也是比较多，人家的这个供应商的话，资金压力也是蛮大。
5: 双方当事人也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18: 无论是庭上还是庭下，陈法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现在百交公司资金压力巨大，陈法官又会如何处理呢？
20: 我们经过案件审理之后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比较好一点。因为的话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有欠缺，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案结事了。
5: 那么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6: 愿意。
18: 在庭外，陈法官根据双方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调解，尤其考虑到双方企业在当地影响力都比较大，希望双方都能各让一步。可是在调解过程中，陈法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最初百交公司坚持一分钱都不能少，
15: 本身就是一点那个回拨的利润，然后我也是欠人家的钱，人家也起诉我，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7: 后来您是怎么做的呢？
20: 经过我们调解到公司找他们凡代表老总经办人还有他们的律师，我们多次进行了调解，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调解，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注意义务那方面他们公司有欠缺，最后这个案件他们对于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一个诉请他们是愿意退一步的。
18: 就这样，在陈法官的多次调解下，双方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关于货物总量，双方同意按照行规2%的误差进行计算，重新核算货物总价。
15: 主审法官还是费了蛮大的力，很费心的，跟我们这边也进行了沟通，比如说那个滞纳金他不愿意出这么多啊，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这个诉讼小那个要求的话能够少一点啊。
20: 反正我们这边也想到主要我们这边给钱迟早都得给早一点可以少给一些，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比较感激法院也能充分考虑我们建筑企业的这个难处，还有建筑行业目前的 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
18: 2015年8月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调解裁定，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

0: 师，现在也算是成为朋友吧。通过这一个案子，也成为朋友。因为公司呢，两边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个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挺大，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 这样的一起围绕250多万元混凝土啊所引发的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就本案的争议，法官最后调解结案，应该说这是对双方当事人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法。法官调解的依据，主要是依照我们现行法律的合同法的规定，那合同法的这个精神呢，是要合同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尽管在本案当中，就公章问题，双方对合同的效力解释有分歧，但是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初始都是想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合同，而公章的真假，就本案来讲，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依据，因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即便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在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采取，那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话，那这个合同仍然应该被认定为成立。所以这个合同在法院认定有效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在这个合同订立过程当中主观意识的不同，法官最后就违约金做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合法合理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4: 扎啤饮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 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5: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自创儿童用品却遭恶意诋毁，
12: 简单而且很耳朵，
13: 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11: 被告百般辩解，侵权行为该如何认定？
14: 那么嫌疑人就是具有公共资产犯罪，
11: 原告举证艰难，损失是否因被告所致？
15: 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
11: 不正当竞争，网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治天下之被黑的玩具，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上开店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创业方式，如何使自己的网店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却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结果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还让自己摊上了官司，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许素兰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玩具、儿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2014年11月，许素兰和丈夫共同设计生产了一款婴儿弹跳椅，一经上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17: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是加了很多那个市场比较新潮的东西，比如这个婴叶盒，我们就是除了带婴叶以外还带有早教。
12: 那时候比如一些网站的网页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那个产品。
11: 2015年4月，许素兰夫妇申请获得了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许素兰却遇到了一件令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17: 就是有些淘宝网店在上面卖她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用我们这款去做诋毁和对比，说我们的小孩子做了会捏成一床，会累到小孩子的鸡鸡，然后还弄了一个小孩子在哭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的东西是三无产品。
11: 自己产品的图片被人盗用了，甚至还被恶意诋毁，这让许素兰夫妇非常憋屈。透过网店的官方渠道，许素兰联系上了那家网店的经营者杜子涵，发现对方也是汕头本地人。
17: 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澄海人呢，都是当地人，没必要这样弄。他就说，我们就喜欢这样弄啊，就然后就挂掉了。
11: 令许素兰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打完之后，事情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17: 一下子就淘宝很多家网店全部这样子弄，全部就是都是用同样的对比图，同样的手法。
12: 那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是不是专门又来打击我？
11: 许素兰夫妇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网店使用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经营的企业以及他们产品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17: 这个因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我们一手这样子做过来的，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就是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11: 事后许素兰夫妇也曾向网店的官方平台投诉，但是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们非常失望。
12: 因为这些都是在平台注册的网站，因为如果从平台删除，这个就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嘛。
17: 他说他没有指明是我的产品，没有写我的品牌，所以就无法，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处罚过，没有这种先例。
11: 万般无奈之下，2017年5月，许素兰将杜子涵起诉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原告产品图片，停止恶意贬低原告产品的行为，删除侵权淘宝销售等，并在淘宝网首页上刊登致歉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赔礼道歉，另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16: 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原告的产品被黑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被诋毁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正触犯了法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林梅，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林法官。
11: 林梅，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1年，曾获得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6: 那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网店店主之间的一个纠纷，那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18: 这个案件是商业诋毁纠纷，就像主持人刚才您所说到的，这种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真正起诉到法院呢，数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案件是在我们法院是第一次受理这类型的案件。
16: 那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审理的呢？
18: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焦点，第一个是被告是不是使用了原告专利产品的图片进行了商业对比，第二个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行为是否成立。
11: 商业诋毁行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具体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或者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2017年7月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对他构成侵权的网店中有6家网店都是被告经营的。
19: 就是被告除了自己，注册淘宝网店，还利用其亲属分别注册网店，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原告的商品进行诋毁。
11: 但是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
20: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根据淘宝的规则，每一个人只能凭身份证注册一个淘店。
11: 由于这几家网店使用的宣传手法是一样的，如何证明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呢？许素兰想到了一个办法。
17: 我们就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弄的，但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也是买了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退货地址都是一模一样，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人也是全部是一致的。
11: 许素兰通过其中一家网上卖家的联系方式，确认了这家网店是以杜子涵的妻子李纯的名义注册的，和另外一家杜子涵注册的网店使用的是同样的地址和电话。
21: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本案送达有关的应诉材料，通知被告来领应诉材料，也是通过他这个妻子这个网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去联系的。
22: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利用配偶注册的这家网店，它的实际经营者其实也是本案的被告。
11: 对于其他4家网店，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他们与被告的关系，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认为这4家网店也构成侵权的主张。那么杜子涵夫妻俩在他们所经营的网店中对许素兰的产品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构成侵权呢？细节图片是否指向原告产品，法院如何认定？
22: 被告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
11: 原告产品是否经过认证，被告评价是否客观真实？
17: 山西每年都是有检查两次，都是通得过的。
11: 被告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构成要件？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2015年5月19日，许素兰向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证处申请进行网页证据保全公证。根据公证书的内容显示，网店贝贝乐母婴专场展示的一款婴儿弹跳椅，在商品详情中比一比才知道谁的好，使用了3幅本店跳跳椅配件的图片与3幅市面劣质仿品配件的图片分别进行了对比。许素兰认为这3幅对比图指向的就是自己的产品。
19: 图片有一张就是这个有个脸型的黄色的，这种在专利证书这里，就是设计一立体图是可以看得到的。
11: 但是被告认为，许素兰为产品申请的仅仅是外观专利，被告使用的细节部分的图片并不能代表许素兰的产品。
14: 专利产品它是一个产品，一立体图只是专利产品其中的一部分，它的对比图当中的配件或者是说的构件并不是专利产品。
11: 因为市面上同类产品多种多样，那么如何证明被告使用的就是许素兰的产品呢？
17: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又来让我证明我的东西就摆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又让我证明我爸爸就是我爸爸，我怎么证明？
16: 那林法官，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图片进行了一个商业对比，那最后你们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8: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他已经举证证明了依据自己的专利实际生产出了产品，并在这些产品中实际使用了狮子头造型的座圈、跷跷板、翻滚透明球这3个配件。被告抗辩其使用的图片是从玩具市场中购买3无产品之后自己进行拍摄所得，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用于拍摄图片的3无产品，也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他这个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最终没有支持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
11: 法院认为，被告在网店产品宣传中使用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进行对比，是带有对比性的广告，因此认定被告进行了商业对比。可是这样的商业对比是否就构成侵权了呢？ 庭审中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14: 我们认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贬低对方商业的不仅仅是只看有没有对比的行为，还要看他对比的行为对比的说法是否存在与事实不满足，恶意贬低的是关于一种做法。
22: 假如说你自己的产品本身就没有通过3C 认证，那别人说你去三无产品，那确实是成立的，就不构成商业诋毁了，他只是陈述客观的事实了。
11: 那么许素兰的产品是否经过认证，是否是合格的产品呢？对此许素兰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
0: 我们有去就是做伤息的，伤息每年都是要检查两次，就是从厂里面抽查两次产品还有茶厂，然后市面上还是不定期会抽检的，都是通得过的。
11: 庭审中被告还认为原告的产品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仅仅通过细节图片是无法让公众联想到原告的产品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侵犯原告的相关权利。
14: 我们认为党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对产品的贬低是降低公众对该产品的评价，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产品是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1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法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21: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本案他使用的三个配件我们可以判断说指向是原告的产品，那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他使用的配件是非常不显眼的，没有办法跟原告的产品建立非常直接的联系，那我们也不一定说认定说会构成这个侵权。
11: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原告指控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呢？
22: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在行为主体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21: 原告跟被告呢又同属于汕头下面一个区，然后从事的都是婴儿产品的经营，两者之间是存在这个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本案这个主体条件就成立了。
1: 如果两个竞争者不在同一个区域，那是否就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了呢？
22: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个地域范围的问题。首先你原告要证明我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影响范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如果被告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行为的话，才会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假如说你是在你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个区域范围是原告的权利所没有影响辐射到的范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构成侵权的。
11: 商业对比，被告的行为为何涉嫌侵权？
21: 消费者就会觉得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11: 销量下降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关？
0: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的。
22: 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11: 网店损害结果难以明确，原告应该如何举证？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网店商家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对比？到底怎样的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2: 法律也没有禁止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对同类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能做出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必须公正、真实、公允和中立。
11: 合议庭认为被告在网店中对自己的产品和原告产品的对比描述是具有引导性的。
21: 自己产品的图片它的评价就是褒扬性的，对于这个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它是贬损性的评价，那么通过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呢，消费者 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16: 那么在行为方式方面，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了侵权行为的要件？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呢？
18: 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或者服务进行了虚假陈述为认定要件，而被告所使用的对比广告，在评论他人的商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性语言，缺乏客观事实为依据，陈述不真实、不全面，而且不准确，通过暗示指向了竞争对手，而且是面向互联网这样一个不特定的受众进行传播，足以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解，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是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对原告的商品进行了虚假的陈述。
11: 那么被告的行为方式究竟给原告造成了哪些行为后果？徐素兰表示，从2015年发现被告网店侵权到2017年才起诉被告，是因为调查取证、向网店平台投诉、等待反馈等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告凭借对他的产品的诋毁获得了很多收益，相反他的产品却卖得很少。
0: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怎么销售的，它的就市场基本是剩下它这一款，它卖到的量就很好的，一个月销售是有2000多台的。
12: 因为它这种手段是怎么说，简单而且很恶毒，就是说无形的在打击你，让你无法继续你想做的当初的设计理念，你被人家阻断了，你当初的想法被人家深深的扼杀了。
11: 但是许素兰的产品销量下降是否真的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呢？
16: 那对于被告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呢？法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18: 在行为后果方面，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被告所使用的对比性广告明显带有贬损性的字眼，当相关公众在看到前述对比广告时，容易将对比广告与原告的商品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被告的商品明显优于原告商品的误导，对原告的商品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减损原告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1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呢？
21: 简单来说，原告主张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停止侵权，一个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赔礼道歉。到我们诉讼的时候，被告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网页资料、网页信息已经删除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判决叫他停止侵权，他已经停止嘛，不存在这个行为了。
22: 原告请求被告在淘宝网首页以及南方都市报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已经明显超出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11: 对于赔偿损失的部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其律师费2万元。法院认为，因原告未具体举证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法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对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2017年11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杜子涵向原告许素兰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费用25000元，同时驳回原告许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都表示认可，没有上诉。近年来，商业诋毁纠纷案件偶有发生。2013年，奇虎公司发现金山电池医生软件弹出一条对话框，内容为安全预警，360旗下全线产品被苹果应用商店封杀。 据媒体报道是360涉嫌偷窃用户隐私所致。奇虎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于是奇虎公司将金山电池医生软件 iOS 版的著作权人金山公司和贝克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贝克公司都从事网络安全杀毒领域业务，两被告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公司，需在核实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其直接通过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散布未经证实消息的行为，会影响用户在使用软件时的选择，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最终法院认定两被告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原告30万元。2017年6月26日，一家从事水管及配件销售的公司在一个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他们公司销售的品牌水管因质量问题被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百安居建材超市全面下架，并有配图及相关文字内容。销售公司认为这个网络平台提供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文章内容均为虚构，且已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因原被告对原告损失及被告侵权获利均未能举证，最终法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制止侵权合理费用1.5万元。
16: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也就是在这个2018年1月1号，我们开始施行了这个新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目前的这种这个一些经济形势的发展，你比如说网络经营的这种发展，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那么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经营者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宣传的时候，那么呢要符合这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真实的表达，不能做这种虚假的宣传。
1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现在呢，很多商家都很注重宣传，但是呢，以损人而达到利己的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够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6: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6: 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 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7: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7: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6: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在地铁北京站，一位来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然就晕倒了，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名民警先后狂奔到了现场，轮流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4: 妈妈，
5: 有技术病吗？平时
4: 有呼吸了。
6: 听到呼救声，正在地铁站内执勤的民警张达迅速赶来，跪地为倒地老人心脏复苏。
7: 因为他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他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你就赶紧急救，先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6: 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听到电台呼叫，迅速赶到。
8: 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被进行了心肺复苏，以及站方过来把 AED 拿过来，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4: 呼吸了，
5: 有呼吸了是吧？
8: 又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A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6: 随后，患者被送往医院，经救治已经脱离危险。
8: 生命最大嘛，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不要想其他东西，先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体征维持住，是吧？然后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3: 熟练的急救操作，快速的应急反应，背后是日复一日的专业训练。平凡岗位，不凡坚守，给民警点赞。眼下鲜甜的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今年荔枝上市早啊，价格较往年更加亲民，不少市民直接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呢，众所周知，一颗荔枝三把火，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让人既爱又怕。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咬壳吃荔枝不上火，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9: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5: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
9: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5-6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400-500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10: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先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9: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3: 说到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餐饮有了更个性化、更高品质的期待啊！吃饭早就不再是简单的果腹行为，而是被视作融入旅途、承载记忆的仪式感体验。人们期待在餐桌上邂逅在地文化，触摸匠心温度，获得食物之外的情绪共鸣与价值满足。当下餐饮消费需求也逐步从功能性向体验型升级，餐饮消费已经成为承载旅途记忆、传递在地文化的重要场景。下面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今年来济南旅行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在逛完趵突泉、黑虎泉之后啊，可以来到宽厚里旁边的卤味斋来品尝正宗的卤菜了。卤味斋呢，是继大家常见的熟食档口店，这是开设的第一家线下的卤菜馆，在餐桌上邂逅地域文化，感受匠心独运，同时呢，用舌尖留下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美好回忆。
3: 位于济南市宽厚里的卤味斋，一人诱惑约上三五好友，坐在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店内，仿佛被古色古香的氛围感包围。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年轻人纷纷慕名前来打卡品尝美食。
12: 我们复刻了1927年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装修风格，然后让更多的来济南旅游的到宽厚里一并尝一尝我们卤味斋的这些非遗脱脂扒皮啊、扒鸡啊，并且还有咱济南的正宗的卤菜，更多的人去了解卤味斋。
13: 我们是来旅游的，然后在抖音上发现这个店的评分很高，然后就来品尝品尝，然后点了四个菜，发现这四个菜都非常好吃，特别是这个扒皮儿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
3: 据了解，卤味斋始于1927年民国时期，前期以社区熟食档口店为主。近几年来，随着居民对高品质餐饮需求的持续提升，中华老字号卤味斋第三代传承人王建辉表示，打造第一个具有体验特色的卤味斋堂食店已然成为企业必须转型的方向。
14: 开这个店呢，我有两个初衷，第一个呢，就是我父亲的心愿和我老师的这种鞭策，我觉得要把这个振兴卤菜也是纳到我的一个这个己任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卤味斋呢一直都是这个社区档口店，其实扒蹄儿的一个这种消费场景，对我来说，我觉得急需要去创新一个新的场景。出于这两个目的，然后我就开设了卤味斋的卤菜馆。
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顾客提出了更具个性化、品质化的餐饮需求。很多顾客不再把吃饭当成简单的填饱肚子，而是将其视为融入旅途、承载记忆的体验仪式。他们期待在餐桌上邂逅地域文化，感受匠心温度，获得情绪价值。
14: 来旅游的呢，也想尝一尝这个济南的名小吃。你看，在这个店呢，我就弄了很多，包括油旋啊、甜沫啊、老济南这个电烤羊肉串，这些都挖掘出来，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你像五一这种假期，我们店是从早上起来一直要排到晚上，都有等位，可以说供不应求。
3: 据了解，当前国内餐饮消费已从传统的面子消费转向里子消费，健康饮食从可选加分项升级为核心必选项。从吃饱到吃好，消费者对营养均衡、食材透明、少油少盐、无添加的关注度持续提升，推动着餐饮行业从高热量、高脂肪的传统模式向低负担、高价值的健康化方向转型。
15: 从当初的吃饱吃好，到现在吃的越来的健康，不仅仅是让它的成分很健康，要追求卡路里低、追求低糖、追求低钠，我们还要在口味上面要追求入口的这种惊喜感。
16: 从第一次看你就觉得非常的亮眼，周六周天的时候正好闺蜜聚会，现在也是吃鲜花的季节嘛。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年龄越来越大了，我越来越注意保养了，所以说选的食材啊都是这健康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3: 人食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5月23号，中医药文化传承、医联体共建、非遗技术推广暨关爱环卫工人公益义诊系列活动在济南融汇城举行。咱们来看看。活动以中医药技艺传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健康惠民服务为核心，践行医者担当，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面向环卫工人、社区居民及过往群众免费开放，提供中医问诊、体质辨识、慢病指导、针灸推拿、理疗、健康科普等一站式公益服务。未来，点起古法中医将继续以公益初心服务社会，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与健康济南建设贡献力量。 接下来您将看到二手手机店内假装试用，男子趁无人注意盗走手机。
17: 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3: 业主反映隔壁施工导致墙体断裂，施工方是啥说法？问题如何解决？
18: 质量不行的，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
3: 需求摸排不精准，是老产品闲置，记者调查是老还是啃老？
19: 现在说出关站还是走得动？
17: 哎，
19: 走得动就先不用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继续来说新闻啊，30岁出头的张敏呢，是别人眼中的高知女性，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还曾经是一名教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有知识、懂法律的人，却因为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被法院司法拘留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一起来看看。
20: 我说明天上午去法院的，我要找郑法官。
21: 郑法官，一下有什么情况到法院再说。
22: 法院要拘留张敏，是因为张敏没有履行法院判决要求的归还前男友1170万购房款的义务。而张敏看来，自己不履行判决是又气又恨，气前男友为了钱不和自己领结婚证，恨前男友将双方共同经营的财产据为己有。
23: 你现在面对的是法院执行，不是他。
20: 我就气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讲法，他就非法跟我同居，然后现在又过来又跟我讲法律，我就气这一点。
22: 那么张敏和前男友朱先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原来两人原本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读书时就走到了一起，
24: 差不多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处于一个平稳的这种发展的阶段。
22: 毕业之后，张敏曾经短暂的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朱先生在北京创业，张敏很快就辞了职，也去了北京。2018年，两人举行了婚礼，却迟迟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也给之后双方恋爱关系的瓦解和千万元诉讼案件的产生埋下了祸根。
20: 2016年，我跟他说要先领证再回去，他就各种事情来压我，我就是当时太看重感情了。2018年办婚礼之前，大家说都是这样子的，先领证再办婚礼。
23: 你这是对一个男人控诉，而不是对案件本身。
20: 对，我就控诉他。
22: 2020年，两人的孩子出生了，可直到这个时候，两人依然不是合法夫妻。朱先生为什么一直不愿意领证呢？
24: 我会感觉到，实际上对方可能出于某一些心理，想要一部分婚前财产。他认为我已经有自己的一些财产，那么他在跟我进入婚姻之前，也需要有一些他自己名下的财产。
22: 朱先生解释说，每次谈到领证，两人就会对双方同居期间的收入归属问题产生矛盾。原来大学毕业后，朱先生在父母的资助下创业，挣了不少钱，这些钱在朱先生看来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张敏觉得，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么久，他辅助朱先生一起创业，还在家中养育孩子，这些钱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钱的问题，两人产生了隔阂，而让这一问题加剧的导火索，则是因为一套房子。
24: 我在第一次提出这个比例的时候，当时是90%给儿子，10%给他，然后对方给我的反馈是不过了。
22: 原来2020年年底，朱先生以张敏和儿子的名义在上海认筹了一套房产，通过张敏给上海房地产公司打款1260万，但是因为房屋产权的份额，两人又闹起了矛盾。
24: 沟通过程当中，对方也给我说过一个类似于他要90%给儿子10%，或者说可以加我的名字，但是我的利息我要3倍给他等等，这样一些我认为很离谱的方案。
20: 他要么就是不谈，要么呢就是 又开始跟我生气闹，他要一生气我就害怕，知道吗？
22: 2021年9月，朱先生与张敏分手之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把这1170万还给自己。此时两人的孩子还不满2岁。上了法庭，张敏还是强调自己在10年间一直在帮丈夫经营公司，所以朱先生名下的资产既是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共同经营所得。
0: 在庭审上，他提交的证据并没有被法官采纳，结果导致败诉。
22: 2023年3月，一审二审都胜诉的朱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然而这笔钱却去向不明。
0: 根据我们的前期调查，当时他的父亲和他弟弟3个人一起拿着行李箱去银行取现，提取现金后这笔钱的去向就成了谜，因为在张女士的名下并没有发现这些钱款。
22: 2023年6月，执行法官带着申请人朱先生一起前往杭州张敏的居住地找他。
0: 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孩子才3岁，在上幼儿园。申请人作为张女士的前男友，既希望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又于心不忍，毕竟是他孩子的母亲。最后申请人愿意和对方主动去协商，给对方一笔钱作为补偿，从而达成一个和解。
22: 此时张敏在杭州的一所大学工作，为了避免给他和孩子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执行法官特意穿了便装，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和平解决。
1: 我们想尽办法坐下来把这件事情谈掉。如果说你一非要要我申请假定，我现在没有一分钱没有，说你怎么办？我不
20: 是
22: 虽然嘴上说着愿意和解，但是张敏依然对判决不服气，认为这笔钱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不愿全额履行判决。
20: 结婚视频什么的办婚礼都办了3次，小孩也生了，我们从2011年在一块儿到2021年，说是10年。如果说按照法律的话，夫妻之间进男方口袋进女方口袋是不是都是共同财产？
0: 张女士一直在她的执念当中认为双方举行了婚礼，宴请了亲朋好友，所以他们就是夫妻，那么丈夫的钱也是她的钱，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法律观念。
22: 在法官与张敏谈话的过程中，朱先生陪着儿子在另一边度过了一段难得的亲子时光，也因此朱先生希望能够与张敏协商解决问题，不要影响到孩子的生活。最终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张敏分2期支付750万元了结这件事情。
24: 这个数字是我自己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很多人做出很多努力，所有的该考虑的孩子的

0: 房子，他的房子住有所居，在杭州这个城市他可以的，还有100多万现金。
1: 离开杭州后，我们以为案件就此事了，但不曾想到被执行人违背和解承诺，又从原单位辞职，去向不明。
2: 在法官多番努力却始终无法与张敏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张敏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推进本案执行。根据法官前期的调查，张敏父亲的银行账户可能是张敏藏匿钱款的工具。
3: 他爸爸不是有个300多万的理财产品吗？这个银行是哪家银行？钱从怎么进来的？是现金方式进来的还是流水进来的？
4: 拉下流水就知道。
3: 派出所调查轨迹，然后另外一路呢，我们去那个公寓查物业、查车牌。
2: 两路人马，一路去银行查找资金线索，另外一路前往张女士居住的公寓找人。
1: 刚才经过敲门，他发现他并不在家里。那么今天下午，我们执行干警要赶往他的老家，也就是浙江省永康市，去查询他的下落。
2: 在出发前往永康市前，周广元法官通过微信给张女士留言，希望她能够主动配合，不要再抗拒执行。
5: 与其一步步走向刑事责任的深渊，与其被法院找到这1000多万的所在，到那个时候会更加被动。
2: 执行法官一行在永康市依然没能见到张女士及其父亲，于是来到张女士弟弟家的店铺中，希望将法院的善意通过其弟弟转达，敦促张女士出来配合执行。
6: 好吧，这是第一个，两个线啊，一个是法律线，如果真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真的会走向法律深渊。我不是在胁迫你们、要挟你们，我作为一个执行法官，我有判断。第二个层面就是什么呢？这些钱只要你们没有烧掉它，我终究找得到。
7: 嗯，可以，反正
6: 一旦找到，那不是协商的事情了，是我全部扣走的事情。所以到那个时候，钱你保不住，人你保不住。
2: 另一边，执行法官也对张敏父亲的账户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1: 发现啊，被执行人父亲账户里面呢有好多笔几百万元的大额存款的进进出出，以及相应的购买理财产品的记录。那么我们就初步怀疑被执行人父亲可能参与了千万元案款的隐匿这个行为。
2: 最终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在6月21日凌晨3点，在天平路派出所对张敏进行了强制传唤，并带回法院。戴上手铐的张敏十分后悔，而朱先生见到狼狈不堪的张敏也于心不忍，向法官提出申请重谈和解协议。
0: 我不想看到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看到他被司法拘留，这不是我想看到。
2: 6月21日上午8时，张敏写下了悔过书，承认自己将钱存在他父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并承诺在接下来的50天内按照最新的和解协议返还800万元。
7: 是不是
8: 在孩子的世界里啊，等待5分钟就已经很久了，而张敏为了那张结婚证等了10年。张敏说朱先生始乱终弃，而朱先生却觉得自己得不到伴侣的理解与温暖。事已至此，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放下过去的一切，给孩子一个平和的生活环境，不要让之前的矛盾影响双方今后的生活。家住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二手手机店，而就在前不久呢，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售卖自己的手机。就在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啊，柜台上的一部手机不见了。
9: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探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再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逃之夭夭，于是她赶紧报警求助。
10: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9: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 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分析出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

0: 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现在到处都是监控啊，即便躲过了人眼，也躲不过电子眼，还敢下手，结果会怎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是跑不了嘛。如今骑马、潜水等高风险体验项目受到不少人的喜欢，在带来新奇刺激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最近无锡宜兴市民赵某在某马场体验骑马的项目，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仅佩戴了头盔，没有其他的护具，结果不慎摔伤了。事后他将马场的经营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2: 事发当天，赵某骑上马没多久，马匹就突然因为不明原因受惊，导致赵某从马匹上掉落，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
3: 经鉴定，赵某构成实际伤残。赵某认为其按照马场安排的骑马活动进行骑行，马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其受伤，应承担相应责任。
2: 双方协商未果，赵某便将马场经营者某旅游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合计26万余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法院认为，本案中在赵某仅佩戴头盔且无其他身体护具的情况下，马场的工作人员仍安排赵某在场地内进行骑行，即使存在该公司所称已进行安全宣讲及提供安全防护器具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可以在赵某不佩戴护具的情况下拒绝安排赵某参与骑马活动，因此被告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赵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明知骑马运动的风险性，其在未佩戴全套护具的情况下自愿参加该项活动，没有做好预防风险和安全防护，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公司赔偿赵某损失合计20余万元。
1: 别管干啥，安全第一，不能大意。今日，德州林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专门为诈骗分子进行实名认证高粉抖音账号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借用亲戚朋友或者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为诈骗分子的账号进行实名认证，从中非法获利10余万元。
4: 近日，德州林城警方接到线索，辖区有2个抖音高粉丝账号存在为诈骗分子引流的情况，民警随即对账号展开了调查。民警调查发现，张某经常在网上进行抖音实名账号的交易，存在从事电诈黑灰产业的嫌疑。于是，民警对张某的窝点开展了突击检查。
5: 公安局的哈，什么名？谁的手机卡？
6: 我办的。我办的。
5: 办谁的？
6: 都是我亲戚的。
7: 在现场发现手机20余部，手机卡100余张。同时翻看张某的手机，发现其在2025年8月份开始就与上线进行高粉抖音账号买卖。
4: 张某介绍，他是在网上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接触到的这一工作，上线以高额的报酬让他进行账号实名认证。
7: 张某交代，上线人员将未实名的高粉抖音账号交给他后，他以自己直播带货为由，向亲戚朋友借用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也会通过向劳务市场以5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进行认证激活。激活完成后，张某以每个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线，上线利用这些高粉抖音账号发布一些诈骗类的引流广告视频。
4: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所发布的大多是一些宝妈兼职类工作，通过做任务的方式实施诈骗。经查，半年多的时间里，张某通过出售实名账号和手机号非法获利10余万元。目前，张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于其上线警方正在调查。接下来您将看到，业主反映隔壁施工导致墙体断裂，施工方是啥说法？问题如何解决？
8: 质量不行了，基础它不在一个

0: 凭证。
1: 需求摸排不精准，是老产品闲置，记者调查，是老还是啃老？
2: 现在说出关一站还走得动，走得动就先从你们。
3: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滨州一小区业主反映，隔壁楼盘施工后自家墙体开裂，地面沉降，居住安全堪忧。施工方则称监测数据无异常，双方各执一词。那事情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呢？一起来看。
0: 这边旁边小区它施工打地基，导致我这边地面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倾斜的问题，院子有明显的墙体的断裂，就手能伸进去的这个程度，室内也出现了一些墙的裂缝。他给了我的方案就是类似于胶啊之类的，就把那个缝给我填起来，但这个东西它治标不治本，要么移不到位，要么就是给我立一个书面形式的承诺，最起码你以后你出了问题你得认吧。
4: 他那边房屋原先他也是回填的，有可能是不是他们那边回填的质量不行呢？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它肯定多少会有点沉降，他不能说是把这个原因都归结到我这边。开发区这边人家住建找咱们了，本着互帮互助，我可以帮帮忙给你弄弄。
5: 就我监测的数据是没有问题，谁提出问题谁提供证据了。
6: 这块如果说是鉴定出来，该谁的责任谁就承担，是吗？
5: 对对，
7: 院子因为和临近那个小区它有那个高低差，它院子局部有这种开裂情况。东方华府小区的开发单位承诺在修这个院墙的时候给它修复，然后呢，业主怀疑楼体有这种歪斜或者是沉降，通过这个临边这个小区的监测数据来看，当前的这个监测变化量呢没达到这个报警值，业主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具体以这个监测结果为准吧，我们再进一步协调。
3: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处理好，让业主放心。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餐热饭看似寻常，却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牵挂。在泰安市东平县岩村社区，一间由旧办公室改造而成的长辈食堂，不仅让高龄老人吃上了可口的饭菜，更探索出一条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自己干一点的可持续养老助餐新路子。上午11点，东平县岩村社区的长辈食堂逐渐热闹起来。厨师们正忙碌地准备午餐，几位帮厨阿姨动作娴熟，将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品分装入碗。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场面温馨。
8: 咱这个食堂办得最好了，家天吃的些出汗也不重要啊，老人们也高兴。
3: 老人口中的长辈食堂，原先只是社区的旧办公室。为了解决老年人吃饭难、吃饭愁问题，当地统筹决策，联合民政局启动长辈食堂改造提升项目，专门为本村80岁以上老人提供实惠安全的就餐服务。
9: 我们岩村社区长辈食堂自运营以来，坚持每笔捐款都会进行公示，通过公告栏发布捐款明细。我们让每一份爱心都晒在阳光下，让老人吃得安心，让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得明白，真正做到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3: 办好一间食堂难再持久，人力、食材、场地都是现实挑战。为此，当地探索出社区自筹加财政补助加社会投入加爱心捐赠的多元筹资模式，政府提供专项运营补助，并设置公益岗位，爱心企业、乡贤、慈善组织踊跃捐助，志愿者和热心老人义务帮厨，真正实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
10: 政府呢，每顿饭补2块钱，五保户、健康离开户还能每人啊再给咱补2块钱，政府给的钱。还是爱心人士捐的钱，都用到 咱这个张本食堂这些老人身上，让他们娘吃得明白，心里放心。
1: 在食品安全方面，社区同样下足了功夫。食堂有一片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坚持食材就地取材，既降低成本又保证新鲜，从源头守护老人饮食健康。
11: 就是我们这个食堂用的菜全都是我们自己基地自己种的菜，不打农药，不上化肥，去那个绿色环保。我们的米面粮油呢也都是放在储藏室分区储藏，确保食品的安全。这样的呢，我们老人还有我们老人的家里儿女，他们在外面也都很安心。
3: 一碗人间烟火，温暖桑榆晚景，希望类似的食堂能帮助到更多的老人。民以食为天，咱们继续说吃的。中国人的餐桌上基本上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像东北大酱、四川辣酱、云南的菌菇酱，当然还有我们沿海地区的海鲜酱。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鲜椒酱，保证您吃一口享两口，回味无穷。
12: 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
13: 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威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5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14: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2种辣椒做3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的，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的，这个中辣的就是我们把2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精去调节。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罐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
12: 还可以吗？
13: 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12: 用新作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现在下单，山东省内基本上2天就能收到。广式农场鲜椒酱呢，分为3个辣度啊，香辣、中辣和微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初夏时节，果香蔓野，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赵泉村杏园全面进入成熟期，金黄色的鲜杏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咱们去看看。
1: 走进杏园，金太阳、胭脂红等10余个优良品种果实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果农们挎着篮子，熟练地将一颗颗成熟的鲜杏摘下，脸上流露出丰收的喜悦。
15: 今年杏个头大，品相好，甜度高，市场行情稳定，整体收益十分可观。
1: 采摘后的鲜杏被第一时间运往农产品交易中心，经过分拣、过秤、装箱，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来自各地的客商络绎不绝，一箱箱包装整齐的鲜杏正陆续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16: 我每年都过来收杏，这里的杏呀，个头大，肉厚，色泽鲜亮，甜度非常高，且品质稳定，到我们那里啊不愁销路。
1: 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杏果具有早熟、优质、高产的特点，每年5月上旬至6月初集中上市，错峰抢占鲜果市场。 随着品种不断优化和产业链持续完善，这颗小小的金果子不仅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也将为当地群众带来更甜美的幸福生活。接下来您将看到需求摸排不精准，是老产品闲置，记者调查，是老还是啃老。
2: 现在说出关一站还走得动，走得动就先因为。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来呢，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中变了味儿。
17: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2: 现在说出关一站还走得动，走得动就先不因为。
17: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18: 洗澡的，
19: 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这个是要
17: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20: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人，精力也有限。
17: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21: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22: 钱都付完了，
21: 钱都给完了呀。
23: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这个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21: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23: 是。
17: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3: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
17: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0: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17: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4: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20: 当时签订合同时，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3: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还降低了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17: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6: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17: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22: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标准降低了才。
4: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
22: 有。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17: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24: 前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面对网友所谓的投资邀约和高额回报，一名老人不惜向诈骗分子借款投资，甚至还将家中的金条塞进了茶叶罐中寄往陌生的地址。近日，上海虹口警方成功劝阻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为被害老人李阿姨成功拦下了价值55000元的金条。
25: 日前，虹口公安分局曲阳路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线索，辖区居民李阿姨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且可能已经将财物寄给了骗子。获悉线索后，民警立即上门核查。
26: 你下午今天下午是不是有寄钱给出去的？寄现金给出去的？
27: 对的，因为不是没有
26: 寄你为什么寄茶叶啊？你打电话。 啊，是吗？因为我们这边接到说是你被诈骗了。
5: 对的，诈骗是这个不诈骗不。
26: 为什么寄给谁啊？
5: 是我那个朋友啊。
7: 哪个朋友来
5: 着？我要好的朋友。
25: 起初面对民警的询问，李阿姨眼神闪躲，坚称只是给朋友寄了点茶叶。一再追问下，她才承认茶叶罐里藏着。

0: 50克黄金。
1: 阿姨之前有过被骗经历，骗子正好利用她这一点，跟她讲，她出大头，阿姨只要出5万块钱的本金，她就可以保证每天5%的一个盈利。但是实际上这个网站就是一个诈骗网站，上面金额骗子可以随意更改。
2: 现在伊借了多少钞？
3: 借了不能多少。
2: 目前伊讲是35万。
3: 怎么钞票到侬手高头了？
2: 没，伊帮我弄了只账户，我有账户。
0: 民警将李阿姨带回派出所，经过一对一的耐心劝导，李阿姨终于放下顾虑，吐露实情。
2: 就是她说她借给我钱，就是说她从她卡里拿出67万给我，钱不够以后呢，后来她跟我说她先打上35万，然后叫我贴补5万，
4: 打到就是刚刚你给我看那个叫账号里面，
2: 哎，账号里面，然后就是到了，如果明天黄金到了以后。没那个理财的就马上可以回。
1: 跟阿姨讲，需要买同等价值的黄金来邮寄给她，并且使用藏在茶叶罐里的方式。但是阿姨当时已经上头了，等我们将阿姨带到派出所进行劝阻的时候，她才后知后觉发现其实骗子的漏洞还是很多的。
0: 好在民警及时联系快递公司，成功拦截了即将寄出的包裹。当李阿姨打开罐子倒出茶叶，看到50克金条完好无损时，提着的心这才放下。
5: 大伙平时呢，一定要多跟家里的老人讲一讲防骗知识，千万别掉进这样的陷阱。下边这个事儿啊，得跟孩子讲一讲。最近江苏淮安的一些家长说，不少学校附近的小店在售卖一种清凉喷雾，很多孩子把这个清凉喷雾啊当成玩具，就因为这个清凉喷雾，有一些孩子受伤了，怎么回事啊？我们去看看。
6: 淮安市民王女士的女儿今年上6年级，前几天孩子说想在校门口的小店买一瓶清凉喷雾，声称喷一下就能降温，还说班上有同学也在玩。王女士没多想就同意了，没想到女儿的皮肤因此受了伤，
7: 现在脖子下面一大块，然后我发现这个脖子是靠心脏那边有一块，然后这个脸下面那个地方还有一段呢。我今天才注意，因为那个地方轻就没关注它，还去那么小孩买呢。
6: 王女士仔细查看清凉喷雾的成分后，才发现里面含有干冰。在她看来，孩子们把这当玩具实在太危险了。
7: 你看我皮肤能受伤，再小一点的对着眼睛喷雾，对着什么，它会受伤的，太快了。
6: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报警后，当地小店的商家已承诺不再向孩子们销售此类商品。但让她后怕的是，很多家长和孩子并不了解清凉喷雾的危险性。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类似商品，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许多页面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记者购买了王女士女儿同款的清凉喷雾，收到商品后，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带着降温剂来到南京市第二医院，专家查看了王女士女儿皮肤的照片后表示，皮肤确实出现了损伤。
8: 她皮肤表现出来的是发红，然后表面有皮肤的破溃，那肯定是显示这个地方的皮肤出现了一个损伤。
6: 随后专家查看了产品包装，发现降温剂的成分中写有降温因子干冰等。专家介绍，干冰的效果类似液氮，使用不当容易损伤皮肤，甚至造成局部冻伤。
8: 温度足够低，然后量足够大，也会造成冻伤啊。我刚才说类似于我们皮肤科的液氮冷冻，那么液氮冷冻我们是治疗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病毒疣的或者其他增生性疾病的，那么就是要利用它的低温让这些组织去坏死去掉落。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皮肤上去使用了这个东西，那肯定对你皮肤会造成一个损伤。
6: 天热时，人体皮肤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急剧降温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对于此类产品市民要慎用。
5: 5月23号，由国医大师王新禄先生发起，山东新中鲁中医医院承办的第四届国医新禄论坛暨国际青年伤寒名家临床经验交流大会启幕，一起来看。
9: 本届论坛以伤寒经方的临床运用为主题，致力于为青年中医与基层医生搭建通往临床实战的桥梁。 论坛重磅环节中，李克绍伤寒研究院正式揭牌，标志着伤寒学术传承迈入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
10: 中医的希望，中医的未来都在青年身上。李克绍伤寒研究院就是学习伤寒，用伤寒的经方来给群众解决病痛第一群优秀的青年医生，请他们过来在这一个舞台上给大家介绍他们的这一种心路和经验。所以我们每年都想搞这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就是让更多的青年医生进入大家的视线，更好地服务于群众。
11: 新钟乳它一直延续着老一辈前辈们的专家的这个学术传承啊，所以这一块呢，在这个我们是一直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9: 据悉，山东新钟鲁中医医院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方，是一所以纯中医、真中药为特色的医疗机构，其前身为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门诊部，是济南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长期致力于中医药传承与人才培养。本次揭牌是伤寒学术传承的重要里程碑，将推动伤寒学术研究与临床实践深度结合。
12: 这个新钟乳中医院呢，其实它的前身啊，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医院啊。那么所以呢，有我们的学校里边的很多名老中医专家呀、名师啊、名医啊，都在这里坐诊。所以一直以来呢，就是传承了一种师带徒的方式啊，所以让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呢，能够有机会哈、跟随名师啊，然后呢，能够掌握临床的这个基本技能。
13: 我们的定位呢，主要就是疑难杂病，那我们就坚持中医底线思维、中医思维，坚持纯中医、纯中药，做中医自己的特色。
5: 济宁市汶上县的甲板遗址是北新文化时期的一处遗址，发掘时呢，出土了一个小口双耳罐，经检测发现里面是人工谷物酒，这一发现将中国酿酒历史前推2000年，证实了黄河下游为东方酿酒文明源头。今天呢，咱们跟着几位大咖来进行一场甲板酿酒文明溯源之旅。
14: 在这个甲板遗址中啊，发现了这个小口双耳罐啊，这个无论是从细形，还是从它的那个技术检测，还是从这个考古的一系列的证据啊，都证明了啊，这它是一种酒酿酒器，证明了我们的先民啊，在6000年就已经开始了酿酒。因为这个酒和周围的这个发现的龟甲是用来作为一种礼器来祭天用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当时的酿酒是已经把中国的礼发源推至到了这个北新时期。
15: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契机，下一步啊，践行弘扬齐鲁文化、打造百年酒庄的使命，扎根汶上，反哺家乡，推动酒文与融合，助力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以酒品如人品为信条，做有担当、受尊重的企业，让千年中都酒香飘新时代，香遍汶上，走向全国。
5: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7: 发生火灾后，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1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也就半年前吧，我和几个专家在一起吃饭，他们都是大夫，挺有名望。一提名字，很多人都知道。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我年龄最大，资历也老了点儿，所以大家伙让我坐在中间位置，都是做大夫的，讲的也是行内的一些事儿。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博士，国外回来的，戴个眼镜儿，年纪轻轻就是科室主任了。这个小伙子活跃，爱发言，有观点。他说这个中药啊，治病慢，没有西药来得快。无论什么病，西医先治，该吃西药吃西药，该手术手术，然后中医才能派上用场。年龄大了，我不怎么爱说话，但是一听他这么一说，我想我得纠正他一下。我说，小伙子，你看啊，这个速效救心丸慢不慢？那是心脏病的急救药啊。云南白药慢不慢？止痛止血那就是几秒钟的事情，急性中暑了，昏迷了，用针灸一针下去，病人很快就醒过来了。最简单的感冒发烧，西医得治好几天，最少也得几百块，但是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副中药，不用十元钱的事情，一般一天就好利索了。中医中药见效并不慢，只不过是您没遇到好的中药，好的中医。我有一个老年患者，全身没劲儿，打不起来精神，睡不着觉，头发哗哗掉，早上起来嘴里又干又苦，西医没查出来什么毛病，吃了一堆西药，半年多了没管用，吃胡家老高个把月就解决了。小伙子，您这么说 您是对中医中药不了解，我给他讲了点中医中药学的知识，他开始感兴趣了。后来这个小伙子有个75岁的病人，心脏手术后一直胸口疼，反复就医就是解决不了，想起来我了，吃了一小段胡家老膏，老人就舒服了。经历过这件事以后，这小伙子总来看望我，和我探讨一些医学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呐，学问都是有限的，在中药这块儿，我还略懂一点，但是您说让我动刀动锯给人手术，那我也打怵，不懂，我没有发言权，不懂就是不懂，咱们实实在在的说，人这一生啊，不要说过头话，老话讲，财不外露，福不自夸，很多人都不懂这个理儿。有的人就说，我都好几年没生过病了，我做买卖每次都挣钱，我开车从来没出过事儿。这种话，这叫过头话。您看，咱们先人一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时候，都会回一句，托您的福，承您吉言，您谦让了，福才能留下，留在您身上。您要是不懂这个，总说过头话，那福报就全都跑了。这些年吃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很多人反馈效果好。无论咱们是肺子上的病，还是骨头上的病，还是心脑血管病等等吧，吃完胡家老膏，我从来都让他们打住，别这么说，胡家老膏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治病的药，一辈一辈传下来，给大家伙解决病痛。我也是托患者的福，患者病好了，我心里也舒坦。我小的时候和我老父亲学医，10多岁就站柜台了，偶尔也在老父亲的指导下给大家伙看病，当时的是骄傲的不得了，大家伙都夸呀，这孩子这么小就会看病，长大了有出息。我不懂啊，那恨不得都飞起来了。我老父亲总和别人说，这孩子懂啥，就是点皮毛，差得远的。没人的时候就私底下批评我，打我手板，告诉我不能骄傲。家里后来立了规矩，立下了3忌，1忌骄傲自满，不敬前辈；2忌欺瞒患者，滑舌油嘴；3忌大包大揽，夸下海口。每天早上读一遍，晚上睡觉前读一遍。常年吃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我这个人是老派的作风，有点倔，对患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有的患者说我，胡老，您别谦虚了，治得好就是治得好，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东西，您得往外推广，让大家知道。我今年都90多了，现在这些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都是勉强应付着，精力实在是跟不上。再有，我老父亲也说过，无论什么时候，你要牢牢记住，胡家老膏就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药，别把它抬得太高。是怎么回事？给患者交代清楚就行了，剩下的让人家吃完自己体会。记住一条，不能自己说自己行，让别人去评价，好坏让患者去说。您有千斤力，不用自己去证明，别人自然会看到。话说回来，同样是药，过去啊，我们有一句话叫药若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用船装。如果这药不行，那就是吃一船的药，最多也就是灌个水饱。吃药啊，不是吃的越多效果越好，一堆铁矿石也不如一块金子值钱，一锅普通的膏也不如一碗全是精华的膏方药力大。大家伙都说胡家老膏有后劲儿，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改变越来越明显。劲儿从哪儿来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您坚持吃别停，和吃饭一样，吃饱了人不就有力气了吗？您身体里的亏空大，就像那老房子，时间长了，门框窗框都松了，有缝儿了，四处漏气，您得修啊。给屋子里凡是有缝儿的地方全给它弄严实喽，这屋子里不就好了吗？老房子一样能住出新房子的感觉。人也是一样，人老了，这一辈子病啊灾呀、啊、没少遭罪，身体早就掏个半空了，和那老房子一模一样。血管不行了，那就得心脑血管病，肺子不行了，喘气就费劲，气血不行了，那您干啥都没精气神，怎么办呢？那就修呗，哪坏了修哪，哪有缝了咱们就补上就行了。但人这身子不像房子，实在不行还可以换。人的身子五脏六腑换不了，那咱们就修修补补。胡家老膏呢，就是把五脏六腑全身的血管经络给您修补一下，喝一口胡家老膏就像给您肚子里填上一把柴火，药劲儿嗖嗖的四肢百骸里边钻，缺啥少啥全给您补齐了，血管经络气血全给您修补一下， 身体里的环境变好了，病就慢慢好了。胡家老高劲头大。第二点原因呢，很多人不知道，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那种一锅水兑二两蜜糊弄人的东西。胡家老高药劲儿大，一个方子好，第二个就是工艺太复杂了。就不说别的，过去我小时候给老父亲熬膏，人必须寸步不离盯着，熬膏不能用普通的柴火，我们家自己存柴火必须是晒了三年完全晾干的汉桃叶树，熬膏不能用铁器，这铁呀性寒，克胡家老高的药性，摊药的勺子都是用紫铜打的，药材那就更不用说了，普通的药材我父亲都看不上眼儿，怕砸了招牌，都必须用最好的药材，五斤普通药材的药劲儿也赶不上胡家老高一斤药材的力量，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最费功夫的就是火候，必须有人看着，火苗不能窜上来，得让药材慢慢醒过来。熬好老高起锅的时候，家里边的伙计们都会喊号子，胡家老高起锅喽。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9: 一大锅的药材就熬成一小盆那么多，刚出锅的老高颜色非常鲜亮，黑中透着金色，满院子飘着药香，等着吃的。

意很厉害，胡家老高的纯度更高了。大家伙现在吃的胡家老高都和我们那时候的老高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效果。您有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不舒服的，您就踏踏实实坚持吃，药劲儿一点点就上来了，越吃身体越热乎，越吃反应就越大，您这个病啊慢慢就不用怕了。大夫这个行业啊，给人解决病痛，其实每天都在做好事，不管这个患者最后病好没好，您只要真心对待他，踏踏实实给人治病，那您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添了一份福报。病能不能治好，那是大夫水平的问题，只要您发心是善的，不求回报，您就是一个合格的大夫。现在很多人啊，做什么事儿都想着回报，这是不对的。做大夫的也是这样，不能求回报，这是我老父亲给我立下的规矩。您看，一个人做善事，是因为心不安，您看见他在那受苦，看患者在那遭罪，您心不安，但是您帮完了，目的达到了，您回头就走，不用总想着回报。我25年前有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当时报纸上登了，家里特别困难，没钱手术，我用攒的退休金给他捐了5000块钱。后来这个孩子家长要见我，我没见。我给他捐这个钱是因为我心不安，不能看着这个孩子有病没钱治，不是说想图回报。我这捐完钱心安，让我做个好人，这就是最好的回报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果的，您做好事了，早晚这好事会反馈到您身上。人做什么事情啊，别总想着回报。您给人一个苹果，想着人家必须还您一个西瓜，那这就成买卖了。往往这样就容易亏本。人活着求的就是心安。我看不了患者遭罪，这是实话。我今年都90多了，退休金花不完，每天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也用不了多少钱。孩子们都劝我别再做节目了，安享晚年吧。我说我做节目就是在安享晚年。天南海北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太多，有的病情太重了，我扔不下，我能力不强，能帮一个是一个。这个节目也要一直做下去，这样我心里安稳，每天都有奔头。人这病啊，看上去复杂，其实也简单。无论是什么病，想治好就两方面，第一，药材好，第二，方法对。

0: 大自然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动物植物各种药材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不能违背规律。您非要搭一个大棚，在里面种蔬菜，长出来的菜形状还是那个形状，但是吃起来没味道。为啥？没有得到天地之气的濡养。药材也是一样，无论治什么病，必须用好药材，否则治不好病，做出来的药没有劲儿。第二呢，方法不对也不行。比如说，您开个车，我开个车，咱俩都奔海南，您往北开，我往南开。您虽然年轻，精力足，但您方向错了，您就是再努力也没用，到不了。很多患者都是有病乱投医，找不到妙门，越治越重。我有一个患者，便秘、失眠，还带着焦虑，62岁，家里的药都成堆了，中药材也有，西药也有，还有各种各样的膏方、中成药，越吃越重，便秘，10多天上不了一次厕所，晚上最多睡2个小时，一会儿睡一会儿醒，遭老罪了。天天药成堆吃，一顿饭得吃1小碗，那一堆药到胃里还能好吗？小年轻也受不了啊。他也是没有办法，有病乱投医。后来我说，您把这些药啊，该扔的都扔了吧，您吃上胡家老膏先试一试，排便就轻松了，睡眠也能睡个4-5个小时，中途也不醒了，这都有2年多了，病早就好了。一直要吃胡家老膏养生，我也不拦着，愿意吃那就坚持吃，吃好了少去医院。现在这个患者非常好，往年到冬天就感冒发烧，现在没这个现象了，本源恢复了，人就不爱生病了。其实很多患者都像他一样，就拿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来说，很多人之前都是东医榔头西医棒槌的，吃了不少的药，效果就是不好。后来吃胡家老膏把问题解决了。为啥之前解决不了？原因就是您方法不对，用的药力量也不够。所以啊，大家看病一定要留个心眼儿。药这个东西也不便宜，不像大白菜几块钱1颗，吃之前多问问别人，自己多想一想，这样才能少踩坑。治病啊，您得学会取舍，找对方向，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您这个病没法好。老一辈干过农活的都知道，过去农民耕地有一个名词儿叫荐苗。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种玉米， 一个坑里要埋两三粒种子，等种子发芽了，长出苗了，挑一个最壮的留下，别的苗都拔掉，这就叫见苗。您不把其他的苗拔掉，那您这玉米秧子就长不大，就结不出来玉米。人治病和这个见苗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得病了，总想着各种方法一起上，万一哪个方法管用了呢？最后把身体弄垮了，得不偿失。您想治病，选择一种好的方法就够了，坚持下去就有收获。我平时总和胡家老高的患者说一句话，就是您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向对了，那就坚持做，到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有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的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些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儿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 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一百里路，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十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九十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四五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五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1-2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1-2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1-2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 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膏，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 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啊、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 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儿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呼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呼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呼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高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高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高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高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膏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膏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伙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9月初3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3宫6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地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俗妃，第8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 山。